0: 而沙特在同一天则拦截并摧毁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双方均报告有平民死伤。
1: 胡塞武装领导人否认以圣城曼加为攻击目标，指责沙特编造谎言，试图正当化其军事行动。此外，意大利宣布将会派遣海军来保护本国商船安全地通过曼德海峡。
2: 沙特17日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另外有一名沙特女性和一名巴基斯坦人受伤，其中后者伤势严重。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日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日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征表明。 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机体大部分损毁严重，难以辨认具体部件。专家称，现场并未发现类似弹射座椅的物件，由于没有坠机前的画面，无法判断飞行员是否已经弹射逃生。 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日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日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指责沙特借助宣传与谎言为其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寻找正当合理性，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胡塞同时呼吁也门民众18日在萨那等地举行大规模集会，表达捍卫伊斯兰圣地的坚定立场。 至于沙特上周因受到袭击而关闭的东西输油管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最新评估显示有3座泵站受损，多于最初评估的2座，目前尚不清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修复。红海局势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日通报称，一艘西行油轮当天在也门亚丁东部海域遭到一艘小艇追逐并试图拦截，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 另一方面，意大利防长科塞托发表声明称，鉴于曼德海峡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意大利准备调派海军保护本国商船航行安全，指主要航线受阻将推高运输成本，延误交货，最终令家庭和企业承担更高价格，危及社会凝聚力和国家稳定。但他未说明护航任务的具体内容以及派遣的海军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院在17日已经通知国会，计划首次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战机，交易规模最高可达$243亿。美国国务院表示，沙特方面提出购买48架 F-35战机、49台发动机及配套设备。这项拟议军售将支持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目标，同时将加强沙特本土防御能力，提升其与美军和其他地区北约部队的互通性。 这次洛克希德·马丁 F-35战机对沙特的出售计划已经筹备了多年，如果交易最终完成，沙特将会成为
1: F-35战机的新用户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正在面临着是否重新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重大决定，他将会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来听取海湾国家的意见。与此同时，美军继续地维持中东高强度部署。
3: 华盛顿也在同步地筹划战争下一阶段以及战后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他将需要做出重大决定，是否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表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他还表示，将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听取海湾国家领导人的意见。特朗普计划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6国领导人会面，讨论战争下一阶段以及战后安排。他表示，希望了解地区盟友对当前局势和后续行动的看法。 如果美国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需要争取地区盟友支持。今年8月初，特朗普曾因沙特和卡

0: 卡塔尔担忧伊朗可能袭击其能源设施，而暂缓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此后，美国暂停与伊朗谈判，并扩大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17日，数据显示，前一天仅有3艘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远低于近期平均水平。报道引述美国官员称，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要求美军当前在中东的部署至少维持到年底，以便在需要时迅速恢复大规模作战。同时，白宫也在制定战后中东战略，初步方向包括加强地区力量对伊朗的牵制，并推动以色列与更多地区国家关系正常化。报道称，相关规划还受到10月底以色列选举和11月美国中期选举等政治时间点影响。对于下周是否会在纽约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特朗普仅表示有可能。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国务院在17日表示，已经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允许他们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尽管美伊两国依然处于僵持战争，美政府已经批准伊朗核心代表团以及必要工作人员的签证，允许他们入境美国参加联大相关活动。据悉，伊朗核心代表团的成员包括了总统佩德西西扬和外长阿拉格奇。根据东道国义务，伊朗政权核心代表团将能参加联大高级别周，但是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依据政策面临购买奢侈品和其他商品的禁令。相较于去年，本届伊朗代表团的规模也将缩小。
2: 联合国安理会17号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俄罗斯和中国投反对票。俄中代表就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决议已经于去年失效，而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当中剔除。中方表示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3: 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就美国起草的关于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任期延长一年的决议进行投票表决，决议草案获得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由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这一决议草案被否决。表决前，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表示，此次会议缺乏法律或程序依据，反对安理会部分成员试图为启动所谓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赋予合法性的假象。俄中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日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
4: 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谈判深陷僵局，安理会应当促进谈判，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成为个别成员搞政治对抗和施压的平台。中方呼吁有关国家切实落实第231号决议终止日的有关措施，维护安理会权威和多边外交信誉，为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创造必要条件。安理会轮值主席也应尊重各方关切，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合作，发挥应有作用，避免加剧矛盾分歧。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伊朗南部小城拉梅尔德，战争给一些原本就生活困难的家庭带来更加沉重的压力。凤凰卫视记者走访了当地一个贫困家庭，发现这个家庭的父亲多年前因为车祸而失去了劳动能力，一家人依靠花房维持生计。而袭击不仅摧毁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花房，14岁的穆罕默德·里萨双腿也严重受伤，至今还无法正常行走。
5: 穆罕默德·里萨一家住在拉梅尔德一处简陋的住宅，父亲多年因车祸失去了劳动能力，家庭主要依靠母亲和3个儿子经营花房维持生活。战争爆发当天，一家人正在体育中心附近的花房，连续爆炸发生后，花房严重受损，穆罕默德·里萨双腿受伤。

0: 企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7号的报道，五角大楼计划从欧洲撤出大约1/3的美军，目前相关的方案尚未最终决定。
6: 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会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而德国总理默斯表示，二战以来欧洲和美国所建立的特殊关系可能已经结束。
7: 美国媒体17号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一项大规模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的计划，以撤回驻欧美军规模的约1/3，即大约25000名美军，甚至可能撤走高达一半的驻欧美军约40000人。此外，美方还可能削减飞机、舰船和武器装备等的部署。如果这项计划得以实施，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驻欧洲兵力的最大规模缩减。目前，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主要部署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将这归功于他的朋友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果敢的领导。特朗普还表示，如果计划落实，选址将很快公布，这对于美国和波兰的盟友关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本月早前，美国还向波兰提供了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对于近期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理默茨17号表示，二战之后，欧洲和美国之间无条件的跨大西洋友谊时代可能已暂时结束。他也表示，美国的政治态度变化以及对跨大西洋联盟的评估变化是此前难以想象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加拿大愿意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他并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当加强在关键矿产和国防领域的合作。
8: 卡尼在讲话中大量回顾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历史联系，并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表态做出积极回应。
9: Yesterda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Spoke of moving beyond CETA to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pening the door to Canada to becom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associate member. Canada welcomes this ambition. And I will tell you, polling show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nadians support much closer.Ties with Europe.
8: 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应当在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能力、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进行深入合作，以确保战略自主性。他还强调，加方有能力向欧盟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气，支持欧盟的能源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是敌对行为。在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共建记者时，卡尼表示，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左右加拿大与第三方的关系。他还说，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加拿大，将是美国更得力的合作伙伴。谈及未来联盟和联席成员这两个名称，卡尼表示，双边关系的实质内容比名称更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乌克兰外长十七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会推动达成乌俄停火，而土耳其已经向俄乌提出结束攻击黑海民用船只的建议。
6: 另外，波兰总理警告俄罗斯可能会对支持乌克兰的北约盟国发动混合式袭击，而俄罗斯则反指北约和欧盟所采取的新举措可能会使双方的混合战争转变为传统战争。
8: 乌克兰外交部长塞比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取得重要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可能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塞比加表示，乌克兰愿意与俄罗斯实施能源停火，但目前克里姆林宫没有表现出对这一倡议的兴趣。不过他认为美国政府可能推动莫斯科做出相关决定。塞比加说，乌方正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做准备。他还表示，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可能同时涉及能源设施以及停止在黑海水域的袭击。一位土耳其外交官十七日向法新社透露，由于黑海持续发生民用船只遭到袭击的事件，土耳其已向俄罗斯和乌克兰提出一项提议，要求停止对民用船只的袭击。这位外交官表示，他已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享了一份备忘录草案，以寻求解决方案。此前几个月，黑海商船遭受无人机袭击事件急剧增加。一位土耳其国防部消息人士本月表示，光是八月就有近90艘船只遭到攻击，其中许多是土耳其船只。另一方面，波兰总理图斯克十七日在华沙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计划对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混合式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其中包括北约成员国波兰。图斯克在议会表示，根据情报机构收集的证据，俄罗斯当前主要目标是摧毁乌克兰经济和物流体系，并通过袭击北约成员国削弱北约支持乌克兰的决心。图斯克表示，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西部进行大规模袭击，包括靠近波兰边境的目标。俄罗斯可能试图制造无人机或导弹进入北约东翼国家领空的风险，并将其描述为意外事件。而俄罗斯常驻欧洲

0: 欧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德波利扬斯基17日表示，过去一个半月以来，北约和欧盟采取的新举措有可能将针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转变为与俄方的传统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的晚间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大规模制裁法案，并将送交特朗普总统签署。
1: 法案重点瞄准俄罗斯的能源收入，不仅扩大对俄政府官员、金融机构以及伊朗的制裁，还授权总统对俄罗斯的主要能源买家的商品征收最高100%的关税。美国国会众议院16日晚以262票赞成、15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重磅制裁法案。该法案上月已在参议院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获得通过。 接下来将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这项长达61页的法案正式命名为2026年林塞欧·格林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以纪念今年7月去世的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格雷厄姆生前一直是推动这项制裁立法的主要议员之一。法案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削减俄罗斯的能源收入，限制其用于维持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资金来源。 其中，法案授权总统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买家采取二级制裁措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中国和印度等俄罗斯主要能源进口国可能受到影响。与此同时，法案还将更多俄罗斯政府官员、金融寡头及其部分家庭成员以及俄罗斯核心金融机构纳入制裁对象。不过，法案同时设置了相应的豁免机制。 对于已经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并且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俄罗斯年度天然气出口总量不足15%的国家，总统可以免除相关关税措施。美国五党派智库在政策分析中指出，这项法案最具影响力的新授权之一是允许美国对大量购买俄罗斯能源的第三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相较于2025年早期版本中一刀切征收500%的规定， 这一调整更为审慎。尽管如此，这项法案在国会审议过程中仍引发争议，部分众议院民主党高层批评法案赋予总统过于广泛的关税权限，并担忧相关权力未来可能被扩大使用。不过，这些反对意见最终没有阻止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李家超称，5年规划汇聚了社会的集体智慧。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
4: 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 从此，不止微茫。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今天是九一八事变95周年，中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
1: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此次获赠的文物史料中，有14件来自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

0: 中军这个侵占这个张学良在北京的别墅，他在进攻沈阳、攻打北大亚营的同时，侵占吉林，占领长春、占领吉林，当时的一些影像的记录。
1: 918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纷纷组建起抗日武装，奋起抵抗。此次获赠的报纸中就有相关内容。
2: 这个报纸呢是当时的进步刊物，救亡情报。在报纸当中呢，详细的记载了当时的招商志同日军进行抗争的一些情况，里边呢有一些具体的时间，对于我们在未来在展陈当中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这些史实呢，是一个补充。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的9月18日夜晚，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开启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也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4: 14年的抗战史，中国逾3500万人民伤亡，930余座城市先后被占，4200万人流离失所，800余万劳工被俘，以其沉重代价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5: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这是其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远东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自此，中国人民开启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不到半年内，日军陆续侵占东北3省，东北全境沦陷。4年，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使东北3000多万中国同胞沦为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1933年，日军成立731细菌部队，利用中国平民进行鼠疫、霍乱等细菌活体试验，并用飞机将之散播于中国各地，大规模残害中国人民。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县城，进攻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在整个中国实行殖民统治。4日，中共中央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侵略。数月后，日军攻下南京，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6周内烧杀淫掠，杀死平民及战俘逾30万人。从1938年至1940年，日军动用逾50万兵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超过100次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八路军官兵伤亡10余万人。从1931年至1945年，除陕西、甘肃等省份外，中国大部分领土皆遭日军铁蹄蹂躏，伤亡人数达3500余万，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逾5620亿美元，战争规模与牺牲人数均是史上之最。期间，中国军队历经22次会战，近20万次大小战斗，歼灭日军40余万，伪军118万，将日军主力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但由于陆军兵力严重不足，守尾难固，被迫转入战略防御。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通过电台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在中国等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最终签下投降书。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战区作为东方主战场，长期牵制了日军50%以上的海外兵力，进而打破日军北进计划，实质日军南进战略，有力支援了美苏等盟国作战，最终奠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可以说，中国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谱写了极其悲壮一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南金融、北创科是香港首份5年规划所擘画的重要战略布局，其中河套港深创科园作为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引擎，肩负着打通深港跨境科研壁垒、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任。政策红利之下，园区将如何把规划蓝图变为现实呢？一起来看。
4: 香港首份5年规划明确落实南金融北创科的全新格局，将北部都会区列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而河套港深创科园更是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国家级创科枢纽的关键载体。兼具国家级平台与深港合作的双重定位，园区拥有独特的政策优势与产业空间，

0: 港深创科园行政总裁马维善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1: 在5年规划的指引下，园区已明确分阶段建设节奏，有序承接本地大湾区及国际创科资源的落地。
2: 我哋其实咧都有一个非常清晰嘅目标噶啦。我哋嚟紧咧，其实我哋成个园区嘅发展系分开两个阶段啦。第一期就系二期啦。我哋而家由西至东由第一期开始发展。我哋仲有5个楼会将会喺今年年底陆续落成噶啦。成个第一期应该 肯定可以喺2030年前陸續係全部落成㗎啦。咁亦都喺同時間，我頭先講啦，我哋個生態圈個協同發展，尤其是從深圳方面咧，亦都係喺呢個希望喺段時間裏邊咧，係一路一路係咁樣係結合起嚟啦，而真正開始展現到個協同效應。
0: 至於深港創科合作多年的人員、物資、資金及數據的跨境痛點，在本次5年規劃先行先試政策下迎來突破空間。其中，數據跨境、生命科學樣本流通更加是業界最關注的核心突破。
2: 呢個結果攞走，原生嘅數據要繼續留喺園區，呢個就係嗰個模式。 我哋要取得一個平衡咧，就係話希望能夠啲數據亦都係雖然俾人用，但係繼續咁安全咁樣可以管控住咯。亦提出咗一個建議俾中央，咁亦都得到好正面嘅回應嘅。咁當然裏邊中央仲有好多細節要處理好啦。咁但係個進展係非常良好。咁起碼譬如話數據，我哋好希望今年內啦嚇，今年內可以有一個初步嘅政策落實，然之後開始已經有一啲項目可以先行先試咯。
0: 为落实南京融北创科的布局，香港正梳理全域创科产业分工。马维善表示，核套聚焦前端科研与中试转化，新田科技城则承接产业落地，同时配合数码港科学园现有的成熟生态，从而形成错位发展、互补联动的完整产业链，破解香港科研只言不产的老问题。
2: 首先，我哋系作为一个支持中上中游嘅科研嘅一个旗舰啦。 咁對接就係話新田係一個天然原生，因為其實你明白到一個產業，其實你由科研開始去到中試轉化，到最尾你其實要上貨架，即係要產品化嘅時候，要量產啊各樣嘅時候咧，其實你需要嘅空間係唔同。咁而呢兩個咧，新田同埋河套香港園區一個大河套咧，又正正好咧去支持未來新田大學城區嘅一個產學研嘅一個要求。
0: 所以我觉得成个布局咧系非常之重要。马维善表示，未来园区将依托国家支持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及数据流的4流政策尽快落地，同时联动北都大学城的资源，发挥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吸引更多创科企业落户香港。
2: 从政策构思到落地实践，核套的发展是香港创科转型的重要试验场。而随着各项先行先试政策逐步推进，北都的创科潜力无限。过去几年我系即系我哋园区成个园区公司喺呢个河套里边都系全力嘅推动，系提速提量。我哋话不等不慢，只争朝夕。我觉得有个初步嘅好嘅开头。
3: 嚟紧仲要继续努力嘅。
4: 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一起关注一下向国企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今天举行出发仪式。那最新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香港西九龙站现场的记者林汉谦，去了解情况。
5: 韩谦早安。
4: 好的，你好，我现在呢就在西九龙高铁站的绿化空间，仪式呢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进行大合照的一个环节。那同时呢，中央港澳办的代表以及中联办代表还有包括两会代表呢也是来到了现场。等会儿呢，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呢也会在现场致辞，向同学们加油打气。那此次出征的学生数量呢，一共是大约加起来港澳的学生一共是1000多位，将展开为期5天4晚的一个交流。 那主要的行程呢，是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去观看升旗的仪式，同时呢，也是和国旗的护卫队去进行交流，去观看护旗展旗、收旗的一个演示。那刚刚呢，也是在现场了解到，有部分的学生呢，像是跟记者去表示说，非常的紧张，也感到非常的自豪，期待通过这一次的一个旅程呢，能够将护旗的经验重新带回到香港的校园。 那此次的一个行程呢是紧接着国庆，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旅程呢，让同学们呢能够去亲身的感受国家庆祝生日的这个浓厚气氛，同时国旗也是国家的象征，希望呢能够经过这一次的一个安排，让学生呢是更加加深对国家和国旗的一个信赖感以及认同感，同时进一步了解国家的发展历史。那以上呢就是记者韩谦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棚内。
1: 好，谢谢韩谦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3: 那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美国最新公布的就业数据强劲，市场逐步消化美联储加息影响，美国股市周四集体反弹。那详情请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帮我们做一个相关总结。
4: 周四美股收盘上涨，市场逐步的消化了前一天美联储3年来首次加息的影响，美债收益率和油价双双回落，都带动市场收复周三的部分跌幅。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但是几乎全面上涨，只有金融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下跌，分别下跌0.1%和0.01%，科技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涨。美联储周三加息的消息一度是让债市和股市是同步走弱，不过到了周四，投资者重新消化美联储偏鹰派的信号，市场情绪明显改善。能源市场同样也给股市带来支撑，有报道称沙特决定通过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输送原油，因此市场认为沙特关键输油管道受损的影响可能没有初期判断的那么大，对于供应中断的忧虑有所缓解。布伦特原油期货周四下跌近1%，收于每桶104.82美元。本周早些时候，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是突破了每桶109美元。德州新田油下跌，收至每桶101.91美元。那么债券市场方面，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从前一天一度站上5%回落。周四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93%附近，美元指数 DXY 指是下跌，来到了100.248，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8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7日改组内阁，8名阁僚留任，包括了像外交、安保和财政等核心阁僚不变。日本维新会首次有议员入阁，而2名曾经因为政治资金问题而受处分的议员也获启用，引发了在野党批评。
6: 第二次高市改组内阁周四傍晚正式成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18名阁僚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

0: 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关方红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两名相关阁僚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
1: 高市早苗这次改组内阁有非常明确的特点，就是他保留了外交、安保和财务方面的核心阁僚继续留任。这样的人事布局是因为一年之后将会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除了要推进政策之外，也要保证在自民党内的支持基础。凤凰卫视李淼、沈金成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17号改组内阁，有日本学者表示，高市近期所推动的减税政策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重民众负担，而持续扩大防卫预算也令人担忧。
3: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一表示，高市将此次自民党人事调整与内阁改组之间特意留出了一天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市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在党内的影响力，以谋求连任。日前，日本政府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木村之一表示，消费税一直是支撑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此外，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
4: この問題の効果というのはですね。極めて疑わし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ます。じゃあその財源をどこから持ってくるかといえば、明らかにどこかの税から持ってくるということにしかなりません。そうするとですね、どっかで苦しむことが生まれるということだけですよ。利払いが拡大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それだけ国の毎年の予算が利払い部分で負担が大きくなれば、使えるお金が増えていかずに、どんどん圧迫されていくってことですよね。
3: 日本明治大学经济学教授小林尚郎表示，高市内阁持续扩大防卫预算尤其令人担忧，日本应将更多财政资源投入民生。
5: 日本は平和国家というのを歌っていて、で、まあ、憲法というのも、それは政府が国民に対する約束でありますから、まあ、軍事予算なんかというよりもですね、むしろ平和にを構築するためのですね、予算に使うべきであるし、国民の生活の安全というの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軍事予算に回すというよりはですね、福祉であるとか教育であるとか、そちらにですね、回すべきだと、私は考えています。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德国首都柏林州议会选举将于20号举行，极右翼选择党举行选前新闻发布会，阐述其在移民、住房、经济等领域的政策主张。
6: 选择党柏林州主席、州长候选人布林克随后接受了凤凰卫视专访，就备受争议的反向移民政策做出解释，并表示希望继续加强柏林州与中国在经济、科研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7: 在本周日柏林州议会选举前，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本周四9月17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8: 选择党柏林州主席、州长候选人布林克在发布会上表示，选择党预计将在本次选举中取得明显增长，甚至有望在柏林东部部分城区成为第一大党。他同时将移民、住房和公共安全列为竞选重点，并提出，如果选择党执政，将成立专门负责遣返事务的州级机构，审查目前没有居留权以及暂缓遣返人员的情况。谈及选择党反向移民的政策，布林克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强调，这主要针对犯罪者和没有合法居留权的人。对于已经在德国工作和融入社会的移民，他表示，即使之后因失业等原因暂时需要社会保障，也不会因此面临被驱逐出境。
9: Remigration heißt für uns, dass kriminelle Ausländer das Land verlassen müssen und diejenigen, die kein Bleiberecht haben, ja, die also die gesetzlichen Regeln durchlaufen sind und man hat festgestellt, sie dürfen hier nicht bleiben, ja, die müssen das Land verlassen, ganz klar. Alle anderen nicht. Wir haben nur das Problem, dass wir in den letzten Jahren eine Vermischung erlebt haben zwischen Asyl auf der einen Seite und Fachkräftezuwanderung auf der anderen Seite. Da wird nicht mehr richtig getrennt.
8: 选择党目前在柏林州议会层面几乎没有潜在的执政伙伴，但布林克认为，在部分城区层面，随着选择党席位增加，其他党派未来可能不得不与选择党展开合作。在新闻

0: 发布会结束后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布林克谈到了对华关系。他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国家，柏林与中国在高校和文化机构之间已经存在广泛联系，选择党希望继续甚至扩大这些交流。
1: Aber ich finde es grundsätzlich wichtig, dass auch auf Bundesebene, ich sag mal, eine vernünftige Gesprächsebene stattfindet, dass man sich auf einer vernünftigen Ebene austauscht und dass man schaut, wie man gegenseitig sich unterstützen kann, gerade wenn es um 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geht, wenn es um Know-how geht, wenn es um Zukunftsprojekte geht, um Zukunftsinvestitionen. Das halten wir für sehr wichtig und deswegen muss es da auch Kooperationen geben und wir würden die auch auf jeden Fall fortführen.
0: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17日在苏格兰召开了人工智能峰会，呼吁人工智能企业要警惕存亡危机。针对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担忧，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立勋认为，如果人工智能产品不够安全，就应该推迟发布。
3: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17号在苏格兰埃尔郡召开人工智能峰会，与会者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谷歌深层思维公司创始人哈萨比斯、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财务官弗里亚尔、英国人工智能国务大臣纳拉扬等人。查尔斯三世在开幕致辞中向科技界高管发出警告，称人工智能技术如果落入不法之徒手中，可能将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并陷入存亡危机，因此必须在为时已晚前建立相应的监管措施。
4: Those who have created these technologies are now increasingly warning that AI risks developing darker capacities, perhaps even to take life. And in this regard, if I may say so, there seems urgency in adequately considering the existential dangers of such technologies falling into the wrong hands and being used in potentially catastrophic ways.Surely then we need sufficient means of control before it is all too late.
3: 尽管与会高管没有公开承诺做出任何改变，但部分人对安全方面的担忧做出直接回应。黄仁勋在讲话中表示，人工智能现阶段的问题并非监管不足，而是由于产品没有准备好就推出。他强调，在产品发布之前，企业有责任对系统进行严格测试，如果产品还不够安全，就应该暂缓发布。谷歌深层思维公司创始人哈萨比斯表示，在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时需要防范两类风险，一种是防止人工智能没有按照指令行事，另一种是防止滥用人工智能，避免将人工智能用于有害目的。哈萨比斯对人工智能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他强调人工智能的未来尚未定型，安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可塑造人类繁荣的未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四发布创新豁免，进一步推动代币化股票交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四公布，将会在5年内对提供基于区块链或代币化股票交易的公司给予豁免。符合条件的平台可以在公开无需许可的区块链上交易代币化的美国上市股票，并且不需要注册为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也就不用受到相关规则约束。而流动性提供者也可以在5年内豁免交易商注册要求。美国证交会就表示，由于国会仍然没有推进清晰法案，因此美国证交将会迈出重要一步，通过创新豁免来促进特定代币化股票的链上交易，把美国资本市场带入数位时代。详细的申请程序和资格标准预计将会在未来数周内公布。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2: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从细微。

0: 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今天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中国多地举行了纪念活动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其中，解放军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缅怀先烈。
1: 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解放军部队官兵们整齐肃立，低头默哀。回望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争历程，沉痛追忆苦难岁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2: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扛起强军先军的使命担当。
1: 烈士陵园里，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们庄严肃立，默哀献花。在山东潍坊某野外训练场，在藏北高原驻训地，在某舟桥训练水域，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3: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懈怠思想，绷紧备战之弦，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
1: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馆、江桥抗战纪念馆、62烈士纪念馆等历史场馆内，官兵们认真聆听历史讲解，感受山河沦陷之痛与民族奋起之勇。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辽宁沈阳将会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更多的消息马上来连线正在沈阳现场的特派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5: 杨涵上午好。
0: 那么目前纪念仪式的现场氛围到底如何？今天的仪式大致又有哪些流程呢？
5: 好的呀，韩，那我现在呢就是在辽宁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残立碑广场，在稍后的9:12，这里将会举行的是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现场的氛围是非常肃穆，目前呢礼兵已经是入场站位完毕。而今天到现场参与仪式的呢，包括有抗战老战士、抗战烈士亲属，另外还有社会各界代表，当中包括有企业的职工代表，还有部队官兵，另外还有学生代表等等。那在稍后的9:12仪式就将会正式开始，全程的时长大约是20分钟。首先现场将会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之后呢撞钟手们将会列队一排前往撞钟区域，在铸有勿忘国耻四个字的警示钟前撞响警示钟14响。那14响代表的是中国人民14年的抗战历程，以此来警醒世人要勿忘国耻，振兴中华。而在之后呢9:18，沈阳全程将会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火车、轮船还有汽车将会鸣笛3分钟。在之后呢，现场的青年学生代表将会上台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将会发表讲话。而在整体的仪式结束之后呢，现场的各界民众还将会去一同参观的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的一个专题展。我们也看到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也将会接收来自于民间的重要史料的文物捐赠，并且举办相关的专题展，以此来传承弘扬抗战精神。在稍后9:12，仪式就将会正式开始，我们也会一直在现场。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雅涵。
0: 好的，谢谢嘉欣从沈阳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来继续跟进。2026年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95周年之际，而1931年的9月18号的夜间，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启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也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4年的抗战史，中国超过3500万人民的伤亡，930多座的城市先后被占领，而4200多万人是流离失所，800多万的劳工是被俘，以及沉重的代价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6: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这是其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远东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自此，中国人民开启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不到半年内，日军陆续侵占东北3省，东北全境沦陷。次年，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

0: 政权，使东北3000多万中国同胞沦为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1933年，日军成立731细菌部队，利用中国平民进行鼠疫、霍乱等细菌活体试验，并用飞机将之散播于中国各地，大规模残害中国人民。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县城，进攻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在整个中国实行殖民统治。4日，中共中央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侵略。数月后，日军攻下南京，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6周内烧杀淫掠，杀死平民及战俘逾30万人。从1938年至1940年，日军动用逾50万兵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超过100次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八路军官兵伤亡10余万人。从1931年至1945年，除陕西、甘肃等省份外，中国大部分领土皆遭日军铁蹄蹂躏，伤亡人数达3500余万，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逾5620亿美元，战争规模与牺牲人数均是史上之最。期间，中国军队历经22次会战，近20万次大小战斗，歼灭日军40余万，伪军118万，将日军主力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但由于陆军兵力严重不足，守尾难固，被迫转入战略防御。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通过电台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在中国等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最终签下投降书。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战区作为东方主战场，长期牵制了日军50%以上的海外兵力，进而打破日军北进计划，实质日军南进战略，有力支援了美苏等盟国作战，最终奠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可以说，中国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谱写了极其悲壮一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是9·18事件95周年，当前日本社会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呈现出了民间反省、官方倒退的局面。相关的消息马上来连线正在东京直播室的本台记者李淼。李淼你好，那么日本各界到底如何去看待历史修正主义上升，以及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抬头的迹象呢？而日本高市政府的内阁改组之后，新班底会给中日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好的，首先我们看呢，高市昨天啊，他刚刚改组了内阁，那中日关系呢，在短期内啊，应该不会出现大的政策转向。高市呢，他这次保留了外相茂木敏充，还有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些呢，外交和安保核心的阁僚，所以呢，政权的整个基本框架呢是没有改变。那日本维新会呢，它是一个保守派的政党，这次首次有议员进入了内阁，但是呢，他们出任的是规制改革担当大臣。那么至少从目前的人事架构来看呢，并没有直接改变日本政府对华外交的一个决策架构。我们也留意到高市呢，他在昨天啊对中日关系的有一个最新的表态。高市就说，中国是日本的重要的邻国，日本政府呢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构筑稳定性、建设性的两国关系，这个方针呢是没有变。也就是说呢，高市政府目前还是把维持对话、管控分歧作为对华关系的一个基本框架。但是呢，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啊，我们再看高市本人的历史认识，那么还有呢，就是日本下一步呢会进一步强化防卫力的政策走向。那么在日本和中国都是受到了关注啊，尤其是今年8月15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高市呢还摇摆了靖国神社，他本人的历史认识呢一直都被舆论批评。那么接下来呢，日本政府在年底之前还会修改3份安保重要的文件，所以呢这个安保政策它会走到什么程度，也会成为今后观察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日本社会是怎么看待过去的侵略战争的历史呢？我们之前呢在东京啊采访了一个不忘918的活动，就可以看到日本社会当中的另外的一种声音。在这个活动的现场呢，有一名曾经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啊，他留下了一块谢罪碑，被捐赠给中国长春的师范大学。那这名老兵的女儿呢，就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她说呢，她的父亲在生前呢留下了遗言，希望在墓碑上刻下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苦难，要谢罪。那么现场我们看到还有日本民众就说呢，日本年轻一代啊，他们对日本过去曾经作为战争加害方的侵略的历史呢，了解正在减少，所以呢，更加的有必要就把 这个战争的记忆传承下去。但是我们也需要留意的是，这种明确的说日本侵华历史加害责任，或者说反战为主题的这样的一种民，
1: 好的，那么在九一八事变九十五周年的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看待历史记忆和现实的政治之间的关系呢？相关的话题我们就有请到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国际问题专家关兆宇先生来进行点评和分析。关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1: 那么日本内阁重组之后，右翼的倾向是更加的明显了，再叠加日本当局的这种错误的史观，您认为会对中日之间的互信基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好，主持人，九一八事件已经过去95年了，但是对于这一场事件的反思以及给现在政治留下的可以借鉴的空间仍然很值得我们去探讨。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正在日本发生微妙的变化，那就是整个的日本社会正在开始淡忘这场历史，特别是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这种右翼执政团体。那而且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日本政治家现在那些所谓的政客们开始说一套做一套，表面上还讲什么恪守所谓的这个中日之间达成了多少共识，恪守正确的历史认识，但是我们看听其言观其行，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年他们做了什么，是吧？这个参拜靖国神社，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上的表态倒退，是吧？这个面对国际社会对日本当年暴行的一些指责，回避、逃避，甚至是进行一些无理的反驳。另外一个更值得我们担忧的就是，随着有真正战争记忆和战争体验的那一代日本人的离去，现在的这些日本的年轻人，或者说这些中年一代吧，正在接受的就是日本政府主导的一些错误史观的教育。这些在未来实际上更值得我们担忧。还有一点我们值得我们关注，就是历史问题正在与日本的现实政治相互交织。日本不仅不反思历史，反而是把历史问题错误的嫁接一些历史的一些非史实，来为他现在扩军，来为他建突破所谓和平宪法的约束，来找一些所谓的历史这个支撑。而这一次高市内阁改组，我们看到传统的安保外交这些人都继续沿用，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高市早苗今后会继续在他想期望的日本在加速军国主义道路，加速扩军这个备战，加速在年底修改安保三原则上继续加速这个迈进。所以说这一系列的动态变化，实际上都能从日本否定历史、日本没有正确认识当中找到日本政治现在面临的病因。主持人，
1: 谢谢关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95周年，我们来看现场。
4: 庄重铭记仪式，来回望九一八，铭记历史。
5: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灿立碑广场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有许多的这个抗战老兵以及各界的代表都齐聚一堂，参加本次重要的勿忘九一八撞钟铭景仪式。这场活动也是每年9月18号都会在沈阳举办的纪念性活动，来去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旨在纪念九一八事变并警示后人。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1: 这里是
0: 沈阳正在举行的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那么就在刚刚，包括参加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部队官兵、青年学生等各界人士共同出席了本次奏国歌的仪式，来去参加勿忘918的撞钟鸣警仪式。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16，再过两分钟呢，这很快就将会拉响防空警报。届时呢，主要街道的车辆也会停驶鸣笛，轮船、火车也将会拉响汽笛，共同纪念参与纪念活动，来提醒民众要居安思危，牢记历史，缅怀先烈。我们看到镜头中看到的是这个位于沈阳的残立碑918历史博物馆，上面用这个用大字镌刻了当年发生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各项事实。那么918事变呢，又称沈阳事变，日本人称为满洲事变，指的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轨，同时嫁祸给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开启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端。那么918事变的爆发呢，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开启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那么沈阳也是承载着厚重的民族记忆，每年都会举行这样的撞钟鸣警仪式，作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活动，多年来持续警醒世人要铭记国殇，砥砺前行。我们看到即将进行的是撞钟鸣警仪式，参与活动的官兵已经就绪。再过一分钟就将正式进行撞钟鸣警的仪式。那么今天呢，作为918事变爆发95周年，除了沈阳之外的内地多地都在举行纪念活动，来去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好，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从辽宁沈阳传回的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的现场画面。回望918的历史教训，面对日本军备扩张的动向，我们应该到底以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东亚地区所面临的新挑战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国际问题专家关兆宇先生来为我们进行分析和点评。关先生您好，我们想
1: 哎，主
0: 再
1: 持人
0: 次的
1: 好。
0: 请教您，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的约束力究竟还会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而日本新内阁会否去持续的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和修宪的议程？这又会对东亚地区的历史共识带来哪一些冲击呢？
1: 主持人好，如果单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的话，日本战后制定且目前为止依然有效的，我们叫所谓的和平宪法，里面明确规定啊，就是日本放弃使用战争手段作为解决争端的方法。另外一个里面也明确规定啊，就是日本不能保有海陆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而且日本修改宪法的门槛依然很高，这个是需要两院参众两院都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并且需要全民投票过半数以上才能通过。所以说，这个从他自己法律本身的约束来看的话，依然存在。但是如果我们都把聚焦点放在日本的这部所谓和平宪法上的话，那我们就错了，我们却忽视了日本正在这个。而且过去10年急速突破的，在所谓的这个法律的框架下，不断在政策层面上冒进，不断突破政策边界。另外一个更为重要，就是日本在向社会层面上塑造一种日本现在跟之前不一样了。日本是一个所谓的能战国家，那所谓的政策突破主要体现在哪儿呢？无论是安倍时期开始。进行的2014年、2015年，他做的这个围绕着这个自卫队的一些改革啊，这个包括在安保领域的一些突破，包括对一些杀伤性武器的逐步解禁，再到最近的高市早苗政权，今年最新的就是他这个所谓的突破了武器出口这个三原则，然后开始以后开始继续转向所谓的军工立国，开始向全世界所谓的销售。日本产的日制武器，那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日本不断向前冒进的一些疯狂的探索。为什么说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日本在向社会在塑造日本跟之前不一样了，不断让日本民众灌输没有这个所谓的和平宪法的约束这样一个状态。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日本上半年有好几次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内部的通话被媒体爆出来，我相信这未必是这个所谓的泄密，更有可能是他们的主动为之。在这个通话当中呢，他们内部通话就已经不叫海自了，或者说不叫自卫队了，开始直接称呼海军。大家看，直接称呼海军在，这是一个官方行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在希望在这种认知层面上塑造社会对日本自卫队的认识，想告诉社会，其实日本自卫队。就是一个正常的海军，但是从现在能力上来看，确实日本自卫队逐渐开始从能力上变成一个和一个正规海军能力基本上一样的一个具有作战能力的部队。那结果是什么？就实际上日本已经开始突破了和平宪法的这种约束。另外一个就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今年是918事件爆发的。95周年，而且我们知道，现在整个的全球地缘政治形势，包括亚太、东北亚地缘政治形势极度的复杂。那这个极度复杂的背后的一个重要推手是什么？那实际上就是日本在错误的新军国主义路线上不断推进。那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背景下，日本由以前所谓的战后的和平力量，战后他自己标榜的和平国家，逐渐变成了一个亚太动荡的一个新根源。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相信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冲击，不仅仅是单独对某个这国家，不仅仅是对中国，对其他的二战当时的受害国家，东南亚很多国家，包括朝鲜跟韩国，而这一系列带来的连锁反应，一定会是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架构啊，面临新的挑战，整个地区的和平这个机制也面临新的考验。未来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将走向何方，非常值得我们继续关注。日本在所谓的和平宪法的掩护之下，在政策层面的冒进，具体能到哪一步？最后一点再说一下，就是日本今年修改安保三原则，不是能不能修的问题，是一定会修的问题，而且这个修的力度会非常大，这个政策层面上也值得我们长期去进一步跟踪。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关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2: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联储加息0.25厘，预料年底之前还会再加息一次。特朗普总统要求美联储要立刻降息，但表示仍然支持联储局主席斡旋。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正在磋商降税。欧盟邀请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遭到特朗普总统的批评。我们要谈谈的是，欧盟和加拿大抱团能对冲特朗普的威胁吗？实在不得不加，美联储主席沃什尽管面对总统特朗普一直要求或者是警告不能加息，反倒应该要减息，但是在星期三这一天，沃什仍然宣布要加息0.25厘，主要原因是通胀过高而且太久。从会后的言论以及点阵图的情况看起来，年底之前还有可能会再加息一次。联储局在香港时间星期四凌晨2点钟宣布三年来第一次的加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投票，12个人的投票一致通过，把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调高0.25厘，几乎3.75厘到4厘，符合市场的预期。从最新的利率点阵图，还有委员们的还有一些分析看起来的话，今年之内应该还可能再加息一次。有新美联储通讯社之称的 Nick Timmeros 记者的文章说，美联储面对的通胀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供给侧的能源价格跟需求侧的 AI 投资正在同时给通胀带来新的压力。近期长端收益率的持续走高，反映了市场对长期通胀和政策可信度的担忧。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受到影响，美股三大指数全线跳水。道琼斯指数星期三收盘跌幅收窄，跌了631点，跌1.21%。纳斯达克指数轻微下跌3点，标普百指数跌33点，跌幅0.45%。大宗商品方面，国际原油价格显著下行 ，ICE 布油在星期四跌到了104的区间 ，WTI 在101的水平。美联储宣布加息0.25厘之后，国际金价曾经一度跌到了4200美元附近的这个区间。4250左右，在星期四又回到了4300美元上方，美元汇价指数则是重上了100的指数，美元汇价最高到了100.36，日元又跌了，最低到156.3以下，人民币比较持稳，在岸价收盘下跌21个基点，报6.7085，离岸价也是在6.70-6.71的区间。股市表现，日本股市上升0.33%，重上64000点关口。韩国首尔股市轻微下跌0.04%。澳大利亚悉尼股市上升0.41%。台湾股市上升0.96%。内地股市星期四集体走低，沪深两市成交维持在1.8万亿人民币水平。油气股震荡调整，贵金属板块跟电力板块跌幅居前，人形机器人板块反复活跃。上证综指收盘3875点，跌0.41%，深成指跌0.33%，创业板指数跌0.4%。港股开低走低，蓝筹股跌多升少，内房股表现疲弱，本地地产、石油和黄金股下跌。恒指收盘24604点，下跌0.44%。国企指数跌0.38%，科技股指数跌0.34%。主板成交1855亿港元。美联储这次的委员12个人通通投票决定要加息，可以看到大家都对于美国通胀上行风险看法是一致的。而对美联储主席沃什来说呢，大家都是投赞成票，当然他就有底气跟特朗普总统说，不，我应该要加息。媒体关注的焦点是美联储无视特朗普的反对，出现了从2023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特朗普在加息之后猛烈批评了美联储，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利率应该是1%或更低，要立刻下调美国的利率，要快。但是呢，他的怒火主要是对美联储理事会的全体成员，而不是沃什。他在社媒上说，我告诉这个沃什， 他说呢，你还不如跟理事会一起投票，因为这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理事会非常敌对。他说呢，他加息之前已经跟沃什交谈过了，支持沃什的决定，说你想做什么就怎么做吧。他相信凯文沃什，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很强的委员会。而至于美联储主席沃什，他的看法是通胀过高，而且持续太久，目前主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记者不断问他对于特朗普不喜欢他加息，他有什么反应，他没有直接回应。
1: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We cannot affect any individual price. But what we can do and will do is ensure that any change in relative prices don't broaden out, don't have second and third order effects in the economy.
0: 从沃什的谈话可以看到，美联储的政策重心明显转向控制物价。市场下一步将关注未来几个月的通胀和就业数据，是否会真的使得美联储在年底之前再次加息。虽然特朗普表示理解沃什的决定和他的处境，但白宫仍然批评美联储的加息决定。发言人表示，从政府的角度看起来，美联储星期三的加息决定令人相当遗憾，并没有特别有说服力的经济依据，而加息缺乏必要性，可能会抵消经济增长的成果。信报席广斯的评论文章，特朗普花钱欠纪律，沃什难治高通胀，说今时今日美联储面对的复杂环境，正正是货币政策难以完美的解决的。想要创造空前经济盛世的总统特朗普，跟他想要温和通胀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一场美国跟伊朗战争使得油价冲破每桶$100，战事什么时候能够解决不知道，但成品油还有柴油以及这个汽油的声势渗入了美国经济的各个层面。货币政策能够做的不是多增加一桶油，它货币政策能够做的就是减少你的需求。Okay.
2: 首先我们看这个联储这个议息会议的结果啊，它上面写的是12-0，就是没有人不认同不加息。那特朗普呢，为了自己找台阶下，说我跟他通了个电话，跟沃什通了个电话，告诉你跟着他们一块投票就行了，因为这帮人很烂，反正你也斗不过他们，你就跟他们投吧。他明显是给自己在找台阶下。现在呢，就是通胀是上去了，当然不光是一桶油的问题，就算这个油价不是那么高，但是呢，这个通胀也是在一个高位运行，这就涉及到了正在进行的 AI 基建。把很多美国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投资，包括钢材呀，还有关税等等，都给拉高了。
0: 嗯，
2: 拉高这个趋势，内生的趋势是非常强的。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像贝森特，包括特朗普本人，还有沃什本人，他某种程度上在呼应这些 AI 新创企业的这个说法，说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很强的生产力。你看，无论是 Anthropic 还是 OpenAI， 还是特斯拉 Space， 都是说这个故事。AI 现在正在投资，投资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产生巨大的效益，生产力会急速提升。那个时候呢，通胀就下来了。贝森特也是这么说的。沃什其实穿透他的这个发言还是这么说的。但是这个东西靠不靠谱，那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现在的问题就是通胀就上来了，而且呢，在国债端这个。私人企业，特别是那些科技企业发行债券和国库券在抢生意，外界呢又对特朗普的政策没有什么信任感，包括联储的独立性，包括他一张嘴就是给每个美国成年人发$5000，就你财政纪律没有了，所以呢都选择用脚投票，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国库券的收益率不单是30-期，现在10-期还有2-期全上来了，那这个时候你不加息是不行的了，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加息，但特朗普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但他还说漂亮话，你看他说，我说的最好就是1%，但是这个没有什么用，所以慢慢他因为任命了沃什，任命了自己人，他在联储的这个话语权一点都没有了。
0: 嗯，谢谢王慧。美联储加息0.25厘之后，香港金管局也是跟随，3年来第一次加息0.25厘。香港金管局将基本利率上调0.25厘到4.25厘，即时生效。这是2023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
3: 呢次嘅加息咧，其實係反映咗個美聯儲對於通脹前景嗰個關注。咁而喺香港方面咧，我哋見到個貨幣金融市場咧係有序咁樣運作嘅。咁當然啦，美國加息之後，港美息差咧係會進一步擴闊嘅。咁我哋會可能有機會見到一啲套息交易咧，係將嗰個港紙咧係拱去比較弱嗰邊。
0: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香港货币金融市场有序运作，美国加息对香港的息口有一定的影响，美国利率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等经济数据。他提醒市民在置业，也就是买楼、投资或要做借贷决定的时候，要充分考虑管理利率风险。而香港三间发钞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中银、汇丰、渣打都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但汇丰上调了美元储蓄存款户口利率。中银香港的分析员就表示，长债利率一升难跌，会推高全球融资成本。而渣打预料今年之内美联储还会加2到3次的利率。高盛最新预估美联储会在十月份再加息25个基点，这是第一批预测联储局会连续加息的华尔街大型券商。美国通胀风险上升，财政赤字增加，这大家都知道。我们从买美国债券的海外机构或者是国家加起来的数字可以看到，已经连续几个月，像是中国和日本连续都在减持美国的国债，但是呢，英国是在增持的。来看一下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字，今年七月份最新的数字，海外持有的美债规模按月减少504亿美元，到9.25万亿美元，降到9个月来的低谷。其中，第三大债主中国七月持有的美债继六月份减持259亿美元之后，七月又减少了154亿美元，连跌2个月，降到了6180亿美元，创下2008年以来的将近18年来的低位。美国头号债主日本的美债持仓减少128亿美元，连降3个月，规模减到了1.1万亿美元，再创超过一年新低。第二大债主是英国，呈现相反走势，当月持有规模增加584亿美元，到9983亿美元，刷新五月所创的持有的最高纪录。接下来我们会关注的就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最新公布的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当中，谈到了人民币的债券的发展。下一集我们来看游行最新的发展，待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平陆运河这个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式启航的时候，特别关注的是在广西开幕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和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博览会关注的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落地，提升贸易跟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水平。会上，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且讲话。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出席第23届东博会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同东盟需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中国愿意发挥完整产业链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进口更多东盟优质产品。自由贸易区3.0版落地实施，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3: 我们要深化标准、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等领域的合作，健全竞争和消费者保护、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制度，加快建设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
4: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将这一伙伴关系向前推进，把合作拓展到对我们未来竞争力日益重要的领域，包括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2: 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有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有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较上届增长5.3%。展会将举办50多场经贸促进活动，重点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5: 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及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东帝汶首次作为共办方参会，东盟11国首次齐聚南宁。
6: 本届峰会聚焦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举办一系列政商对话、企业交流和贸易投资产业促进活动。
2: 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0000亿美元，较2002年增长了18倍。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成，广西南宁报道。
1: 在本月下旬中美元首可能的会晤之前，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沟通。
7: 目前呢，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正在就有关的议题保持密切的交流，后续呢，我们将适时的发布有关的进展。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16号公布了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还有今年的施政报告，当中呢也谈到了香港金融中心，包括了离岸人民币债券业务等等的发展。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呢有一项权威的调查显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加的巩固。这是来自于英国 ZN 集团跟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最新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出炉。香港在全球117个金融中心中，以整体评分756分稳守全球第三位，位列亚洲之冠，跟第二名的伦敦只差1分。从全球排名看起来，第一名的是纽约，接下来是伦敦，第三名是香港，第四名新加坡，第五名上海，深圳排名第8位。而香港要进一步巩固国际金融中心，港交所打算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推出第一支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追踪发行规模不低于10亿元的点心债，并且跟 ETF 产品深度挂钩。特别关照的就是行政长官李家超啊，在16号发布的施政报告当中提到了，为了深化人民币业务发展，港交所将推出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

0: 而彭博社星期四就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这项指数会设定明确的纳入门槛，标的债券发行规模需要达到10亿人民币以上，并且要在港交所上市，还要适用配套基础设施。目的是为了筛选流动性较强的债券品种，并将指数生态和港交所平台深度绑定。 目前，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到星期三，主权以及企业发行人合计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8760亿元，同比增长34%，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我们来分析一下。
1: 就是这个全球金融中心的排名，香港是第三，但是我们看到它和第二差异分和第四也是差异分，第五又差异分了，所以这个竞争还是很激烈的。从香港未来的发展来看，我觉得还有很大的这个潜力，这个潜力不是说我们要跟纽约那样啊，跟伦敦那样，那个只是香港金融中心的一部分，因为以前的时候香港它确实是在西方体系里边。 嫁接中国内地，然后呢，东南亚，所以这一块是还会继续做。那现在有一块新的，就是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人民币离岸中心很大一部分是和那块相衔接的，但是它有另外一块，就是呢和那块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香港未来的金融中心它的潜力更多要体现在这里，比如说现在美国、欧洲啊，就还有英国，把这个金融的体系。 或者银行的体系当成武器化，动不动制裁这个，动不动制裁那个，那我们就得研究为什么阿联酋它就能够做俄罗斯，还有其他一些被制裁国家的生意，那香港为什么不能做？那如果要做的话，和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又有什么关系？就是说一定要在那个西方的体系以外去探讨，香港有没有另外一套方式？ 把这个生意也做起来，真正成为一个全球的金融中心。
0: 谢谢文辉。欧盟要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不高兴，还要祭出惩罚措施。 由于美国靠不住，他的盟友们各寻出路，比如说欧盟要邀请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16号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宣布这一项史无前例的提议，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位联席成员，跟加拿大方面就国防、能源、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等领域进行了重点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受邀到欧洲议会出席盟情咨文演讲。
2: 特朗普随后就发出了警告，说如果呢他们是有这样的举动，那这个举动就是有敌意的，将会对欧盟加重关税的惩罚，或者是全面断绝贸易。Now
3: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 h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 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0: 特朗普除了威胁会对欧盟就此加征更多关税，当天他为了反制加拿大买加拿大货的政策，特朗普当天也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
1: 我们来分析的是欧盟和加拿大抱团能不能够对冲特朗普的威胁。这个整个加拿大变成欧盟的叫准盟友的成员，对吧？那么他实际上就是，卡尼和冯德莱恩操作的，冯德莱恩讲的很直白啊，是他们要抱团志同道合的这个国家抱团，是要应对公然敌对的世界。 就他俩为什么抱团？抱团应对的是谁？那特朗普那边就有反应了，说假如你这个是敌意的话，我就又对你收关税，因为特朗普认为关税是最有效的政策，而且呢，我要切断跟你的贸易。那他其实还有一个讲话，要把加拿大变成敌国，因为他和卡尼的矛盾啊，又随着这次卡尼转头这个欧盟，可能呢又会进一步的这个敌意再升高。 所以他这个下一步举措就是在美国的联邦政府采购当中，把加拿大一些东西给他踢出，就是你没资格来采购我的东西了啊。这种局面应该理论上也还会再维持下去。其实欧盟本身也面临这个重大的内部的压力，所以我们就看到冯德莱恩他现在就找外部的敌人。 原来是找俄罗斯，现在看来一个敌人不够，又找了这个特朗普，又把卡尼给拉进来。他其实还在找一个敌人，就是找中国。你看他这次讲话当中也是非常气势汹汹的，说在十月之前，中国必须要向欧盟来开放市场，要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平衡和中国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差额，否则的话他就会用一切可以的手段来对中国采取行动。那么他把这个外面，你看这个世界三大力量都变成欧盟的敌人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怀疑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你欧盟明明是很多内部的问题，在内部的问题就包括你像德国选择党他在东部的一个州大胜，而且呢明年四月份很可能这个勒彭会在法国上台，对吧？还有呢其他一些这个变化，包括对移民政策，还有一些人事的这个处理，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如果拉加德明年他宣布退休的话，因为现在有个说法他可能会去接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席，他会提前退休之后呢，整个欧洲央行怎么办等等都是他要考虑的。他显然他把这个目标对准了外部，在到处寻找敌人。
0: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做出重要指示。王毅同卢比奥通电话，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定盘星。九一八事变95周年，沈阳等地举行。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16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
2: 王毅在同卢比奥通电话时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白宫官员在1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展开访美行程时亲自前往迎接，这将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首次亲自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外国领导人。
3: 美国政治家网站1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政府官员以及了解相关安排的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计划13号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将是特朗普本届任期内首次亲自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迎接外国领导人，这在美国接待外国领导人的礼宾安排中也不常见，美国总统很少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到访的外国国家元首，通常情况下总统会在白宫等候来访领导人。政治家网站认为，特朗普此举旨在向中方示好，从而推动美方在若干政策议题上取得成果。除了罕见的机场迎接之外，华盛顿还将为习近平安排完整的国事访问欢迎仪式。从本周二开始，媒体已经拍摄到仪仗队在白宫进行彩排，身穿礼服的军人在白宫车道和草坪上进行列队演练。此外，白宫南草坪上一座刚刚建成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也加快施工进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希望这座停机坪能够及时完工，以迎接中国领导人到访。不过，特朗普正在建造的造价4亿美元的新宴会厅要到2029年特朗普卸任前才能完工。特朗普早前还透露将为中方举办国宴。据报道，苹果公司、OpenAI、英伟达等美国企业高管都可能受邀出席国宴。南华早报此前还报道称，包括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以及智能制造企业小米在内的中国企业高管也可能受邀。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事变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9时18分，在位于辽宁沈阳的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部队官兵、青年学生等共同撞钟。14响钟声代表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难历程，包括沈阳在内的辽宁全省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主要街道的车辆停驶鸣笛，火车轮船也拉响汽笛，共同参与纪念活动。警报声提醒民众居安思危，牢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这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解放军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缅怀先烈。
4: 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解放军部队官兵们整齐肃立，低头默哀，

0: 中华民族十四年浴血抗争历程，沉痛追忆苦难岁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扛起强军先军的使命担当。
0: 烈士陵园里，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们庄严肃立，默哀献花。在山东潍坊某野外训练场，在藏北高原驻训地，在某舟桥训练水域，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2: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懈怠思想，绷紧备战之弦，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
0: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馆、江桥抗战纪念馆、六十二烈士纪念馆等历史场馆内，官兵们认真聆听历史讲解，感受山河沦陷之痛与民族奋起之勇。
3: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九一八事变爆发九十五周年之际，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
5: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此次获赠的文物史料中，有十四件来自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等。
6: 像这张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当时沈阳的北陵，这个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这个侵占这个张学良在北陵的别墅，他在进攻沈阳、攻打北大亚营的同时，侵占吉林，占领长春，占领吉林，当时的一些影像的记录。
5: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纷纷组建起抗日武装，奋起抵抗。此次获赠的报纸中就有相关内容。
7: 这个报纸呢是当时的进步刊物，《救亡情报》。在报纸当中呢，详细的记载了当时的招商志同日军进行抗争的一些情况，里边呢有一些具体的时间，对于我们在未来在展陈当中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这些史实呢是一个补充。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1931年的9月18日夜晚，日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开启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也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十四年的抗战史，中国逾3500万人民伤亡，930余座城市先后被占，4200万人流离失所，800余万名劳工被俘，以沉重代价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8: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这是其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远东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自此，中国人民开启长达十四年的浴血奋战，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不到半年内，日军陆续侵占东北三省，东北全境沦陷。次年，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使东北3000多万中国同胞沦为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1933年，日军成立731细菌部队，利用中国平民进行鼠疫、霍乱等细菌活体试验，并用飞机将之散播于中国各地，大规模残害中国人民。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县城，进攻独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在整个中国实行殖民统治。4日，中共中央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侵略。数月后，日军攻下南京，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6周内烧杀淫掠，杀死平民及战俘逾30万人。从1938年至1940年，日军动用逾50万兵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超过100次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八路军官兵伤亡10余万人。从1931年至1945年，除陕西、甘肃等省份外，中国大部分领土皆遭日军铁蹄蹂躏，伤亡人数达3500余万，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逾5620亿美元， 战争规模

0: 与牺牲人数均是史上之最。期间，中国军队历经22次会战，近20万次大小战斗，歼灭日军40余万，伪军118万，将日军主力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但由于陆军兵力严重不足，守尾难顾，被迫转入战略防御。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通过电台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在中国等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最终签下投降书。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战区作为东方主战场，长期牵制了日军50%以上的海外兵力，进而打破日军北进计划，实质日军南进战略，有力支援了美苏等盟国作战，最终奠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可以说，中国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谱写了极其悲壮一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美国计划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机。联合国大会决定巴勒斯坦总统通过预录视频参会。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也门局势骤然升温，胡塞武装为何势如破竹？红海航运将迎来哪些变数？美国和沙特被指贻误军机，史诗级错误将面临哪些后果？中东乱局酝酿双海峡危机，将如何冲击全球航运格局与能源安全？
6: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我覺得破天荒，
8: 因為他們想像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9: 大家好啊，這裡就已經是我的菜園了。
10: 很多種玩法在菜地裡面，
9: 覺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覺。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与沙特以及也门政府军展开交火。那胡塞武装17日称，沙特在一天之内发动了37次空袭，而沙特在同一天则拦截并摧毁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那双方都报告有平民死伤。胡塞武装领导人否认以圣城麦加为攻击目标，指责这是沙特在编造谎言，试图正当化其军事行动。那此外，意大利宣布将会派遣海军来保护本国商船安全通过曼德海峡。
0: 沙特17日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另外有一名沙特女性和一名巴基斯坦人受伤，其中后者伤势严重。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日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日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征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 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机体大部分损毁严重，难以辨认具体部件。专家称，现场并未发现类似弹射座椅的物件，由于没有坠机前的画面，无法判断飞行员是否已经弹射逃生。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日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日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指责沙特借助宣传与谎言为其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寻找正当合理性，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胡塞同时呼吁也门民众18日在萨那等地举行大规模集会，表达捍卫伊斯兰圣地的坚定立场。至于沙特上周因受到袭击而关闭的东西输油管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最新评估显示有3座泵站受损，多于最初评估的2座，目前尚不清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修复。红海局势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日通报称，一艘西行油轮当天在也门亚丁东部海域遭到一艘小艇追逐并试图拦截，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另一方面，意大利防长科沃塞托发表声明称，鉴于曼德海峡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意大利准备调派海军保护本国商船航行安全，指主要航线受阻将推高运输成本，延误交货，最终令家庭和企业承担更高价格，危及社会凝聚力和国家稳定，但他未说明护航任务的具体内容以及派遣的海军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在17号称，过去24小时内，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的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一名也门政府军的官员向内地媒体表示，16号起，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势，至少有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经被送往到了也门南部亚丁市的一家军方医院。而另外一名胡塞武装官员在当天也证实，胡塞武装和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依然焦灼，多处制高点几度易手，双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突破，至少有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外有数人受伤。那同时，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发动了数十次空袭，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美国国务院在17日已经通知了国会，计划首次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机，交易规模最高可达243亿美元。美国国务院表示，沙特方面提出购买48架 F-35 战机、49台发动机及配套设备，这项拟议军售将支持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目标，同时也将会加强沙特本土防御能力，提升其与美军和其他地区北约部队的互通性。这次洛克希德马丁 F-35 战机对沙特的出售计划已经筹备了多年，如果交易最终完成，沙特将会成为 F-35 战机的新用户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7日表示，正在面临是否要重新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重大决定，他将会在下周联大期间要听取海湾国家的意见。那与此同时，美军也继续维持在中东的高强度部署，那华盛顿也在同步筹划战争下一阶段以及战后安排。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他将需要做出重大决定，是否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表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还表示，将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听取海湾国家领导人的意见。特朗普计划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6国领导人会面，讨论战争下一阶段以及战后安排。他表示，希望了解地区盟友对当前局势和后续行动的看法。如果美国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需要争取地区盟友支持。今年8月初，特朗普曾因沙特和卡塔尔担忧伊朗可能袭击其能源设施而暂缓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此后，美国暂停与伊朗谈判，并扩大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17日数据显示，前一天仅有3艘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远低于近期平均水平。报道引述美国官员称，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要求美军当前在中东的部署至少维持到年底，以便在需要时迅速恢复大规模作战。同时，白宫也在制定战后

0: 中东战略初步方向包括加强地区力量对伊朗的牵制，并推动以色列与更多地区国家关系正常化。报道称，相关规划还受到10月底以色列选举和11月美国中期选举等政治时间点影响。
1: 对于下周是否会在纽约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特朗普仅表示有可能。凤凰卫视旅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美伊战争已经持续了半年有余，从初期高强度空袭，到多次脆弱停火和再起交火，再到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反封锁与割草式打击，美伊双方陷入了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僵持。
2: 这场战争不仅清晰暴露出了美国决策摇摆、军工体系承压以及盟友关系疏离等诸多结构性短板，也正演变成为波及到全球的长期对峙。来看凤凰卫视记者带来的美国观察。自2026年2月8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伊战争已持续半年有余。这场最初被美方定位为有限快速的军事行动，如今逐渐演变为一场长期消耗战，其影响也早已超出中东，波及美国战略、盟友关系以及全球能源安全。对美国来说，冲突开始时，美方曾多次释放“战争可能在几天或数周内结束”的信号。 但此后局势在停火、谈判和重新开战之间多次反复，美国的政策目标也不断调整。这恰恰说明美国擅长开启战争，却难以控制战争的节奏和终点。与此同时，长期战争也开始考验美国自身的军事承受能力。持续作战，大量消耗爱国者和萨德等关键防空拦截弹，而现有军工产能难以在短时间内补充库存。 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期间连续超过250天没有靠港，长期海上任务也对舰艇维护和人员状态造成压力。因此，美伊战争反而强化了美国单边行动成本高昂且效果有限的全球认知，削弱了其规则制定者的权威。当军事高压与经济封锁无法迅速压垮对手时，霸权的威慑力与号召力也同步受损。 美伊战争也进一步暴露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特朗普曾多次公开抱怨欧洲盟友没有提供足够帮助，不过欧洲国家并非完全没有参与，部分国家向美国提供了基地、后勤和空域支持，但普遍拒绝直接加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也不愿参与美国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军事控制行动。 欧洲国家更加担忧战争长期化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难民和地区安全问题，对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也存在不同看法。这并不意味着美欧关系破裂，而是随着战争成本增加，盟友越来越倾向于根据自身利益决定参与程度。 美国要协调盟友采取统一行动也变得更加困难。战争对全球经济最直接的影响之一来自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海峡反复出现的航运中断和安全风险直接推高国际油价，航运保险成本也明显上涨。对于高度依赖中东能源的欧洲和亚洲国家而言，这意味着进口成本增加，并进一步带来通胀压力。 美国虽然是能源生产大国，也无法完全避免全球油价上涨带来的影响，因此这场战争已经不只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较量，全球能源市场也成为双方博弈的一部分。持续半年的战争还产生了更广泛的连锁反应，中东其他地区安全风险上升，红海等重要航道受到影响。 全球航运和供应链成本随之增加。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地区国家试图在美国、伊朗以及其他大国之间保持平衡，而不是完全选择某一方。美国仍然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此次战争也显示，仅凭军事优势，越来越难以迅速解决复杂的地区战争。
3: 半年过去，美伊战争仍未结束，停火谈判与军事行动之间的反复仍在继续。这场战争最终如何收场尚难判断，但它已经显示出美国虽拥有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却并不意味着能够轻易将这种优势转化为政治结果。以上是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联合国大会在17日通过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可以预先录制视频，在联大的会堂播放。决议还决定，在以和平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及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上。

0: 巴勒斯坦国可以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发言，或提交预先录制的发言。决议表示，如果巴勒斯坦国代表被阻止参会，巴勒斯坦国可以在任何高级别会议或联合国会议，以及由联大或其他联合国机构组织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上，提交其总统或高级代表预先录制的发言。在去年的八月份，美国国务院拒绝向计划赴美出席联大的阿巴斯及另外约80名巴方官员发放签证。今年的9月16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延长对阿巴斯等人的拒签制裁。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
1: 午两夜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关注一下中欧关系。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17日应约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肖夫切维奇就中欧经贸问题举行了视频会谈。欧委会发言人吉尔表示，双方讨论了中国对欧出口管理。 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问题，欧委会希望双方在10月份举行的第二次贸易和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取得首批具体成果。再来关注一下美欧关系。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7日报道，五角大楼计划从欧洲撤出约1/3的美军，目前相关方案还没有最终确定。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
2: 而德国总理默茨表示，二战以来，欧洲和美国所建立的特殊关系可能已经结束。美国媒体17号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一项大规模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的计划，以撤回驻欧美军规模的约1/3，即大约25000名美军，甚至可能撤走高达一半的驻欧美军约4万人。此外，美方还可能削减飞机、舰船和武器装备等的部署。 如果这项计划得以实施，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驻欧洲兵力的最大规模缩减。目前，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主要部署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将这归功于他的朋友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果敢的领导。特朗普还表示，如果计划落实，选址将很快公布。 这对于美国和波兰的盟友关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本月早前，美国还向波兰提供了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对于近期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理默茨17号表示，二战之后，欧洲和美国之间无条件的跨大西洋友谊时代可能已暂时结束。他也表示，美国的政治态度变化以及对跨大西洋联盟的评估变化是此前难以想象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日回应了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提议，强调加拿大和欧洲结盟并不是要成立第三阵营。那此外，加欧双方将会在10月底举行的加欧峰会上讨论推进相关提议的具体细节，而加拿大各界对此反应不一，尤其担心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会波及到加拿大。
3: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欢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

0: 恩的提议，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卡尼强调，此举并非对加美紧张贸易关系的回应。卡尼又指，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更有主权的加拿大将成为美国更好的合作伙伴。
1: Canada is not in a position nor seeking to become a full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refore, it's a different framework. It's a framework that is relevant for a country that shares the deep bonds, histories, and the ambitions for our people th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for Europeans.And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has for Canadians.
0: 加拿大后任驻欧盟大使威尔金森17日回应指，加欧双方目前尚未确定新关系的名称和内容。10月底，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加欧峰会上，将会讨论更多细节。加拿大多个团体表示，加拿大目前已通过加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享有对欧洲市场的优惠准入，涵盖约 98% 的出口商品。而一旦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欧盟各国接近自由流动的人员安排，可能会给加拿大已经紧张的住房供应、就业和移民安置带来更大的压力。
2: We want Canada to have free trade with Europe, cooperation with Europe, but we will never surrender.Our 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 over our laws, our tax money, and our immigration policies.
0: 加拿大国会在21日将复会，各政党也将针对相关提议展开辩论。卡尼20日将前往位于北大西洋区域、临近加拿大纽芬兰岛的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也将是加拿大总理首度到访当地。卡尼和马克龙将会讨论如何深化加法两国在航空航天、能源、关键矿产和先进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之后，卡尼和马克龙也将会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大会议。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3: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了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计划最快下周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举行首次会晤。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希望最早于22号与罗德里格斯进行一次会面，以展现在特朗普领导之下美美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知情人士称，双方可能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一位特朗普的顾问表示，对委内瑞拉外交是特朗普政府的一大政绩，而罗德里格斯则是推动美委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人物。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会面尚未最终确定，最终安排是取决于特朗普本人，而这次会面的地点可能距离罗德里格斯的昔日盟友，也就是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被关押的联邦监狱只是隔着几个街区而已。截至目前，中东战事依然是看不到终点，甚至在不断的恶化当中，这也导致全球能源价格再度飞升，而百姓则是需要为此买单。美国的农民则成为了这场战争的双重受害者，一方面燃油价格飙升，另外一方面铁路公司也是提高了燃油附加费。
4: 过去几个月，美国的柴油价格不断改写记录，刚在上周，全国平均价格突破每加仑6美元大关，再创历史新高纪录。价格追踪公司汽油伙伴的分析师表示，货车和快递每走一趟，每个包裹，以至于每次出去购买粮油杂货都变得更昂贵。之前有商品业分析师指出，无论美伊战事发展如何，市场最欠缺的不是原油，而是石油产品。由于战事没有平息迹象，柴油以至于适合提炼为柴油的特定级别原油供应将更加紧张。2026渴望成为美国柴油最昂贵的一年，反映炼油利润率的裂解价差最近突破每桶100美元。而包括柴油和取暖油的硫分油库存在上月底跌至1990年开始记录以来的新低。业内分析师预计，由于炼厂没有多少剩余产能，俄罗斯又继续禁止柴油出口，总计相当于失去每天接近400万桶供应，全球今年的柴油供应将会维持紧张。在冬天取暖季节即将来临之际，之前可以缓冲柴油价格部分升幅的库存已经所剩无几，美国的农民因而面临双重冲击。农业部的统计显示，现在铁路运输收取的谷物运输燃油附加费较去年上升超过1.5倍，占据玉米和大豆农民运输成本的比例超过倍增至11%，铁路公司因而获取巨额金钱，光是第二季已经超过29亿美元，增加超过90%。由于才刚刚踏入收成季节， 运输成本的急升让农民面对更大挑战。对于部分每布什尔的利润率才仅仅几美分的农民而言，把收成运出去就会亏本。不过对于铁路公司而言，燃油附加费的急升并不是与柴油价格的攀升成正比。附加费一般与美国高速公路柴油燃料指数挂钩，现在指数按年上升大约60%，远低于附加费的升幅，所以不少农民指控铁路公司过度抽费，而且加快减慢，从而自肥。路透社早前计算，以太平洋联合公司为例，二季度公司收取的附加费较支付的燃料费用高出9110万美元，较第一季多出大约一半，为每股盈利带来14美分的额外贤金，相当于公司多赚8320万美元。不过由于附加费由来已久，也抵御住了法律挑战和几十年来的监管调查，意味着农民别无选择，只能忍痛啃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稍后将会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5: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es Global.
13: Let's get out of here.
5: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3: 欢迎回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在16日正式通航，进出口货物超过1600吨。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货物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原明粉和纤维板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有助香港主动对接好国家15规划，也为未来5年发展做好布局。他有信心特区政府未来几年能够落实好规划所设定的目标，甚至越做越好。

0: 行政长官李家超本周三发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在短短六七个月内完成编制，从无到有，背后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是众志成城的工作成果。其初心就是确保香港把握好国家战略，把握好国家机遇，主动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做好布局。
1: 我们做这个五年规划的整个编制的时候呢，很启发的，基本上呢就是自己审视一下香港的优势在哪，弱点在哪，我们的机遇在哪，我们的风险在哪，四个领域都要处理好，所以我们做得好的要做更好。
0: 李家超提到，五年规划订立五大主要目标，其中包括提升民生福祉，以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而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将成为关键。
1: 北都给我们的是，既可以发展经济，也可以改善民生，因为北部都会区给我们从产业多元化、科技提升、办好大学城以外，住房方面又给我们新的空间。北部都会区占了香港大概三分之一的面积，也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另外一个北部都会区的地理优势就是跟深圳比邻，那么我们融入和发展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至于五年规划在本届特区政府任期尚余不足一年下公布，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不属于单一政府，以五年为一个时间点，好处是能确保正确延续性，意味特区政府未来几年的市政报告、财政预算案也需要认真负责，落实规划所定下的目标方向。
2: 特首，特区政府明年将会进行换届，那到底如何才能确保下一届的政府能够顺利接棒完成这一个五年规划的目标呢？
1: 五年规划是应该做的事嘛，应该做的事大家就很正常啊，都会落实好。问题就是我们要集中力量，一定要把它办好。如果是达到100分，是基本要求啊，超过100分啊，有一个A 加，那才是更好吧。这个动力呢会越来越好的。因为大家都看到，哎，有五年规划了，我们更有大局观了，我们更掌握机遇了，发展得更好了，更有继续的动力去一步一步再推进吧。
0: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3: 南金融北创科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所擘画的重要战略布局。其中核套港深创科园作为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引擎，肩负着打通港深跨境科研壁垒、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任。在政策红利之下，园区将如何把规划蓝图变为现实呢？一起来看。
4: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落实南金融北创科的全新格局，将北部都会区列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而核套港深创科园更是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国家级创科枢纽的关键载体，兼具国家级平台与深港合作的双重定位，园区拥有独特的政策优势与产业空间。港深创科园行政总裁马维善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在五年规划的指引下，园区已明确分阶段建设节奏，有序承接本地大湾区及国际创科资源的落地。
5: 我哋其實咧都有一個非常清晰嘅目標㗎啦。我哋嚟緊咧，其實我哋成個園區嘅發展係分開兩個階段啦，第一期同第二期啦。我哋而家由西至東由第一期開始發展，我哋仲有5個樓會將會喺今年年底陸續落成㗎啦。成個第一期應該如無應該係肯定可以喺2030年前係陸續係全部落成㗎啦。咁亦都在同時間，我首先講啦，我哋個生態圈個協調發展，尤其是從深圳方面咧，亦都係喺依個希望喺段時間裏邊咧，係一路係咁樣係結合起嚟啦，而真正開始展現到個協同效應。
4: 制約深港創科合作多年的人員、物資、資金及數據的跨境痛點， 在本次五年规划先行先试政策下迎来突破空间。其中数据跨境、生命科学样本流通更加是业界最关注的核心突破。
5: 这个结果拿走，原生的数据要继续留在园区，这个就是那个模式。我们要取得一个平衡，就是说希望能够数据都是虽然被人用，但是继续安全地可以管控住。也提出了一个建议给中央，也都得到很正面的回应的。当然里面中央还有很多细节要处理好，但是进展是非常良好。起码譬如说数据，我们很希望今年内今年内可以有一个初步的政策落实，然后开始已经有一些项目可以先行先试。
4: 为落实南金融北创科的布局，香港正梳理全域创科产业分工。马维善表示，核套聚焦前端科研与中式转化，新田科技城则承接产业落地，同时配合数码港科学园现有的成熟生态，从而形成错位发展、互补联动的完整产业链，破解香港科研只研不产的老问题。
5: 首先，我哋系作为一个支持中上中游的科研的一个旗艦啦，咁對接就係話新田是一個天然延伸，因為其實你明白做一個產業，其實你由科研開始。

0: 北都的创科潜力无限。过去几年，我哋全区成个园区公司喺呢个河套里边都系全力嘅推动，系提足提量。我哋话不等不慢，只争朝夕。我觉得有个初步嘅好嘅开头，嚟紧仲要继续努力嘅。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台记者循着90年前的足迹，探访了遵义会议遗址和娄山关战斗遗址，观察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而游客年轻化的趋势显著。一起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 ，VR 多维幻影等成像展演新技术让历史活了起来，游客带上设备就能以第一视角亲历娄山关大捷的激战时刻。 长征胜利90周年的浓厚氛围，叠加电影《四渡热映》，让遵义红色旅游持续升温。2026年暑假，日军参观量稳定在3.47万人次，其中20岁到45岁中青年群体占比超过50%。
2: 我们其实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那么我的家里呢，4代都是军人，所以我对这个和平呢，我觉得我有更深的理解。最明显的就是 暑假7、8月份，全市家长带着孩子过来学习这段历史的。那他过来肯定要住我们的酒店，要吃当地的小吃，就是在学习这段深厚历史的同时，也带动了我们当地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互相双赢的一个局面，我觉得。而且现在逐年都在上升，像我们最高的就去年，就是国庆节的时候，一天就达到了12万人。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娄山关的关隘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两座山峰就是像两把剑一样笔直的插上去，而当中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关隘，所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而当年红军呢，就是在这样一个战略要冲，取得了长征之后的首个胜利，史称娄山关大捷。
4: 在90多年前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传世名句的娄山关，如今依然是激励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坐标。2026年1到7月，娄山关景区游客量同比增长8%。像今年这个前几个月《四渡电影》上映之后呢，很多外省的游客也是到达我们娄山关景区来进行一个打卡，了解当时在娄山关当中啊发生这样的一些艰苦卓绝的一些故事啊一些事件。那像 群体来说的话，之前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老人啊，然后长者年纪比较大的一些人来到我们景区来参观。但最近几年的话，像我们这个红色研学的一个兴起，像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都在做这样的一个红色教育，来到这儿的学生群体啊也是变得比较多了。
3: 红色流量也转化成为了实实在在的产业增量。 遵义全市红色旅游景区2025年接待游客2873.5万人次，接待游客突破
1: 1.46万亿人次，带动乡村旅游、农家乐、非遗传承、民俗产业。红色土地上的新长征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凤凰卫视高月佳和超贵州报道。德国首都柏林州议会选举将会于20号举行，极右翼选择党举行了选前的新闻发布会，阐述了其在移民、住房和经济等领域的政策主张。 选择党柏林州主席州长候选人布林克随后也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专访，就备受争议的反向移民政策作出解释，并表示希望继续加强柏林州与中国在经济和科研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在本周日柏林州议会选举前，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本周四9月17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5: 选择党柏林州主席州长候选人布林克在发布会上表示，选择党预计将在本次选举中取得明显增长，甚至有望在柏林东部部分城区成为第一大党。他同时将移民、住房和公共安全列为竞选重点，并提出，如果选择党执政，将成立专门负责遣返事务的州级机构，审查目前没有居留权以及暂缓遣返人员的情况。谈及选择党反向移民的政策， 布林克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强调，这主要针对犯罪者和没有合法居留权的人。对于已经在德国工作和融入社会的移民，他表示，即使之后因失业等原因暂时需要社会保障，也不会因此面临被驱逐出境。
2: Remigration heißt für uns, dass kriminelle Ausländer das Land verlassen müssen und diejenigen, die kein Bleiberecht haben, ja, die also die gesetzlichen Regeln durchlaufen sind und man hat festgestellt, sie dürfen hier nicht bleiben. Ja, die müssen das Land verlassen, ganz klar. Alle anderen nicht. Wir haben nur das Problem, dass wir in den letzten Jahren eine Vermischung erlebt haben zwischen

0: Asyl auf der einen Seite und Fachkräftezuwanderung auf der anderen Seite. Da wird nicht mehr richtig getrennt.
1: 选择党目前在柏林州议会层面几乎没有潜在的执政伙伴，但布林克认为，在部分城区层面，随着选择党席位增加，其他党派未来可能不得不与选择党展开合作。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布林克谈到了对华关系。他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国家，柏林与中国在高校和文化机构之间已经存在广泛联系，选择党希望继续甚至扩大这些交流。
0: Aber ich finde es grundsätzlich wichtig, dass auch auf Bundesebene, ich sag mal, eine vernünftige Gesprächsebene stattfindet, dass man sich auf einer vernünftigen Ebene austauscht und dass man schaut, wie man gegenseitig sich unterstützen kann, gerade wenn es um 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geht, wenn es um Know-how geht, wenn es um Zukunftsprojekte geht, um Zukunftsinvestitionen. Das halten wir für sehr wichtig und deswegen muss es da auch Kooperationen geben und wir würden die auch auf jeden Fall fortführen.
1: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周四发布了创新豁免，进一步推动代币化股票的交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周四公布，将会在五年之内对提供基于区块链或代币化股票交易的公司给予豁免。符合条件的平台可以在公开无需许可的区块链上交易代币化的美国上市股票，而且不需要注册为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也就是不用受到相关规则的约束。而流动性提供者也可以在五年内豁免交易商注册要求。美国证交会表示，由于国会依然没有推进清晰法案，因此美国证交将会迈出重要一步，通过创新豁免来促进特定代币化股票的链上交易，把美国资本市场带入到数上交易，把美国资本市场带入到数位时代。详细的申请程序和资格标准预计将会在未来几周内公布。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4: 当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然后父母亲不了解他，他去找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 ChatGPT 的引导去自杀了嘛。
5: 您在做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AI 聊，不跟家人聊？
4: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 AI 奉承你嘛，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的就是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
5: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
4: 我主要其实害怕的还是人变懒，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
3: 口子将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4: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事变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9时18分，在位于辽宁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部队官兵、青年学生等共同撞响警示钟。14响钟声代表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难历程。包括沈阳在内的辽宁全省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主要街道的车辆停驶鸣笛，火车、轮船也都拉响汽笛，共同参与纪念活动。警报声提醒民众居安思危，牢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就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解放军全军各部队也同样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缅怀先烈。
1: 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解放军部队官兵们整齐肃立，低头默哀，回望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争历程，沉痛追忆苦难岁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2: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扛起强军新军的使命担当。
1: 烈士陵园里，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们庄严肃立，默哀献花。在山东潍坊某野外训练场，在藏北高原驻训地，在某周桥训练水域，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3: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懈怠思想，绷紧备战之弦，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
1: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馆、江桥抗战纪念馆、62烈士纪念馆等历史场馆内，官兵们认真聆听历史讲解，感受山河沦陷之痛与民族奋起之勇。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日称，在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一名也门政府军官员向内地媒体表示，16日起，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以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则已经被送往到也门南部亚丁市的一家军方医院。另一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胡塞武装和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然焦灼，多处制高点几度易手，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突破，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外有数人受伤。同时，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次空袭，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胡塞武装称，沙特在17日当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同一天拦截并摧毁一架胡塞武装无人机，双方均报告有平民死伤。胡塞武装领导人否认以圣城麦加为攻击目标，指责沙特编造谎言，试图正当化其军事行动。此外，意大利宣布将派遣海军保护本国商船安全通过曼德海峡。
5: 沙特17日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另外有一名沙特女性和一名巴基斯坦人受伤，其中后者伤势严重。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日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对于胡塞武装16日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征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 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机体大部分损毁严重，难以辨认具体部件。专家称，现场并未发现类似弹射座椅的物件，由于没有坠机前的画面，无法判断飞行员是否已经弹射逃生。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日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日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指责沙特借助宣传与谎言为其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寻找正当合理性，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胡塞同时呼吁也门民众18日在萨那等地举行大规模集会，表达捍卫伊斯兰圣地的坚定立场。至于沙特上周因受到袭击而关闭的东西输油管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最新评估显示有3座泵站受损，多于最初评估的2座，目前尚不清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修复。红海局势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日通报称，一艘西行油轮当天在也门亚丁东部海域遭到一艘小艇追逐并试图拦截，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另一方面，意大利防长科沃塞托发表声明称，鉴于曼德海峡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意大利准备调派海军保护本国商船航线安全，指主要航线受阻将推高运输成本，延误交货，最终令家庭和企业承担更高价格，危及社会凝聚力和国家稳定。但他未说明护航任务的具体内容以及派遣的海军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表示，正面临是否重新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重大决定。他将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听取海湾国家意见。与此同时，美军继续维持中东高强度部署，华盛顿也在同步筹划战争下一阶段及战后安排。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他将需要做出重大决定，是否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表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还表示，将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听取海湾国家领导人的意见。特朗普计划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6国领导人会面，讨论战争下一阶段以及战后安排。他表示希望了解地区盟友对当前局势和后续行动的看法。如果美国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需要争取地区盟友支持。今年8月初，特朗普曾因沙特和卡塔尔担忧伊朗可能袭击其能源设施而暂缓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此后，美国暂停与伊朗谈判，并扩大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17日数据显示，前一天仅有3艘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远低于近期平均水平。报道引述美国官员称，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要求美军当前在中东的部署至少维持到年底，以便在需要时迅速恢复大规模作战。同时，白宫也在制定战后中东战略，初步方向包括加强地区力量对伊朗的牵制，并推动以色列与更多地区国家关系正常化。报道称，相关规划还受到10月底以色列选举和11月美国中期选举等政治时间点影响。对于下周是否会在纽约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特朗普仅表示有可能。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在伊朗南部小城拉梅尔德，战争给一些原本生活困难的家庭带来更沉重的压力。凤卫视记者走访当地的一个贫困家庭，发现父亲多年前因车祸失去劳动能力，一家人依靠花房维持生计。而袭击不仅破坏了花房，14岁的穆罕默德·里萨双腿也严重受伤，至今仍无法正常行走。
7: 穆罕默德·里萨一家住在拉梅尔德一处简陋的住宅。父亲多年因车祸失去了劳动能力，家庭主要依靠母亲和3个儿子经营花房维持生活。
8: 给多么一笔爱叫，把房买一次，把现在给爱叫的给了不得过的，给那个一九的小
9: 的，
8: 黑的啥的。
7: 战争爆发当天，一家人正在体育中心附近的花房，连续爆炸发生后，花房严重受损，穆罕默德里萨双腿受伤。
10: خیلی سرگیجه داشتم اما موقع خیلی گوشام زنگ میزد یه بعدم که اومدم بیرون خودم تا دم در رسوندم که پام اینجوری شد بعد دیگه موجش که منو بلند که با این قفسه سینه زد توی آسونه اینجا اینجوری هست داخلم رو گل کن دیگه خودم رو سینه خیز کشوندم داخل اتاق پتو انداختم رو خودم چون خیلی پام میسخت سوزش داشت بعد که دیگه خورده که گذشت خیلی سرگیجه داشتم گوشم همجور زنی میزه بعد خیلی هم مثلا هیچ چیز نمیدیدیم هرچی هم صدا میزدیم کسی نمیشنوید بعد خیلی هم گرد و خاک بود هیچ اصلا نه هیچ که نه هیچی نمیدیدیم فقط همینجور صدا خیلی اشدن که دیگه داداشم اومد داخل اتاق یه دوبار اومد نگاه کرد که دیگه بار دوم منو پیدا کرد از زیر آوار اینا دیگه اونجا اومدم بیرون
7: لغویه گوچولا محمد لیسا رن شیال جیشی جلیال花房也没有恢复。对于这个14岁的孩子来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不只是自己的腿能够重新走路。
10: گلخونم درست. مدرسه من میرم گلخونم هم درست. و گلخونم اول درست. کل کسب درآمد من همونه. نگرانی هم دارم که هر چی سریعتر سلام روش را برم. درست.
7: 事实上，袭击中受伤的不只有穆罕默德·里萨，母亲的脚部也残留弹片。还有三根肋骨骨折，但她告诉记者，因为丈夫失去劳动能力，儿子又受了重伤，她一直不敢离开家去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她说，如果自己也去治病，就没有人照顾这个家。6个月过去了，穆罕默德·里萨仍在等待双腿康复，母亲也带伤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被毁坏的花房至今没有恢复。这个家庭原本就十分微薄的收入来源也因此受到影响。
11: 穆罕默德·里萨的家庭在这里呢算是比较贫困的家庭，因为他的父亲呢因为残疾呢失去了劳动能力，所以呢这个家庭呢是靠他的母亲和三个孩子苦苦支撑。但这场不幸，这场战争却让这个家庭呢更加的雪上加霜。希望这样的悲苦的日子能早日度过，穆罕默德能够继续的上学，他的家里也能够改善生活。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拉梅尔的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媒体指五角大楼镇计划从欧洲撤出约1/3美军。中国接收美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和化石。

0: 企人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7日报道，五角大楼计划从欧洲撤出约1/3的美军，目前相关方案尚未最终决定。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德国总理默茨则表示，二战以来欧洲和美国建立的特殊关系可能已经结束。
13: 美国媒体17号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一项大规模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的计划，以撤回驻欧美军规模的约1/3，即大约25000名美军，甚至可能撤走高达一半的驻欧美军约4万人。此外，美方还可能削减飞机、舰船和武器装备等的部署。如果这项计划得以实施，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驻欧洲兵力的最大规模缩减。目前，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主要部署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将这归功于他的朋友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果敢的领导。特朗普还表示，如果计划落实，选址将很快公布，这对于美国和波兰的盟友关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本月早前，美国还向波兰提供了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对于近期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理默茨17号表示，二战之后欧洲和美国之间无条件的跨大西洋友谊时代可能已暂时结束。他也表示，美国的政治态度变化以及对跨大西洋联盟的评估变化是此前难以想象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加拿大愿意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他并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当加强在关键矿产和国防领域的合作。
14: 卡尼在讲话中大量回顾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历史联系，并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愿推动加拿大。

0: 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表态做出积极回应。
1: Yesterda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spoke of moving beyond CETA to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pening the door to Canada to becom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associate member. Canada welcomes this ambition. And I will tell you, polling show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nadians support much closer ties with Europe.
0: 韩尼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应当在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能力、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进行深入合作，以确保战略自主性。他还强调，加方有能力向欧盟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气，支持欧盟的能源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是敌对行为。在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共建记者时，卡尼表示，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左右加拿大与第三方的关系。他还说，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加拿大，将是美国更得力的合作伙伴。谈及未来联盟和联席成员这两个名称，卡尼表示，双边关系的实质内容比名称更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泰建交51周年，是中泰关系新的50年的起步之年。17日晚，泰国总理阿努廷与泰国政商界代表以及在泰的华侨华人代表应邀出席中国国庆招待会。
3: 这里是曼谷市立即王后国家会议中心，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日晚在这里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泰国总理阿努廷、上议院议长及副议长、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工业部长等泰方政要以及政商界代表出席招待会。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吴志武在致辞中表示，当前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中国经济保持良好运行态势，并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国分享发展机遇，同时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为应对全球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5: 今年也是中泰新一个金色50年的起步之年。前不久，阿努廷总理正式访华，两国领导人为中泰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规划，一致同意要加强战略对接，拓展互利合作，让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好造福两国人民，以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4: 吴志武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用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等机制，加强多边协调。中方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赞赏泰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经贸方面，中方要求在泰中资企业依法依规经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人文交流方面，中方将继续倡导赴泰中国游客文明旅游，并与泰方加强青年和民间交往。中方还提出加强执法合作，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并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分歧，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中国的发展不仅改善中国人民生活，也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泰国目前也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以实现更强劲、可持续和更具包容性的增长。阿努廷将今年称为泰中关系下一个黄金50年的起点，并回顾今年7月访华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以及与中国领先科技企业和在华泰企交流的情况。他表示，中泰双方未来合作要从三方面着手。
6: ทั้งส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จะร่วมกันส่งเสริมสันติภาพและ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ในภูมิภาคสนับสนุนการยึดมั่นในกรอบและกติกา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และที่สำคัญที่สุดคือการ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ให้กับประชาชนผมและท่านประธานาธิบดีสีจิ้นผิงตลอดจนท่าน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หลี่เฉียงได้เห็นพ้องต้องกันว่าจะต้องร่วมกันปราบปราม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หลอกลวงออนไลน์ให้หมดไปจากภูมิภาคนี้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
4: 阿努廷还表示，双方将深化经贸、投资和旅游合作，加强物流和数字互联互通，并扩大科技创新及未来产业合作，同时推动可持续发展、高质量投资和生态系统保护，共同应对水污染、空气污染等环境挑战，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日和17日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7: 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返还文物艺术品，部分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部分则是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方返还的。双方表示，此次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府部门依据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民心相通。中美两国于2009年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宫守箴》。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分3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第3届上海国际光影节17日晚间在黄浦区主会场正式拉开帷幕。未来一个月间，上海将以一场立体多元的光影视听盛宴，向中外游客讲述城市故事，展现当地丰富的夜生活。
8: 本届光影节以“光晕上海，影动世界”为主题，共计将举办158场主题活动。百年建筑上海音乐厅作为开幕式舞台，化身巨幅光影画布。一场名为《上海之光·光阴的故事》原创建筑投影秀在这里上演。光影节不仅是艺术盛宴，更是全民共享的城市节日。活动将深度联动文商旅体展多元场景，并联合超过70个商圈提供消费权益。
9: 那我们在有一些笔画公园的这些场地，我们办了光影的场景。那么这些光影的场景实际上它本身的一个消费的这个场景不是很够，那么我们就把市集请进了这个公园，而且对这些这个市集也精心的去引进，我们引进一些非遗呀、引进一些比如话318国道，比如话盐湖宁13个城市，那么把他们好吃好玩的都引到这个市集里面来。
8: 活动汇聚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作力量，众多国际艺术家的光影作品将在这里呈现。其中作品 Bloom Data 专为上海国际光影节创作，以科技为连接媒介，观众通过手势变化塑造屏幕上的视觉世界，实现花朵、光影、声音和数据的实时交互。
10: It's special because it connects two cities. The flower of Zagreb is orchid, and the flower of Shanghai is white magnolia. So we use those motifs to make this interactive piece just specially for Shanghai.
8: 除主会场外，本届光影节还会在上海全市16个区和临港新片区设有分会场，并联动长三角城市在苏州金鸡湖设立分会场，因地制宜，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光影风貌。凤凰卫视蒋昭英、葛静，上海报道。
2: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即将持续的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 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剧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赐。内地首批大规模新能源车正陆续接近8年质保期限，目前动力电池平均价格接近车价的一半，车主开始面临换电池还是换车的两难。内地媒体报道，纯电车型动力电池单件零整比均值仍达44.17%，部分车型更换整组电池可能花费4万到14万元人民币，甚至高于车辆残值，成为老车主脱保焦虑的主要来源。不过电池价格正在下降，中保研最新数据显示，60款纯电车型动力电池单位能量价格平均为每千瓦时1359.44元，较前一期下降11.66%。政策也开始从整包更换转向维修。今年4月起实施的新能源车废旧动力电池管理办法强调能修则修，部分车企还提供更长电池或电芯质保。专家认为，对即将脱保的车主而言，是否换车不能只看电池价格，还要比较车辆残值、实际续航衰减程度、维修报价及新车购置成本。随着电池价格下降，局部维修技术成熟及质保制度改善，8年一到就必须换车未必成为新能源车主的唯一选项。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面对外部威胁与全球挑战，冯德莱恩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并就防务安全、移民管理及人工智能等领域提出多项改革倡议，强调打造更独立有行动力的欧洲。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冯德莱恩强调，欧盟将深化与加拿大等理念相近伙伴的关系，并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表示，双方未来将在智能制造、科技联盟、国防工业与北极计划等领域深化合作，强调该伙伴关系是因应国际秩序碎裂的战略选择，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针对移民问题，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出新欧洲紧急应对工具，在严格条件下赋予边境管理灵活性，并同步推出地中海青年技能与就业倡议，以消除非法移民根源。在儿童网络保护方面，冯德莱恩提出拟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平台，并要求平台证明其安全性。而在气候变化上，冯德莱恩表示将重塑产业政策，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谈及人工智能，他就宣布将邀请顶尖前沿实验室共商安全规范，并与国际伙伴推动模型的评估与早期预警。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对乌援助将提升至史无前例的力度，优先保障能源供应与人道主义救援。针对防空需求，除紧急交付已批准购买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外，还将联合乌克兰企业研发模块化导弹防御系统，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面对网络攻击、无人机入侵等俄罗斯混合威胁，冯德莱恩强调需提升整体防御。
2: And I believe we must go further still.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discussed a leaders' format focused on the security of our continent, with partners like Canada, Ukraine, the UK, Norway, and others involved. This is even more urgent now, given the nature and scale.Of the risks at play. And this is why we will set out our ideas to make a European Security Council a reality. The urgency is clear.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回应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有可能招致美国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
1: 特朗普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下机后，针对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发出威胁，不排除对欧盟征收非常高的关税。
3: No,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 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1: 为反制加拿大买加拿大货政策，特朗普当天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白宫在公告中指责加方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其各级政府采购市场，并称加方企业原本可参与规模超2800亿美元的美国采购项目。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与联邦采购法规委员会协调，识别并移除政府采购计划中的加拿大商品。同时要求贸易代表持续监测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美国原产商品待遇，并上报任何或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情况。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此前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加拿大有望成为欧盟的首位准会员。刚才我们的新闻

0: 翻译成联席会员。这个冯德莱恩并且主张欧盟应该建立类似北约的机制，以应对日益增加的无人机事件与迫害行动。冯德莱恩向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我希望与您合作，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位准会员开启大门，当即获得一场听众起立鼓掌。冯德莱恩还说，欧盟需要一套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机制，这套机制应该效法北约创始条约第四条，就是允许认为自身领土受到威胁的国家召开紧急会议。他说，当其中一个成员国启动这项机制，所有成员国将共同开会协调欧洲的应对措施，阻止情势进一步升高，并减轻相关冲击。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执委会将提出让欧洲安全理事会成为现实的构想。他说，理事会将纳入英国、加拿大、挪威与乌克兰等其他国际伙伴。不过呢，相关的细节尚未公布。这个欧洲安全理事会呢，我们看到纳入的这些国际伙伴都不是欧盟成员。那么此外呢，冯德莱恩还警告称，欧盟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必须产出具体成果，欧盟将运用一切可用工具以重新平衡双边关系。还有冯德莱恩说，欧盟将邀请全球几大人工智能实验室进行会谈，讨论如何支持业界持续调整前沿技术的发展步调。他说，欧盟将与加拿大、英国等理念相近的伙伴共同行动，欧盟的人工智能法则使欧盟有能力塑造全球对这个关键领域的监管努力。那么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特朗普立即就警告说，如果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可能就构成对美国的敌对行为，届时美国将通过增加关税甚至停止部分贸易方式做出回应。这个特朗普宣称说，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那么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是可笑的。我们对上述信息做几个观点分享。第一，欧盟对加拿大总理卡尼的准成员国建议是迅速回应，这反映了双方共同的迫切需要，也是西方阵营分化与激烈重组的信号。加拿大长期以来近70%的出口依赖美国市场，特朗普政府频繁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发出吞并加国主权的霸凌言论，加拿大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与安全的威胁。所以呢，卡尼提出中间大国的联合战略，而欧盟是与加拿大在地理上、血脉上还有体制上最相近的地区，通过深化与欧盟在关键矿产、国防工业、北极事务及数字贸易方面的合作，对加拿大来说呢，是一种长期保险逻辑。而冯德莱恩高调拉拢加拿大，旨在向外界展示欧盟在美俄压力之下依然具有制度吸引力与地缘的号召力，将相同价值观和资源优势的加拿大纳入准成员国框架，是欧盟重组多元供应链与防务工业的重要一步。第二，特朗普对欧加靠拢是强烈震怒，马上跳脚，这说明欧加此举严重的刺激到他了，也暴露出他对北美自由贸易圈发生裂痕以及西方盟友形成反单边关税联盟的极度警惕。他甚至预判此举会发展到对美国的敌对行为，简直是有点以己度人。不知道他是否想到了局势发展到这一步，正是由于他这位美国总统的所作所为所导致的。第三，卡尼和冯德莱恩的一唱一和显然产生了超越双方关系的 IP 效应，而且前景是相当正面。但是呢，口号还不等于现实，欧盟还要在法律上通过准成员国条例，欧盟和加拿大也不会真正做出对美国的敌对行为。不过在当前美国中期选举之际发生的加美与欧美之间的嫌隙扩大，势必会影响到美国国内民意对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印象，那就是既搞不定敌人又丢掉了朋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6日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取信于伊朗，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雷扎伊日前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雷扎伊当天还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领导人塔拉巴尼举行会晤。雷扎伊警告需警惕并防范以色列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进行相关渗透活动。另据半岛电视台16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美军目前已拦截并令100多艘船只改道。霍金斯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过9亿桶原油。另一方面，伊朗马汉航空16号宣布暂停飞往阿曼和土耳其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并称此举是基于两国航空部门的决定。根据马汉航空发布的声明，阿曼航线方面，往返德黑兰与马斯喀特之间的航班17号起取消；土耳其航线方面，马汉航空往返德黑兰与伊斯坦布尔、德黑兰与安卡拉的航班将于21号起暂停运营。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对伊朗马汉航空实施制裁，指控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运送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马汉航空是仅次于国有伊朗航空公司的伊朗最大私营航空公司。自2011年以来，马汉航空一直被列入美国对伊朗制裁名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争正在接近尾声。特朗普重申，伊朗十分想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且表示，这一消息是美国直接从伊朗那里获得的。
2: Well, hopefully w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They're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Iran is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0: 另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16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计划本月22号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或外长举行会谈，讨论对伊朗战争的下一步措施以及美国关于战后局势的战略构想。报道称，此次会议也可能扩大规模，邀请其他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参加。另有以色列方面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希望在纽约会见特朗普，但相关安排尚未敲定。特朗普从2月底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到如今声称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并且急于寻求出口。这场地缘豪赌的演变轨迹清晰展示了单边霸权的现实困境。一，终极目标落空。特朗普政府初期意图通过对伊朗最高领导层级军事设施的毁灭性空袭，一举瓦解伊朗政权，或逼其彻底屈服。然而，伊朗不仅依靠政权韧性与地缘回旋余地顶住了第一波冲击，更通过无人机、弹道导弹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战火蔓延到波斯湾美军基地与全球能源要道，造成国际油价剧烈飙升。面对死结，华盛顿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经由第三国频频与德黑兰接触。特朗普公开宣称，伊朗极度渴望达成协议，本质上是他才急于摆脱泥潭。倒打一耙的这种叙事包装，实际上是美方在无法承担长期消耗战代价的情况下，不得不下调要价以求止损。二，随着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油价暴涨引发的超级通胀与士兵伤亡，让共和党选情极其危机。特朗普此前承诺的速战速决沦为空谈，如今只能单方面将战事结束时间强行绑定在中期选举之后，以此向选民硬塞定心丸。面对国际社会和国内舆论对美军战略失误的猛烈抨击，特朗普依然强行宣称，战事核心目标已接近完成，取得了历史性胜利。最终，嘴硬体软，强行把战术撤退和停火包装成胜利的举动，正是典型的唾面自干。你可放弃实质战略利益，也要保住个人与交易艺术的形象，气球不被吹破。三，沙特和阿联酋等波斯湾国家在冲突中首当其冲是遭遇 反击。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联储16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到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警告说，美国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并暗示年内可能再次加息。
3: The FOMC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4: 在连续多次维持利率不变之后，美联储重新启动加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星期三以12票对0票一致通过，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的区间。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最新预测同时显示，今年内可能还会再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促使官员转向加息的原因包括近期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夏季通胀持续高于2%的政策目标，以及地缘政治局势改变经济前景。
3: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4: 受到伊朗及俄乌战争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持续受限，美国柴油价格首次升至每加仑6美元，国际油价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进一步推高运输、食品及企业经营成本。沃什承认，美联储无法通过利率直接降低石油或食品等个别商品价格，但必须避免能源上涨扩散至其他经济领域。沃什强调，今年夏季的通胀数据并没有显示基础通胀趋势出现实质改善。近期消费者及生产者物价数据中仍有过多类别以超过3%的速度上涨，因此恢复物价稳定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尽管这次加息符合华尔街普遍预期，但沃什在记者会上的鹰派言论以及今年可能再次加息的信号仍然令市场担心。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重新突破5%的重要心理关口，道琼斯工业品平均指数收盘下跌631点，跌幅1.21%。标普500下跌0.45%，纳斯达克则接近平盘。白宫则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决定。白宫发言人表示，目前通胀主要受中东局势及能源供应冲击推动，加息无法增加石油供应，反而可能阻碍美国经济发展。凤凰卫视姚汉珍张。

0: SOE 华盛顿报道。
1: 美联储加息遭到特朗普的强烈抨击。特朗普在联储加息决议公布之后表示，美国利率应该降低到1%甚至更低，并且再次敦促立即降低利率。不过，特朗普又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理事会，目前仍对沃什抱有信心，希望他保持独立性。特朗普是大骂美国联储局，说这是一帮非常敌对、非常政治化的政客，认为他们加息就是针对我特朗普的。他还说，他事先与沃什通过电话，告诉对方，你干脆就跟着理事会一起投算了，因为你不投也无济于事啊，做你想做的事儿吧。所以这次的投票是全票通过加息。那白宫发言人就说，加息相当不幸啊，可以看到。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白宫直接与美联储的矛盾白热化。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与经济逻辑。第一是结构性通胀再起，特朗普自身政策的反噬引起的。2020年美国通胀高企背后是白宫多项政策叠加的直接后果。那么对于关税政策的推进提高了进口成本，加上对外军事介入引发全球能源价格暴涨。尽管美联储主席是特朗普任命的，但是呢，面对通胀仍然超过3%，那是不得不加息，而且呢，这个说以后还可能再加，那么说明美联储必须优先履行维持物价稳定的法定职责。第二，沃什是特朗普钦点的美联储主席，特朗普当初毫不回避地说，沃什就是应该贯彻他的降息旨意，但这一次在尊重市场还是忠于总统两者之间。沃什选择了前者，维护了原则与自己的专业操守。那么，特朗普和白宫的反应极为负面，这就是出于所谓的政治不正确嘛。但也折射出行政权力在面对经济客观规律时的失灵与无奈。第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强烈要求美联储将利率降到1%甚至更低，还说要停止与顺差国的贸易。但美联储最终还是一致投赞成票通过加息，这显示出行政干预对央行独立性的束手无策。临近中期选举，加息导致房贷、汽车贷款与信用卡利率同步攀升，这直接打压了选民消费信心。而美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呢，带来的利息支出暴涨，更是让白宫的财政空间被急剧挤压。这个试图通过提振经济为选举造势的企图被打乱了，这成了白宫最大的无奈。第四，美联储独立性的制度韧性与市场信任防线，那么实际上呢，是这个赢得了全球资本对美债市场的最后的一个底线。加息虽然短期内痛感强烈，但也强硬表明央行的抗通胀的决心。第五，联储局的加息举措不仅是一次例行的货币政策调整，更是对白宫单边经济主张与激进关税政策的一场经济硬回击。白宫的愤怒与无力本质上源于其渴望低利率加高关税加高支出这一违背宏观经济学规律的悖论。那么在通胀与市场机制面前，政治算计终究敌不过客观经济规律的硬约束。此事也再次证明，即便行政权力再强硬，在面对宏观经济基本面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自我修正机制时，仍然无法完全按照个人意志指挥经济。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九一八事变九十五周年，沈阳举行撞钟鸣警仪式。
1: 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讨论两国高层交往。
0: 胡塞领导人否认袭击麦加，斥责沙特编造谎言。
1: 特朗普称将会就伊朗战事做出重大决定，或重启大规模行动。
0: 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我是大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今天的新闻头条。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九十五周年，事变发生地点辽宁沈阳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9:18，在位于辽宁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建的广场，而参加过往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部队官兵、青年学生等共同撞响警示钟。14声的钟声代表着中华民族14年的浴血抗战的艰难历程，包括辽宁沈阳在内的辽宁全省各个城市同时拉响了3分钟的防空警报，主要的街道车辆停驶鸣笛，火车、轮船也拉响了汽笛，共同参与纪念活动。警报声提醒民众居安思危，牢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0: 有关纪念仪式的更多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沈阳现场的特派记者周嘉欣。嘉欣，中午好。
2: 杨子，中午好。
0: 嗯，今天上午的撞钟鸣警仪式都有哪些流程？能不能帮我们来总结一下？另外，接下来还有哪些纪念活动的安排呢？
2: 是，那我现在就是在辽宁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残立碑广场。那在。

0: 今天上午呢，这里是举行了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那其实从1999年开始呢，这里在每年的9月18号都会举行这样的仪式，以此来警醒世人勿忘国耻、勿忘918。那在今天上午的仪式呢，一共是进行了大约20分钟，现场是撞响了警示钟14响，14响代表的就是中国人民14年的抗战历程。而在9点18分，沈阳全城呢是拉响了防空警报，轮船、火车还有汽车鸣笛3分钟。那可以看到，到现场参与仪式的呢，也包括是有抗战老战士、抗战烈士的亲属，另外还有社会各界代表，包括有企业的职工、部队官兵，还有学生群体代表等等。那在现场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他就特别提到，经历过战争磨难的中国人呢，是更加明白和平的珍贵。面对当前的世界变局，他就强调，一定要坚定地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和进步力量。要高举的是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旗帜。而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从今天下午开始，918历史博物馆就正常恢复向社会开放，已经是有不少的民众赶在12点开门的时候就已经来到现场准备进行参观。而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历史博物馆呢也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的珍贵的历史文物的这样的资料，包括从1931年到1945年的国内外刊物、报纸还有影像等等这样的史料。而博物馆也将会举办有关的特展，以此来传承和弘扬抗战精神。以上是沈阳的最新的现场情况，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1: 好的，了解，谢谢嘉欣。
2: 好，我们再来继续跟进到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呢，解放军全军的各部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活动来缅怀先烈。
3: 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解放军部队官兵们整齐肃立，低头默哀，回望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争历程，沉痛追忆苦难岁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4: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扛起强军先军的使命担当。
3: 烈士陵园里，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们庄严肃立，默哀献花。在山东潍坊某野外训练场，在藏北高原驻训地，在某周桥训练水域，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5: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懈怠思想，绷紧备战之弦，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
3: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馆、江桥抗战纪念馆、62烈士纪念馆等历史场馆内，官兵们认真聆听历史讲解，感受山河沦陷之痛与民族奋起之勇。
6: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95年前的今天，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开启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也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2: 14年的抗战史当中，中国有超过3500万人民的伤亡，930多座的城市先后被占，4200万人流离失所，也有800多万的劳工被俘，以其沉重的代价，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
7: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这是其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远东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自此，中国人民开启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不到半年内，日军陆续侵占东北3省，东北全境沦陷。4年，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使东北3000多万中国同胞沦为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1933年，日军成立731细菌部队，利用中国平民进行鼠疫、霍乱等细菌活体试验，并用飞机将之散播于中国各地，大规模残害中国人民。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县城，进攻独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在整个中国实行殖民统治。4日，中共中央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侵略。数月后，日军攻下南京，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6周内烧杀淫掠，杀死平民

0: 及战俘逾30万人。从1938年至1940年，日军动用逾50万兵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超过100次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八路军官兵伤亡10余万人。从1931年至1945年，除陕西、甘肃等省份外，中国大部分领土皆遭日军铁蹄蹂躏，伤亡人数达3500余万，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逾5620亿美元。战争规模与牺牲人数均是史上之最。期间，中国军队历经22次会战，近20万次大小战斗，歼灭日军40余万，伪军118万，将日军主力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但由于陆军兵力严重不足，守尾难固，被迫转入战略防御。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通过电台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在中国等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最终签下投降书。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战区作为东方主战场，长期牵制了日军50%以上的海外兵力，进而打破日军北进计划，实质日军南进战略，有力支援了美苏等盟国作战，最终奠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可以说，中国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谱写了极其悲壮一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
2: 王毅在同卢比奥通电话时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继续和沙特和也门的政府军交火。胡塞武装在17号就称，沙特一天之内发动了37次的空袭。沙特在同一天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双方均报告有平民死伤。
1: 胡塞武装领导人否认以圣城麦加为攻击目标，指责沙特编造谎言，试图正当化其军事行动。
0: 沙特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质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 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号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同时，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一名也门政府军官员向内地媒体表示，16号起，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普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亚丁市的一家军方医院。另一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然焦灼，多处制高点几度易手，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同时，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次空袭，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 另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消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取得了情报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正面临是否重新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重大决定，他将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听取海湾国家的意见。
3: 而与此同时，美军也继续维持中东的高强度部署，华盛顿在同步的筹划战争下一阶段以及战后的安排。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他将需要做出重大决定，是否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表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还表示，将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听取海湾国家领导人的意见。特朗普计划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六国领导人会面，讨论战争下一阶段以及战后安排。他表示，希望了解地区盟友对当前局势和后续行动的看法。如果美国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需要争取地区盟友支持。今年8月初，特朗普曾因沙特和卡塔尔担忧伊朗可能袭击其能源设施而暂缓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此后，美国暂停与伊朗谈判，并扩大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17日数据显示，前一天仅有3艘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远低于近期平均水平。报道引述美国官员称，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要求美军当前在中东的部署至少维持到年底，以便在需要时迅速恢复大规模作战。同时，白宫也在制定战后中东战略，初步方向包括加强地区力量对伊朗的牵制，并推动以色列与更多地区国家关系正常化。报道称，相关规划还受到10月底以色列选举和11月美国中期选举等政治时间点影响。对于下周是否会在纽约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特朗普仅表示有可能。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那有关于美伊局势的更多消息，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
3: 郑凯你好。
5: 亚汉你好。
3: 特朗普表态可能会扩大对伊军事的行动，而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呢？另外，伊朗总统和外长已经是获批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那么届时美伊又会在联合国出现什么样的交锋呢？
5: 到目前为止呢，对于特朗普的这个最新的威胁呢，伊朗官方并没有给出一个直接的回应。但是呢，今天发生的两件新闻呢，我觉得也能表明伊朗的一个态度。第一个就是昨天晚上，革命队又在霍姆兹海峡向一艘违规船只呢发射了导弹，导致这艘游轮呢起火并停航。另外，今天上午呢会在瓦利亚斯广场举行一个超过50万人参与的这样一个名为向伊朗献身这样一个群众集会游行活动，表明伊朗民众对于这个政府的支持。所以目前从这两个新闻中可以看出什么呢？就是伊朗目前呢还是同时使用军事威慑，还有另外就是民众参与这样两个方式呢，继续保持一个强硬的对面对威胁，面对外部威胁时保持一个依然强硬的这样一个态度。至于说伊朗在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参与联合国大会呢，会发生哪些交锋呢？我觉得还是会在两个方面，这个战场是分两个。第一个就是在会议上，在会议上呢，可能佩泽西奇扬呢会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种战争侵略行为，并谴责他们对于这种伊朗的平民这种大量的这种造成这种轰炸，造成对伊朗平民的大量的伤亡。另外一个也可能也会借这个国际舞台，借这个国际平台发声，阐明伊朗对于核问题、对于地区安全问题、世界能源 运输问题等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些问题呢，阐明伊朗的态度和观点。另外一个交锋的战场呢，应该就是会议之下的这种私底下的外交斡旋。相信伊朗也会预计会和自己关系比较好的一些国家，比如说阿曼、卡塔尔、巴基斯坦、中国、俄罗斯等国进行一个密集的外交斡旋和商谈，讨论地区局势，并且也不排除通过这些国家呢向美国传递一些信息，然后为以后将来可能进行的这种与美国的这种间接谈判呢铺平一个外交的道路。以上就是我对现场的一个观察和分析，看看。
6: 好的，谢谢郑凯从德黑兰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以色列。
1: 以色列将于十月底举行新一轮的议会选举，各政党都已经全力开动宣传攻势，试图从120个议席的席位当中夺取更多的份额。
6: 就有以色列的右翼政客就向本台分享了参选理念和对部分的热点话题的看法。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7: 大选临近，以利库德集团为首的执政党联盟在亲右翼的社区支持率依然极高。以色列沿地中海地区有相当多的选民表示会选择向总理位置发起挑战的团结党领袖贝内特和政治党领袖埃森科特。有引领身份党的以色列前国会副议长向本台表示，支持继续通过军事行动维护以色列国家安全。本月，英国指责以色列政府纵容部分以色列机构和人员在约旦河西岸地区进行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并对相关机构和人员实施制裁。以方已采取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等反制措施。有本地分析指出，英国的行为涉嫌干涉以色列大选。
8: When they act like that, Israel should act the same to them, and they'll be in big trouble. I think they need us much more than we need them.And we should have a little bit of a national pride and say it openly.
7: 由以色列本地媒体预测，随着大选愈发临近，以色列国内各政党以及海外希望影响大选的势力之间的斗争将愈发激烈。方卫视胡晓宇、史恒，耶路撒冷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加拿大总理卡尼称，与欧洲结盟并非是要成立第三阵营。
6: 乌克兰外长称，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会晤或将会推动达成俄乌停火。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钧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家过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7号的报道，五角大楼计划从欧洲撤出大约1/3的美军，目前相关的方案尚未最终决定。
7: 而在同一天，特朗普就称将会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德国总理默茨则是表示，二战以来欧洲和美国建立的特殊关系可能已经结束。
8: 美国媒体17号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一项大规模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的计划，以撤回驻欧美军规模的约1/3，即大约25000名美军，甚至可能撤走高达一半的驻欧美军约4万人。此外，美方还可能削减飞机、舰船和武器装备等的部署。如果这项计划得以实施，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驻欧洲兵力的最大规模缩减。目前，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主要部署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0: 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将这归功于他的朋友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果敢的领导。特朗普还表示，如果计划落实，选址将很快公布，这对于美国和波兰的盟友关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本月早前，美国还向波兰提供了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对于近期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理默茨17号表示，二战之后，欧洲和美国之间无条件的跨大西洋友谊时代可能已暂时结束。他也表示，美国的政治态度变化以及对跨大西洋联盟的评估变化是此前难以想象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回应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提议，强调加拿大与欧洲结盟并非是要成立第三阵营。
2: 此外呢，加欧双方将会在10月底举行的加欧峰会上讨论推进相关提议的具体细节，而加拿大各界对此是反应不一，尤其是担心欧洲的非法移民问题波及到加拿大。
3: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欢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提议，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卡尼强调，此举并非对加美紧张贸易关系的回应。卡尼又指，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更有主权的加拿大将成为美国更好的合作伙伴。
4: Canada is not in a position nor seeking to become a full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refore, it's a different framework.It's a framework that is relevant for a country that shares the deep bonds, histories, and the ambitions for our people th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for Europeans and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has for Canadians.
3: 加拿大后任驻欧盟大使威尔金森17日回应指，加欧双方目前尚未确定新关系的名称和内容。10月底，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加欧峰会上将会讨论更多细节，而一旦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欧盟各国接近自由流动的人员安排可能会给加拿大已经紧张的住房供应、就业和移民安置带来更大的压力。
5: We want Canada to have free trade with Europe, cooperation with Europe, but we will never surrender our 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 over our laws, our tax money, and our immigration policies.
3: 加拿大国会在21日将复会，各政党也将针对相关提议展开辩论。
6: 凤凰卫视组合请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乌克兰外长17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会推动达成乌俄停火，而土耳其已经向俄乌提出结束攻击黑海民用船只的建议。
2: 另外呢，波兰总理就警告俄罗斯可能会对支持乌克兰的北约盟国发动混合式的袭击，俄罗斯则是反指北约和欧盟采取的新举措可能会使双方的混合战争转变成为传统战争。
7: 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取得重要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可能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瑟里加表示，乌克兰愿意与俄罗斯实施能源停火，但目前克里姆林宫没有表现出对这一倡议的兴趣。不过，他认为美国政府可能推动莫斯科做出相关决定。瑟比加说，乌方正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做准备。他还表示，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可能同时涉及能源设施以及停止在黑海水域的袭击。一位土耳其外交官17日向法新社透露，由于黑海持续发生民用船只遭到袭击的事件，土耳其已向俄罗斯和乌克兰提出一项提议，要求停止对民用船只的袭击。这位外交官表示，他已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享了一份备忘录草案，以寻求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波兰总理图斯克17日在华沙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计划对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混合式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其中包括北约成员国波兰。而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德波利扬斯基17日表示，过去一个半月以来，北约和欧盟采取的新举措有可能将针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转变为与俄方的传统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下令对瑞士食品巨头雀巢公司以及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管理。
8: 根据普京签署的总统令，瑞士雀巢公司在俄本土公司持有的股份将转由俄罗斯进行临时管理，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资产也将置于临时管理之下。而临时管理公司2024年在莫斯科注册，并不为外界所熟悉。雀巢向路透社表示，俄罗斯当局尚未就这份总统令与公司进行接触。雀巢方面

0: 并称会在遵守所有监管要求的同时继续运营其在俄罗斯的办事处和工厂。俄罗斯生意人报曾在2026年早些时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称，一间鲜为人知的公司已经请求普京将雀巢的资产置于临时管理之下，请求涵盖了雀巢在俄罗斯拥有的五个实体，理论上可能会导致所有权变更。高尚则是早期扩展到俄罗斯的大型西方零售商之一，于2002年在俄罗斯开设了第一家门店。根据公司公布的信息，欧尚随后建立了庞大的网络，目前在俄罗斯运营着230家超市和大型超级市场。俄罗斯此前已接管数家被认定为不友好国家的企业资产，包括法国达能公司和丹麦啤酒企业嘉士伯。另外，普京当天主持经济会议时表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总体上符合预期，预计2026年 GDP 增长率可达 1%。 同时，随着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俄罗斯未来数月的油气收入将有所增加，以此补充国家财富基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在18号正式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的议会选举。
2: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而由于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以色列境内的俄罗斯公民已于17号提前开始投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均设有投票站。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议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新人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除国家杜马选举外，选民还将投票选出11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和39个地区的地方议员。这次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的话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计划最快下周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举行首次会晤。知情人士透露称，特朗普希望最早于22号与罗德里格斯进行一次会面，以展现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美美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知情人士就称，双方可能会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一位特朗普的顾问表示，委内瑞拉外交是特朗普政府的一大政绩，而罗德里格斯是推动美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人物。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就表示，会面尚未最终确定，最终的安排取决于特朗普本人。而这次会面地点可能距离罗德里格斯的昔日盟友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被关押的联邦监狱仅仅几个街区之遥。
1: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今天于公开讲话当中表示，他推动修改宪法并非是为了寻求连任，强调自己无意寻求连任。而对于支持率持续下跌，表示所有的原因都是在于自身的能力不足。此外呢，他还计划进一步的推动疏散首都圈的功能，分开设置独立的经济首都首尔以及政治首都世宗。李在明并在讲话当中谈及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指多国正在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部署军事力量，但是韩国不会向中东部署任何可能会使韩国卷入到地区冲突的军事力量。不过他也指出，正在考虑扩大韩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方面的作用，或者是将会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来保护韩国的经济利益以及国民。此外呢，针对于朝鲜半岛局势，李在明就表示，美国和朝鲜的任何接触都将会对半岛的局势至关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与朝鲜进行对话，但是现实不太可能，而且非常困难，而且不确定双方的领导人能否会面。他就强调，韩国将会在美朝接触当中担任重要的角色。
3: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逾千名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启程赴北京交流。
1: 柯文哲嘉义市辅选宣布28号将会举办超千人的造势活动。

0: 企咧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视讯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到今天的股市。在亚太股市方面，在周五是全面的呈现上涨，韩国股市大涨2.7%左右，日本股市是上升大约在1.8%，而台湾股市则是上涨了1.3%左右。
1: 沪深股市则是震荡走强，半导体相关股份集体爆发，带动了创业板指上涨超过2%，科创50指数上涨接近4%。从盘面上看，芯片板块强势，国产 GPU 四小龙之一的穗源科技上涨接近10%，再创历史新高。医药板块活跃，大消费板块也是大多上涨，不过煤炭、汽车、银行板块走弱。沪指中午报在了3916点，上升40点，升幅1.04%，半日成交6373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3613点，上升203点，升幅1.52%，半日成交6815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119点之后，在高位持续震荡，恒指中午报在了24768点，上升164点，升幅0.67%，半日成交1069亿港元。
0: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17号应约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就中欧经贸问题举行视频会谈。欧委会发言人吉尔表示，双方讨论了中国对欧出口管理、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问题。欧委会希望双方能够在10月份举行的第二次贸易和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取得首批的具体成果。
1: 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有助香港主动对接好国家15五规划，也为未来5年发展做好布局。他有信心，特区政府未来几年能落实规划所定下的目标，甚至越做越好。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本周三发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李家超表示，5年规划在短短6-7个月内完成编制，从无到有，背后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是众志成城的工作成果。其初心就是确保香港把握好国家战略，把握好国家机遇，主动对接好国家15五规划。为香港未来5年发展做好布局。
3: 我们做这个5年规划的整个编制的时候呢，很启发的。基本上呢，就是自己

0: 审视一下香港的优势在哪，弱点在哪，我们的机遇在哪，我们的风险在哪，四个领域都要处理好。所以我们做到好的要做更好。
1: 李家超提到五年规划定立五大主要目标，其中包括提升民生福祉以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而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将成为关键。至于五年规划在本届特区政府任期尚余不足一年下公布，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不属于单一政府，以五年为一个时间点，好处是能确保正确延续性，意味特区政府未来几年的市政报告、财政预算案也需要认真负责，落实规划所定下的目标方向。
0: 五年规划是应该做的事嘛？应该做的事，大家就很正常啊，都会落实好。问题就是我们要集中力量，一定要把它办好。如果是达到100分，是基本要求啊；超过100分啊，有一个啊 A 加，那是更好吧。
1: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南金融北创科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擘画的重要战略布局，其中河套港深创科园作为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引擎，肩负着打通深港跨境科研壁垒、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重任。政策红利之下，园区将会如何把规划蓝图变成现实？我们一起来看。
3: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落实南金融北创科的全新格局，将北部都会区列为香港发展新智生产力的核心引擎，而河套港深创科园更是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国家级创科枢纽的关键载体。兼具国家级平台与深港合作的双重定位，园区拥有独特的政策优势与产业空间。港深创科园行政总裁马维善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在五年规划的指引下，园区已明确分阶段建设节奏，有序承接本地、大湾区及国际创科资源的落地。
4: 我哋其實咧都有一個非常清晰嘅目標㗎啦。我哋嚟緊咧，其實我哋成個園區嘅發展係分開兩個階段啦，第一期同第二期啦。我哋而家由西至東，由第一期開始發展。我哋仲有5個樓會將會喺今年年底陸續落成㗎啦。成個第一期應該如無應該係。肯定可以在2030年前係陸續係全部落成的啦。咁亦都喺同時間，我頭先講啦，我哋個生態圈個協調發展，尤其是從深圳方面咧，亦都係喺依個希望喺段時間裏邊咧，係一路係咁樣係建立起嚟啦，而真正開始展現到個協同效應。
3: 制约深港創科合作多年的人員、物資、資金及數據的跨境痛點，在本次五年規劃先行先試政策下迎來突破空間。其中数据跨境、生命科学样本流通更加是业界最关注的核心突破。
4: 这个结果拿走，原生的数据要继续留在园区，这个就是那个模式。
3: 为落实南金融北创科的布局，香港正梳理全域创科产业分工。马维善表示，河套聚焦前端科研与中式转化，新田科技城则承接产业落地，同时配合数码港科学园现有的成熟生态，从而形成错位发展、互补联动的完整产业链，破解香港科研只研不产的老问题。马维善表示，未来园区将依托国家支持，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及数据流的四流政策尽快落地，同时联动北都大学城的资源，发挥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吸引更多创科企业落户香港。从政策构思到落地实践，河套的发展是香港创科转型的重要试验场。而随着各项先行先试政策逐步推进，北都的创科潜力无限。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5: 临近十一国庆，约1200名港澳青少年组成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今天从香港出发前往北京观摩升旗仪式，并进行一系列的走访交流，深入了解国家历史与社会发展，提升身份认同。
6: 北京，我哋嚟啦！耶！
5: 十八日早上，来自港澳大中小学的青少年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集合，踏上向国旗敬礼、为期五天的访京旅程。据了解，本次升旗队代表团规模空前，参观行程更丰富全面，包括前往天安门广场亲身观摩升旗仪式，与仪仗队学习交流升旗知识，也将前往内地知名科企交流，全方位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同感。
6: 好期待今次去睇嘅升旗禮，因為我覺得，可以親眼見到呢、國旗咧，喺一個日出嘅時間升起咧，我覺得係一件好自豪嘅事啦。同埋，我都好期待去人民大會堂嘅探訪。
7: 我加入咗升旗隊三年，咁啊，我一直透過升旗隊嘅訓練去培養我嘅紀律性啦，同埋學習升旗嘅技巧。咁我喺呢次行程入面我非常期待可以同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司禮大隊的交流和學習。
8: 今次會參觀的一些地方和一些行程的活動都是聽說是第一次對我們香港學生是開放的，所以我就覺得是很榮幸，同埋都有少少緊張，因為會不會可以用我自己本身在大學學到的東西是去結合我今次交流即觀察到的可能未來或者对之后职业发展啊，或者各方面都有所帮助。
5: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此次行程紧接着国庆，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安排，能够让学生加深对国旗和国家的认同，同时也是进一步的了解国家的发展文化。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2: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金宇正谴责美国主导多国进行海上联合演习，一会儿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台湾方面的消息，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驻点嘉义市，为蓝白共推的民众党籍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两人一同宣布，28号将在嘉义市举办超千人造势活动，届时蓝白两方党主席都会出席，塑造蓝白合氛围。
4: Happy birthday to you！
5: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赴嘉义市辅选，扫街拜票时还帮市民庆生。要全力为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助选。
6: 从中秋节那天开始来嘉义好玩，这边光之影舞到了晚上的时候，还会有不一样的这个灯光秀。
5: 民众党宣布，28号将于嘉义市丰街举办大型造势活动，邀请蓝白要决共襄盛举。
7: 丰街这个范围应该大概也容纳大概2000人上下，柯主席那可以来，还有国昌。哦，那国民党就是他们的主席跟黄敏惠黄市长，有吗市长
8: 都会的，
7: 然后有些会国民党的一些立法委。
5: 嘉义市选举，民众党与民进党两方对决，柯文哲叮嘱张其凯不能掉以轻心。
9: 对手不是用赌盘，就是用那个假民调，一定会出笼的。借民调之名开始进行诽谤之事实，你不要觉得奇怪，一定会有的，
10: 一定会有，
9: 因为你不能阻止敌人龌龊啊。前有一句名言，你知道？不要低估民进党无耻的程度，这个牢牢记住。
5: 柯文哲声称，民众党的支持者多数年轻族群，呼吁嘉义市青年返乡投票，若投票率超过70%，民众党就有机会为蓝白拿下嘉义市政权。凤凰卫视蓝镜头黄其春台北报道。
1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在16号正式通航，进出口货物超过了1600吨。

0: 舞蹈的战争预演常态化是加剧朝鲜半岛和地区形势的基本因素。金宇正表示，美国主导的太平洋先锋2026多国海上联演纯粹是美国为在本地区制造阵营对抗发明的又一个威慑性战争游戏。他又指，日本和韩国从不缺席美国所主导的军演，这一事实显示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在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框架内正变得愈发好战。金宇正表示，依其个人观点，外界对朝鲜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越大，朝方的反制力度也将越强。从实际行动上看，眼下各方对朝鲜的敌对程度已达到空前水准。若朝方认为国家最高利益、军事主权及地区安全受到严重侵害，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作出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他承认右翼政府在议会选举当中失利，而中左翼的反对党阵营胜出选举，使得前首相安德松有望重新上台。不过，反对党内部就存在着分歧，安德松将会面临组建政府的艰巨任务。
2: 克里斯特松17日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布的一封信中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他在信中表示，选票已统计完毕。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由议长领导新政府组建工作。为使这项工作能够立即启动，他在此请求解除其的首相职务。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等四党组成的现任右翼政府在349个议席中取得173席，失去议会多数，而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当中社会民主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因此，选举结果为党领袖安德松重返首相之位铺平了道路。59岁的安德松1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演讲中誓言，他将带领瑞典走向新方向。
3: Och svenska folket har röstat fram en ny riktning för vårt land, röstat för sammanhållning och mot splittring. Svenska folket har röstat för att ta Sverige framåt, och jag vill förverkliga den nya riktning som ni har röstat för.som ser till att vi får fart på tillväxten och pressar tillbaka den höga arbetslösheten.
2: 安德松曾于2021年至2022年担任瑞典首位女首相，她的社民党采取传统左翼立场，但如今她以务实的政治家形象示人，转变为中左翼态度。不过这场胜选可能只是组成政府漫长过程的第一步，因为中左翼阵营内部的分歧可能会使新政府的组建成为艰巨任务。社民党已邀请其他反对党进行组建政府的会谈，但中间党表明不会加入包含左翼党的联合政府。瑞典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新一届议会将于9月28日召开首次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也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呢，有一种智慧叫做主动弯腰，顺势而为。像我们常见的空心菜，茎杆中空，不太抗风。那每当有大风暴雨预警的时候呢，农民朋友们就会顺着风向，把一垄垄的菜杆放倒，让匍匐的茎叶缓冲风雨的冲击。而风雨过后呢，茎杆上原本沉睡的侧生叶芽又会集体的萌发，成倍的疯长。你看，风雨当前，我们需要的就是用生活的智慧来应对。夏秋交替的时节，晴天呢正在逐渐成为天气的主旋律，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华西一带啊，这里却是天空阴沉，阴雨绵绵。眼下呢，华西秋雨已经有了架势了。今后10天时间呢，华西地区的雨势总体平缓，但其中呢也不乏会有强降雨的身影。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重庆、四川的达州、陕西的安康以及湖北恩施等地，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3号，几乎每天都有雨，其中重庆、达州还有恩施可能还会下起大雨来。那防范华西秋雨的重点呢，其实不仅在单点的强降雨，更在于连阴雨累积出来之后的滞后风险。连绵的细雨看似温柔，实则危险。这雨水一点点渗透山体岩土，就会导致地质灾害，而地质灾害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及时的关注预警预报信息，谨慎前往山区地带，这就是明智的选择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变化。

欢迎回来。熬过了漫漫苦夏之后，人们对于清凉的秋天格外期待。那么，从最新的季节分布图来看，眼下秋季的前沿呢，已经来到了四川的北部、湖北的西部、河南的南部以及山东的北部这一带。城市当中呢，像北京、天津、石家庄、西安，都是刚刚官宣在9月8号这一天正式进入秋天的。那么这些地方的入秋呢，是要比常年略偏早，但像济南和郑州，今年的秋天就迟到了，还需要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从天气形势来看，短期内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同时副热带高压又偏强，这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全国的气温普遍偏高，尤其是在南方，像江南、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甚至还会出现35度的情况，而且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5度左右，可以说白天炎热，晚上也不凉快。那在北方呢，已经入秋或者正在入秋的地方，随着早晚温差的逐渐拉大，一早一晚秋凉明显。秋天的到来啊，往往就是从早晚时段的凉风开始的。季节自有节奏，而用第一杯奶茶、第一场秋游来标记秋天，这是生活的节奏感。其实慢下来，简单点，这也是生活的智慧。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好心情，晚上见。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

胡塞沙特护袭继续，胡塞指沙特一天内发动37次空袭。由于燃油和零件短缺，加沙部分医疗中心暂停运作。美国学者称，人工智能已成了中美关系关键议题之一。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与沙特及也门政府军交火。胡塞武装17日称，沙特一天内发动了37次空袭，沙特同日拦截并摧毁一架胡塞武装无人机，双方均报告有平民死伤。胡塞武装领导人否认以圣城麦加为攻击目标，指责沙特编造谎言，试图正当化其军事行动。
1: 沙特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质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 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号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同时，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一名也门政府军官员向内地媒体表示，16号起，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普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亚丁市的一家军方医院。另一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然焦灼，多处制高点极度易手，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同时，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次空袭，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另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消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

0: 是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取得了情报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伊朗南部小城拉梅尔德，战争给一些原本生活困难的家庭带来更沉重的压力。凤卫视记者走访当地一个贫困家庭，发现父亲多年前因车祸失去劳动能力，一家人依靠花房维持生计。而袭击不仅毁坏了花房，14岁的穆罕默德·里萨双腿也严重受伤，至今仍然无法正常行走。
2: 穆罕默德·里萨一家住在拉梅尔德一处简陋的住宅，父亲多年因车祸失去了劳动能力，家庭主要依靠母亲和三个儿子经营花房维持生活。战争爆发当天，一家人正在体育中心附近的花房，连续爆炸发生后，花房严重受损，穆罕默德·里萨双腿受伤。6个月过去了，穆罕默德·里萨仍然需要继续治疗，花房也没有恢复。对于这个14岁的孩子来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不只是自己的腿能够重新走路。事实上，袭击中受伤的不只有穆罕默德·里萨，母亲的脚部也残留弹片，还有3根肋骨骨折。但她告诉记者，因为丈夫失去劳动能力，儿子又受了重伤，她一直不敢离开家去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她说，如果自己也去治病，就没有人照顾这个家。6个月过去了，穆罕默德·里萨仍在等待双腿康复，母亲也带伤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被毁坏的花房至今没有恢复，这个家庭原本就十分微薄的收入来源也因此受到影响。穆罕默德来到的家庭在这里呢算是比较贫困的家庭，因为他的父亲呢因为残疾呢失去了劳动能力，所以呢这个家庭呢是靠他的母亲和3个孩子苦苦支撑。但这场不幸，这场战争却让这个家庭呢更加的雪上加霜。希望这样的悲苦的日子能早日度过，穆罕默德能够继续的上学，他的家里也能够改善生活。凤凰卫视里约正凯穆森拉梅尔的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表示，由于用于发电机运作所需的燃油和零件短缺，不得不在19日暂停加沙地带部分医疗中心的燃料供应，而这将迫使相关医疗中心停止运作，冲击当地的基本医疗服务，加剧加沙的人道危机。
3: 加沙地带的医疗援助协会干事阿法什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已通知部分医疗中心，燃料供应将于9月19日后停止。此举恐将导致多家非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卫生中心陷入停摆或服务中断的危机。 部分机构已收到相关的官方通知，外界同时担忧有关决定可能会扩大至其他中心，例如

0: 企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0: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gend of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3: 欢迎回来。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推出三幅洪水桥用地，并且拨款100亿港元，加快北都大学城建设。
4: 为加快推进香港北都大学城建设，特区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于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电台节目时强调，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再发展时才发现没有资金。他指出，局方拨出100亿港元支持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探讨与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当局在上一次咨询收到19间院校提交的初步意向，有关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的计划书已上网，已有数间院校对此有兴趣。
5: 每一個區域佢都有自己本身有一啲嘅重點嘅發展嘅即係範圍嘅，咁所以咧我哋院校相信佢哋去提交計劃書嘅時候，佢唔會唔考慮喺個選嘅過程裏邊，我哋就會睇邊個最符合我哋嗰個嘅目標同埋要求。
4: 五年规划同时提到持续健全劳工保障。立法会议员林伟江在同个电台节目中表示，劳工审批有待改善，包括提高人手比例、按工种结算、设实体招聘等，将更符合本地的劳工情况。
6: 是会有实体的招聘，即是更加好去监察究竟雇主在招聘的过程上面有没有漏洞，这样同埋是延长招聘期。我觉得呢第二级那个审批呢是可以比较更加好把关来到做那个输入劳工的情况的。
4: 林伟江表示，施政报告推出以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及打击黑工等政策，希望可以有效率地保障本地劳工的权利。他同时强调，动态监察准则尚不清晰，建议参考国外面对失业率上升的解决方式，并明确监察周期与指标。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勘宪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获授权进行，此支线连接新皇岗口岸，将更加便利港深两地人员流动。北环线支线为一条长约6公里的地下铁路，当中香港段长约5公里，深圳段长约1公里，将会设置3个新铁路站，包括香港段位于新田科技城的洲头和河套地区2个新铁路站，以及深圳段位于新皇岗口岸的1个新铁路站。随着铁路方案获授权进行，北环线支线香港段的建造工程将会尽快展开，而目标是让北环线支线与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届时往来新田和新皇岗口岸的行程预计只需要约11分钟。在台湾，国民党籍的彰化县议长谢典林疑似是挪用公款宴客，涉嫌贿选，与父亲谢兴龙一同遭到法院裁定羁押禁见。由于谢家在地方上实力雄厚，如今陷入司法风暴，不仅是重创蓝营地方家族势力，国民党在彰化县长的选情也更加的雪上加霜。
7: 距离台湾县市长选举投票还剩2个多月。国民党籍的彰化县议长谢典林与他的父亲谢兴龙遭指控贿选，巧立名目榨取公款宴客，遭到法院裁定羁押禁见，不仅震撼台湾政坛，也严重冲击国民党彰化县长选情。
8: 我们来关心一下，看看政委员以及议长他们这个案件的发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议长也是我们国民党所提名的议员。那郑委员也是我们的前立委。
7: 谢家在地方上实力雄厚，谢典林自2009年当选议长，一路掌舵彰化县议会至今。而他的姐姐立委谢依凤，今年原本要挑战彰化县长，但谢家为了顾及地方权力平衡，以及避免家族势力过大遭绿营司法清算，选择力保谢典林议长职务，全力阻挡谢依凤参选。并转而支持律师出身的魏平正， 期盼降低政治风险。

0: 险，未料还是陷入司法风暴。
1: 那个参会之后，其实在场很多人我都不认识，敬个酒大概逗留不到十分钟我就离开了，我只不过就是去参加一个参会这样子的。那至于目前来讲，这个司法的程序我们都尊重。
0: 仰赖谢家澳园的卫平镇原本就面临地方整合困境，如今少了谢家这股强力后盾，让原本就低迷的选情更加雪上加霜。国民党能否守住彰化既有的政治版图，后续骨牌效应恐成最大变数。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综合报道。
2: 中国驻墨西哥使馆18日发表严正声明，谴责美国在墨西哥国庆之际借机抹黑中墨经贸合作。中国驻墨使馆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3: 针对美国驻墨西哥使馆15日墨西哥独立日前夕称墨西哥庆祝活动的烟花等并非墨西哥制造，并以中国制造调侃墨西哥国庆，抹黑中墨经贸合作，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在官方公众号发文表示，在驻在国最庄严的国庆纪念日，一国使馆不思道贺，反而拿节日大做文章攻击第三国，此举有违最基本的外交礼仪，更缺乏对墨西哥人民起码的尊重。中国驻墨西哥使馆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声明指出，一国独立日属于该国人民，如何庆祝、用什么庆祝，人民自己说了算。今天，中国产品走进墨西哥市场，墨西哥的牛油果、龙舌兰酒也走进中国千家万户，紧密的贸易联系正是全球化的生动体现。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中墨合作没有地缘算计，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美使馆把驻在国的节日当作攻击第三国的舞台和地缘博弈的筹码，对别国指手画脚、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暴露无遗。声明表示，中国驻墨使馆奉劝美驻墨使馆把精力多用在尊重驻在国、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上，而不是挑拨离间、搬弄是非。这样的表演骗不了任何人，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九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联储加息0.25厘，预料年底之前还会再加息一次。特朗普总统要求美联储要立刻降息，但表示仍然支持联储局主席斡旋。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正在磋商降税。欧盟邀请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遭到特朗普总统的批评。我们要谈谈的是，欧盟和加拿大抱团能对冲特朗普的威胁吗？实在不得不加，美联储主席斡旋尽管面对总统特朗普一直要求或者是警告不能加息，反倒应该要减息，但是在星期三这一天，沃什仍然宣布要加息0.25厘，主要原因是通胀过高而且太久。从会后的言论以及点阵图的情况看起来，年底之前还有可能会再加息一次。联储局在香港时间星期四凌晨2点钟宣布三年来第一次的加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投票，12个人的投票一致通过，把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调高0.25厘，几乎3.75厘到4厘，符合市场的预期。从最新的利率点阵图，还有委员们的还有一些分析看起来的话，今年之内应该还可能再加息一次。有新美联储通讯社之称的 Nick Timmeros 记者的文章说，美联储面对的通胀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供给侧的能源价格跟需求侧的 AI 投资正在同时给通胀带来新的压力。近期长端收益率的持续走高，反映了市场对长期通胀和政策可信度的担忧。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受到影响，美股三大指数全线跳水。道琼斯指数星期三收盘跌幅收窄，跌了631点，跌1.21%。纳斯达克指数轻微下跌3点，标普百指数跌33点，跌幅0.45%。大宗商品方面，国际原油价格显著下行 ，ICE 布油在星期四跌到了104的区间 ，WTI 在101的水平。美联储宣布加息0.25厘之后，国际金价曾经一度跌到了4200美元附近的这个区间，4250左右，在星期四又回到了4300美元上方，美元汇价指数则是重上了100的指数，美元汇价最高到了100.36，日元又跌了，最低到156.3以下，人民币比较持稳，在岸价收盘下跌21个基点，报6.7085，离岸价也是在6.70-6.71的区间。股市表现，日本股市上升0.33%，重上64000点关口。韩国首尔股市轻微下跌0.04%。澳大利亚悉尼股市上升0.41%。台湾股市上升0.96%。内地股市星期四集体走低，沪深两市成交维持在1.8万亿人民币水平。油气股震荡调整，贵金属板块跟电力板块跌幅居前，人形机器人板块反复活跃。上证综指收盘3875点，跌0.41%，深成指跌0.33%，创业板指数跌0.4%。港股开低走低，蓝筹股跌多升少，内房股表现疲弱，本地地产、石油和黄金股下跌。恒指收盘24604点，下跌0.44%。国企指数跌0.38%，科技股指数跌0.34%。主板成交1855亿港元。美联储这次的委员12个人通通投票决定要加息，可以看到大家都对于美国通胀上行风险看法是一致的，而对。

0: 美联储主席沃什来说呢，大家都是投赞成票，当然他就有底气跟特朗普总统说不，我应该要加息。媒体关注的焦点是美联储无视特朗普的反对，出现了从2023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特朗普在加息之后猛烈批评了美联储，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利率应该是1%或更低，要立刻下调美国的利率，要快。但是呢，他的怒火主要是对美联储理事会的全体成员，而不是沃什。他在社媒上说，我告诉这个沃什，他说呢，你还不如跟理事会一起投票，因为这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理事会非常敌对。他说呢，他加息之前已经跟沃什交谈过了，支持沃什的决定，说你想做什么就怎么做吧。他相信凯文沃什，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很强的委员会。而至于美联储主席沃什，他的看法是通胀过高，而且持续太久，目前主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记者不断问他对于特朗普不喜欢他加息，他有什么反应，他没有直接回应。
1: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We cannot affect any individual price. But what we can do and will do is ensure that any change in relative prices don't broaden out, don't have second and third order effects in the economy.
0: 从沃什的谈话可以看到，美联储的政策重心明显转向控制物价。市场下一步将关注未来几个月的通胀和就业数据，是否会真的使得美联储在年底之前再次加息。虽然特朗普表示理解沃什的决定和他的处境，但白宫仍然批评美联储的加息决定。发言人表示，从政府的角度看起来，美联储星期三的加息决定令人相当遗憾，并没有特别有说服力的经济依据，而加息缺乏必要性，可能会抵消经济增长的成果。信报席广斯的评论文章，特朗普花钱欠纪律，沃什难治高通胀，说今时今日美联储面对的复杂环境，正是货币政策难以完美的解决的。想要创造空前经济盛世的总统特朗普，跟他想要温和通胀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一场美国跟伊朗战争使得油价冲破每桶100美元，战事什么时候能够解决不知道，但成品油还有柴油以及这个汽油的升势渗入了美国经济的各个层面。货币政策能够做的不是多增加一桶油，它货币政策能够做的就是减少你的需求。Okay.
2: 首先我们看这个联储这个议息会议的结果啊，它上面写的是12-0，就是没有人不认同不加息。那特朗普呢，为了自己找台阶下，说我跟他通了个电话，跟沃什了个电话，告诉你跟着他们一块投票就行了，因为这帮人很烂，反正你也斗不过他们，你就跟他们投吧。他明显是给自己在找台阶下。现在呢，就是通胀是上去了，当然不光是一桶油的问题，就算这个油价不是那么高，但是呢，这个通胀也是在一个高位运行，这就涉及到了正在进行的 AI 基建。把很多美国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投资，包括钢材呀，还有关税等等，都给拉高了。拉高这个趋势，内生的趋势是非常强的。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像贝森特，包括特朗普本人，还有沃什本人，他某种程度上在呼应这些 AI 新创企业的这个说法。说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很强的生产力。你看，无论是 Anthropic 还是 OpenAI， 还是特斯拉 Space， 都是说这个故事。AI 现在正在投资，投资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产生巨大的效益，生产力会急速提升。那个时候呢，通胀就下来了。贝森特也是这么说的。沃什其实穿透他这个发言还是这么说的。但是这个东西靠不靠谱，那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现在的问题就是通胀就上来了，而且呢，在国债端这个。私人企业，特别是那些科技企业发行债券和国库券在抢生意，外界呢又对特朗普的政策没有什么信任感，包括联储的独立性，包括他一张嘴就是给每个美国成年人发5000美元，就你财政纪律没有了，所以呢都选择用脚投票，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国库券的收益率不单是30年期，现在10年期还有2年期全上来了。那这个时候你不加息是不行的了。

0: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加息，但特朗普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但他还说漂亮话。你看他说，我说的最好就是1%，但是这个没有什么用。所以慢慢他因为任命了沃什，任命了自己人，他在联储的这个话语权一点都没有了。
1: 嗯，谢谢文慧。美联储加息0.25厘之后，香港金管局也是跟随，3年来第一次加息0.25厘。香港金管局将基本利率上调0.25厘到4.25厘，即时生效，这是2023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
2: 呢次嘅加息咧，其实系反映咗个美联储对于通胀前景嗰个关注。咁而喺香港方面咧，我哋見到個貨幣金融市場咧係有序咁樣運作嘅。咁當然啦，美國加息之後，港美息差咧係會進一步擴闊嘅。咁我哋會可能有機會見到一啲套息交易咧，係將嗰個港紙咧係拱去比較弱嗰邊。
1: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香港货币金融市场有序运作，美国加息对香港的息口有一定的影响，美国利率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等经济数据。他提醒市民在置业，也就是买楼、投资或要做借贷决定的时候，要充分考虑管理利率风险。而香港三间发钞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中银、汇丰、渣打都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但汇丰上调了美元储蓄存款户口利率。中银香港的分析员就表示，长债利率一升难跌，会推高全球融资成本。而渣打预料今年之内美联储还会加2到3次的利率。高盛最新预估美联储会在10月份再加息25个基点，这是第一批预测联储局会连续加息的华尔街大型券商。美国通胀风险上升，财政赤字增加，这大家都知道。我们从买美国债券的海外机构或者是国家加起来的数字可以看到，已经连续几个月，像是中国和日本连续都在减持美国的国债，但是呢，英国是在增持的。来看一下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字，今年7月份最新的数字，海外持有的美债规模按月减少504亿美元到9.25万亿美元，降到9个月来的低谷。其中，第三大债主中国7月持有的美债，继6月份减持259亿美元之后，7月又减少了154亿美元，连跌2个月，降到了6180亿美元，创下2008年以来的将近18年来的低位。美国头号债主日本的美债持仓减少128亿美元，连降3个月，规模减到了1.1万亿美元，再创超过一年新低。第二大债主是英国，呈现相反走势，当月持有规模增加584亿美元到9983亿美元，刷新5月所创的持有的最高纪录。接下来我们会关注的就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最新公布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当中，谈到了人民币的债券的发展。下一节我们来看有什么最新的发展，待会儿见。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凌公。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

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包括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造、高端装备制造，还有先进新材料等等的先进制造业，是中国综合国力的体现。我们看到，在9月16到17这两天呢，在北京举行了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会上传达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出席会议，并且讲话说，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当中也有表示。
1: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平陆运河这个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式启航的时候，特别关注的是在广西开幕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和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博览会关注的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落地，提升贸易跟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水平。会上，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且讲话。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出席第23届东博会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同东盟需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中国愿意发挥完整产业链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进口更多东盟优质产品。自由贸易区3.0版落地实施，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3: 我们要深化标准、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等领域的合作，健全竞争和消费者保护、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制度，加快建设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
4: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将这一伙伴关系向前推进，把合作拓展到对我们未来竞争力日益重要的领域，包括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2: 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有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有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较上届增长5.3%。展会将举办50多场经贸促进活动，重点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5: 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及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东帝汶首次作为共办方参会，东盟11国首次齐聚南宁。
6: 本届峰会聚焦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举办一系列政商对话、企业交流和贸易投资产业促进活动。
2: 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0000亿美元，较2002年增长了18倍。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成，广西南宁报道。
0: 在本月下旬中美元首可能的会晤之前，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沟通。

0: 中心中，以整体评分756分稳守全球第三位，位列亚洲之冠，跟第二名的伦敦只差1分。从全球排名看起来，第一名的是纽约，接下来是伦敦，第三名是香港，第四名新加坡，第五名上海，深圳排名第八位。而香港要进一步巩固国际金融中心，港交所打算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推出第一支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追踪发行规模不低于10亿元的点心债，并且跟 ETF 产品深度挂钩。特别关照的就是行政长官李家超啊，在16号发布的施政报告当中提到了，为了深化人民币业务发展，港交所将推出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而彭博社星期四就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这项指数会设定明确的纳入门槛，标的债券发行规模需要达到10亿人民币以上，并且要在港交所上市，还要适用配套基础设施。目的是为了筛选流动性较强的债券品种，并将指数生态和港交所平台深度绑定。目前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到星期三，主权以及企业发行人合计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8760亿元，同比增长3×4，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我们来分析一下，
1: 就是这个全球金融中心的排名，香港是第三，但是我们看到它和第二差一分，和第四也是差一分，第五又差一分了，所以这个竞争还是很激烈的。从香港未来的发展来看，我觉得还有很大的这个潜力。这个潜力不是说我们要跟纽约那样啊，跟伦敦那样，那个只是香港金融中心的一部分。因为以前的时候，香港它确实是在西方体系里边，嫁接中国内地，然后呢东南亚。所以这一块是还会继续做。那现在有一块新的，就是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人民币离岸中心很大一部分是和那块相衔接的，但是它有另外一块，就是呢和那块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香港未来的金融中心，它的潜力更多要体现在这里。比如说现在美国、欧洲啊，就还有英国，把这个金融的体系或者银行的体系当成武器化，动不动制裁这个，动不动制裁那个。那我们就得研究为什么阿联酋它就能够做俄罗斯，还有其他一些被制裁国家的生意，那香港为什么不能做？那如果要做的话，和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又有什么关系？就是说一定要在那个西方的体系以外去探讨香港有没有另外一套方式把这个生意也做起来，真正成为一个全球的金融中心。
0: 谢谢文辉。欧盟要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不高兴，还要祭出惩罚措施。由于美国靠不住，他的盟友们各寻出路，比如说欧盟要邀请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宣布这一项史无前例的提议，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位联席成员，跟加拿大方面就国防、能源、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等领域进行了重点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受邀到欧洲议会出席盟情咨文演讲。特朗普随后就发出了警告，说如果呢他们是有这样的举动，那这个举动就是有敌意的，将会对欧盟加重关税的惩罚，或者是全面断绝贸易。
2: No,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 h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 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0: 特朗普除了威胁会对欧盟就此加征更多关税，当天他为了反制加拿大买加拿大货的政策，特朗普当天也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我们来分析的是欧盟和加拿大抱团能不能够对冲特朗普的威胁。
1: 这个整个加拿大变成欧盟的叫准盟友的成员，对吧？那么他实际上就是卡尼和冯德莱恩操作的。冯德莱恩讲的很直白啊，是他们要抱团，志同道合的这个国家抱团，是要应对公然敌对的世界。说他俩为什么抱团？抱团应对的是谁？那特朗普那边就有反应了，说假如你这个是敌意的话，我就又对你收关税。

0: 因为特朗普认为关税是最有效的政策，而且呢，我要切断跟你的贸易。那他其实还有一个讲话，要把加拿大变成敌国，因为他和卡尼的矛盾啊，又随着这次卡尼转投这个欧盟，可能呢又会进一步的这个敌意再升高，所以他这个下一步举措就是在美国的联邦政府采购当中，把加拿大一些东西给他踢出去，说你没资格来采购我的东西了啊。这种局面应该理论上也还会再维持下去。其实欧盟本身也面临这个重大的内部的压力，所以我们就看到冯德莱恩他现在就找外部的敌人，原来是找俄罗斯，现在看来一个敌人不够，又找了这个特朗普，又把卡尼给拉进来，他其实还在找一个敌人，就是找中国。你看他这次讲话当中也是非常气势汹汹的说，在十月之前中国必须要向欧盟来开放市场，要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平衡和中国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差额，否则的话他就会用一切可以的手段来对中国采取行动。那么他把这个外面，你看这个世界三大力量都变成欧盟的敌人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怀疑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你欧盟明明是很多内部的问题，内部的问题就包括你像德国选择党他在东部的一个州大胜，而且呢明年四月份很可能这个勒彭会在法国上台，对吧？还有呢其他一些这个变化，包括对移民政策还有一些人事的这个处理，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如果拉加德明年他宣布退休的话，因为现在有个说法他可能会去接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席，他会提前退休之后呢，整个欧洲央行怎么办等等都是他要考虑的。他显然他把这个目标对准了外部，在到处寻找敌人。
1: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共产党为什么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去告诉他，别理他。
0: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都独立要独立过？
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
0: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山河激变，张学良口述9·18，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5: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infinit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6: MAX hat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5: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6: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胡起双方均报告有平民死伤。美国国会通过了俄伊制裁法案，将会送交给特朗普签署。阿富汗前官员呼吁塔利班临时政府建立包容性政治。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与沙特和也门的政府军交火。胡塞武装在17号称，沙特在一天之内发动了37次的空袭。沙特在同一天就拦截并摧毁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双方均有报告有平民死伤。胡塞武装的领导人就否认以圣城麦加为攻击的目标，指责沙特编造谎言，试图正当化其军事行动。
1: 沙特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对于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质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号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同时，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
2: 一名也门政府军官员向内地媒体表示，16号起，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普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亚丁市的一家军方医院。另一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然焦灼，多处制高点极度易手，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 同时，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次空袭，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另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消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 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取得了情报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在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油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会被摧毁。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国国会众议院在16号晚通过了一项针对于俄罗斯和伊朗的大规模制裁法案，并将会送交给特朗普总统签署。法案的重点就瞄准了俄罗斯的能源收入，不仅是扩大对于俄政府官员、金融机构以及伊朗的制裁，还授权总统对于俄罗斯主要的能源买家的商品征收最高 100%的关税。
3: 美国国会众议院16日晚以266票赞成、15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重磅制裁法案。该法案上月已在参议院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获得通过，接下来将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这项长达61页的法案正式命名为2026年林塞欧·格林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以纪念今年7月去世的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生前一直是推动这项制裁立法的主要议员之一。法案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削减俄罗斯的能源收入，限制其用于维持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资金来源。 其中，法案授权总统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买家采取二级制裁措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中国和印度等俄罗斯主要能源进口国可能受到影响。与此同时，法案还将更多俄罗斯政府官员、金融寡头及其部分家庭成员，以及俄罗斯核心金融机构纳入制裁对象。不过，法案同时设置了相应的豁免机制，对于已经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并且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俄罗斯年度天然气出口总量不足15%的国家，总统可以免除相关关税措施。美国无党派智库在政策分析中指出，这项法案最具影响力的新授权之一是允许美国对大量购买俄罗斯能源的第三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相较于2025年早期版本中一刀切征收500%关税的规定，这一调整更为审慎。尽管如此，这项法案在国会审议过程中仍引发争议。部分众议院民主党高层批评，法案赋予总统过于广泛的关税权限，并担忧相关权力未来可能被扩大使用。不过，这些反对意见最终没有阻止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阿富汗前政府的一名官员在17号表示，塔利班临时政府不应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而是应该尊重阿富汗民众的呼声，建立一个涵盖各方利益的包容性政府。
4: 这名前政府官员呼吁阿塔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声音，组建一个涵盖阿富汗各民族、各政治党派及不同宗教背景代表的联合政府，以获得更广泛的合法性，强调当前现状不可持续。
5: Afghanistan must not be abandoned to an indefinite status quo, not only because of what is at stake for the Afghan people,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fghans are not ask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hoose their leaders. They are asking for the right to choose their own future.
4: 这名前政府官员还表示，一个包容性的政府必须以允许女性享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尊重基本人权和社会自由为前提，并通过广泛协商来确定国家宪法和政治架构，从而获得国际社会对其执政合法性的充分承认。包括联合国、邻国及国际社会普遍一致认为，阿塔只有建立一个包含女性、少数族裔和非塔利班政治力量参与的包容性政府，并在保障女性权益上做出实质改变，才能获得国际承认和经济援助。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美伊战争已经持续有半年有余，那么从最初的高强度的空袭，到多次的脆弱停火和再起的交火，再到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和反封锁和割草式的打击，美伊双方陷入了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僵持。那么这一场战争不仅是有清晰暴露出美国决策的摇摆、军工体系的承压以及盟友关系的疏离等等的结构性短板，也正在演变成为波及到全球的长期对峙。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凤凰卫视记者带来的美国观察。
3: 自2026年2月8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伊战争已持续半年有余。这场最初被美方定位为有限快速的军事行动，如今逐渐演变为一场长期消耗战，其影响也早已超出中东，波及美国战略、盟友关系以及全球能源安全。对美国来说，冲突开始时，美方曾多次释放战争可能在几天或数周内结束的信号，但此后局势在停火、谈判和重新开战之间多次反复，美国的政策目标也不断调整，这恰恰说明美国擅长开启战争，却难以控制战争的节奏和终点。与此同时，长期战争也开始考验美国自身的军事承受能力，持续作战大量消耗爱国者和萨德等关键防空拦截弹，而现有军工产能难以在短时间内补充库存。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期间连续超过250天没有靠港，长期海上任务也对舰艇维护和人员状态造成压力，因此美伊战争反而强化了美国单边行动成本高昂且效果有限的全球认知，削弱了其规则制定者的权威。当军事高压与经济封锁无法迅速压垮对手时，霸权的威慑力与号召力也同步受损。美伊战争也进一步暴露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特朗普曾多次公开抱怨欧洲盟友没有提供足够帮助。不过，欧洲国家并非完全没有参与，部分国家向美国提供了基地、后勤和空域支持，但普遍拒绝直接加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也不愿参与美国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军事控制行动。欧洲国家更加担忧战争长期化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难民和地区安全问题，对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也存在不同看法。这并不意味着美欧关系破裂，而是随着战争成本增加，盟友越来越倾向于根据自身利益决定参与程度，美国要协调盟友采取统一行动也变得更加困难。战争对全球经济最直接的影响之一来自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海峡反复出现的航运中断和安全风险直接推高国际油价，航运保险成本也明显上涨。对于高度依赖中东能源的欧洲和亚洲国家而言，这意味着进口成本增加，并进一步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虽然是能源生产大国，也无法完全避免全球油价上涨带来的影响。因此，这场战争已经不只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较量，全球能源市场也成为双方博弈的一部分。持续半年的战争还产生了更广泛的连锁反应。中东其他地区安全风险上升，红海等重要航道受到影响，全球航运和供应链成本随之增加。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地区国家试图在美国、伊朗以及其他大国之间保持平衡，而不是完全选择某一方。美国仍然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此次战争也显示，仅凭军事优势，越来越难以迅速解决复杂的地区战争。半年过去，美伊战争仍未结束，停火谈判与军事行动之间的反复仍在继续。这场战争最终如何收场尚难判断，但它已经显示出，美国虽拥有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却并不意味着能够轻易将这种优势转化为政治结果。以上是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0: 根据最新的一份有关美国住房的成绩单显示，洛杉矶获评了 F 级，成为了全美房价买房最难的城市，而当地的购房者的月供占到个人收入最高达到了80%以上。
6: 加州邮报称，洛杉矶成为美国买房最难城市的背后数据显示，目前洛杉矶地区普通住房的挂牌价格达到近113万，而当地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仅为91380美元。研究显示，对于一个收入处于中位水平、准备支付10%首付，并以6.5%的利率申请30年期房贷的购房者来说，每月的房贷支出占其收入的84.4%，这一比例几乎是被视为住房可负担性警戒线的30%的三倍。若想把月供降低到收入的30%这一标准，购房者需要支付高达68%的首付，约为77万美元。经济学家认为，洛杉矶普通住宅的月度按揭支出对于普通收入者来说是负担不起。而洛杉矶地区的住房建筑许可与人口比例仅为0.47，意味着按照人口计算，洛杉矶获得批准建设的新住宅数量远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因此，购房者短期内不大可能感受来自供应端的价格缓解。据悉，在 F 级的13个都市区中，包括旧金山、奥克兰、圣迭戈、圣何塞等7个加州城市入列。其他列入 F 级的还包括纽约、夏威夷的檀香山以及佛罗里达、迈阿密等地。而在这份住房成绩单的另一端，艾奥瓦州的德梅因在住房可负担性和住房建设方面均排名首位。凤凰卫视央广记者李占清罗森报道。
0: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澳大利亚公布移民改革，技术移民向紧缺行业倾斜。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两幅未公开的画作将会在巴黎拍卖。

0: 企咧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举行。今年是恰逢莫奈逝世100周年，巴黎将会在9月底举办2场纪念展览。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相关的研究成果近期在国际正畸领域的顶级期刊《安格尔正畸医师》发表。2022年出生的雄性大熊猫北霞，因为母兽初次育幼的经验不足，叼抱幼崽时用力失当，造成了北霞左前肢严重的损伤，需要截肢，下颌也受到了外力的挫伤，下颌骨骼的生长逐渐向左偏斜，变成了歪脸。专家其后就借鉴人类的儿童正畸生长改良思路，对北霞量身定制了专用的固定矫治器，矫治器粘上之后就套上了3根正畸弹性橡皮圈，类似于人戴上牙套。经过了6个月的治疗，北霞的下颌偏斜得到了矫正，面部对称性恢复，咬合功能也回归了正常，如今已经可以自在的进食和活动。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15号，刚果金已经累计报告了7404例的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有3577例死亡，病死率为48.3%。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17号表示，现有的数据尚不能确认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经达到了峰值，疫情仍然没有得到控制。卡塞亚指出，刚果金当前疫情的曲线总体是略有下降，但这一趋势尚不稳定，病毒传播仍然没有得到持续的控制，有关的部门还需要进一步的掌握传播链，加强社区监测，并防止疫情继续向新的地区扩散。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经波及到了刚果金7个省的62个卫生区，其中伊图里省确诊病例数约占全国总数的77.7%。感谢您的收看，下一集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慈。内地首批大规模新能源车正陆续接近八年质保期限，目前动力电池平均价格接近车价的一半，车主开始面临换电池还是换车的两难。内地媒体报道，纯电车型动力电池单件零整比均值仍达44.17%，部分车型更换整组电池可能花费4万到14万元人民币，甚至高于车辆残值，成为老车主脱保焦虑的主要来源。不过电池价格正在下降，中保研最新数据显示，60款纯电车型动力电池单位能量价格平均为每千瓦时1359.44元，较前一期下降11.66%。政策也开始从整包更换转向维修。今年4月起实施的新能源车废旧动力电池管理办法强调能修则修，部分车企还提供更长电池或电芯质保。专家认为，对即将脱保的车主而言，是否换车不能只看电池价格，还要比较车辆残值、实际续航衰减程度、维修报价及新车购置成本。随着电池价格下降，局部维修技术成熟及质保制度改善，八年一到就必须换车未必成为新能源车主的唯一选项。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面对外部威胁与全球挑战，冯德莱恩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并就防务安全、移民管理及人工智能等领域提出多项改革倡议，强调打造更独立有行动力的欧洲。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冯德莱恩强调，欧盟将深化与加拿大等理念相近伙伴的关系，并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表示，双方未来将在智能制造、科技联盟、国防工业与北极计划等领域深化合作，强调该伙伴关系是因应国际秩序碎裂的战略选择，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针对移民问题，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出新欧洲紧急应对工具，在严格条件下赋予边境管理灵活性，并同步推出地中海青年技能与就业倡议，以消除非法移民根源。在儿童网络保护方面，冯德莱恩提出拟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平台，并要求平台证明其安全性。而在气候变化上，冯德莱恩表示将重塑产业政策，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谈及人工智能，他就宣布将邀请顶尖前沿实验室共商安全规范，并与国际伙伴推动模型的评估与早期预警。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对乌援助将提升至史无前例的力度，优先保障能源供应与人道主义救援。针对防空需求，除紧急交付已批准购买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外，还将联合乌克兰企业研发模块化导弹防御系统，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面对网络攻击、无人机入侵等俄罗斯混合威胁，冯德莱恩强调需提升整体防御。
2: And I believe we must go further still.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discussed a leaders format focused on the security of our continent, with partners like Canada, Ukraine, the UK, Norway, and others involved. This is even more urgent now, given the nature and scale of the risks at play. And this is why we will set out our ideas to make a European Security Council a reality. The urgency is clear.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回应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有可能招致美国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
1: 特朗普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下机后，针对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发出威胁，不排除对欧盟征收非常高的关税。
3: No,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 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1: 为反制加拿大买加拿大货政策，特朗普当天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白宫在公告中指责加方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其各级政府采购市场，并称加方企业原本可参与规模超2800亿美元的美国采购项目。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与联邦采购法规委员会协调，识别并移除政府采购计划中的加拿大商品。同时要求贸易代表持续监测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美国原产商品待遇，并上报任何或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情况。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此前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加拿大有望成为欧盟的首位准会员。刚才我们的新闻翻译成联席会员。这个冯德莱恩并且主张欧盟应该建立类似北约的机制，以应对日益增加的无人机事件与迫害行动。冯德莱恩向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我希望与您合作，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位准会员开启大门。当即获得一场听众起立鼓掌。冯德莱恩还说，欧盟需要一套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机制，这套机制应该效法北约创始条约第四条，就是允许认为自身领土受到威胁的国家召开紧急会议。他说，当其中一个成员国启动这项机制，所有成员国将共同开会协调欧洲的应对措施，阻止情势进一步升高，并减轻相关冲击。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执委会将提出让欧洲安全理事会成为现实的构想。他说，理事会将纳入英国、加拿大、挪威与乌克兰等其他国际伙伴。不过呢，相关的细节尚未公布。这个欧洲安全理事会呢，我们看到纳入的这些国际伙伴都不是欧盟成员。那么此外呢，冯德莱恩还警告称，欧盟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必须产出具体成果，欧盟将运用一切可用工具以重新平衡双边关系。还有冯德莱恩说，欧盟将邀请全球几大人工智能实验室进行会谈，讨论如何支持业界持续调整前沿技术的发展步调。他说，欧盟将与加拿大、英国等理念相近的伙伴共同行动。欧盟的人工智能法则使欧盟有能力塑造全球对这个关键领域的监管努力。那么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特朗普立即就警告说，如果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可能就构成对美国的敌对行为，届时美国将通过增加关税甚至停止部分贸易方式做出回应。这个特朗普宣称说，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那么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是可笑的。我们对上述信息做几个观点分享。第一，欧盟对加拿大总理卡尼的准成员国建议是迅速回应，这反映了双方共同的迫切需要，也是西方阵营分化与激烈重组的信号。加拿大长期以来近70%的出口依赖美国市场，特朗普政府频繁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发出吞并加国主权的霸凌言论，加拿大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与安全的威胁。所以呢，卡尼提出中间大国的联合战略，而欧盟是与加拿大在地理上、血脉上还有体制上最相近的地区，通过深化与欧盟在关键矿产、国防工业、北极事务及数字贸易方面的合作，对加拿大来说呢，是一种长期保险逻辑。而冯德莱恩高调拉拢加拿大，旨在向外界展示欧盟在美俄压力之下依然具有制度吸引力与地缘的号召力，将相同价值观和资源优势的加拿大纳入准成员国框架，是欧盟重组多元供应链与 防务工业的重要一步。第二，特朗普对欧加靠拢是强烈震怒，马上跳脚，这说明欧加此举严重的刺激到他了，也暴露出他对北美自由贸易圈发生裂痕以及西方盟友形成反单边关税联盟的极度警惕。他甚至预判此举会发展到对美国的敌对行为，简直是有点以己夺人。不知道他是否想到了局势发展到这一步，正是由于他这位美国总统的所作所为所导致的。第三，卡尼和冯德莱恩的一唱一和显然产生了超越双方关系的 IP 效应，而且前景是相当正面。但是呢，口号还不等于现实，欧盟还要在法律上通过准成员国条例，欧盟和加拿大也不会真正做出对美国的敌对行为。不过在当前美国中期选举之际发生的加美与欧美之间的嫌隙扩大，势必会影响到美国国内民意对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印象，那就是既搞不定敌人又丢掉了朋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6日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取信于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
4: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雷扎伊日前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雷扎伊当天还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领导人塔拉巴尼举行会晤。雷扎伊警告需警惕并防范以色列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进行相关渗透活动。另据半岛电视台16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美军目前已拦截并令100多艘船只改道。霍金斯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过9亿桶原油。另一方面，伊朗马汉航空16号宣布暂停飞往阿曼和土耳其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并称此举是基于两国航空部门的决定。根据马汉航空发布的声明，阿曼航线方面，往返德黑兰与马斯喀特之间的航班17号起取消。土耳其航线方面，马汉航空往返德黑兰与伊斯坦布尔、德黑兰与安卡拉的航班将于21号起暂停运营。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对伊朗马汉航空实施制裁，指控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运送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马汉航空是仅次于国有伊朗航空公司的伊朗最大私营航空公司。自2011年以来，马汉航空一直被列入美国对伊朗制裁名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争正在接近尾声。特朗普重申，伊朗十分想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且表示，这一消息是美国直接从伊朗那里获得的。
3: Well, hopefully w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They're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Iran is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0: 另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16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计划本月22号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或外长举行会谈，讨论对伊朗战争的下一步措施以及美国关于战后局势的战略构想。报道称，此次会议也可能扩大规模，邀请其他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参加。另有以色列方面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希望在纽约会见特朗普，但相关安排尚未敲定。特朗普从2月底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到如今声称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并且急于寻求出口。这场地缘豪赌的演变轨迹清晰展示了单边霸权的现实困境。一，终极目标落空。特朗普政府初期意图通过对伊朗最高领导层级军事设施的毁灭性空袭，一举瓦解伊朗政权或逼其彻底屈服。然而，伊朗不仅依靠政权韧性与地缘回旋余地顶住了第一波冲击，更通过无人机、弹道导弹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战火蔓延到波斯湾美军基地与全球能源要道， 造成国际油价剧烈飙升。面对死结，华盛顿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经由第三国频频与德黑兰接触。特朗普公开宣称，伊朗极度渴望达成协议，本质上是他才急于摆脱泥潭，倒打一耙的这种叙事包装，实际上是美方在无法承担长期消耗战代价的情况下，不得不下调要价以求止损。二，随着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油价暴涨引发的超级通胀与士兵伤亡，让共和党选情极其危机。特朗普此前承诺的速战速决沦为空谈，如今只能单方面将战事结束时间强行绑定在中期选举之后，以此向选民硬塞定心丸。面对国际社会和国内舆论对美军战略失误的猛烈抨击，特朗普依然强行宣称战事核心目标已接近完成，取得了历史性胜利。这种嘴硬体软，强行把战术撤退和停火包装成胜利的举动，正是典型的唾面自干。宁可放弃实质战略利益，也要保住个人与交易艺术的形象，祈求不被吹破。三，沙特和阿联酋等波斯湾国家在冲突中首当其冲是遭遇反击，那么能源基础设施与旅游业遭重创。美方将战争代价转移给盟友，导致海湾国家在后续谈判中各自寻求安全自保，对华盛顿的安全承诺产生深刻怀疑，所以才出现了美国中东伙伴与德黑兰接触，甚至可能考虑达成协议的动向。简言之，战争拉胯证明美国无法在缺乏地缘政治共识和地面控制力的情况下重塑中东格局。最糟糕的是，特朗普强行开局无法收场的习惯性烂尾，正在加速侵蚀其全球信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背景新闻，稍后再会。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具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成

0: 声，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联储16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到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警告说，美国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并暗示年内可能再次加息。
2: The FOMC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3: 在连续多次维持利率不变之后，美联储重新启动加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星期三以12票对0票一致通过，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的区间。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最新预测同时显示，今年内可能还会再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促使官员转向加息的原因包括近期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夏季通胀持续高于2%的政策目标，以及地缘政治局势改变经济前景。
2: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3: 受到伊朗及俄乌战争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持续受限，美国柴油价格首次升至每加仑6美元，国际油价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进一步推高运输、食品及企业经营成本。沃什承认，美联储无法通过利率直接降低石油或食品等个别商品价格，但必须避免能源上涨扩散至其他经济领域。沃什强调，今年夏季的通胀数据并没有显示基础通胀趋势出现实质改善。近期消费者及生产者物价数据中仍有过多类别以超过3%的速度上涨，因此恢复物价稳定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尽管这次加息符合华尔街普遍预期，但沃什在记者会上的鹰派言论以及今年可能再次加息的信号仍然令市场担心。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重新突破5%的重要心理关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下跌631点，跌幅1.21%，标普500下跌0.45%，纳斯达克则接近平盘。白宫则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决定。白宫发言人表示，目前通胀主要受中东局势及能源供应冲击推动，加息无法增加石油供应，反而可能阻碍美国经济发展。凤凰卫视姚海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联储加息遭到特朗普的强烈抨击。特朗普在联储加息决议公布之后表示，美国利率应该降低到1%甚至更低，并且再次敦促立即降低利率。不过特朗普又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理事会，目前仍对沃什抱有信心，希望他保持独立性。特朗普是大骂美国联储局，说这是一帮非常敌对、非常政治化的政客，认为他们加息就是针对我特朗普的。他还说，他事先与沃什通过电话，告诉对方，你干脆就跟着理事会一起投算了，因为你不投也无济于事啊，做你想做的事儿吧。所以这次的投票是全票通过加息。那白宫发言人就说，加息相当不幸啊，可以看到。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白宫直接与美联储的矛盾白热化。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与经济逻辑。第一是结构性通胀再起，特朗普自身政策的反噬引起的。2026年美国通胀高企背后是白宫多项政策叠加的直接后果。那么对于关税政策的推进，提高了进口成本，加上对外军事介入，引发全球能源价格暴涨。尽管美联储主席是特朗普任命的，但是呢，面对通胀仍然超过3%，那是不得不加息，而且呢，这个说以后还可能再加，那么说明美联储必须优先履行维持物价稳定的法定职责。第二，沃什是特朗普钦点的美联储主席，特朗普当初毫不回避地说，沃什就是应该贯彻他的降息旨意，但这一次在尊重市场还是忠于总统两者之间。沃什

选择了前者，维护了原则与自己的专业操守。那么特朗普和白宫的反应极为负面，这就是出于所谓的政治不正确嘛，但也折射出行政权力在面对经济客观规律时的失灵与无奈。第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强烈要求美联储将利率降到1%甚至更低，还说要停止与顺差国的贸易，但美联储最终还是一致投赞成票通过加息，这显示出行政干预对央行独立性的束手无策。临近中期选举，加息导致房贷、汽车贷款与信用卡利率同步攀升，这直接打压了选民消费信心。而美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呢，带来的利息支出暴涨，更是让白宫的财政空间被急剧挤压。这个试图通过提振经济为选举造势的企图被打乱了，这成了白宫最大的无奈。第四，美联储独立性的制度韧性与市场信任防线，那么实际上呢，是这个赢得了全球资本对美债市场的最后的一个底线。加息虽然短期内痛感强烈，但也强硬表明央行的抗通胀的决心。第五，联储局的加息举措不仅是一次例行的货币政策调整，更是对白宫单边经济主张与激进关税政策的一场经济硬回击。白宫的愤怒与无力本质上源于其渴望低利率加高关税加高支出这一违背宏观经济学规律的悖论。那么在通胀与市场机制面前，政治算计终究敌不过客观经济规律的硬约束。此事也再次证明，即便行政权力再强硬，在面对宏观经济基本面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自我修正机制时，仍然无法完全按照个人意志指挥经济。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好莱坞影院。
3: How long are we talking? Probably 6 months.
4: I'm your professor.
3: From here on out, we're going to do things very, very differently.
5: Are you alright?
3: No.
4: What's your health?
3: There's no need to be facetious.
5: What happened to us, Richie?
3: You got one shot. Make it yours.
0: 教授，10月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

0: 九一八事变95周年，沈阳举行撞钟鸣警仪式。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讨论两国的高层交往。胡塞领导人否认袭击麦加，沙特拦截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的95周年的纪念日，事件发生地点辽宁沈阳举行了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以此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上午9:12，在辽宁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全场肃穆，只听见声声钟鸣。14声警示钟响，代表着中国人民14年抗战历程，警醒人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9:18，沈阳全城拉响3分钟防空警报，警报声划破长空，过往车辆停驶并鸣笛，火车及轮船拉响汽笛3分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说，经历战争磨难的中国人更懂得和平的珍贵，强调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2: 历史昭示我们，唯有自立自强，方能安邦定国，唯有团结奋斗，方能抵御风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更要保持清醒头脑，常怀忧患意识。中国永远是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
1: 仪式现场有老兵难掩情绪激动。
3: 作为一个老兵，我永远不忘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我一样，如果战争需要，我第一个报名参加战斗。
4: 因为我的战友牺牲了，所以控制不了，所以把这事情告诉孩子们，叫他们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记住咱们今年的和平来的不容易啊，所以呢，要他们好好的这样保卫自家的国家。保卫他们的国土领土，
5: 我们强大了，人民幸福了，小日本才不敢再挑战咱中国。咱希望全国人民都要努力，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1: 有学生代表说，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支持后勇，砥砺前行。
6: 心情很沉重。因为有那么多先烈替中国抗战，钟声敲响，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今后我会努力学习，争做有担当的好少年。
7: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是支持后勇。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那段屈辱的历史。
1: 仪式结束后，各界代表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参观有关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的专题展。
8: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也将接受来自于民间的重要史料文物捐赠，并举办相关特展，以此来传承弘扬抗战精神。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辽宁沈阳报道。
0: 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呢，解放军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来缅怀先烈。
9: 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解放军部队官兵们整齐肃立，低头默哀。回望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争历程，沉痛追忆苦难岁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1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扛起强军先军的使命担当。
9: 烈士陵园里，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们庄严肃立，默哀献花。在山东潍坊某野外训练场， 在藏北高原驻训地，在某州桥训练水域，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把爱国情强军制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11: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懈怠思想，绷紧备战之弦，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
9: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馆、江桥抗战纪念馆、62烈士纪念馆等历史场馆内，官兵们认真聆听历史讲解，感受山河沦陷之痛与民族奋起之勇。
12: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931年的9月18号的夜间，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开启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也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4年的抗战史，中国超过了3500万的人民伤亡，930多座的城市先后被占，4200万人流离失所，还有800多万的劳工被俘，以其沉重的代价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13: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这是其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远东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自此，中国人民开启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不到半年内，日军陆续侵占东北三省，东北全境沦陷。4年，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使东北3000多万中国同胞沦为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1933年，日军成立731细菌部队，利用中国平民进行鼠疫、霍乱等细菌活体试验，并用飞机将之散播于中国各地，大规模残害中国人民。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县城，进攻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在整个中国实行殖民统治。4日，中共中央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侵略。数月后，日军攻下南京，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6周内烧杀淫掠，杀死平民及战俘逾30万人。从1938年至1940年，日军动用逾50万兵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超过100次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八路军官兵伤亡10余万人。从1931年至1945年，除陕西、甘肃等省份外，中国大部分领土皆遭日军铁蹄蹂躏，伤亡人数达3500余万，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逾5620亿美元，战争规模与牺牲人数均是史上之最。期间，中国军队历经22次会战，近20万次大小战斗，歼灭日军40余万，伪军118万，将日军主力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但由于陆军兵力严重不足，守尾难顾，被迫转入战略防御。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通过电台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在中国等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最终签下投降书。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战区作为东方主战场，长期牵制了日军50%以上的海外兵力，进而打破日军北进计划，实质日军南进战略，有力支援了美苏等盟国作战，最终奠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可以说，中国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谱写了极其悲壮一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的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
14: 王毅在同卢比奥通电话时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继续和沙特和也门的政府军交火。胡塞武装在17号就称，沙特一天发动了37次空袭。沙特在同一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双方均有报告有平民死伤。胡塞武装的领导人就否认以圣城麦加为攻击的目标，指责沙特编造谎言，试图正当化其军事行动。
13: 沙特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质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 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号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同时，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一名也门政府军官员向内地媒体表示，16号起，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普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亚丁市的一家军方医院。另一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然焦灼，多处制高点几度易手，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同时，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次空袭，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另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消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取得了情报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7号表示，正面临着是否重新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重大决定。他将会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来听取海湾国家的意见。而与此同时，美军继续维持中东的高强度部署，华盛顿也在同步的筹划战争的下一阶段以及战后的安排。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他将需要做出重大决定，是否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表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还表示，将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听取海湾国家领导人的意见。特朗普计划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6国领导人会面，讨论战争下一阶段以及战后安排。他表示，希望了解地区盟友对当前局势和后续行动的看法。如果美国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需要争取地区盟友支持。今年8月初，特朗普曾因沙特和卡塔尔担忧伊朗可能袭击其能源设施而暂缓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此后，美国暂停与伊朗谈判，并扩大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17日数据显示，前一天仅有3艘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远低于近期平均水平。报道引述美国官员称，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要求美军当前在中东的部署至少维持到年底，以便在需要时迅速恢复大规模作战。

0: 战。同时，白宫也在制定战后中东战略，初步方向包括加强地区力量对伊朗的牵制，并推动以色列与更多地区国家关系正常化。报道称，相关规划还受到10月底以色列选举和11月美国中期选举等政治时间点影响。对于下周是否会在纽约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特朗普仅表示有可能。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特朗普再次的扬言将会决定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德黑兰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部署？联合国大会在下周举行，那么伊朗和美国会否爆发激烈的交锋呢？我们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到目前为止呢，对于特朗普的这个最新的威胁呢，伊朗官方并没有给出一个直接的回应。但是呢，今天发生的两件新闻呢，我觉得也能表明伊朗的一个态度。第一个就是昨天晚上，革命队又在霍姆兹海峡向一艘违规船只呢发射了导弹，导致这艘邮轮呢起火并停航。另外，今天上午呢会在瓦利亚斯广场举行一个超过50万人参与的这样一个名为向伊朗献身这样一个群众集会游行活动，表明伊朗民众对于这个政府的支持。所以目前从这两个新闻中可以看出什么呢？就是伊朗目前呢还是同时使用军事威慑，还有另外就是民众参与这样两个方式呢，继续保持一个强硬的对面对威胁面对外部威胁时保持一个依然强硬的这样一个态度。至于说伊朗在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参与联合国大会呢，会发生哪些交锋呢？我觉得还是会在两个方面，这个战场是分两个。第一个就是在会议上，在会议上呢，可能佩泽西强呢会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种战争侵略行为，并谴责他们对于这种伊朗的平民这种大量的这种。造成这种轰炸造成对伊朗平民的大量的伤亡。另外一个也可能也会借这个国际舞台，借这个国际平台发声，阐明伊朗对于核问题、对于地区安全问题、世界能源运输问题等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些问题的，阐明伊朗的态度和观点。另外一个交锋的战场呢，应该就是会议之下的这种私底下的外交斡旋。相信伊朗也会预计会和自己关系比较好的一些国家，比如说阿曼、卡塔尔、巴基斯坦、中国、俄罗斯等国进行一个密集的外交斡旋和商谈，讨论地区局势，并且也不排除通过这些国家呢向美国传递一些信息，然后为以后将来可能进行的这种与美国的这种间接谈判呢铺平一个外交的道路。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特朗普表示将会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新西兰澄清并未与欧盟讨论加入联席成员。

0: OK， 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17号的报道，五角大楼计划从欧洲撤出大约1/3的美军，目前相关的方案尚未最终决定。而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称将会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德国总理默茨就表示，二战以来欧洲和美国建立的特殊关系可能已经结束了。
1: 美国媒体17号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一项大规模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的计划，以撤回驻欧美军规模的约1/3，即大约25000名美军，甚至可能撤走高达一半的驻欧美军约4万人。此外，美方还可能削减飞机、舰船和武器装备等的部署。如果这项计划得以实施，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驻欧洲兵力的最大规模缩减。目前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主要部署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将这归功于他的朋友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果敢的领导。特朗普还表示，如果计划落实，选址将很快公布，这对于美国和波兰的盟友关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本月早前，美国还向波兰提供了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对于近期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理默茨17号表示，二战之后欧洲和美国之间无条件的跨大西洋友谊时代可能已暂时结束。他也表示，美国的政治态度变化以及对跨大西洋联盟的评估变化是此前难以想象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总理坎尼在17号回应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的提议，强调加拿大和欧洲结盟并非是要成立第三阵营。而此外呢，加欧的双方将会在10月底举行的加欧峰会上讨论推进相关提议的具体细节。而加拿大各界对此就反应不一，尤其是担心欧洲非法移民的问题会波及到加拿大。
2: 加拿大总理坎尼表示，欢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提议，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坎尼强调，此举并非对加美紧张贸易关系的回应。坎尼又指，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更有主权的加拿大将成为美国更好的合作伙伴。
3: Canada is not in a position nor seeking to become a full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refore, it's a different framework.It's a framework that is relevant for a country that shares the deep bonds, histories, and the ambitions for a people th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for Europeans and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has for Canadians.
2: 加拿大后任驻欧盟大使威尔金森17日回应指，加欧双方目前尚未确定新关系的名称和内容。10月底，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加欧峰会上将会讨论更多细节。而一旦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欧盟各国接近自由流动的人员安排可能会给加拿大已经紧张的住房供应、就业和移民安置带来更大的压力。
4: We want Canada to have free trade with Europe, cooperation with Europe, but we will never surrender our 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 over our laws, our tax money, and our immigration policies.
2: 加拿大国会在21日将复会，各政党也将针对相关提议展开辩论。
5: 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新西兰外交部在发言人18号表示，新西兰并未与欧盟就成为联席成员进行过任何的讨论，否认新西兰将会成为联席成员一事。欧盟邀请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表示，希望借此敞开大门，在充满敌意的世界当中加强盟友之间的联系。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就随后在17号表示，虽然联席成员的机制尚未正式的写入欧盟条约，但是它能够为无法成为正式会员的友好国家开辟第三条道路，并暗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未来也会有可能跟随加拿大加入该行列。新西兰外交部发言人在18号则澄清，新西兰目前并未与欧盟就成为联席成员进行过任何的讨论，并表示将会以贸易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强调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均与欧盟保持良好的双边和贸易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下令对瑞士食品巨头雀巢公司以及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管理。
6: 根据普京签署的总统令，瑞士雀巢公司在俄本土公司持有的股份将转由俄罗斯进行临时管理。 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资产也将置于临时管理之下，而临时管理公司2024年在莫斯科注册，并不为外界所熟悉。雀巢向路透社表示，俄罗斯当局尚未就这份总统令与公司进行接触。雀巢方面并称，会在遵守所有监管要求的同时，继续运营其在俄罗斯的办事处和工厂。俄罗斯生意人报曾在2026年早些时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称，一间鲜为人知的公司已经请求普京将雀巢的资产置于临时管理之下，请求涵盖了雀巢在俄罗斯拥有的5个实体，理论上可能会导致所有权变更。欧尚则是早期扩展到俄罗斯的大型西方零售商之一，于2002年在俄罗斯开设了第一家门店。根据公司公布的信息，欧尚随后建立了庞大的网络，目前在俄罗斯运营着230家超市和大型超级市场。俄罗斯此前已接管数家被认定为不友好国家的企业资产，包括法国达能公司和丹麦啤酒企业嘉士伯。另外，普京当天主持经济会议时表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总体上符合预期，预计2026年 GDP 增长率可达1%。同时，随着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俄罗斯未来数月的油气收入将有所增加，以此补充国家财富基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在18号正式的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的议会选举。
7: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而由于俺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以色列境内的俄罗斯公民已于17号提前开始投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均设有投票站。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议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新人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除国家杜马选举外，选民还将投票选出11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和39个地区的地方议员。这次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外长在17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会推动达成俄乌停火，而土耳其已经向俄乌提出结束攻击黑海的民用船只的建议。另外呢，波兰的总理就警告，俄罗斯可能会对支持乌克兰的北约盟国发动混合式的袭击。俄罗斯则是反指北约和欧盟采取的新举措可能会使双方的混合战争转变为传统战争。
8: 乌克兰外交部长塞比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取得重要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可能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塞比加表示，乌克兰愿意与俄罗斯实施能源停火，但目前克里姆林宫没有表现出对这一倡议的兴趣。不过他认为美国政府可能推动莫斯科做出相关决定。塞比加说，乌方正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做准备。他还表示，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可能同时涉及能源设施以及停止在黑海水域的袭击。一位土耳其外交官17日向法新社透露，由于黑海持续发生民用船只遭到袭击的事件，土耳其已向俄罗斯和乌克兰提出一项提议，要求停止对民用船只的袭击。这位外交官表示，他已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享了一份备忘录草案，以寻求解决方案。此前几个月，黑海商船遭受无人机袭击事件急剧增加。一位土耳其国防部消息人士本月表示，光是8月就有近90艘船只遭到攻击，其中许多是土耳其船只。另一方面，波兰总理图斯克17日在华沙警告称， 俄罗斯可能计划对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会合式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0: 中包括北约成员国波兰。图斯克在议会表示，根据情报机构收集的证据，俄罗斯当前主要目标是摧毁乌克兰经济和物流体系，并通过袭击北约成员国削弱北约支持乌克兰的决心。图斯克表示，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西部进行大规模袭击，包括靠近波兰边境的目标。俄罗斯可能试图制造无人机或导弹进入北约东翼国家领空的风险，并将其描述为意外事件。而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德波利扬斯基17日表示，过去一个半月以来，北约和欧盟采取的新举措有可能将针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转变为与俄方的传统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特首表示，五年规划汇聚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约1200名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前往北京交流。
2: 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战区，
5: 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2: 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1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3艘澳艇今天依法于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非方，中方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承担。中国海警将会继续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有助于香港主动对接好国家的“十五五”规划，也为未来五年发展做好了布局。他有信心特区政府未来几年能落实规划所定下的目标，甚至是越做越好。
13: 行政长官李家超本周三发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在短短6-7个月内完成编制，从无到有，背后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是众志成城的工作成果。其初心就是确保香港把握好国家战略，把握好国家机遇，主动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做好布局。
14: 我们做这个五年规划的整个编制的时候呢，很启发的，基本上呢就是自己审视一下香港的优势在哪，弱点在哪，我们的机遇在哪，我们的风险在哪，四个领域都要处理好。所以我们做

0: 做好的要做更好。李家超提到五年规划定立五大主要目标，其中包括提升民生福祉，以及经济发展取得信突破，而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将成为关键。至于五年规划在本届特区政府任期尚余不足一年下公布，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不属于单一政府，以五年为一个时间点。
1: 好处是能确保正确延续性，意味特区政府未来几年的市政报告、财政预算案也需要认政负责，落实规划所定下的目标方向。五年规划是应该做的事嘛，应该做的事，大家就很正常啊，都会落实好。问题就是我们要集中力量，一定要把它办好。如果是达到100分，是基本要求啊。
2: 超过100分，啊，有一个A+，那是更好吧。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表示，将会推出3幅洪水桥用地，并拨款100亿港元，加快北都大学城的建设。
3: 为加快推进香港北都大学城建设，特区政府推出3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于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电台节目时强调，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再发展时才发现没有资金。他指出，局方拨出100亿港元支持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探讨与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当局在上一次咨询收到19间院校提交的初步意向，有关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的计划书已上网，已有数间院校对此有兴趣。
4: 每一个区域，佢都有自己本身有一啲嘅重点嘅发展嘅范围嘅。咁所以咧，我哋院校相信佢哋去提交计划书嘅时候，佢唔会唔考虑喺个选嘅过程里边，我哋就会睇边个最符合我哋嗰个嘅目标同埋要求。
3: 五年规划同时提到持续健全劳工保障。立法会议员林伟江在同个电台节目中表示，劳工审批有待改善，包括提高人手比例、按工种结算、设实体招聘等，将更符合本地的劳工情况。
5: 是会有实体嘅招聘啦，即更加好去监察究竟雇主喺招聘嘅过程上边有冇漏洞啦，咁样同埋咧系延长招聘期。我觉得咧第二级嗰个审批咧系可以比较更加好把关，嚟到做嗰个输入劳工嘅情况嘅。
2: 林伟江表示，施政报告推出以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及打击黑工等政策，希望可以有效率地保障本地劳工的权利。他同时强调，动态监察准则尚不清晰，建议参考国外面对失业率上升的解决方式，并明确监察周期与指标。凤凰卫视林汉谦香港报道。
3: 18日早上，来自港澳大中小学的青少年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集合，踏上向国旗敬礼为期5天的访京旅程。据了解，本次升旗队代表团规模空前，参观行程更丰富全面，包括前往天安门广场亲身观摩升旗仪式，与仪仗队学习交流升旗知识，也将前往内地知名科企交流，全方位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同感。
6: 好期待今次去睇嘅升旗禮，因為我覺得可以親眼見到呢個國旗咧，係一個日出嘅時間升起咧，我覺得係一件好自豪嘅事啦，同埋我都好期待去人民大會堂嘅探訪。
7: 我加入咗升旗隊3年，咁啊，我一直透過升旗隊嘅訓練去培養我嘅紀律性啦，同埋學習升旗嘅技巧。咁我喺呢次
8: 行程入边咧，我非常之期待可以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师李大队嘅交流啦，同埋学习。
9: 今次会参观嘅一啲地方同埋一啲行程嘅活动都系听讲系第一次对我哋香学生系开放嘅，咁所以我就觉得系好荣幸，同埋亦都有少少紧张，因为会唔会可以用翻我自己本身喺大学学到嘅嘢系去结合我今次交流即系观察到嘅可能未来或者对之后职业发展啊或者各方面都有所帮助。
1: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此次行程紧接着

0: 国庆，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安排能够让学生加深对国旗和国家的认同，同时也是进一步的了解国家的发展文化。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1: 为了加强港澳青少年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18号启程，超过300名的澳门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从澳门国际机场出发，踏上了旅程。
2: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主计逾300名澳门师生及代表赴京，预约700名香港师生代表共同参与访京活动。活动同时搭建港澳青年互动平台，让两地青少年在行程中相互认识、分享经历，并从多层面了解国家发展。
3: 喺过去一段长嘅时间咧，我哋特别系重视学生嘅爱国主义教育嘅。我哋亦都会今次好特别嘅就系会同香港嘅青年以及北京嘅青年咧系一齐活动嘅，亦都希望咧我哋嘅学生咧可以成为我哋国旗精神嘅传播者啦，以及爱国主义嘅践行者嘅。
4: 今次活動咧就主要係俾學生認識國家嘅國旗，同埋國旗代表後面代表啲乜嘢。咁希望同學們咧能夠通過呢次學習咧，可以認識國旗同埋國家嘅歷史，能夠好珍惜而家嘅生活。
5: 最期待嘅就係喺解放軍儀仗隊，因為我喺網上都睇到佢哋好英偉，個隊列都好整齊。
6: 今次好開心可以成為今次訪京交流團嘅成員之一啦，同時都覺得責任重大，因為我哋代表嘅唔單止係我哋自己啊，再代表嘅係澳門青年學生嘅形象。
2: 本次訪京活動是港澳青少年愛國教育重要實踐載體，活動為港澳兩地青年搭建溝通橋梁，鼓勵年輕一代開闊視野，引導港澳青年認識國家發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鳳凰衛視記者黄伟林澳门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在今天勘线通过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此支线连接新皇岗口岸，将会更加便利港深两地人员的流动。北环线支线为一条长约6公里的地下铁路，当中香港段长约5公里，深圳段长约1公里，将会设3个新的铁路站，包括香港段位于新田科技城的洲头和河套地区2个新铁路站，以及深圳段位于新皇岗口岸的1个新铁路站。随着铁路方案获授权进行，北环线支线香港段的建造工程会尽快的展开，目标是让北环线支线与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届时往来新田和新皇岗口岸的行程预计只需要11分钟。我们再来看到台湾方面，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今天赴国民党执政的桃园市辅选，冲刺白营市议员选情，而社会舆论就持续的关注他对于蓝白在新竹县合作破局的看法。黄国昌再次的强调要信守承诺，还要语带玄机的说，民众党的支持者自主性高。
7: 生意兴隆，天天好心情，加油加油！哇，老板你很潮哎，
8: 这里的招牌姿势。
7: 对啊，我有招牌姿势。
9: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赴桃园市为党内市议员参选人徐千晴辅选，市民热情回应。
10: 我恨死民进党了，
7: 好谢谢你们。
11: 非常客气，自己搞苦哟。
7: 一定一定，我很努力。谢谢你，谢谢老板，生意兴隆，谢谢。
11: 当选的，当选，徐千晴当选，
7: 谢谢。谢谢老板，谢谢，我爱你，我爱你。
12: 千晴也已经从网络声量转战为深耕基层，让大家能认同我、相信我，做好自己就不怕被比较。
9: 桃园市的政治光谱一向被认为偏蓝，目前也是由国民党执政。黄国昌近日的发言遭部分舆论解读是对蓝白在新竹县合作破局一事耿耿于怀。对于国民党重申蓝白在新竹县的矛盾状况没有外溢，黄国昌予以回应。
13: 台湾民众党的支持者哦，是自主性是蛮高的。那我们向来是信守承诺，说到做到。
9: 黄国昌的回应再次起人疑窦，让外界更加关注。黄国昌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9号将赴嘉义市为民众党市长参选人张其凯助选，两人的互动情况。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1: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4: 雅翰下午好。
3: 那么在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什么样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4: 好的，今天记者会重点还是比较多的，我们一一来梳理一下。那首先来关注到中美关系方面，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有记者就问到了中美元首的新一轮会晤预计何时会开始。那对此呢，发言人郭家坤也是回应表示啊，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另外一则消息来关注到，今天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的仙冰礁附近海域冲撞中方的海警船，随后还指责是中方冲撞在先。那对此呢，发言人郭家坤是批评菲方此举是在挑衅滋事，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的安全，也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就敦促菲方要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另外的一则消息来关注到，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的纪念日。那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啊，918事变呢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不过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正在不断的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那对此呢，发言人郭家坤也是表示啊，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也是一场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呢是为了进一步的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来扫除障碍。中方就敦促日方要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来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那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也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以上的几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雅翰。
3: 好的，谢谢伟健从外交部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其他的资讯。中国新任驻澳大利亚大使刘劲松16号向澳大利亚总督莫斯廷递交国书，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副秘书长艾丽以及中国驻澳使馆的官员等有参加。刘劲松当天在澳总督府向莫斯廷递交国书，之后刘劲松在澳方的军官陪同之下检阅了总督府仪仗队。刘劲松表示，他将会不负重托，恪尽职守，多倾听，多学习，多交友，积极地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地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莫斯廷特别就中国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向中方表示诚挚的慰问，感谢中方为搜救澳失联人员所做出的努力。莫斯廷并积极地评价中国发展进步和澳中关系的进展。

0: 这种合作不针对于任何的第三方，也不应该受到任何第三方的干涉和胁迫。美国众议院在近日通过了2026年林赛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允许美国总统对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前五大购买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当中获得的收入。我们再来看到，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就发表谈话，谴责美国主导举行太平洋先锋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演。
1: 金宇正此次谈话题为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常态化是加剧朝鲜半岛和地区形势的基本因素。金宇正表示，美国主导的太平洋先锋2026多国海上联演纯粹是美国为在本地区制造阵营对抗发明的又一个威慑性战争游戏。他又指，日本和韩国从不缺席美国所主导的军演，这一事实显示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在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框架内正变得愈发好战。金宇正表示，依其个人观点，外界对朝鲜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越大，朝方的反制力度也将越强。从实际行动上看，眼下各方对朝鲜的敌对程度已达到空前水准。若朝方认为国家最高利益、军事主权及地区安全受到严重侵害，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作出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媒在17号的报道，美国德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的一架 F-16 战机当天下午在密歇根州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因危险化学品泄漏，周边的人员一度被疏散。根据网传的视频显示，坠机地冒出了滚滚浓烟。当地的政府说，坠机发生在下午2点左右。美国德州的军事部称，这一架战机在事发之前从附近的训练中心起飞，执行例行的训练任务，随后就发生了事故。飞行员成功的弹射逃生，正在附近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事故没有造成其他的人员受伤，但是由于与坠机有关的化学品的泄漏，坠机地点周边大约1.6公里的范围内的住宅和企业被要求疏散人员，疏散令在当晚的21:45左右被解除。此外，所有参与这一次训练的德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的飞机均已经立即停飞。联合国旅游组织在17号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旅游晴雨表报告，将2026年全球的国际游客人数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至4%下调到了1%到2%。报告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仅增长了0.4%，约有6.9亿人次跨境旅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大约300万人次。第一季度全球国际的游客人数同比增长2%，第二季度则是下降了1%。6月的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3%，而受到了中东冲突直接影响，上半年中东地区的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22%。最新的数据就表明，中东局势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该地区以外的旅游目的地。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也门局势骤然升温，胡塞武装为何势如破竹？红海航运将迎来哪些变数？美国和沙特被指贻误。

0: 军机史诗级错误将面临哪些后果？中东乱局酝酿双海峡危机将如何冲击全球航运格局与能源安全？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天是九一八事变95周年纪念日，各地举行纪念活动。胡塞沙特护袭继续，胡塞指沙特一天内发动37次空袭。美国国会通过俄伊制裁法案，并将交送特朗普签署。

0: 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今天是九一八事变周是五周年纪念日，而事件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上午九点十二分，在辽宁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全场肃穆，只听见声声钟鸣。十四声警示钟响，代表着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历程，警醒人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九点十八分，沈阳全城拉响三分钟防空警报，警报声划破长空，过往车辆停驶并鸣笛，火车及轮船拉响汽笛三分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说，经历战争磨难的中国人更懂得和平的珍贵，强调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2: 历史昭示我们，唯有自立自强，方能安邦定国，唯有团结奋斗，方能抵御风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更要保持清醒头脑，常怀忧患意识。中国永远是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
1: 仪式现场有老兵难掩情绪激动。
3: 作为一个老兵，我永远不忘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我一样，如果战争需要，我第一个报名参加战斗。
4: 因为我的战友牺牲了，所以控制不了，所以把这事情告诉孩子们，叫他们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记住咱们今天的和平来的不容易啊，所以呢，要他们好好的这样保卫自家的国家。保卫他们的国土领土，
5: 我们强大了，人民幸福了，小日本才不敢再挑战咱中国。咱希望全国人民都要努力，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1: 有学生代表说，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知耻后勇，砥砺前行。
6: 心情很沉重，因为有那么多先烈替中国抗战，钟声敲响，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今后我会努力学习，争做有担当的好少年。
7: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是知耻后勇。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那段屈辱的历史。
1: 仪式结束后，各界代表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参观有关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的专题展。
8: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九十五周年，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也将接受来自于民间的重要史料文物捐赠，并举办相关特展，以此来传承弘扬抗战精神。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辽宁沈阳报道。
0: 今天上午，江苏南京、山西阳泉等多地均举行纪念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9: 九月十八日上午九时，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在山西阳泉百团大战纪念碑前，高校学生与社会各界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寄托哀思，并重温入党誓词。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正在展出，展览展出256件套馆藏珍贵文物、170张历史图片等，涵盖历史档案、武器器械、文献报刊、烈士遗物等门类。 其中多件珍贵文物首次公开展出。参观者走进展馆，牢记历

0: 是珍爱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与沙特及也门政府军交火。胡塞武装17日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同一日拦截并摧毁一架胡塞武装无人机，双方均报告有平民死伤。胡塞武装领导人否认以圣城麦加为攻击目标，指责沙特编造谎言，试图正当化其军事行动。
2: 沙特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

0: 摧毁一架也门以及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 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质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号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同时，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
1: 一名也门政府军官员向内地媒体表示，16号起，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普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亚丁市的一家军方医院。另一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然焦灼，多处制高点极度易手，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 同时，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次空袭，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另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消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 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取得了情报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马沙特在17日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战争仅在首个月就给阿拉伯经济体造成了约1500亿美元损失，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约4%。 马沙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航行受到威胁，不仅影响安全，也影响贸易、经济稳定以及生活必需品的获取。全球约25%的海运石油贸易和19%的液化天然气贸易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海湾国家同时也是氨、化肥、硫磺和铝的重要出口国。 马沙特警告称，这一场冲突可能会推迟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投资和经济多元化进程。他呼吁各方采取措施，防止战争扩大，维护航行自由，并加强区域应对基本物资和服务进一步中断的准备工作。 美国国会众议院16日晚通过了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大规模制裁法案，并将交送给特朗普总统进行签署。法案的重点瞄准俄罗斯能源收入，不仅扩大对俄政府官员、金融机构以及伊朗的制裁，还授权总统对俄罗斯主要能源买家的商品征收最高100%的关税。
3: 美国国会众议院16日晚以262票赞成、15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重磅制裁法案。该法案上月已在参议院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获得通过，接下来将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这项长达61页的法案正是命名为2026年林塞欧·格林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以纪念今年7月去世的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生前一直是推动这项制裁立法的主要议员之一。法案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削减俄罗斯的能源收入，限制其用于维持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资金来源。其中，法案授权总统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买家采取二级制裁措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中国和印度等俄罗斯主要能源进口国可能受到影响。
2: 与此同时，法案还将更多俄罗斯政府官员、金融寡头及其部分家庭成员，以及俄罗斯核心金融机构纳入制裁对象。不过，法案同时设置了相应的豁免机制，对于已经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对俄罗斯能源

0: 依赖，并且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俄罗斯年度天然气出口总量不足15%的国家，总统可以免除相关关税措施。美国无党派智库在政策分析中指出，这项法案最具影响力的新授权之一是允许美国对大量购买俄罗斯能源的第三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相较于2025年早期版本中一刀切征收500%关税的规定，这一调整更为审慎。尽管如此，这项法案在国会审议过程中仍引发争议。部分众议院民主党高层批评，法案赋予总统过于广泛的关税权限，并担忧相关权力未来可能被扩大使用。不过，这些反对意见最终没有阻止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以色列将于10月底举行新一轮议会选举，各政党都已全力开动宣传攻势，试图从120个议会席位中夺得更多份额。由以色列右翼政客向本台分享参选理念和部分热点话题的看法。来看前方记者所发回的报道。
2: 大选临近，以利库德集团为首的执政党联盟在亲右翼的社区支持率依然极高。以色列沿地中海地区有相当多的选民表示会选择向总理位置发起挑战的团结党领袖贝内特和政治党领袖埃森科特。有引领身份党的以色列前国会副议长向本台表示，支持继续通过军事行动维护以色列国家安全。
3: The entity of Gaza, that should be totally erased.From the world. After what they did at the 7th of October, they lost any kind of right to remain on our soil. And of course, the Hezbollah up north and Iran in the east, they all openly declare that they're looking to destroy Israel.So of course they are the enemy.
2: 本月英国指责以色列政府纵容部分以色列机构和人员在约旦河西岸地区进行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并对相关机构和人员实施制裁。以方已采取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等反制措施。有本地分析指出，英国的行为涉嫌干涉以色列大选。
3: The Israeli economy is much stronger than the UK and Germany and France and per capita, of course, and almost all of Europe.When they act like that, Israel should act the same to them, and they'll be in big trouble. I think they need us much more than we need them, and we should have a little bit of a national pride and say it openly.
2: 由以色列本地媒体预测，随着大选愈发临近，以色列国内各政党以及海外希望影响大选的势力之间的斗争将愈发激烈。凤凰卫视胡晓宇、史恒，耶路撒冷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普京下令临时接管雀巢和欧尚在俄资产。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月选举正式开始投票。

0: 聽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一比蒙巴蒂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于菲律宾公务船今天在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附近海域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敦促菲律宾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
1: 18日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关于美方近日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一事，郭家坤表示，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
1: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0: 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日和17日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2: 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返还文物艺术品。部分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部分则是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方返还的。双方表示，此次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府部门依据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民心相通。中美两国于2009年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宫守箴》。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分3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7日下令对瑞士食品巨头雀巢公司以及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管理。
2: 根据普京签署的总统令，瑞士雀巢公司在俄本土公司持有的股份将转由俄罗斯进行临时管理，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资产也将置于临时管理之下，而临时管理公司2024年在莫斯科注册，并不为外界所熟悉。雀巢向路透社表示，俄罗斯当局尚未就这份总统令与公司进行接触，雀巢方面并称会在遵守所有监管要求。

0: 九的同时继续运营其在俄罗斯的办事处和工厂。俄罗斯生意人报曾在2026年早些时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称，一间鲜为人知的公司已经请求普京将雀巢的资产置于临时管理之下，请求涵盖了雀巢在俄罗斯拥有的五个实体，理论上可能会导致所有权变更。高尚则是早期扩展到俄罗斯的大型西方零售商之一，于2002年在俄罗斯开设了第一家门店。根据公司公布的信息，欧尚随后建立了庞大的网络，目前在俄罗斯运营着230家超市和大型超级市场。俄罗斯此前已接管数家被认定为不友好国家的企业资产，包括法国达能公司和丹麦啤酒企业嘉士伯。另外，普京当天主持经济会议时表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总体上符合预期，预计2026年 GDP 增长率可达1%。同时，随着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俄罗斯未来数月的油气收入将有所增加，以此补充国家财富基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18日正式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2: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而由于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以色列境内的俄罗斯公民已于17号提前开始投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均设有投票站。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议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新人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除国家杜马选举外，选民还将投票选出11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和39个地区的地方议员。这次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在公开讲话中表示，他推动修改宪法并非为了寻求连任，强调自己无意寻求连任。而对于支持率持续下降，他表示所有的原因都在于自身能力不足。此外，他计划进一步的推动疏散首都圈功能，分开设置独立的经济首都首尔以及政治首都世宗。李在明并在讲话中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指多国正在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部署军事力量，但韩国不会向中东部署任何可能会使韩国卷入地区冲突的军事力量。不过他也指正在考虑扩大韩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方面的作用，或将采取最低限度行动，以保护韩国经济利益及国民。此外，针对于朝鲜半岛局势，李在明表示，美国与朝鲜的任何接触都对半岛局势至关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与朝鲜进行对话，但实现起来非常困难，尚不确定双方领导人能否会面。他强调，韩国将会在美朝接触当中担任重要角色。日本政府近日开放名为园内的深层式人工智能系统供各级部门使用，但有媒体就指出，园内仅接入了1947年5月现行日本宪法实施后的官方公报等政府文件，并没有将战前投降文件等纳入核心文本，批评这是故意把历史叙事的算法剪裁，来迎合日本右翼政府的数字军国主义的危险走向。
3: 日本生成式人工智能园内接入了大量政府公开文本、收录内阁决议、国会记录等，以及1947年5月现行宪法施行后的官方公报等政府文本，但未将战前档案投降文件、东京审判记录作为核心基准文本。有批评指出，这会使人工智能系统更容易缺失对侵略罪责的完整认知， 弱化对和平承诺的应有约束，其生成内容会稳定复现当下政府口径，而不是自动校正的历史争议。有评论指出，这是日本右翼推动数字军国主义的危险走向。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过篡改历史的尝试，将错误史观植入国家级政务人工智能系统，意味着历史修正主义进入日本公共权力核心运行环节。批评这套被错误史观投毒的政务系统正在成为危害全球的污染源，进一步侵蚀日本社会的历史反思能力，进而扭曲全球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二战历史的集体记忆。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北京香山论坛上指出，根据高市政府的使用方式，园内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工具。他指出，人工智能应具备伦理性，不应将其用于违背历史事实的事情。又说，鉴于高市首相相当右倾的思想，他对此状况感到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央行在周五的货币政策会议上，一如市场预期，决定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以7-2的投票同意将作为基准利率的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由1%上调25个基点到1.25%，再创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自6月会议以来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日本央行预计基础通胀当前已经接近2%，并且预计未来通胀或将逐步加速，在2026财年下半年到2027财年期间达到与目标水平，将物价稳定在2%附近至关重要。日本央行又表示，未来将关注中东局势、全球 AI 需求以及汇率波动对经济及物价的影响。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8日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一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而迄今已经累计排放量超过了18万吨。本轮核污染水排海于8月31日开始，9月18日的中午结束，一共排放7863吨，迄今23轮核污染水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所公布的信息显示，本轮排放的核污染水含放射性的总量是大约有1.2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弹，单方面的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的排海。而东京电力公司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9月3日，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储水罐仍然是存放着核污染水，大约有123.2万吨。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台北市选举战场扩大，蓝绿选将在外县市补选比拼。中国住建部表示，内地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
4: 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然后父母亲不了解他，他去找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 ChatGPT 的引导去自杀了嘛。
5: 您在做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AI 聊，不跟家人聊？
4: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 AI 奉承你嘛，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的，就是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
5: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
4: 我主要其实害怕的还是人变懒，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
6: 口志将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志将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志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志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目标是

0: 5年之内产出900公顷熟地。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就表示，目前进展良好，对此充满信心。
1: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部都会区熟地产出量达900公顷。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洪水桥、古洞北及新田等项目的工程已相继展开。当立法会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后，将进一步拆墙松绑，为日后造地提速提效。他认为，造地需持之以恒，累积储备；推地需保持调教心理，审时度势。
2: 虽然你持续造地，但是你做好了的住宅地，你不需要同一时间推出来的，都看一看外围的环境啊。大家又听到这几年有声音，就说办公大楼啊都有空置率、就算你做好的经济用地，你不要推出来做这一类的办公大楼，推出来做产业可以咁就，所以我哋就係話做好啲地，點樣推嚟做乜，始終都要係願意有一個調教嘅心理咯，都要審時度勢咯。
1: 他表示，特区政府已引入新模式，未来推出产地用地前，会先了解潜在投资者的意见和需求，有助降低项目流标风险。
2: 举个例，有阵时我哋收到啲意见，佢话呢一度你绑得太死啦，你限我净系做物流。这个产业用地我要阔一点、我不可以只是做物流、你要给我扔着一些展销、这些都是一个意见来的、我们就调教了，调教了才出去呢，叫做公开的招标。
1: 凤凰卫视林汉谦香港报道。
0: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力拼高票连任，19号将会南下高雄替党内参选人柯志恩站台，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要前往高雄助阵，就被外界解读台北市的选举战场已经扩大延伸至高雄，蓝绿选将在外县市浮选也要相互较劲。
3: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出席地方活动致辞时，台北市长蒋万安正好到场，现场不断传出欢呼声。
4: 所以我这边就废话不多说，今天大家之所以
3: 看到台下的选民替蒋万安加油打气，台上的沈柏阳显得尴尬，两人同场合人气大不同，这让主办单位忍不住出声制止。蒋万安争取连任机会浓厚，但选战倒数2个多月，台北市的选情也逐渐白热化。蒋万安与沈柏阳的竞争战场从台北市延伸到高雄市，两人不约而同19号都要南下高雄补选。
5: 志恩其实很早就跟我约好，所以就安排了这个星期六就会到高雄。那当然我们尊重每一个人他的行程安排跟规划。
6: 在共同的上面，我们要怎样让几个城市更好，我也不太觉得它算是一个浮选行程，而是我们本来就是要互相讨论这些共同的政策是什么。
3: 蒋万安的民调虽然维持领先，但是沈柏阳近期声量攀升，早街拜票时受到支持者欢迎，这股基层动能也被外界形容为洋流现象。不过蓝营质疑洋流人潮都是同一批支持者跟着跑场，并非真正突破同温层。随着选战逼近，蓝绿从比拼人气延伸到外县市的补选较劲，每一步都牵动着选情走向。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特别报道。
0: 中国住建部今天在国新办上表示，目前二手房交易占比达到52%，内地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同时推进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
7: 住建部方面表示，15、17持续推进好房子建设，建筑业朝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8: 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
7: 住建部官员表示，15、17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过完善多项基础性制度，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其中在商品房销售领域，官方明确将大力推进现房销售改革，从销售端源头化解楼盘交付隐患。
8: 在商品房销售上，

0: 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1: 住建部还表示，在推进建筑业提质升级方面，将深化建筑业改革，强化质量安全监管，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2: 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超过2300万标箱，盐田港刷新开港33年的最高纪录。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较去年同期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作为全球最大单体集装箱码头之一，盐田港八月单月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160万标箱，创开港33年以来单月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79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其中，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30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将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深圳报道。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次设立平陆运河及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本届东博会适逢运河的开通，如何更好服务中国同东盟国家的经贸往来，是本届东博会课生所关注的焦点。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在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也在博览会上首次设置展览。运河的开通也吸引不少东盟国家客商考察，希望通过运河能够更快将农产品和矿产运入内地。
5: 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印尼这些客户非常关注我们平陆运河通航以后给他们带来一些机遇，像给他带来一些农产品，对于东盟国家更多是农产品，他们的农产品矿产资源怎么样更好地进入到我们的一些国内的一个大市场，这个是对他们更加高关注的一些事情。
4: 平陆运河已成为连接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将大幅降低中国同东盟之间贸易物流成本。本届博览会也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产区，帮助东盟国家对接交通、智慧物流、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的合作需求。东盟国家在今年也更加关注人工智能如何更好落地。
6: 经过筛选整理，实际发布的是有89个项目合作的需求。这89个需求当中呢，更多的是集中在人工智能方面。相比去年而言的话，这个我们收集到更多东盟国家对人工智能的这些问题。从去年的问题是这个人工智能能做什么？到今年具体到在哪些场景的应用，然后这个应用的实际的应用场景，还有数据的安全如何实现。
7: 车间如果我们有车棚工，车棚工专注做车棚的事情，但是他要如何精准的掌控进来材料的多少，出去成品的多少，中间的损耗有多少，寄了多少数。那对于在东南亚这种劳动力，基础劳动力来说，他不太有这样的条件去在做这件事的同时又将数据反馈，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更多的是需要这种中国科技的应用。
4: 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并聚焦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所带来的商机。现场更有来自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5.3%。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广西南宁报道。
2: 贵阳是中国大数据产业的资源之城。2026年，贵阳数字产业规模或突破1700亿元。记者走进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探寻贵阳大数据产业的内生增长动力。
8: 2026年，国家数据局正式将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资源，定位为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贵阳随即印发《建设中国数谷资源之城3年行动方案》，提出未来3年累计打造不少于30个高质量数据集，累计打造7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通过发放资源等方式降低企业调用成本。
9: 包括我们其实目前，像去广东、上海、北京输送啊，这个算力达到4000。

0: 200万卡时，啊，已经提供这个科研服务呢，已经有4400次以上，主要还是在，刚才讲的，比如说，天文啊、地理啊这方面的研究。
1: 资源经济的根基在于算力，目前贵阳已经成为全国智算规模最大、集约化最深、国产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2: 想买数据的这些公司，找到他想要的数据。想把卖数据的给他找到买家，同时呢，也帮助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企业或者实体企业，把他手里面的数据变成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来赋能他的实体经济的转型。所以我们这个大数据交易所，它实际上还不是一个盈利的机构，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公益性的一个平台，一个机构。
1: 据悉，2026年贵阳计划建设人工智能数据工厂，数据标注产业规模目标突破8亿元。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贵州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印尼首艘航空母舰抵达北雅加达，并且接受军事欢迎仪式。尼日利亚疑似甲醇中毒事件，死亡人数已升至49人。
4: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总理卡尼什接日回应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提议，强调加拿大与欧洲结盟并非要成立第三阵营。
9: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欢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提议，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卡尼强调，此举并非对加美紧张贸易关系的回应。卡尼又指，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更有主权的加拿大将成为美国更好的合作伙伴。
10: Canada is not in a position nor seeking to become a full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refore, it's a different framework. It's a framework that is relevant for a country that shares the deep bonds, histories, and the ambitions for our people th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for Europeans.And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has for Canadians.
9: 加拿大后任驻欧盟大使威尔金森17日回应指，加欧双方目前尚未确定新关系的名称和内容。10月底，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加欧峰会上，将会讨论更多细节。加拿大多个团体表示，加拿大目前已通过加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享有对欧洲市场的优惠准入，涵盖约98%的出口商品。而一旦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欧盟各国接近自由流动的人员安排，可能会给加拿大。

0: 已经紧张的住房供应、就业和移民安置带来更大的压力。
1: We want Canada to have free trade with Europe, cooperation with Europe, but we will never surrender our 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 over our laws, our tax money, and our immigration policies.
0: 加拿大国会在21日将复会，各政党也将针对相关提议展开辩论。
2: 卡尼20日将前往位于北大西洋区域、临近加拿大纽芬兰岛的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也将是加拿大总理首度到访当地。卡尼和马克龙将会讨论如何深化加法两国在航空航天、能源、关键矿产和先进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之后，卡尼和马克龙也将会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大会议。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3: 印尼首艘航空母舰原属意大利海军的加里波第号18日上午抵达北雅加达，丹戎布鲁港的一处海军基地，并且在那里接受了军事欢迎仪式。印尼政府表示，这艘航母将增强其海上安全与灾害应变能力。而根据外媒报道，航母将于下周正式编入印尼海军，其最终名称将是舍利弗世号，代表着公元7世纪至14世纪存在于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古国。意大利于3月同意将这艘2024年退役的航母赠予印尼，旨在促进两国防务接触。路透社此前报道称，意大利方面表示，这艘建龄41年的航母结构磨损、系统过时，已经没有办法满足当前的需求，转让给印尼是可为意大利节省大额的维修费用或拆解费用。印尼国防官员则表示，接受这一笔转让比购买新舰更省时，也更具有成本效益。世界天气归因组织17日发布的报告称，人为造成的全球变暖可能是8月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大规模泥石流灾害的重要诱因之一。也有英国研究人员指出，11年前的尼泊尔大地震可能已经削弱当地的岩体，此后持续升高的气温以及永久冻土融化都进一步的削弱山体稳定性。
4: 世界天气归因组织17号发布的报告认为，这场灾难并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一个因素。2015年尼泊尔发生的7.8级地震，可能在数年前就对岩体造成破坏，形成裂缝，使山体处于更加脆弱的状态。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气候科学家、世界天气归因组织成员奥托表示，除了地震等可能削弱基岩的地质因素之外，其他多个影响山体稳定性的因素都受到人为影响。
5: What we did in this study is identify different causal factors tha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nd one is just the structural weakness of the bedrock, which can have been worsened by an earthquake 10 years ago. But the other factors are the permafrost degradation, increased meltwater infiltration in sort of fissures in the rock,And then the thinning of glaciers, and that also destabilizes the rocks the glaciers are adjacent to. And then we also see a shift from snowfall to rainfall, which also means that there is more water around.
4: 长期在喜马拉雅地区开展研究的地球科学家施泰纳认为，一座山体今天发生的崩塌，往往与此前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发生的侵蚀、沉积和山体滑坡有关。
6: Previous erosion, previous deposition, previous landslides that have also happened from previous events that can be linked to a changing climate, they exacerbated, so they increased the impact.
4: 而在这次崩塌发生之前，当地还经历了异常高温，7月和8月均创下历史高温记录之一，进一步增加了山体失稳风险。专家指出，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已从高温、暴雨和

0: 的方式服完剩余刑期，至2028年8月23日。马来西亚总理署法务部18日发布声明称，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叶伯拉欣在特赦级会议期间给予纳吉布有条件特赦。声明指出，如果纳吉布支付法院判处的约1200万美元的罚款，他将获准在家服完剩余的刑期。纳吉布2009年至2018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2020年7月，吉隆坡高等法院裁定，纳吉布在一马公司弊案当中涉嫌挪用公款、洗钱等7项罪名成立，处以12年监禁以及2.1亿零级特罚款。2024年2月，特赦局宣布将纳吉布的监禁期减至6年，并且将罚款降至5000万零级特，相当于是1200万美元。根据最新一份有关美国住房数据的显示，洛杉矶成为了全美买房最难的城市。
1: 加州邮报称，洛杉矶成为美国买房最难城市的背后数据显示，目前洛杉矶地区普通住房的挂牌价格达到近113万，而当地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仅为91380美元。研究显示，对于一个收入处于中位水平、准备支付10%首付，并以6.5%的利率申请30年期房贷的购房者来说，每月的房贷支出占其收入的84.4%，这一比例几乎是被视为住房可负担性警戒线的30%的三倍。若想把月供降低到收入的30%这一标准，购房者需要支付高达68%的首付，约为77万美元。经济学家认为，洛杉矶普通住宅的月度按揭支出对于普通收入者来说是负担不起。而洛杉矶地区的住房建筑许可与人口比例仅为0.47，意味着按照人口计算，洛杉矶获得批准建设的新住宅数量远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因此，购房者短期内不大可能感受来自供应端的价格缓解。据悉，在 F 级的13个都市区中，包括旧金山、奥克兰、圣迭戈、圣何塞等7个加州城市入列，其他列入 F 级的还包括纽约、夏威夷的檀香山以及佛罗里达迈阿密等地。而在这份住房成绩单的另一端，艾奥瓦州的德梅因在住房可负担性和住房建设方面均排名首位。凤凰卫视央广记者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尼日利亚翁多州居民饮用当地酿造的酒精饮料之后，疑似中毒事件持续蔓延，死亡人数已经攀升至49人，另外有约100人正在接受治疗。翁多州政府称，当地两个社区在9月初接连出现了居民饮用当地酿造的酒精饮料之后就医的情况，在10号已经报告至少有20人因此死亡，而此后事件还在持续蔓延。截至目前，当地医疗机构已经报告有超过180例相关病例，其中49人死亡。据报，受害者的尿液样本检测当中显示，事件当中疑似是摄入甲醇中毒有关。而有消息人士称，当地的一名酿酒者将这种酒精饮料出售给当地居民，其中大多数为年轻人。警方已经逮捕了15名涉嫌生产销售相关酒精饮料的人员。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3: 果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2: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3: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2: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4: 我说那你为什么才让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
2: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5: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独立要独立过？
2: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6: 到后来

0: 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
1: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山河激变，张学良口述918，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称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呼吁守护和平底线。美国向中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东盟博览会召开，关注平陆运河及人工智能合作。欢迎收看凤凰智能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呈现回归战前的危险倾向，日本社会正被侵蚀战争的氛围笼罩。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日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惕，绝不能够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
1: 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

0: 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
1: 郭家坤指出，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过滤战前档案和东京审判记录，企图要洗白战争罪责，固化错误史观。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实际上是企图要进一步的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否认侵略罪行就是挑战历史定论，破坏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呼吁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阵展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本次展览一共展出历史图片、档案文献300余件，各类实物展品100余件套，以时间脉络为叙事主线，完整呈现日本蓄意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东北实施14年殖民统治，直至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夺取抗战伟大胜利的壮阔历程。展览重点呈现了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二天，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9月19日，中国共产党发出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博物馆馆员介绍，919宣言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份宣言，引领中国抗日的旗帜。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日和17日，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2: 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返还文物艺术品，部分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部分则是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方返还的。双方表示，此次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府部门依据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民心相通。中美两国于2009年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宫守箴》。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分3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央行18日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25%。日本经济专家认为，物价上涨风险促使央行加快加息，而高市政府继续推进积极财政，可能会加大日元贬值和长期利率上升的压力。
3: 日本银行周五将正

0: 政策利率从1%上调至1.25%。日本经济专家认为，这一决定显示日本央行正在加快加息步伐，主要原因是原油价格上涨等因素推高物价。日本央行需要防范基础性物价涨幅超过2%的目标。
1: このままだとですね、日本銀行は目標とする 2% の物価上昇率に対してですね、実際の基調的な物価上昇率がそれを上回ってしまうかもしれないと。なので日本銀行には、まあ、自由にですね、金利引き上げをさせてほしいっていうですね、トランプ政権から日本の政府への、まあ、要請という意味合いが強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まあ、その結果日本銀行としてはですね、まあ、政府に気を使わずにですね、利上げできる環境になってきたと。
0: 另一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直推进积极财政政策，对加息持谨慎立场。日本学者认为，牵制央行加息以及继续推行积极财政，都可能通过日元贬值和长期利率上升，对日本经济和民众生活形成压力。
1: 経済とか国民生活にやはり逆風にな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ので、まあ、共にやはり修正する方がですね、まあ、経済国民生活の安定にとってプラスでは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0: 高市周四改组内阁后，已明确表示将继续推进积极财政政策。专家认为，新内阁成立后，目前还没有出现明确的政策调整信号。不过，美国政府支持日本应对日元贬值，日本政府短期内牵制日本央行加息的空间受到限制。接下来，高市政府如何推进积极财政政策，将直接涉及长期利率和日元汇率走势。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昨夜美股向好带动亚太股市在周五集体走阳，韩国股市大涨2.66%，不过总结全周仍下挫约0.2%。日本央行加息靴子落地，消除市场的不确定性。日经指数在早盘高开之后一路上行，午后持续在高位窄幅震荡，实现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有色金属和电子设备股涨幅居前，不过电力与天然气、石油及煤炭产品，还有航运业的相关股份则表现较为疲软。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在65018点，上涨882点，涨幅1.38%。总结全周，日经指数累计上升近1.6%，结束了周线两连跌。而台湾股市在今天也是高开高走，台积电领军权重股集体走阳，联发科大涨超过4%，带动加权指数在午后一路上行，收在全天最高位，收盘报在47180点，上涨892点，涨幅1.93%，全周的涨幅超过2%。内地股市在周五集体收红，三大指数今天高开高走，双创指数齐齐大涨超过2%，两市成交再次站上2万亿元人民币大关。从盘面来看，次新股、半导体以及存储芯片板块今天涨幅居前，大消费和房地产板块也都表现活跃。不过，汽车板块和银行板块走低，煤炭股也集体下挫。沪指收报在3911点，上涨36点，涨幅0.94%，成交额9941亿元人民币。总结全周，沪指累计上升大约0.6%，而深圳指则收报在13640点，上涨230点，涨幅1.72%，而成交额10829亿元。创业板指数则上涨2.25%。香港股市今天则是温和反弹，中美元首将会晤，市场憧憬两国贸易关系改善，加上了全球债市趋稳，美股隔夜上扬，也带动恒生指数开高119点之后，在早盘最多上升258点，但之后则是收窄涨幅，深市在尾盘则进一步减弱，中场仅仅温和收高。蓝筹股走势分化，科技股表现亮眼 ，AI 概念股领涨，其中 MiniMax 急涨了近19%，智普攀升超过半成，华虹红利则攀升近半成，而汽车、内房还有部分的金融股也反弹，不过腾讯和网易逆势下跌，石油和电讯股也都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在24750点，上升146点，升幅0.6%，主板成交2665亿港元，全周恒指累跌54点，跌幅0.22%。 局势 势不断升级，贸易环境也充斥不确定性，导致了金融市场巨震，而外资越来越发现中国市场的稳定性和吸引力。
0: 欧美和日本债券市场近期剧烈震荡，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不是攀升至几十年新高，便是历史新高。相比之下，中国债券市场平静稳健得很。即使日前因为资金面收紧而致隔夜质押式回购利率上升至近三个月新高，但连同七天和十四天期利率全部不足一厘半。当市场关注中美十年和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负利差不断扩大，屡创新高，但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债券市场出现恐慌，收益率节节上升，中国债券市场则处变不惊。有分析师指出，2010至2022年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国债收益率一直高于美债收益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胀不足压抑消费和经济活动，现在则处于修复的阶段，市场的平稳对想真正避险的外资而言有一定的吸引力。虽然上月外资机构在上清所的人民币债券托管量减少139亿元人民币，在中债登减少61亿元，整体减持规模为200亿元，但主要是同业存单的减少导致，外资仍然连续第四个月增持中国国债，规模约为16亿元，持有量在债券总量的占比小幅降至1.68%。除了分散投资促使外资更多注视中国债券之外，之前因为要规避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而离开的外资企业，现在也正在陆续回流中国。很多企业发现，把订单转往额外关税低的国家，无法复制中国的制造业生态圈，包括供应链优势以及劳工技术水平和可靠的电力供应等等。同时，在区内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中心投资，试图对冲中国的铺险，在实际执行上也遇上不少难题。虽然现在没有确切的数字，但即使大型连锁零售店塔吉特，据报也因为供应链干扰和生产限制而把部分订单转回中国的供应商。消息透露，西英同样在削减在越南的运作，对部分外国厂家而言，保留区内其他工厂只是有备无患，在特朗普又加关税时的缓冲之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公布移民改革，技术移民向紧缺行业倾斜。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获准居家监禁服刑。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屋企会觉得破天荒，
2: 因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1: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系我嘅菜园啦。
2: 好多种玩法喺菜地入边，
1: 觉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觉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针对菲律宾船只18日在中国南沙海域碰撞中方海警艇，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当天回应称，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海岸警卫队18日发布所谓菲中船只碰撞视频，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焦略表示，中国海警三艘澳艇18日依法于中国南沙群岛仙兵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倾斜海警艇的船首，而导致了发生碰撞行为。菲方的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0: 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的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所引发的一切后果将由菲方承担。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次设立平陆运河及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本届东博会是否运河的开通，如何更好服务中国同东盟国家的经贸往来，是本届东博会客商所关注的焦点。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在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也在博览会上首次设置展览。运河的开通也吸引不少东盟国家客商考察，希望通过运河能够更快将农产品和矿产运入内地。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印尼这些客户非常关注我们平陆运河通航以后，给他们带来一些机遇，像给他带来一些农产品，对东盟国家更多是农产品。
0: 他们的农产品、矿产资源怎么样更好地进入到我们的一些国内的一个大市场？这个是对他们更加关注的一些事情。平陆运河已成为连接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将大幅降低中国同东盟之间贸易物流成本。本届博览会也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产区，帮助东盟国家对接交通、智慧物流、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的合作需求。
2: 东盟国家在今年也更加关注人工智能如何更好落地。经过筛选整理，实际发布的是有89个项目合作的需求。这89个需求当中呢，更多的是集中在人工智能方面。相比去年而言的话，我们收集到更多东盟国家对人工智能的这些问题。从去年的问题是，这个人工智能能做什么？
3: 到今年具体到在哪些场景的应用，然后这个应用的实际的应用场景，还有数据的安全如何实现？车间如果我们有车缝工，车缝工专注做车缝的事情，但是他要如何精准的掌控进来材料的多少、出去成品的多少、中间的损耗有多少、记了多少数？那对于在东南亚这种劳动力基础劳动力来说，他。 不太有这样的条件去再做这件事的同时，又将数据反馈，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更多的是需要这种中国科技的应用。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并聚焦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所带来的商机。现场共有来自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5.3%。
0: 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广西南宁报道。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超过2300万标箱，而盐田港刷新开港3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4: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较去年同期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作为全球最大单体集装箱码头之一，盐田港8月单月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160万标箱，创开港33年以来单月新高。 深圳港现有航线279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其中，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30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将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深圳报道。
0: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17日公布了新一轮移民改革方案，改革围绕谁到来谁留下谁离开3个方向，重点包括改革技术移民积分测试、收紧国际学生携带家属、打击境内跳迁、加强对预期居留者以及违规移民代理的监管。
5: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17号在澳大利亚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公布移民改革方案。联邦政府将调整技术移民的打分制度，让住房建设相关技工资格获得与大学学历相同的积分，建筑、农业、渔业、资源和教育行业也将被列为优先审理领域。伯克表示，改革的目标之一是让移民体系更好地满足澳大利亚目前的劳动需求。So
6: with that, whereas you normally get more points for a university course and you get for a TAFE or trade, It will be the case under the new points test that we will

0: on implementation be making sure that anyone who is skilled in the housing trades will get the same number of points as though it were a university qualification,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getting the construction trades that we desperately need.
1: 在谁要离开方面，伯克宣布将改变移民代理准则，对鼓励无价值申请的移民代理实施制裁，包括取消注册资格。同时，政府将不再允许国际学生或毕业生签证附加家庭成员，已在澳的学生家庭不受影响，博士课程申请者可豁免。
0: We will no longer be allowing the attaching of family member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r for graduate visas. Anyone who already has their family attached to a visa and is already here, we're not going to be breaking up families onshore. The ones who are already here, that'll stay as is for the, until at whatever point they leave Australia, unless they end up being entitled to a permanent visa.
1: 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近海外移民人数已降至29.2万人，政府计划在本财政年度降至24.5万人，并在2027至2028财年进一步下降至22.5万人。
2: 近期的一项全国民调显示，当需要在应对住房危机的两种对立方案，即削减移民或设法增加住房供应之间做出选择时，澳大利亚人更倾向于限制移民，支持率达到了71%，因为民众已经不相信政府能够通过大兴土木来解决住房紧缺问题。凤凰杨海英，悉尼报道。
3: 法国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正在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满情绪。近日，法国地中海沿岸多地的渔民进行抗议，封锁港口和石油仓储设施，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缓解燃油成本上涨所带来的经营压力。
4: 抗议现场，渔民设置路障，利用渔网阻挡通行，并点燃轮胎表达不满。渔民表示，近年来行业收入持续下降，而燃油价格不断上涨，进一步压缩了经营空间。目前，法国全球柴油价格已经达到每升约2.39欧元，一周内上涨了约8欧分。对于渔民而言，船用柴油价格同样大幅上涨。有渔民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前，船用柴油价格约为每升0.65欧元，如今已经翻倍，很难实现盈利。
5: On gagne plus d'argent, on s'en sort plus. Le gasoil, c'est une augmentation massive qu'on a eue. Après, le double à l'histoire de 6 mois. On n'y arrive plus. Et s'il n'y a pas quelque chose qui est fait, de toute façon, on va durcir les mouvements. Et on n'arrêtera pas tant qu'on ne sera pas dans le lieu.
6: Le prix du gasoil n'était qu'une goutte d'eau qui a fait déborder le vase. Les annonces qui ont été faites hier de 35 centimes nous ramènent au mois de juin. Et le prix actuel est beaucoup plus important.
4: 对于一艘拖网渔船来说，每周柴油消耗量可达7000至11000升。燃油成本最高可达每周约10000欧元。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成本，法国政府能否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成为这次渔民抗议的核心诉求之一。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3: 马来西亚特赦局18日宣布，允许前总理纳吉布以居家监禁的方式服完剩余刑期，至2028年8月23日。马来西亚总理署法务部在18日发布声明称，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在特赦局会议期间给予了纳吉布有条件特赦。声明当中指出，如果纳吉布支付法院判处的约1200万美元的罚款，他将获准在家服完剩余的刑期。纳吉布2009年至2018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2020年7月，吉隆坡高等法院裁定纳吉布在一马公司弊案当中涉嫌挪用公款、洗钱等7项罪名成立，处以12年监禁以及2.1亿零吉特罚款。2024年2月，特赦局宣布将纳吉布的监禁刑期减至6年，并将罚款降至5000万零吉特，相当于是1200万美元。而在菲律宾南部南哥达巴托省的一所高中，18日则发生了校园枪击事件，据报已经造成有6人死亡，17人受伤。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门表示，枪击事件导致有6人死亡，17人受伤。而根据了解，枪击发生在18号下午1点左右，所有受害者都是14岁到17岁的学生。当地媒体引述学校所在地的邦阿河镇镇长的话说，其中一名死者据信是枪手本人，他在校园行凶之后开枪自尽。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毅，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人民币对美元汇价升穿6.7水平，创下4年多来的高位。另外，中国住建部表示，中国楼市进入存量时代，我们会要分析的是有没有什么发展新模式。日本加息0.25厘，但是对美元日元却跌破了157，逼近158，主要是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的讲话所引发。中国外长王毅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说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时候亲自到机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现况，还有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今年前8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4.7万多亿元，同比下跌19.9%，其中住宅投资3.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跌19.7%。面对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发展态势，住建部引述了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说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的占比已经超过了50%，标志着中国的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9月1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选涛表示，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那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说下一步将全力推动房地产3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当中包括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实现所建即所得。住建部官员也表示，要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同时会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跟拖欠工程款的问题。
1: 住建部方面表示，15、17持续推进好房子建设，建筑业朝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2: 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
1: 住建部官员表示，15、17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过完善多项基础性制度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其中在商品房销售领域，官方明确将大力推进现房销售改革，从销售端源头化解楼盘交付隐患。
2: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1: 住建部还表示，在推进建筑业提质升级方面，将深化建筑业改革，强化质量安全监管，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凤凰卫视刘君柱、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中国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有什么新的发展模式吗？我们回来分析。
3: 我想呢，今天住建部做出这个判断，就是中国的房地产进入了这个叫存量时代，它肯定是期待很多新的模式。当然这个新模式它是需要探索的，其中一个探索就是以后可能要实施的，就是现房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吧？你满不满意看完再说。那肯定对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资金会要延长很多，那么成本也会增加。但是呢，就是过去那种房地产狂飙的时代已经是结束了。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经济学界，很多人还在幻想说房地产是不是能够回来，用各种方式来救房地产。有的我觉得是可以吸取的这个建议，比如说尽量去出清库存，但是还有的就是说再刺激房地产，那现在做了这个定性之后就肯定是不行了。那如果说我们进入这个存量时代以后，可能很多环节就是要便利二手房的交易，让大家这个买卖的时候就很顺畅，就不像以前那样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其他的这个环节。比如说在香港这边，它早就是一个存量， 二手房的买卖是非常顺的，但而且是呢这种中介它能够确实保障买卖双方的这个利益，这个市场是很平滑很丝滑的，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地方财政它就不要再指望土地财政了，那以后怎么办？这些都是新模式急需要回答的问题。
0: 谢谢王辉。美联储在星期三决定加息0.25厘之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不降反升，逆势上扬。在星期五这天，不管是在岸或者是离岸人民币都升破了6.7的水平。从中金价看起来，星期五上涨59个基点，报6.7521。那么在岸价呢，还有更多反映国际投资者预期的离岸人民币汇价对美元都双双突破了6.7的关口，创下2022年7月中旬以来，也就是4年来的高位。离岸价最高到了6.6933，在岸价最高到了6.6962，收盘的时候上涨112个基点，报6.6973。人民币对美元汇价今年已经上升了4%。彭博的分析说，中国出口强劲，出口上的结汇需求殷切，加上全球对中国资产

信心增强，都有助人民币的强势表现。分析也说，官方开出的人民币中间价持续向上，为人民币在岸和离岸价带来支持，也配合人民银行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政策基调。在香港方面，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新一份的香港5年规划，还有提出。 这个香港今年的施政报告当中，特首李家超在电台节目解释他的施政报告和5年规划的时候都说，现在有75%到85%的离岸人民币交易在香港进行。他认为可以做得更好，再进一步加强人民币国际化，比如容许投资者在香港使用人民币认购债券、投资股票等等，也可以用作支付部分政府合约的交易，比如说可以研究用来支付东江水的费用。而汇丰亚太区 主席王东胜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香港是国家的唯一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的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地去做。 美联储加息0.25厘，日本央行在星期五也是加快了加息的步伐，同样加息25个基点，到了1.25%的利率水平，但日元汇率对美元不升，反倒是下跌，跌幅在下午更加的明显。星期五的美元 汇价指数下午到了1.33，上升到这个水平，而日元对美元下午一直下跌，到逼近158的水平，也就是呢最低到了157.84。日本央行在星期五以7:2的投票结果决定加息到1.25%，这是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也是从2024年3月退出负利率政策以来的第6次加息。 9个委员当中，有2个人以当前经济形势为由投票反对，反映出行内对进一步紧缩的分歧犹存。日本的加息也是6月份会议以来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日本央行预计基础通胀当前已经接近2%，并且预计未来通胀会逐步加速。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必须对通胀上行风险保持警惕，包括中东局势。 但预计会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全力支撑经济。在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在汇率的市场有这样的变动，但是呢，在股价还有在股票市场方面，亚太区的股市普遍都是上扬的，主要是因为市场消化了美联储加息的想法，还有就是美国的股市在星期三上扬。 日本股市在星期五上升1.38%，站上6万5千点关口。日本央行议息有2个委员不支持，使得市场认为央行的立场不是积极加息，压抑了日元的汇价，同时激励大盘上升。韩国首尔股市攀升2.66%，是将近2个星期来的最大单日涨幅。芯片股跟随美股攀升，带动大盘上扬。台湾股市攀升1.93%，突破4万7千点关口，也就是今天的升幅1.93%。 内地股市星期五集体收红，两市成交再次站上2万亿元人民币大关，半导体、存储芯片板块涨幅居前，大消费、房地产板块表现活跃。上证综指收盘3911点，涨幅0.94%，整个星期沪指累计上升0.6%，深成指涨1.72%，创业板指数涨2.25%。港股星期五温和反弹，中美元首将会晤，市场憧憬两国贸易关系改善。 加上全球债市趋稳，美股隔夜上扬，带动恒指高开。收盘的时候，恒指报24750点，上升0.6%；国企指数升0.61%，科技股指数升2.2%。主板成交2665亿港元。整个星期，恒指累跌54点，跌幅0.22%。 香港股市今天的表现呢 ？AI 概念股呢是涨幅非常明显的。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跟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当中指出，要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在北都的发展当中，大学城的发展跟建设是目前最具体可见、很快可以有成果出来的。 北部都会区的总体规划面积超过1000公顷，当中
超过1000公顷的北都大学城，明确划分有洪水桥、新田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在现有基础上集中力量，优先发展洪水桥大学城，推进旗舰校园建设，同时促进跨界别协作，为区内产业发展提供支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记者会上宣布，聚焦智能制造应用和国际化人才培育的洪水桥大学城，三幅教园区用地规模将进一步增加大约20%到26公顷，并且会从即日开始推出公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2月31号。根据特区政府教育局网站的洪水桥大学城申请须知，这个校园区的用地将会以1000元的象征式地价批出，定位是智能制造和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为了协助院校发展，政府预留100亿元设立建校贷款，并设有长达6年的免息期，但贷款额的上限只占总建设成本的一半。那么关于香港的土地供应方面，发展局预测，从明年起开始计算的未来10年，不包括交椅洲填海项目，熟地也就是可以马上利用的土地的供应量总体大约是2500公顷，当中70%来自北部都会区。香港在第一个5年规划当中的约束性指标包括在北都有900公顷的熟地供应。发展局局长宁汉豪透露说，当中400公顷是产业用地，比例超过了40%，凸显产业发展在北都的重要性。他同时也谈到，建设北都需要多管齐下，北都发展条例草案有望在今年年内通过。另外在北都方面，创科局局长孙东表示，会建立一个产学研协同的创新体系。而特首李家超在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就谈到了，落实5年规划就像是划龙舟那样，每一个立法会议员和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龙舟推手，每个人都要齐心向前，而市政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改善民生。他这么说，说这个香港的5年规划会使得香港进步得更快，市民有更好的生活，5年规划是共同的目标。下期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欢迎继续回到今日财经。虽然美国媒体引述美国白宫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23号这一天会到机场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但是直到星期五这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记者关于中美元首会晤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用词还是这样的：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而中国外长王毅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前一天也通了电话，谈到中美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中美要筹备好下个阶段的高层交往。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说，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在9月23号会亲自到机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是很罕见的一件事情。这是美国白宫官员17号亲自向媒体透露，说特朗普总统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时候，亲自前往迎接。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内第一次亲自在安德鲁联合基地迎接外国领导人，这是一个罕见的高规格的接待。还有美国媒体有线新闻引述消息显示说，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到访美国期间，多家美国大型科技和 AI 公司行政总裁预定会前往华府与会。美国部分官员考虑趁机安排场边会议，讨论 AI 未来发展跟风险管控，但不确定中美两国的元首在这当中会不会有一起出现。总而言之， AI 的问题呢，是中美两国这一次如果元首见面的话，会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那么中美 AI 人工智能的角力今年以来加速，最重要的就是以 AI 大模型的你追我赶为重要的焦点。最近新闻有三个重要的篇幅来看一下中美目前在这方面的一个进展。说围绕着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美国和中国正在席卷全球。在最尖端 AI 模型的开发方面，美国 IT 企业一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最近中国企业迅速追赶，中美的 AI 性能差距正在逐渐消失。这张图表显示的就是在尖端 AI 的性能方面，中国正在猛追，而美国的优势只剩下一点点而已。比如说美国 AI 处理的速度是领先的，而中国 AI 在性能的性价比的上面呢是占优先的。从各方面的性能指标看起来，美国的 Anthropic 跟 OpenAI 处在领先位置，紧随其后的是美国的 Google Speaks AI， 还有接下来是中国的月之暗面 DeepSeek 等。美国开发基础设施方面，他们的研究是美国大幅领先中国。他们说美国民间 AI 投资额是中国的20多倍，数据中心建设数量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另外，中美采取不同的开发战略，我们都知道的是美国是封闭型的模式，中国是开放型的模式，而美国只是对模型闭源，通过收费模式圈拢用户，中国的就是优先考虑普及，对模型开源。他们认为接下来围绕中美 AI 主权争夺的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生成式 AI 的使用费如何确定，对日本来说依赖中美 AI 真的没有问题吗？还有美国的 AI 优势能够维持多久？谈到这个问题，日本跟美国会有合作。日本对美国下一轮的投资瞄准的是半导体，因为在日美两国政府关于关税谈判当中达成了5500亿美元，上个阶段开展的是制造业和发电领域，那么现在呢将会转向高科技制造业，瞄准的就是半导体的领域。日本跟美国在这方面的合作，
1: 这个元首峰会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其实呢，在美国国内那一边，遏制中国还是两党的共识，尤其是那些国会议员，包括一些现在新兴的这个所谓初创巨型科技要上市那两家科技，对中国呢都非常的不友好。但是呢，中美之间它不光是涉及到两国，还两国人民，还有呢它涉及到全世界的稳定。 所以有非常多的事情需要双方坐下来好好的谈。那么在今年我们看到五月份特朗普总统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华，双方是确定了叫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0: 嗯，
1: 就是以后要稳定要有建设性。所以呢，如果照目前的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双方还是有几次几场的这个相应的峰会，那么就对中美关系有一个非常正面的稳定作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种建设性的关系的出现，那么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当中，中美关系特别是对华关系并不成为很多这个两党议员的选举的主题，或者说拿出来故意来惹事的。当然不排除个别的美国议员现在跑去这个台北那边啊，跑去澳大利亚那边啊，要干这个，但是他不像以前那样啊，就是国会那边还有行政部门这边一波一波的提出各种针对破坏中美关系的这个做法。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在未来

0: 2029年推出升腾970980芯片。方涛说，华为 AI 战略的核心是算力，坚持硬件变现，围绕超节点加集群，通过系统架构创新构建竞争力，打造中国坚实算力底座，为世界构建新的选择。财新网说，华为全链接大会拥挤程度甚至超过七月份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主旨演讲当中，王涛提出了 AI 变革的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的技术革命。日经新闻关注到，华为提前推出 AI 芯片的新品将会供中国企业使用，说在17号的发布会上面，他们看到由于研发进展快于预期，预计呢他们会向中国的 AI 初创企业像 DeepSeek 等提供芯片。而华为轮值董事长徐志军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也说，中国研究人员需要加快开发速度，这样他们才能像美国同行那样感受到 AI 发展所带来的风险。那么他也承认，华为仍然没有顶尖的美国竞争对手那么先进，但表示不可预测的出口管制已经把中国客户推向国产技术的怀抱。华尔街日报说，华为计划如何成为中国的英伟达呢？说华为正在加紧开发英伟达 AI 计算系统的替代方案，这是中国推动降低对美国技术依赖的重要的一环。我也一起来分析的谈谈这方面的话题，也就是中美的 AI 竞赛还得回归到芯片的突破。
1: 因为呢，整个中美之间的这个 AI 竞赛啊，最终还是算力。你这个大模型再先进，如果说你没有算力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在不停的这个迭代的。美国它想维持对中国的 AI 的领先，就是不断的扩张算力。为了扩张这个算力，现在美国像英伟达还有呢这些初创公司，包括那些大型的科技巨企，都是用这个循环交易的方式。你我卖这个东西给你，我提供给你贷款，然后你呢从我这儿拿到了这个合约之后，你就可以做大你的这个市值吗？所以呢，就是这个闭环现在把美国政府都给套进去了。所以像财政部长贝承特就是说，在 AI 这个领域美国不能输给中国，一输什么都完了。因为整个金融市场都是绑定在单一的这个技术突破当中，这种东西它也影响到像美联储的决策。美联储主席沃什就是说，现在这个经济是很好的，虽然通胀比较高，那什么时候能解决问题呢？等到这个 AI 革命它带来的产出有效益了，这个通胀就会下来了。所以不知不觉，美国这个政治人物，包括相对比较有独立性的联储主席，他都拿这个来说事了。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刚才的日经新闻它其实分析的那个数据很有意思，说这个数据中心中国差多少倍，然后呢整个投资差的就更多了。当然我们说现在中国呢这些资本市场和 AI 也是联动得很紧密，所以像中国几个大的这个企业科企，它在股市上融资、债市上融资，还有呢在用银团贷款，现在都做得不错。因为毕竟在香港这边的这个融资成本比在美国那边要低很多。我们看看美国那边，因为国库券的这个收益率，10年期、30年的这个国债收益率上升，就造成了这个科技的巨企和美国财政部在抢这个有限的资金。那个孙正义他最新发那个债券，他的利率到多少？到8.5%，对吧？当然这又挤占了按揭市场。所以刚才有个新闻谈到，比如说像洛杉矶这边，你要买房子的话，它可能会要7%几的这个按揭利率，那是实际上是非常高的。那对于中国来说，核心就是算力，算力的核心是硬件，硬件呢就是我们的芯片，国产芯片。因为美国是全力打压，看得死死的，什么时候能够取得巨大的突破？那华为就是很高调的向外界宣布，他们的第一个就是这个384的超节点落地1000多套，而且现在呢这个950的升腾的开始批量出货，到了明年他们预计就是比预计的还要提前1到2个季度，就是下一代的这个升腾芯片。但和华为相辅相成的就是还有很多国产的其他的芯片也在开始出货。这就是我们看像这个股票市场上一些原来的芯片概念股，它的股价现在是涨不动的一个原因。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也门局势骤然升温，胡塞武装为何势如破竹？红海航运将迎来哪些变数？美国和沙特被指贻误军机，史诗级错误将面临哪些后果？中东乱局酝酿双海峡危机，将如何冲击全球航运格局与能源安全？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2: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3: You can read it.
2: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4: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5: Nancy! Nancy who?
2: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0: 爱与愧纠缠一生。
6: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0: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今天是九一八事变95周年纪念日，事件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勿忘九一八壮中铭景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上午9:12，在辽宁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全场肃穆，只听见声声钟鸣。14声警示钟响，代表着中国人民14年抗战历程，警醒人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9:18，沈阳全城拉响3分钟防空警报，警报声划破长空，过往车辆停驶并鸣笛，火车及轮船拉响汽笛3分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说，经历战争磨难的中国人更懂得和平的珍贵，强调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2: 历史昭示我们，唯有自立自强，方能安邦定国，唯有团结奋斗，方能抵御风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更要保持清醒头脑，常怀忧患意识。中国永远是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
1: 仪式现场有老兵难掩情绪激动。
3: 作为一个老兵，我永远不忘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我一样，如果战争需要，我第一个报名参加战斗。
4: 因为我的战友牺牲了，所以控制不了，所以呢，把这个事情告诉孩子们，叫他们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记住咱们今年的和平来的不容易啊，所以呢，要他们好好的这个保卫自家的国家。保卫他们的国土领土，
5: 我们强大了，人民幸福了，小日本才不敢再挑战咱中国。咱希望全国人民都要努力，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1: 有学生代表说，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知耻后勇，砥砺前行。
6: 心情很沉重，因为有那么多先烈替中国抗战，钟声敲响，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今后我会努力学习，争做有担当的好少年。
7: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是知耻后勇。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那段屈辱的历史。
1: 仪式结束后，各界代表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参观有关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的专题展。
8: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也将接受来自于民间的重要史料文物捐赠，并举办相关特展，以此来传承弘扬抗战精神。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运，辽宁沈阳报道。
0: 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本次展览一共展出历史图片、档案文献300多件，各类实物展品100多件，以时间脉络为叙事主线，完整展现日本蓄意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东北实施14年殖民统治，直至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夺取抗战伟大胜利的壮阔历程。展览重点呈现了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的第二天，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9月19号，中国共产党发出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满洲宣言。国务馆馆员介绍，919宣言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份宣言，引领了中国抗日的旗帜。今天上午，江苏南京、山西阳泉等多地都举行纪念人事，人们升国旗、唱国歌，壮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9: 9月18日上午9时，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 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六名各界代表共同众享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在山西阳泉百团大战纪念碑前，高校学生与社会各界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寄托哀思，并重温入党誓词。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正在展出，展览展出256件套馆藏珍贵文物、170张历史图片等，涵盖历史档案、武器器械、文献报刊、烈士遗物等门类，其中多件珍贵文物首次公开展出，参观者走进展馆，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十分危险，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另一方面，对于菲律宾公务船冲撞中国海警船，郭家坤警告菲方立刻停止在海上侵权挑衅，停止颠倒黑白。
10: 郭家坤指出，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但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
11: 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
10: 郭家坤强调，否认侵略罪行就是挑战历史定论，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1: 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10: 18号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随后还指责是中方冲撞在先。郭家坤批评菲方此举是在挑衅滋事，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11: 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0: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继续和沙特以及也门政府军交火。胡塞武装17号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同一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双方都报告有平民死伤。胡塞武装领导人否认以圣城麦加为攻击目标，指责沙特编造谎言，试图正当化其军事行动。
12: 沙特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质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 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号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同时，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 一名也门政府军官员向内地媒体表示，16号起，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普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亚丁市的一家军方医院。另一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然焦灼，多处制高点极度易手，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同时，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次空袭，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另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消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取得了情报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早前伊朗方面称，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国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一艘邮轮当天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后起火，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船员都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待确认，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伊朗方面18号则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革命卫队再次警告说，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了爆炸，当地警方称袭击已经导致16人死亡。据悉，目前警方和袭击者还在交火当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事件。好，再来看到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召开就职以来的第7次记者会。对于韩国是否会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李在明说，韩国政府的立场一直不变，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战争。另外，他表示，朝鲜和美国重启对话比朝韩重启对话更加容易，并认为美朝对话能够促成韩朝对话。
8: 据十八日发布的民调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为37%，是执政以来最低的数值。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表示，这是因为自己未能充分尊重国民意见而导致的。
13: 韩国国内关注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要求韩方帮助美国，韩国政府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李在明强调，韩国政府的立场一直不变，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战争。
14: 전쟁에관여또는개입하는파병은없습니다그건명백하게말씀드릴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개입은없습니다그런형태의파병이든군자산파견이든하지않습니다
13: 李在明指出，韩国政府和其他国家一样，需要展开保护国民生命、原油运输路线、商船的活动等低限度的活动。韩国青海部队已被派遣往亚丁湾，以应对海盗等国民安全威胁。政府在考虑加强部队的任务。
14: 다만우리로서는다른국가들이하는것처럼 자국의상선과원유수송로또는국민들의생명안전을보호하기위한최소한의활동은해야된다라는점도분명하죠
13: 至于朝鲜问题，李在明指出，朝鲜与美国重启对话比韩朝重启对话容易得多，同时美朝对话能促成韩朝对话。他表示，现在仍难以断定美朝领导人能否会面，但特朗普有意愿与朝对话，韩方也为美朝对话城市在半年事前调整的准则。虽然美朝对话仍有困难，但也不能断言这是不可能的。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下期回来继续关注，香港特首表示，5年规划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一会儿见。

0: 咧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访问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有助香港主动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也为未来五年发展做好布局。他有信心特区政府未来几年能够落实规划所定下的目标，甚至越做越好。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本周三发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在短短六七个月内完成编制，从无到有，背后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是众志成城的工作成果。其初心就是确保香港把握好国家战略，把握好国家机遇，主动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做好布局。
2: 我们做这个五年规划的整个编制的时候呢，很启发的，基本上呢就是自己审视一下香港的优势在哪，弱点在哪，我们的机遇在哪，我们的风险在哪，四个领域都要处理好，所以我们做得好的要做更好。
1: 李家超提到，五年规划订立五大主要目标，其中包括提升民生福祉以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而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将成为关键。至于五年规划在本届特区政府任期尚余不足一年下公布，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不属于单一政府，以五年为一个时间点，好处是能确保正确延续性，意味特区政府未来几年的市政报告、财政预算案也需要认真负责，落实规划所定下的目标方向。
2: 五年规划是应该做的事嘛？应该做的事，大家就很正常啊，都会落实好。问题就是我们要集中力量，一定要把它办好。如果是达到100分，是基本要求啊；超过100分啊，有一个啊。A 加，那那是更好吧。
1: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金融是香港根本和最大的优势。面对世界百年变局，香港金融业不应该守城，应该更加主动作为。
3: 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提到两大战略，包括由以往追求金融成交量规模，转变要提升金融中心核心竞争功能，做好服务实体经济及资产价格发现，加强金融赋能，推动科技、绿色及民生发展。
4: 我们香港不单止是作为一个金融的城市，而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变成一个是金融赋能的城市。具体来说，我们就通过在入面所说的金融加的战略，是希望是以金融作为引子，能够推动包括是科技，包括是绿色和是民生方面的发展，令到我们可以整体这样是服务实体经济。
3: 他也提到，伦敦金融交易所去年将香港纳入全球仓库网络后，至今在香港已储存超过3万吨金属。他将亲自领导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联合工作组，连同各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审视市场机遇和跨交易所合作方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则在回应与新加坡的竞争时表示，正有大型企业落户香港，与连接大湾区、给予对方非常具竞争力的土地使用方案等因素有关。又透露，至今与超过40家公司洽谈落户北部都会区，其中很多是创科企业。另外，今年施政报告公布多项措施，拓展经贸网络，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邱应华指，会继续深耕欧美、东盟、中东市场，同时积极探索中亚、非洲新兴的市场，以及重点开拓具备潜力或策略性经济体。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临近十一国庆，大约1200名港澳青少年组成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今天从香港出发，前往北京观摩升旗仪式，并进行一系列的走访交流，深入了解国家历史和社会发展，提升身份认同。
5: 北京，我哋嚟啦，耶！
3: 18日早上，来自港澳大中小学的青少年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集合，踏上向国旗敬礼、为期5天的访京旅程。据了解，本次升旗队代表团规模空前，参观行程更丰富全面，包括前往天安门广场亲身观摩升旗仪式，与仪仗队学习交流升旗知识，也将前往内地知名科企交流，全方位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同感。
6: 我好期待今次去睇嘅升旗禮，因為我覺得，可以親眼見到呢、這個國旗咧，喺一個日出嘅時間升起咧，我覺得係一件好自豪嘅事啦。同埋，我都好期待去人民大會堂嘅探訪。
7: 我加入咗升旗隊3年，咁啊，我一直透過升旗隊嘅訓練去培養我嘅紀律性啦，同埋學習升旗嘅技巧。咁我喺呢次行程入面，我非常之期待可以同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司禮大隊嘅交流啦，同埋學習。
8: 今次會參觀嘅一啲地方同埋一啲行程嘅活動都係聽講係第一次對我哋香港學生係開放嘅，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好榮幸，同埋亦都有少少緊張，因為會唔會可以用翻我自己本身喺大學學到嘅嘢係去結合我今次交流即係觀察到嘅可能未來。或者对之后职业发展啊，或者各方面都有所帮助。
0: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此次行程紧接着国庆，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安排，能够让学生加深对国旗和国家的认同，同时也是进一步的了解国家的发展文化。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力拼高票连任。那明天呢，将会南下高雄替党内参选人柯志恩站台，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要前往高雄助阵。被外界解读，台北市的选举战争扩大延伸到高雄，那蓝绿选将在外县市的浮选也要相互较劲。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出席地方活动致辞时，台北市长蒋万安正好到场，现场不断传出欢呼声。看到台下的选民替蒋万安加油打气，台上的沈柏阳显得尴尬，两人同场合人气大不同，这让主办单位忍不住出声制止。
9: 我们不要再传话的，不好意思哦。
0: 蒋万安争取连任机会浓厚，但选战倒数2个多月，台北市的选情也逐渐白热化。蒋万安与沈柏阳的竞争战场从台北市延伸到高雄市，两人不约而同19号都要南下高雄补选。
10: 志恩其实很早就跟我约好，所以就安排了这个星期六就会到高雄。那当然我们尊重每一个人他的行程安排跟规划。
11: 在共同的上面，我们要怎样让几个城市共好？我也不太觉得它算是一个浮选行程，而是我们本来就是要互相讨论这些共同的政策是什么。
0: 蒋万安的民调虽然维持领先，但是沈柏阳近期声量攀升，早节拜票时受到支持者欢迎，这股基层动能也被外界形容为洋流现象。不过蓝营质疑洋流人潮都是同一批支持者跟着跑场，并非真正突破同温层。随着选战逼近，蓝绿从比拼人气延伸到外县市的补选较劲，每一步都牵动着选情走向。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特别报道。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3: Phoenix Go Global.
14: Phoenix Go Global.
15: Phoenix Goes Global.
16: Let's in Africa.
1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执政近一年之际改组内阁，高市又在谋划什么？整体股价不变，核心人员留任，个别职位微调。日本极右翼政党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这些人事布局又有哪些算计？极右翼政党成员加入内阁，日本政府会加速右倾化吗？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间团体日前在东京举行交流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并将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捐赠给中国，呼吁日本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有日本民众反对高市政府不断增强防卫力，认为日本应坚持和平外交，将反战与和平的理念传递给下一代。日本民众呼吁和平的声音，高市政府听得进去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18名阁僚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等主要阁僚，政权核心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留任，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经济安保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继续留任。新入阁人士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政权以来，维新会首次有议员进入内阁。另外，曾因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祝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官方红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2名相关阁僚

0: 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民党代表朱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
1: 刘先生您好。
2: 您好。
1: 我们看到有分析说，上任不到一年就进行内阁改组比较少见，那这也说明了高市政权内部实际上呢暗流涌动了。那首先呢，请您谈一谈他此时改组内阁，并且对执政党一些高层人士进行了调整，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2: 我认为呢，他是有这个权利啊，因为根据日本内阁法啊，这个首相啊，他是有权利呢，根据他的考虑来解散啊这个内阁，重新组阁。我认为呢，这次呢，他主要是有这么几点考虑吧。第一呢，就是他已经瞄准了，就是在明年啊，九月份的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争取呢连选连任，甚至就不通过选举，大家商量一下，他就可以呢在不选举情况下连任。这一任呢就是三年，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高市的长期政权。第二个呢，他是要推行他的政策，也就是说在目前他原有的第一届内阁呢，这将近一年来啊，也就是到了今年的10月21号，就是他组阁一年了。有的政策他认为呢是推行的相当顺畅，那么这些人他要保留，有些呢他认为呢有的人不得力，或者呢有可能给他拉低支持率，比如说原来的这个就是文部科学大臣啊松本，他呢涉嫌一些性丑闻，当时呢媒体和在野党就颇有微词，可是呢高市把他保下来了，可通过这次呢就把一些可能对他产生不良印象的一些阁僚呢也就顺势呢把他们排除了。第三个呢，当然他是要考虑呢这个排除异己啊，进一步呢巩固他的这个政策以及呢他的政权的这个基本盘。例如像这次大家特别关注的，也就是说在高市内阁原来的啊这个总相就是林方正啊，是不是会留下，将来会如何啊？那么这次呢，很显然就是林方正呢出局了啊。当然我看林方正的样子呢还是比较坦然的啊，他自有他的想法。那么作为高市来说呢，他主要是通过这样一些安排呢，把他的一些得力的人选走到这个内阁当中来发挥作用，这样呢他就牢牢地控制呢这个执政党的这样一个领导权。同时呢他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说呢他为了在下一次的自民党的总裁选举当中尽量排除呢别人跟他竞争，所以呢他把比较有实力的几位啊候选人，比如说像小林英之保留在自民党啊政务调查会长这个职务，另外呢也把这个就是小泉进次郎啊这个现任的防卫大臣，也是很有力的总裁竞争者，也保留他的内阁内部啊，包括可能参选的茂木敏充，就是把这些人呢未来的潜在的候选人竞争者保留在自己的党政班子里，使他们呢不方便啊就是到处活动呢跟他搞一些这个未来的权力的竞争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林方正虽然是啊出局了，但实际上呢我想他还是有自己的政治考虑的。
1: 刚刚您也提到了这次改组本身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整体骨架不变，核心人员留任，那个别职位微调，变动幅度远低于常规的那个改组啊。那他采取这种稳中微调的做法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2: 我认为他的主要目的呢还是就是刚才我讲的哈，一个呢就是维持他的执政的地位，还有呢维就是通过改组呢能够略略提升他的支持率。通常来说呢就是一个内阁哈、执政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支持率会相对的下降。但是我们看高市呢，他的支持率呢，实际上不同的民调的口径啊，或者说出来的结果呢是不大一样的。从共同社的民调来看呢，它是下行的。从读卖新闻的角度讲呢，可能他还是维持着原有的状态啊。那么如何呢是提升他自己的支持率，那么也是会牵扯到呢就是未来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呢，我想他通过这样一个做法的话呢，也是就是说使他的原有的这个政策他认为啊就是要继续呢往前推行。那么就是他认为比如说像财政的啊，还有呢就是 外务，特别是呢，他今年下半年大概在12月要推出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文件，那么就要继续呢，让这个小泉进次郎扮演这个角色。那么这个角色出来本身呢，他肯定是对中国或者说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呢，会带来新的挑战。
1: 嗯。那还看到这次改组有一个很大的争议点啊，是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那么他呢是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所以此前维新会一直不愿意加入高市的内阁，这次为什么态度转变了呢？高市拉极右翼的政党成员入阁背后有什么样的盘算？他们加入以后，高市政府会加速右倾吗？
2: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也是这次组阁当中呢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其实过去呢，维新会在政策主张方面呢，有的地方比自民党还要激进啊。那么在这个部分呢，实际上作为维新会来说呢，它有点有利于，就是我跟你联手执政，但是我是不是要跟你绑在一个内阁里去做？这个呢，恐怕还是要讨价还价的。作为高市内阁来说，或者高市本人来说呢，他是希望呢能够把维新会牢牢地绑定在他联合执政的框架内。虽然呢，他们自民党一党已经在众议院呢占有了316席的2/3以上多数，联合的维新会可以达到3/4，但是呢，在参议院这个部分呢，他们仍然没有过半数，所以他一定要考虑呢未来在参议院选举也要和维新会的联合，同时呢要争取呢中间派，比如说国民民主党，还有一些呢这个右翼的啊，这个有右翼倾向的这些日本的在野党，在参议院选举之后形成了修宪大联盟。那么这样一些政策考虑、战略考虑，都使他进一步呢要把这个维新会呢拉到他的这个执政班子来。那么我看到啊，这个中司宏呢本身呢，实际上他过去呢政治上也不是说没有一些这个污点啊，他曾经也是有过污点的。但是呢，由于他的立场啊和自民党或者说高市呢相当的接近，他过去是日本的产经新闻的这个记者，好像做过啊。那么他整体上来讲呢，还是作为这个就是维新会的原来的骨干啊。那么这次呢入阁，显然也是增加了维新会在日本这个作为执政党当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我们看整体上呢，仍然是高市一手把控，所以有些人很担心，现在这个就是一强多弱哈，日本的民主制度会不会呢由此呢产生那个一些那个危机啊？我想呢，这个是一个在这个时候，应该说战后以来呢，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联合执政的执政党加在一起占到众议院3/4以上的多数。那么如果要修宪的话呢，就是关键是参议院选举要拿下呢这个过半数以上，加上一些支持修宪的党派啊，无论是朝野，加起来呢过2/3，所以未来呢他就可以呢真正的突破啊这个各种障碍，实现呢修改日本宪法。这个呢我觉得是未来斗争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和看点。
1: 那这次内阁改组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没有入阁。林方正也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是高市的竞争对手，而且呢还长期担任着日中友好议员的联盟会长，被视为是知华派。那他这次被排除在内阁之外，是不是意味着高市最大的竞争对手已经浮现了呢？
2: 从日本媒体大部分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说这次呢，本来啊作为高市呢，他原来实际上跟林方正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呀，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能在组阁的时候呢把林方正拉进来？实际上他原来是有考虑，就是说能够呢使这些潜在的竞争者都成为他手下的干将，最后呢在选举的时候大家一商量，就不用选举了，还是高市你干得不错，支持率也挺高的，那你就继续干吧。他希望形成这样一个局面，特别是呢背后有麻生太郎的支持啊。但是呢作为林方正来说，我认为实际上他虽然在过去的电视镜头前我们经常看到他是坐在高市旁边啊，似乎呢好像跟他走得很近，但是实际上他们距离比较远，就是在政策方面还有他们的这个言论表现方面都是差距比较大的。那么在日本的一些支持高市的这些 应该说选民当中啊，实际上他们对林芳正呢还是颇有微词。也就是说呢，林芳正是日本政治有形化这个过程中呢，在日本高市那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处境。
1: 嗯，
2: 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我认为林芳正呢

0: 他也有自己的考虑啊。再往下走下去，实际上他自己呢也是非常越来越尴尬，在这个高市的这个内阁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去牵制这些政治右倾化的发展。当然这么讲呢，并不是说高市和这个林方正分道扬镳之后呢，这个他们就完全会发生严重的对立。我想呢，他未来呢，在日本呢，更进一步提升他的支持率和他的这个就是知名度啊，再有就是和现有的和高市呢有这个意见分歧的这些自由派的人士，包括甚至前首相啊石破茂等等啊一些人呢，他们是不是有政策上的协调，那么这些呢是值得关注的。但是呢，我认为从总体上看，日本政治右倾化这个已经进入到政权右倾化啊，社会上这种保守化已经形成了社会上的右倾化，舆论上的右倾化。所以整体来看呢，我认为林方正呢他还是处在一个逆风，也不能期待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并没有和中方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即使林方正能够呢形成一定的气候，但是中日关系的发展仍然是充满挑战。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即将满一周年了，那多项日本民调都显示其支持率不断的走低。综合来看，您怎么评价他这一年的内政和外交表现呢？有分析说啊，他即便改组内阁也无法摆脱内政外交的困境，您怎么解读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如果是从各个民调的平衡来看哈，有些民调呢确实有，我认为是有灌水的，他是要带民意啊，不断的每个月出一些高市的高支持率啊，是拉动民意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呢，也应该承认，就是作为高市内阁，他从当选到现在啊，选举众议院赢得了空前未有的大胜，之后的他的选举也是一帆风顺，包括呢最近他所特别支持的冲绳县地方的啊这个知事的选举，他认为这场选举是考验他自己执政地位和他影响力的关键一步，而这仗呢他又打赢了啊。那么我们看的话呢，这个作为自民党来说呢，实际上他在全国推行他政策，包括和美军的这个基地谈判等等问题上呢，实际上他扫清一个障碍。那么今后呢，会在冲绳啊大幅度的增加呢军事的部署，同时呢也会这个在未来呢给这个他的这个候选人执政当选以后呢提供更多的资金注入。他在前五年实际上对冲绳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预算的盘子呢是大幅压缩的啊，那么今后呢可能会有所提升。总之呢，他是在这个内政方面应该说呢，他确立了在日本的比较有长远执政可能性的啊这样一种这个措施也好，或者说步骤也好，它是不断的得手的。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日本的镜头是就是有些镜头是没有出现的，就是民众的这种反弹。可是呢，在民众的反弹呢，在没有选举的众议院参议院选举的过程中呢，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啊。那么在国际上呢，应该说呢，它是非常的困难，包括和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呢，目前都遇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严重的一些障碍和困难。关系呢在不断的恶化。可是这些东西呢，在日本国内看来，包括日本经济的下行，包括国际关系的困境，实际上呢，目前日本政治上它这种气氛呢，都不足以改变呢，或者说削弱高市的执政地位。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众呼吁铭记历史向中国道歉，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

0: 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3: 军方攻入加沙
4: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间团体16号在东京举行交流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并将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捐赠给中国，呼吁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
11: 918事变95周年前夕，日本民间团体周三在东京举行了交流活动，多名长期从事中日战争史研究、和平活动以及战争亲历者家属参加。与会者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表示应将战争记忆传递给下一代，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活动期间，一块由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被正式捐赠给中国长春师范大学。主办方介绍，这名日本老兵生前曾对自己参加侵华战争的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希望以具体方式向中国人民表达谢罪。
12: 自分たちが侵略戦争を行って大変なひどい目に遭わせたことをお詫びしますという、これを墓に掘りつけてくれという遺言を残したんですね。日本では自分の国が前の戦争で加害を行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きちんと教えられていませんから、若い人たちには戦争がどうであったかというのがほとんど分かって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11: 这次活动还安排了默哀以及围绕战争记忆和历史传承的讨论。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保存和讲述战争记忆，让更多日本年轻一代了解历史，推动中日民间和平交流。有与会人士批评高市政府不断增强防卫力，并对高市此前的涉台发言表示反对，认为日本应坚持和平外交。参加者说，日本战败81年，战争亲历者正逐渐减少，日本社会更需要正视侵华战争历史，将反战与和平的理念传递给下一代。
10: 短片中也看到了，今年呢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众日前举行了活动，呼吁日本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还有日本民众指出了，说日本经常回顾自身在原子弹爆炸等事件中的受害经历，却较少关注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所以这种失衡呢本身也值得警惕。您怎么来看日本民间的这些声音，铭记历史的重要性您如何解读？
13: 的确啊，今天呢是918事变95周年，也是呢东京审判开庭啊80周年。应该说呢，在东京审判已经对日本，包括发动918事变，还有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进行了非常证据充分这种这个严厉的审判。日本的军国主义罪魁祸首、战争罪犯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呢，在战后日本对战争的这种反省，并不完全的可以说呢尽如人意，包括呢有些审判实际上也没有呢，对战争的啊直接责任者，包括呢日本的皇族啊有任何的质疑，或者说列入审判的对象，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啊，就是日本政治右倾化，它主要呢是通过教科书的修改，不断的去在教科书当中呢淡化，甚至去否认啊侵略历史的战争罪行，并且把中国的钓鱼岛说成是日本固有领土等等，使得现在的日本的年轻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当年在中国日本侵略者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他们认为呢历史已经过去，自己没有责任，他们反而把中国的就是在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认为是日本政府所说的所谓侵入日本领海，所以这样一些的日本的操作洗脑式的啊这种信息茧房，导致日本的年轻人实际上他们没有方向感，对历史也没有认识，或者说正确

0: 到2031年，我们要注意到，正好是9·18事变100周年这样一个阶段，它的防卫费的总预算有可能从前5年的43万亿日元提升到70万到80万亿日元，也就是说呢，又要翻番了。而这些大幅度增加的防卫费是要用于呢，大概是5.2万。啊，这样一个庞大数字的，也就是无人装备，其中有1万，啊，这个就是攻击型的无人机，有1300，就是这种反无人机的啊，这个无人装置，还有1700多，这种这个就是侦察用于侦察的无人机装备，另外呢还要发展的这个包括深海的100多艘的这个长距离的。就是远距离的导弹的无人器的研发和部署，整个的日本呢，就是为了将来打仗还要加强所谓的韧性、持久的可持久的这个战争，至少1年以上，要拿出10万日元呢，将来要修建这个就是一些掩体，还有呢就是炸药等等啊，这个就是武器的这个续存能力。那么这个也包括太空。包括和美国的 AI 的这种联合作战的一些能力的提升，所以我们看呢，它并没有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想呢进一步啊增强日本的军事力量，再军事化，来对邻国构成了它的所谓的安全屏障，实际上呢是它对邻国安全的一种威胁。
1: 没错，我们的确看到日本不断的图谋再军事化啊。那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呢，日前是表示说，为了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一个对外情报机构，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有分析说，这是要为日本的再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您怎么来分析日本的真实意图呢？
0: 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在日本作为一个未来成为一个能战国家，它需要呢了解他的对手各方面的情报、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以及呢这个民族等等各方面的信息情报。那么这里边呢，实际上它过去这个机构呢是存在的，在战前呢，它已经是有这种就是国内有特高科，那么在国外呢也有中野学校培养出来的日本军事上的间谍等等啊，这个是在历史上呢，它就是劣迹斑斑。那么现在呢，实际上它战后呢是继承了这些东西，但是呢它规模比较小，是在日本内阁呢叫内阁调查室，而且呢主要是国内国际的一些情报的搜集，但是呢他认为这个不能满足了未来日本军事的需要，今后呢要加强呢就是在谍报啊，在这个部分的这个日本的能力和编制，以及呢各种各样的操作，那么这些呢都是为战争或者说为军事做准备的。作为日本来说，当然他会把它解释成是为了日本的安全保障。那么另一方面呢，不仅是对国外，而且要对国内也是要加强呢一些信息的管控，包括呢对有些这个甚至媒体啊这种干预。总之呢，它是向着一个回归战前的那样一种方向呢在发展。那么这样总体上来看呢，它都不是孤立的，一定是在整个的日本呢就是。像中国，我们有些分析所讲的新型军国主义这个方向，或者像新军国主义化的方向呢，在演进。那么这次呢，高市他的这个改组内阁，实际上也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
1: 好的，今天感谢刘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

0: 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Bomben ist im Hand der Welt.
2: Wir brauchen Aktionen, Großes.
3: 他肯定要整个你的，这 haben wir ja.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4: ？How long will we talk? How long will we six months?
5: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前路
0: 险阻，仍无惧挑战。
6: 深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4: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7: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4: 我爱你。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0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论坛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呈现了回归战前的危险倾向。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中方呼吁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件爆发。这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是918事变95周年纪念日，事件的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2: 上午9:12，在辽宁沈阳的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全场肃穆，只听见声声钟鸣。14声警示钟响，代表着中国人民14年抗战历程，警醒人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9:18，沈阳全城拉响3分钟防空警报，警报声划破长空，过往车辆停驶并鸣笛，火车及轮船拉响汽笛3分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说，经历战争磨难的中国人更懂得和平的珍贵，强调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3: 历史昭示我们，唯有自立自强，方能安邦定国，唯有团结奋斗，方能抵御风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更要保持清醒头脑，常怀忧患意识。中国永远是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
2: 仪式现场有老兵难掩情绪激动。
4: 作为一个老兵，我永远不忘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我一样如果战争需要，我第一个报名参加战斗。
5: 因为我的战友牺牲了，所以控制不了，所以把这事情告诉孩子，叫他们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记住咱们今年的和平来的不容易啊，所以呢，要他们好好的这个保卫自家的国家，保卫咱们的国土领土。
6: 我们强大了，人民幸福了，小日本才不敢再挑战咱中国。咱希望全国人民都要努力，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2: 有学生代表说，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支持后勇，砥砺前行。
7: 心情很沉重，因为有那么多先烈替中国抗战，钟声敲响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今后我会努力学习，争做有担当的好少年。
8: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是支持后勇，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那段屈辱的历史。
2: 仪式结束后，各界代表在918历史博物馆参观有关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的专题展。
9: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历史博物馆也将接受来自于民间的重要史料文物捐赠，并举办相关特展，以此来传承弘扬抗战精神。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辽宁沈阳报道。
1: 今天沈阳918历史博物馆面向公众正式展开。 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本次展览一共展出历史图片、档案文献300多件，各类实物展品100多件套，以时间脉络为叙事主线，完整展现日本蓄意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东北实施14年殖民统治，直至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夺取抗战伟大胜利的壮阔历程。展览重点呈现了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的第二天，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9月19号，中国共产党发出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博物馆馆员介绍，919宣言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份宣言，引领了中国的抗日旗帜。除了沈阳，今天上午江苏南京、山西阳泉等多地都举行纪念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壮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0: 9月18日上午9时，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6名各界代表共同壮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在山西阳泉百团大战纪念碑前，高校学生与社会各界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寄托哀思，并重温入党誓词。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正在展出，展览展出256件套馆藏珍贵文物、170张历史图片等，涵盖历史档案、武器器械、文献报刊、烈士遗物等门类，其中多件珍贵文物首次公开展出，参观者走进展馆，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解放军全军各部队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活动，缅怀先烈。
10: 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解放军部队官兵们整齐肃立，低头默哀，回望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争历程，沉痛追忆苦难岁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1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扛起强军新军的使命担当。
10: 烈士陵园里，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们庄严肃立，默哀献花。在山东潍坊某野外训练场，在藏北高原驻训地，在某周桥训练水域，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12: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懈怠思想，绷紧备战之弦，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
10: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馆、江桥抗战纪念馆、62烈士纪念馆等历史场馆内，官兵们认真聆听历史讲解，感受山河沦陷之痛与民族奋起之勇。
13: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1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九一八事变爆发，正式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4年的抗战史，中国有超过3500万人民伤亡，930多座城市先后被占，4200万人流离失所，800多万劳工被俘，以其沉重的代价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14: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这是其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远东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自此，中国人民开启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不到半年内，日军陆续侵占东北3省，东北全境沦陷。4年，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使东北3000多万中国同胞沦为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 1933年，日军成立731细菌部队，利用中国平民进行鼠疫、霍乱等细菌活体试验，并用飞机将之散播于中国各地，大规模残害中国人民。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县城，进攻独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在整个中国实行殖民统治。4日，中共中央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侵略。数月后，日军攻下南京，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6周内烧杀淫掠，杀死平民及战俘逾30万人。从1938年至1940年，日军动用逾50万兵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超过100次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八路军官兵伤亡10余万人。从1931年至1945年，除陕西、甘肃等省份外，中国大部分领土皆遭日军铁蹄蹂躏，伤亡人数达3500余万，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逾5620亿美元，战争规模与牺牲人数均是史上之最。期间，中国军队历经22次会战，近20万次大小战斗，歼灭日军40余万，伪军118万，将日军主力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但由于陆军兵力严重不足，首尾难顾，被迫转入战略防御。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通过电台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在中国等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最终签下投降书。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战区作为东方主战场，长期牵制了日军50%以上的海外兵力，进而打破日军北进计划，实质日军南进战略，有力支援了美苏等盟国作战，最终奠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可以说，中国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谱写了极其悲壮一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日本方面，也有和平人士表示，日本政府有责任让年轻一代了解侵略历史，反省侵略战争责任，篡改教科书是对历史的严重亵渎。
15: 多年来，日本国内长期存在拒绝反省侵略历史，甚至美化当年加害罪行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日本政府近年来持续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企图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掩盖历史真相，误导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
16: 始まりが全く嘘で始まってるわけですよ。
17: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的，这是无法辩驳的事实。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日本的现代史才能真正开始。

0: 本自民党近年来试图淡化侵略责任、影响历史教育和教科书表述等动作。日本和平人士表示担忧，他们认为历史教育只有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才能避免犯下同样的错。篡改教科书是对历史的亵渎。
1: 现在的日本人不仅没有认真学习这些历史，阅读相关书籍，反而只读那些充满谎言的书。读了大量这样的书之后，自然也就形成了错误的历史认识，这是对历史极其严重的亵渎。
0: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强面向年轻人的防卫宣传。日本和平人士担忧，防卫宣传越来越深入校园和年轻群体，而对日本自身侵略战争历史的教育却逐渐弱化，两者之间的失衡会让日本陷入危险境地。
2: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人们就不会明白战争是多么可怕，因此一旦有人要求他们去参战，我担心他们可能就会轻易地走上战争的道路。
0: 和平人士表示，日本政府有责任让年轻一代了解侵略历史，反省侵略战争责任，并向中国道歉，才能避免再次犯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东京审判80周年之际，日本政府却在近日开放了名为园内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供各级部门使用。有媒体指出，园内仅接入了1947年5月现行日本宪法实施之后的官方公报等政府文件，没有将战前投降文件等纳入核心文本，批评是故意把历史叙事的算法剪裁，迎合日本右翼政府的数字军国主义危险走向。
4: 日本生成式人工智能园内接入了大量政府公开文本、收录内阁决议、国会记录等，以及1947年5月现行宪法施行后的官方公报等政府文本，但未将战前档案投降文件、东京审判记录作为核心基准文本。有批评指出，这会使人工智能系统更容易缺失对侵略罪责的完整认知，弱化对和平承诺的应有约束，其生成内容会稳定复现当下政府口径，而不是自动校正的历史争议。有评论指出，这是日本右翼推动数字军国主义的危险走向。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过篡改历史的尝试，将错误史观植入国家级政务人工智能系统，意味着历史修正主义进入日本公共权力核心运行环节。批评这套被错误史观投毒的政务系统正在成为危害全球的污染源，进一步侵蚀日本社会的历史反思能力，进而扭曲全球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二战历史的集体记忆。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北京香山论坛上指出，根据高市政府的使用方式，园内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工具。他指出，人工智能应具备伦理性，不应将其用于违背历史事实的事情。又说，鉴于高市首相相当右倾的思想，他对此状况感到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线关注到港澳青少年升旗代表团前往北京进行一系列走访交流活动，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2: 家會覺得破天荒，
3: 因為他們想像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2: 大家好啊，這裡就已經是我的菜園了。
3: 很多種玩法在菜地裡面，
2: 覺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覺。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访问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有助于香港主动对接好国家15-5规划，也为未来5年发展做好布局。他有信心特区政府未来几年能够落实规划所定下的目标，甚至越做越好。
6: 行政长官李家超本周三发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李家超表示，5年规划在短短6-7个月内完成编制，从无到有，背后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是众志成城的工作成果。其初心就是确保香港把握好国家战略，把握好国家机遇，主动对接好国家15-5规划。为香港未来5年发展做好布局。
7: 我们做这个5年规划的整个编制的时候呢，很启发的，基本上呢就是自己审视一下香港的优势在哪，弱点在哪，我们的机遇在哪，我们的风险在哪，4个领域都要处理好，所以我们做到好的要做更好。
6: 李家超提到，5年规划订立5大主要目标，其中包括提升民生福祉以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而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将成为关键。
7: 北都给我们的是既可以发展经济，也可以改善民生，因为北部都会区给我们从产业多元化、科技提升、办好大学城以外，住房方面要给我们新的空间。北部都会区占了香港大概1/3的面积，也会有1/3的人口。另外一个北部都会区的地理优势就是跟深圳比邻，那么我们融入和发展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6: 至于5年规划在本届特区政府任期尚余不足1年下公布，李家超强调，5年规划不属于单一政府，以5年为一个时间点，好处是能确保正确延续性，意味特区政府未来几年的市政报告、财政预算案也需要认真负责，落实规划所定下的目标方向。
8: 特首，特区政府明年将会进行换届，那到底如何才能确保下一届的政府能够顺利接棒，完成这一个5年规划的目标呢？
7: 5年规划是应该做的事嘛，应该做的事，大家就很正常啊，都会落实好。问题就是我们要集中力量，一定要把它办好。如果是达到100分，是基本要求啊；超过100分啊，有一个A+，那是更好吧。 这个动力呢会越来越好的，因为大家都看到，哎，也五年规划了，我们更有大局观了，我们更掌握机遇了，发展得更好了，更有继续的动力去一步一步再推进吧。
6: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5: 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目标五年内产出900公顷的熟地。香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目前进展良好，对此充满信心。
9: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部都会区熟地产出量达900公顷。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洪水桥、古洞北及新田等项目的工程已相继展开。当立法会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后，将进一步拆墙松绑，为日后造地提速提效。他认为，造地需持之以恒，累积储备，推地需保持调教心理，审时度势。
10: 虽然你持续造地，但你做好了的住宅地，你不需要同一时间推出来的，都看一看外围的环境啊。大家又听到这几年有声音，就说办公大楼啊都有空置率、就算你做好的经济用地，你不要推出来做这一类的办公大楼，推出来做产业可以咁就，所以我哋就係話做好啲地，點樣推嚟做乜，始終都要係願意有一個調校

0: 的心理都要审时度势。
1: 他表示，特区政府已引入新模式，未来推出产业用地前会先了解潜在投资者的意见和需求，有助降低项目流标风险。
0: 举个例，有阵时我哋收到啲意见，佢话呢一度你绑得太死啦，你限我净系做物流呢个产业用地，我要阔啲，我唔可以净系做物流，你要俾我楞住一啲展销。嗱，咁呢啲都系一个意见嚟噶，咁我哋就调校啦，调校咗先至出去咧，叫做公开嘅招标。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对于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金融是香港根本和最大优势。面对世界百年变局，香港金融业不应该守城，应该更加主动作为。
3: 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提到两大战略，包括由以往追求金融成交量规模，转变要提升金融中心核心竞争功能，做好服务实体经济及资产价格发现，加强金融赋能，推动科技、绿色及民生发展。
4: 我们香港不单止是作为一个金融的城市，而更加重要的是我們變成一個是金融賦能的城市。具體一點來說，我們就通過是在裡面所說的金融加的戰略，是希望是以金融作為引子，能夠推動包括是科技，包括是綠色和是民生方面的發展，令到我們可以整體這樣是服務實體經濟。
3: 他也提到，伦敦金融交易所去年将香港纳入全球仓库网络后，至今在香港已储存超过3万吨金属。他将亲自领导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联合工作组，连同各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审视市场机遇和跨交易所合作方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则在回应与新加坡的竞争时表示，正有大型企业落户香港，与连接大湾区给予对方非常具竞争力的土地使用方案等因素有关。又透露，至今与超过40家公司洽谈落户北部都会区，其中很多是创科企业。另外，今年施政报告公布多项措施，拓展经贸网络，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邱应化指，会继续深耕欧美、东盟、中东市场，同时积极探索中亚、非洲新兴的市场，以及重点开拓具备潜力或策略性经济体。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南金融、北创科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擘画的重要战略布局，其中河套港深创科园作为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引擎，肩负着打通深港跨境科研壁垒、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重任。政策红利之下，园区将如何把规划蓝图变成现实？一起去看看。
5: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落实南金融北创科的全新格局，将北部都会区列为香港发展新智生产力的核心引擎，而河套港深创科园更是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国家级创科枢纽的关键载体。兼具国家级平台与深港合作的双重定位，园区拥有独特的政策优势与产业空间。港深创科园行政总裁马维善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在五年规划的指引下，园区已明确分阶段建设节奏，有序承接本地、大湾区及国际创科资源的落地。
6: 我哋其实咧都有一个非常清晰嘅目标噶啦。我哋嚟紧咧，其实我哋成个园区嘅发展系分开两个阶段啦，第一期同第二期啦。我哋而家由西至东由第一期开始发展，我哋仲有5个楼会将会喺今年年底陆续落成噶啦。成个第一期应该如无应该系。肯定可以在2030年前係陸續係全部落成的啦。咁亦都喺同時間，我頭先講啦，我哋個生態圈個協調發展，尤其是從深圳方面咧，亦都係喺依個希望喺段時間裏邊咧，係一路係咁樣係結合起嚟啦，而真正開始展現到個協同效應。
5: 制约深港創科合作多年的人員、物資、資金及數據的跨境痛點，在本次五年規劃先行先試政策下迎來突破空間。其中，数据跨境、生命科学样本流通更加是业界最关注的核心突破。
6: 这个结果拿走，原生的数据要继续留在园区，这个就是那个模式。
5: 为落实南金融北创科的布局，香港正梳理全域创科产业分工。 马维善表示，核套聚焦

0: 前端科研与中试转化，新田科技城则承接产业落地，同时配合数码港科学园现有的成熟生态，从而形成错位发展、互补联动的完整产业链，破解香港科研只研不产的老问题。 马文善表示，未来园区将依托国家支持，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及数据流的四流政策尽快落地，同时联动北都大学城的资源，发挥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吸引更多创科企业落户香港。从政策构思到落地实践，核桃的发展是香港创科转型的重要试验场。而随着各项先行先试政策逐步推进，北都的创科潜力无限。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临近十一国庆，大约1200名港澳青少年组成升旗队代表访京团，18号从香港出发前往北京观摩升旗仪式，并进行一系列的走访交流。深入了解国家历史和社会发展，提升身份认同。据了解，本次升旗队代表团规模空前，参观行程更丰富全面，包括前往天安门广场亲生观摩升旗仪式，与仪仗队学习交流升旗知识，也将前往内地知名科企交流，全方位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同感。
2: OK，咁次去睇嘅升旗禮，因為我覺得可以親眼見到呢個國旗咧，係一個日出嘅時間升起咧，我覺得係一件好自豪嘅事啦，同埋我都好期待去人民大會堂嘅探訪。
3: 我加入咗升旗隊3年，咁啊，我一直透過升旗隊嘅訓練去培養我嘅紀律性啦，同埋學習升旗嘅技巧。咁我喺呢次
4: 行程入邊咧，我非常之期待可以同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師禮帶隊嘅交流啦，同埋學習。
5: 今次會參觀嘅一啲地方同埋一啲行程嘅活動都係聽講係第一次對我哋香學生係開放嘅，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好榮幸，同埋亦都有少少緊張，因為會唔會可以用翻我自己本身喺大學學到嘅嘢係去結合我今次交流即係觀察到嘅可能未來。
6: 或者对之后职业发展啊，或者各方面都有所帮助。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此次行程紧接着国庆，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安排，能够让学生加深对国旗和国家的认同，同时也是进一步的了解国家的发展文化。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1: 而在澳门方面，则是有超过300名澳门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今天从澳门国际机场出发，踏上此次访京之行。
7: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主计约300名澳门师生及代表赴京，预约700名香港师生代表共同参与访京活动。活动同时搭建港澳青年互动平台，让两地青少年在行程中相互认识、分享经历。
8: 並從多層面了解國家發展。喺過去一段長嘅時間咧，我哋特別係重視學生嘅愛國主義教育嘅。我哋亦都會今次好特別嘅就係會同香港嘅青年以及北京嘅青年咧係一齊活動嘅，亦都希望咧我哋嘅學生咧可以成為我哋國旗精神嘅傳播者啦，以及愛國主義嘅戰行者嘅。
9: 今次活動咧就主要係俾學生認識國家嘅國旗同埋國旗代表。
10: 後面代表啲乜嘢？咁希望同學們能夠通過呢次學習咧，可以認識國旗，同埋國家嘅歷史，能夠好珍惜而家嘅生活。
11: 最期待嘅就係喺解放軍儀仗隊，因為我喺網上都睇到佢哋好英偉，個隊列都好整齊。
12: 今次好開心可以成為今次訪京交流團嘅成員之一啦，同時都覺得責任重大，因為我哋代表嘅唔單止係我哋自己，再
7: 代表嘅係澳門青年學生嘅形象。本次訪京活動是港澳青少年愛國教育重要實踐載體，活動為港澳兩地青年搭建溝通橋梁，鼓勵年輕一代開闊視野，引導港澳青年認識國家發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鳳凰衛視記者黃偉玲澳門報導。
1: 到现场为港澳青少年升旗队赴京行程送行的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接受凤凰专访的时候表示，活动作为重点青年交流项目，能让同学们深入了解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城市规划方面的辉煌成就。

0: 向国旗敬礼这个活动非常特别，它是一个高规格的对于青少年交流的一个项目，所以呢，今天早上呢一大早我就去见证我们900多位的同学们在高铁站集合，大家都是精神奕奕的非常期待而且就是充满活力的出发。通过举行升旗仪式或者是国旗教育这一环里边，更了解国家的发展历史和成就。
1: 蔡若莲指出，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乘坐高铁从南到北感受国家发展，从出发起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难忘的经历和体会，抵达北京后更有机会到天安门广场亲身观看升旗仪式，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加深学生对国情和国旗象征意义的认识，深化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和家国情怀。下节关注到台湾年底县市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南下高雄替党内参选人柯志恩站台，一会儿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也门局势骤然升温，胡塞武装为何势如破竹？红海航运将迎来哪些变数？美国和沙特被指贻误军机，史诗级错误将面临哪些后果？中东乱局酝酿双海峡危机，将如何冲击全球航运格局与能源安全？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针对菲律宾船只18号在中国南沙海域碰撞中方海警艇，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当天回应说，正告菲方立刻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会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展开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海岸警卫队18号发布所谓非中船只碰撞的视频，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中国海警3艘澳艇18号依法于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展开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海警艇的船首，导致发生碰撞。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的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方正告菲方立刻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因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敦促菲律宾立刻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
3: 18日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力拼高票连任，19号将会南下高雄，替党内参选人柯志恩站台。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

0: 沈博阳也要前往高雄助阵，被外界解读台北市的选战的战场开始扩大延伸到高雄，蓝绿选将在外县市的浮选也要相互较劲。
1: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出席地方活动，致辞时，台北市长蒋万安正好到场，现场不断传出欢呼声。
2: 所以我现在就废话不多说，今天大家之所以看到台下的选民替蒋万安加油打气，台上的沈博阳显得尴尬，两人同场合人气大不同，这让主办单位忍不住出声制止。
1: 蒋万安争取连任机会浓厚，但选战倒数两个多月，台北市的选情也逐渐白热化。蒋万安与沈博阳的竞争战场，从台北市延伸到高雄市，两人不约而同19号都要南下高雄补选。
3: 志恩其实很早就跟我约好，所以就安排了这个星期六就会到高雄。那当然，我们尊重每一个人他的行程安排跟规划。
1: 在共同的上面，我们要怎样让几个城市共好？我也不太觉得这算是一个浮选行程，而是我们本来就是要互相讨论这些共同的政策是什么。蒋万安的民调虽然维持领先，但是沈博阳近期声量攀升，早接拜票时受到支持者欢迎，这股基层动能也被外界形容为“洋流”现象。不过，蓝营质疑洋流人潮都是同一批支持者跟着跑场。 并非真正突破同温层。随着选战逼近，蓝绿从比拼人气延伸到外县市的补选较劲，每一步都牵动着选情走向。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另一方面，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8号赴国民党执政的桃园市辅选，冲刺白营市议员选情，社会舆论持续关注他对蓝白在新竹县合作破局的看法。黄国昌再次强调，要信守承诺，还语带玄机地说，民众党的支持者自主性高。
4: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赴桃园市为党内市议员参选人徐千晴辅选，市民热情回应。
5: 我恨是民进党的，好，谢谢你们。
6: 非常恭贺，支持高苦友。
4: 一定，我很努力，谢谢你，谢谢老板，三一兴隆，
0: 谢谢，
4: 谢谢老板，谢谢，我爱你，我爱你。
7: 千晴也已经从网络声量转战为深耕基层，让大家能认同我、相信我，做好自己就不怕被比较。
8: 桃园市的政治光谱一向被认为偏蓝，目前也是由国民党执政。黄国昌近日的发言遭部分舆论解读是对蓝白在新竹县的矛盾状况没有外溢。黄国昌予以回应：
9: 台湾民众党的支持者是自主性是蛮高的，那我们向来是信守承诺，说到做到。
0: 黄国昌的回应再次起人疑窦。 让外界更加关注黄国昌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9号将赴嘉义市为民众党市长参选人张其凯助选，两人的互动情况。凤凰卫视蓝镜头黄基村台北报道。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自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习近平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 Global,
14: Phoenix Goes Global.
15: Let's Africa.
1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政府18号刊宪通过北环线的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此支线连接新皇岗口岸，将会更加便利港深两地人员的流动。北环线支线为一条长约6公里的地下铁路，当中香港段长约5公里，深圳段长约1公里，将设3个新铁路站，包括香港段位于新田科技城的洲头和河套地区2个新铁路站，以及深圳段位于新皇岗口岸的1个新铁路站。随着铁路方案获授权进行，北环支线香港段的建造工程会尽快展开，目标是让北环支线与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届时往来新田和新皇岗口岸的行程预计只需要大约11分钟。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1: 2026中国与葡语西语国家智库论坛17日在澳门举行，论坛以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设有一国两制价值理念与全球治理改革实践等分议题。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以及葡语西语国家的20余位专家学者线上线下与会并作演讲。论坛举办3届，首次拓展至西域国家，充分彰显澳门中葡西平台的广阔空间。由香港青年联会主办、香港深圳社团总会协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区考察暨两地融合与青年发展交流会18日举行，活动邀请两地青年到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香港园区，进一步深化对河套区域整体规划的认识，持续促进两地青年交流与融合。近日，广东省正式公布2026年省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认定名单，全省共20个基地入选，覆盖广州、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湛江、肇庆9个城市。此次入选的基地既有低空经济、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也有家居、玩具等传统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样本。广东省未来将以基地建设带动产业创新，助力全省外贸稳规模、优结构。17日，广州发布《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15/5规划》，规划围绕建设海洋强国战略部署，明确了15/5时期广州海洋经济发展的路线图，确立到2030年广州海洋生产总值突破7300亿元，并基本建成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的规划目标。广州将持续推动海洋产业升级，打造陆海空间联动的产业集聚融合，并将大力发展邮轮游艇产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16号正式通航，进出口货物超过1600吨。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货物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次设立平陆运河及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本届东博会适逢运河的开通，如何更好服务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贸往来，是本届东博会客商关注的焦点。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在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也在博览会上首次设置展览。运河的开通也吸引不少东盟国家客商考察，希望通过运河能够更快将农产品和矿产运入内地。
3: 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印尼这些客户非常关注我们平陆运河通航以后给他们带来一些机遇，像给他带来一些农产品，对于东盟国家更多是农产品，他们的农产品矿产资源怎么样更好地进入到我们的一些国内的一个大市场，这个是对他们更加高关注的一些事情。
2: 平陆运河已成为连接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将大幅降低中国同东盟之间贸易物流成本。本届博览会也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产区，帮助东盟国家对接交通、智慧物流、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的合作需求。东盟国家在今年也更加关注人工智能如何更好落地。
4: 经过筛选整理，实际发布的是有89个项目合作的需求。 这89个需求当中呢，更多的是集中在人工智能方面。相比去年而言的话，这个我们收集到更多东盟国家对人工智能的这些问题。从去年的问题是这个人工智能能做什么啊，到今年具体到在哪些场景的应用，然后这个应用的实际的应用场景，还有数据的安全如何实现。
2: 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广西南宁报道。
0: 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的16、17号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受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5: 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返还文物艺术品，部分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部分则是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方返还的。双方表示，此次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府部门依据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民心相通。中美两国于2009年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宫守箴》。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分3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台记者探访了遵义会议会址和娄山关战斗的遗址，一起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6: 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 ，VR 多维幻影等成像展演新技术，让历史活了起来。游客带上设备，就能以第一视角亲历娄山关大捷的激战时刻。长征胜利90周年的浓厚氛围，叠加电影4度热映，让遵义红色旅游持续升温。2026年暑假日均参观量稳定在3.47万人次，其中20岁到45岁中青年群体占比超过50%。
7: 我们其实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那么我的家里呢，4代都是军人，所以我对这个和平呢，我觉得我有更深的理解。
8: 最明显的就是暑假7、8月份，全是家长带着孩子过来学习这段历史的。那他过来肯定要住我们的酒店，要吃当地的小吃，就是在学习这段深厚历史的同时，也带动了我们当地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互相双赢的一个局面，我觉得。而且现在逐年都在上升，像我们最高的就去年就是国庆节的时候，一天就达到了12万人。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娄山关的关隘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两座山峰就是像两把剑一样笔直的插上去，而当中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关隘，所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而当年红军呢，就是在这样一个战略要冲取得了长征之后的首个胜利。

0: 较大的一些人来到我们景区来参观。但最近几年的话，像我们这个红色研学的一个兴起，像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都在做这样的一个红色教育，来到这儿的学生群体啊也是变得比较多了。
1: 红色流量也转化成为了实实在在的产业增量。遵义全市红色旅游景区2025年接待游客2873.5万人次，接待游客突破1.46万亿人次，带动乡村旅游农家乐、非遗传承、民俗产业，红色土地上的新长征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贵州报道。
2: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未来2天，副热的高压进一步的增强并维持，引导水汽北上与冷空气交汇，进而持续引发降雨。明天从西南到东北的大片区域都会被雨水覆盖，黑龙江西北部呢会有大雨出现。西南一带的强降雨比之前稍有减少，不过在四川东北部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出现的。四川东部、重庆，还有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需要警惕持续的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和暖湿气流即将汇合的这股冷空气，还将在未来3天导致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还有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陆续会出现4到10度的下降。城市当中，像兰州，明天最高气温就将降到19度，和今天相比呢，下降有7度左右。哈尔滨后天起呢，最高气温也将降到20度以下，秋意显现。大家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穿衣，别着凉感冒。不过，这股冷空气影响范围有限，除了上述降温区域之外，北方其余地区的气温还将持续偏高。但需要注意的是，北方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早晚出行还是注意添衣保暖。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气温是居高不下，江南、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呢甚至会有高温现身。华南一带呢，即便不足35度的地方，因为湿度总体比较大，体感也会达到或者是超过高温的水平，大家需要继续的注意防暑降温。

0: 温。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城市，重庆明天小雨，21到27度。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沈阳举行撞钟鸣锦仪式，纪念九一八事变95周年。中国外交部表示，美国返还中国文物是落实元首共识最新成果。世贸公共论坛在日内瓦举行，聚焦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会议。各位好，欢迎收看焦点新闻。今天是九一八事变95周年纪念日，事件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锦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上午9:12，在辽宁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全场肃穆，只听见声声钟鸣。14声警示钟响，代表着中国人民14年抗战历程，警醒人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9:18，沈阳全城拉响3分钟防空警报，警报声划破长空，过往车辆停驶并鸣笛，火车及轮船拉响汽笛3分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说，经历战争磨难的中国人更懂得和平的珍贵，强调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2: 历史昭示我们，唯有自立自强，方能安邦定国，唯有团结奋斗，方能抵御风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更要保持清醒头脑，常怀忧患意识。中国永远是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
1: 仪式现场有老兵难掩情绪激动。
3: 作为一个老兵，我永远不忘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我一样，如果战争需要，我第一个报名参加战斗。
4: 因为我的战友牺牲了，所以控制不了，所以把这个事情告诉孩子们，叫他们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记住咱们今天的和平来的不容易啊，所以呢，要他们好好的这个保卫自家的国家。保卫他们的国土领土，
5: 我们强大了，人民幸福了，小日本才不敢再挑战咱中国。咱希望全国人民都要努力，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1: 有学生代表说，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知耻后勇，砥砺前行。
6: 心情很沉重，因为有那么多先烈替中国抗战，钟声敲响，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今后我会努力学习，争做有担当的好少年。
7: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是知耻后勇。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那段屈辱的历史。
1: 仪式结束后，各界代表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参观有关日本侵略。

0: 中国东北史实的专题展。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也将接受来自于民间的重要史料文物捐赠，并举办相关特展，以此来传承弘扬抗战精神。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辽宁沈阳报道。
0: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日本和平人士表示，日本政府有责任让年轻一代了解侵略历史，反省侵略战争责任。篡改教科书是对历史的严重亵渎。
2: 多年来，日本国内长期存在拒绝反省侵略历史，甚至美化当年加害罪行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日本政府近年来持续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企图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掩盖历史真相，误导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
3: 始まりが全く嘘で始まってるわけですよ。
4: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的，这是无法辩驳的事实。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日本的现代史才能真正开始。
2: 对于日本自民党近年来试图淡化侵略责任、影响历史教育和教科书表述等动作，日本和平人士表示担忧。他们认为，历史教育只有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才能避免犯下同样的错。篡改教科书是对历史的亵渎。
4: 现在的日本人不仅没有认真学习这些历史、阅读相关书籍，反而只读那些充满谎言的书。读了大量这样的书之后，自然也就形成了错误的历史认识，这是对历史极其严重的亵渎。
2: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强面向年轻人的防卫宣传。日本和平人士担忧，防卫宣传越来越深入校园和年轻群体，而对日本自身侵略战争历史的教育却逐渐弱化，两者之间的失衡会让日本陷入危险境地。
5: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人们就不会明白战争是多么可怕，因此一旦有人要求他们去参战，我担心他们可能就会轻易地走上战争的道路。
2: 和平人士表示，日本政府有责任让年轻一代了解侵略历史，反省侵略战争责任，并向中国道歉，才能避免再次犯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方近日向中国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外交部在今天表示，此举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发言人郭家坤还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6: 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方向中方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自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已有超过20批次，共计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
7: 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6: 对于中美元首新一轮会晤何时举行，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据外媒报道，欧盟希望中国自愿将混合动力汽车在欧盟市场的份额限制在15%左右，否则可能采取限制措施。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竞争。坚持开放合作，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经贸分歧，符合中欧双方共同利益。
7: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也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做出积极贡献。希望欧方恪守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承诺，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我们将密切关注欧方动向，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
6: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俄乌战况持续激烈，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18号再次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俄军则指出，过去一夜在超过15个地区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8号通报，扎波罗热地区一座大型购物中心稍早前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发生大火，过火面积超过了1万平方米。因俄军无人机攻势持续，现场灭火工作一度难以推进。 与此同时，基辅州当局发布消息，指俄军当天凌晨对首都基辅附近地区发动新一轮无人机攻击，已经造成包括儿童在内五人受伤。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在18号发布视频，显示俄军无人机对黑海水域用于向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物资的4艘货船实施了打击。俄军表示，过去一夜，俄罗斯防空系统在包括克里米亚在内15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拦截并摧毁了629架乌军无人机。世界贸易组织预计，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量将增长4.8%，明显快于货物贸易。而数字服务还有其规则建设，成为今年世贸公共论坛的讨论焦点。
8: 世界贸易组织2026年公共论坛9月15日至17日在日内瓦举行，服务贸易成为核心议题。世贸组织数字贸易和前沿技术部门负责人对本台称。2025年，商业服务已占全球贸易约27.6%，其中数字交付服务一年增长10%。数字化能够帮助企业，尤其中小企业降低成本，并进入国际市场。
9: Sur la base des possibilités que ça peut ouvrir, avoir un corpus de règles est important pour créer de la stabilité, pour créer de la certitude, et c'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les entreprises.
8: 他特别指出，国际规则需要提高互操作性。减少监管碎片化。目前67个世贸组织成员已同意推进电子商务协定，覆盖约70%的全球贸易。随着数字服务加速增长，全球数字贸易竞争正由技术应用进一步进入规则衔接阶段。
9: Il est important d'avoir des règles en place pour reconnaître la validité juridique des documents électroniques, qu'ils soient l'équivalent de documents papier. Tout ça, idéalement, ces règles ont besoin d'être mises en place à un niveau international avec un niveau d'interopérabilité.
10: 今年论坛讨论数字时代，贸易的边界正在消失，但进入全球市场的门槛依然存在，只是把原来海关边境的地理差距重新转变成技术和规则的差距。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印尼首艘航空母舰原属意大利海军的加里波第号18号上午抵达北雅加达丹绒布鹿港一处海军基地，并在那里接受了军事欢迎仪式。
11: 印尼政府表示，这艘航母将增强其海上安全与灾害应对能力。据外媒报道，航母将于下周正式编入印尼海军，其最终名称将是势力佛士号，代表着公元7世纪至14世纪存在于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古国。这艘建龄41年的航母于2024年退役，最初被设计为巡洋舰与航母的结合体，本身具备作战能力。意大利于3月同意将航母赠予印尼，旨在促进两国防务接触。路透社此前报道称，意大利方面表示，这艘航母结构磨损、系统过时，已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转让给印尼可为意大利节省大额维护费用或拆解费用。印尼国防官员则表示，接受这笔转让比购买新舰更省时，也更具成本效益。此次移交将使印尼成为东南亚第二个在海军舰队中拥有航母的国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年来，外资持续流入越南，令得当地工业生产活动持续活跃。随着工业用地供应持续增加，市场消化压力也在逐渐浮现。有业者表示，中小企业对小型厂房的需求、电力供应不足，还有招工荒，都会影响越南工业地产业的发展。
12: 这家公司专门为进入越南的大中华区企业提供仓库、厂房及工业用地。负责人说，大多客户倾向于选择现成厂房仓库，租金回报维持稳定增长，但工业用地的供应量与企业需求却没有同步增加，租金未必能延续升势。
13: 如果我们讲工业地产所谓成长是它的租赁金额要往上走，它需求量要往上走，但是你现在目前整个北越出来的地，就是说工业用地是这么庞大，我认为这个要消化还要非常大的一段时间。如果用价钱来看，我认为不见得会成长。
12: 深耕越南的全球房地产服务供应商的最新报告显示，越南的工业地产新增供应主要集中在北部重要工业中心。截止今年第二季，北部地区现成厂房总供应量约580万平方米，出租率约86%， 平均月租为每平方米5美元，租金小幅上升，主要受高附加值制造业稳定租赁需求带动。至于工业用地，北部地区累计供应25200多公顷，平均入住率约64%，同比下降2.7个百分点，平均租金约每平方米137美元，呈现走横趋势。报告分析指，截至8月底，越南吸引外资约406亿美元，同比增长55.4%。外资持续流入将推动越南工业地产需求结构的变化，绿色工业园区、数据中心、现代化物流仓储等将成为新的增长动力。
14: Tùy thuộc vào các cái khu vực khác nhau mà nó sẽ có những cái tăng trưởng về cái triển vọng khác nhau, đặc biệt là cái khu vực miền Trung, nơi mà cái tỷ trọng cái diện tích đất công nghiệp đã gia tăng trong thời gian vừa qua, với nhiều sự lựa chọn cùng với cái mức giá hợp lý thì sẽ thu hút được các cái nhà đầu tư.
12: 有业者表示，越南正面临周边竞争，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对小型厂房的需求以及电力供应不足与招工荒都在影响越南工业地产市场的下一步发展。凤凰卫视郭芳、阮世兰英可能报道。
0: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的是港澳青少年升旗队前往北京交流，港府表示意义非凡。内地主流电商平台拦截违规充电宝产品3.7万件。

0: 聽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2: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3: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1: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咧。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在今天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会检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风险，以及是否需要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应对方法。而一同出席记者会的创新科技工业局局长孙东就强调，未来在商业航天领域，香港和大湾区兄弟城市有着紧密合作。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18日继续举行，围绕人工智能时代、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等议题，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将会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检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风险及是否需要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应对方法，包括立法和行政措施。
3: 他强调，保护未成年人的同时，也需要培养他们正当运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政府是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事实上，国家和不少其他司法管辖区已经制定或者准备制定不同形式的法律法规，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工作小组将会广泛参考国家同埋其他司法管辖区最新嘅发展同埋实施嘅经验，审慎咁样去评估任何建议措施嘅实际成效、可操作性同埋执法上可能出现嘅困难，唔会照搬任何单一嘅模式。
2: 香港首次由载荷专家黎嘉莹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五年规划也提出积极探讨开发量子科技、航天科技等新科技领域，重点布局新科研力量。出席同一个记者会的创新科技及。

0: 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强调，未来在商业航天领域，香港与大湾区兄弟城市有着紧密的合作。
1: 因为大湾区兄弟省市在卫星的制造、卫星的发射这些方面呢，有着非常好的优势，而香港在其他的领域啊，比如说我们今后呢，在这个推动6G 的应用场景的发展，还有优化我们的上市规则18章 C。以吸引航空航天企业来港融资上市，充分利用香港金融中心来助力航天科技的发展，这方面呢，香港都可以做出大量的工作。
0: 而有关香港发展算力中心方面，孙东就表示，香港现在要做算力中心的总体布局，会尽可能利用沙岭周边的地带，将大规模的数据中心从人口稠密的地区搬到稍微偏远一点的地方。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到现场为港澳青少年升旗队赴京行程送行的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活动作为重点青年交流项目，能让同学深入了解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城市规划方面的辉煌成就。
3: 向国旗敬礼这个活动非常特别，它是一个高规格的对于青少年交流的一个项目，所以呢，今天早上呢，一大早我就去见证我们900多位的同学们在高铁站集合，大家都是精神奕奕的，非常期待，而且就是充满活力的出发。通过举行升旗仪式或者是国旗教育这一环里边，更了解国家的发展历史和成就。
2: 蔡若莲指出，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乘坐高铁从南到北感受国家发展，从出发起每个环节都是难忘的经历和体会。抵达北京之后，更有机会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观看升旗仪式，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加深学生对国情和国旗象征意义的认识，深化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和家国情怀。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披露了针对无三 C 认证充电宝产品监管的最新情况，指出在一项始于今年7月份相关专项行动中，内地7家主要电商平台已经拦截违规充电宝产品3.7万件，没有三 C 认证标识的充电宝售卖现象大幅减少。
4: 内地去年7月曾接连出现多起手机充电宝自燃事件，几乎同一时期，机场对充电宝携带乘机增设必须有三 C 认证的规定，一系列围绕充电宝出现的新闻热点引发了消费者和业内高度关注，而相应的处置工作到目前为止还在持续。周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披露，在一项由今年7月开启的为期3个月的相关集中整治里，目前已检查了425家充电宝企业及1496个销售市场，在线上。内地7家主要电商平台已拦截违规充电宝产品3.7万件。
5: 我们已敦促7家主要电商平台开展联网核查376.3万次，拦截违规充电宝商品3.7万件，敦促下架或拦截上架的店铺3831家。目前主要电商平台已落实禁售要求，并定期报送排查数据，无三 C 标识的充电宝售卖现象已大幅减少。
4: 今年的另一项针对指定的三 C 认证机构的专项整治行动中，充电宝也被列为重点。在监管部门对7家充电宝指定认证机构的监督检查中，就有1家机构被撤销充电宝指定检测资质，还有1家实验室的充电宝指定检测业务资质被撤销。同时，在所有类目下累计被撤销的4.49万张三 C 认证证书内，充电宝、锂电池产品的三 C 认证证书超过了4200张。凤凰卫视节目萤火陈琦北京报道。
2: 日本央行自今天宣布加息1/4厘，将政策利率从1%上调至1.25%，这是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表示，加息旨在压制通胀的超预期风险。
6: 日本银行周四起召开为期2天的金融政策会议，周五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1%上调至1.25%。这是日本央行自今年6月以来，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由此升至31年来高位，旨在压制通胀超预期风险。
7: 基調的物価上昇率が 2% の物価安定の目標を超えて上振れていくリスクが顕在化し、その後の経済に悪影響を及ぼすことがないよう、

0: 上昇率を 2% 程度の水準で安定させていくという観点が重要になっています。そういう意味で政策の局面が変化したと考えています。基調的な物価上昇率が 2% に近づいている中、現在の金融環境が緩和的であることを踏まえますと、経済物価金融情勢に応じて引き続き政策金利を引き上げ、金融緩和の度合いを調整していくことにな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1: 这次会议期间，加息政策由九名政策委员多数表决通过，其中七票赞成加息，两票反对，同时打破半年一次的加息频率，加快加息步伐。日本央行判断，目前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原油期货价格呈现上涨趋势，同时人工智能相关需求不断扩大，而日本企业则积极推动加息，提高商品价格，交易原材料价格等持续上涨，这些成本因素可能广泛传导至消费端。物价涨幅有可能超过日本央行2%的基础性物价通胀率目标。七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兑换164日元。为扭转日元贬值趋势，日美两国政府联合实施了汇市协调干预。围绕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曾多次表示支持日本央行采取适当措施。外界认为，这一表态可能是美国政府在暗示日本加息。此外，欧洲央行、美联储都已在本月上调利率。日本与海外的利差扩大，可能进一步推动日元贬值，这也可能是日本央行做出加息决定的影响因素。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好，谢谢您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理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日本央行今天一如预期加息25个基点，把政策利率呢从1厘上调到1.25厘，这是3个月内第二次加息。但加息之后呢，我们看到日元对美元跌幅扩大了，再度跌穿了157水平。另外，随着日美国债收益率呢由高位回落，贵金属跟虚拟货币迎来了反弹，现货金价再度逼近4400美元。所以有投资者可能要问，为什么美元走强了，但是贵金属跟虚拟货币没有进一步受压，反而又回升了？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资深财经评论员许维宏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跟随昨夜美股同步高收，其中香港股市放量上涨约0.6%，内地股市也集体高收，其中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走强，带动双创指数都上涨超过2%，沪指也重返3900点，三市成交也重新回升到20000亿的水平。大家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五集体收红，三大指数今天高开高走，双创指数集体大涨超过2%。从盘面看，次新股、半导体和存储芯片板块今天涨幅居前，大消费和房地产板块也表现活跃。不过汽车板块和银行板块走低，煤炭股也集体下挫。沪指收报3911点，上涨0.94%。总结全周，沪指累计上升约0.6%。深成指收报13640点，上涨1.72%，创业板指数涨2.25%，科创50指数涨2.89%，两市成交再次站上20000亿元人民币大关。香港股市今天温和反弹，市场憧憬中美贸易关系改善，加上全球债市趋稳，美股隔夜上扬，带动恒生指数开高119点之后，早盘最多上升258点，但之后收窄涨幅，深市在尾盘进一步减弱，中场仅仅温和收高。恒生指数收盘报24750点，上升146点，升幅0.6%，主板成交2665亿港元。总结全周，恒指累计下跌54点，跌幅0.22%。蓝筹股走势分化，科技股表现亮丽 ，AI 概念股领涨，其中 Minimax 急涨近9%，智普攀升超过80%，华虹红利也攀升近80%。汽车、类房和部分金融股也反弹，但腾讯和网易逆势下跌，石油和电讯股也走低。亚太区其他股市今天也集体收涨，韩国股市收升近2.7%，不过累计全周仍下跌约0.2%。日台股市则是实现三连涨，日经指数收升1.38%，加权指数收升近2%，周线双双收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央行今天以7-2的票数通过加息25个基点，这是相隔3个月再度加息，将政策利率呢上调到1.25厘，创31年的新高。行长菊田和南表示，这次的加息呢是要警惕通胀的风险，但现实并没有预设加息的步伐，因为仍需要避免因为过快加息引发资产价格的波动。
2: 日本银行周四起召开为期2天的金融政策会议。周五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1%上调至1.25%，这是日本央行自今年6月以来，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由此升至31年来高位，旨在压制通胀超预期风险。
3: 基調的物価上昇率が 2% の物価安定の目標を超えて上振れていくリスクが顕在化し、その後の経済に悪影響を及ぼすことがないよう。基調物価上昇率を 2% 程度の水準で安定させていくという観点が重要になっています。そういう意味で政策の局面が変化したと考えています。基調的な物価上昇率が 2% に近づいている中、現在の金融環境が緩和的であることを踏まえますと、経済物価金融情勢に応じて引き続き政策金利を引き上げ、金融緩和の度合いを調整していくことにな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2: 这次会议期间，加息政策由9名政策委员多数表决通过，其中7票赞成加息，2票反对，同时打破半年一次的加息频率，加快加息步伐。日本央行判断，目前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原油期货价格呈现上涨趋势，同时人工智能相关需求不断扩大，而日本企业则积极推动加薪，提高商品价格，交易原材料价格等持续上涨，这些成本因素可能广泛传导至消费端。物价涨幅有可能超过日本央行2%的基础性物价通胀率目标。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为扭转日元贬值趋势，日美两国政府联合实施了汇市协调干预。围绕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曾多次表示支持日本央行采取适当措施。外界认为这一表态可能是美国政府在暗示日本加息。此外，欧洲央行、美联储都已在本月上调利率， 日本与海外的利差扩大，可能进一步推动日元贬值，这也可能是日本央行做出加息决定的影响因素。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由于日本央行这次的加息呢已经被市场完全定价，加上缺乏更强烈的紧缩信号，所以导致日元在决议公布后呢遭遇利多出尽的抛售，对美元急跌超过1.2%，再度跌穿157水平，是本月初以来的首次。而人民币即期汇价呢则升穿了6.7水平，再创超过4年新高。
1: 日本央行周五虽然一如市场预期加息至31年最高位，但有两名委员投下反对票，加上央行行长织田和南表示宽松货币环境会维持，强调过快接连加息或是大幅加息会带来巨大负面影响，特别是金融状况必须避免，令市场判断日本央行没有预期般积极加息，立场偏鸽，推动日元汇价大幅下跌，在欧洲交易时段扩大跌幅至超过1%，相继失守156至158日元水平，是本月初以来首次。日元的大跌抵消了其他主要货币的涨势，有助美汇指数反复靠稳并刷新7月底以来的新高。亚洲货币互有涨跌，其中人民币中间价小涨59个基点到6.7521，刷新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065偏弱456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四上升0.15%到102.54，再创7月30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开盘已升至贴近6.70关口边缘，之后走势加强并突破关口，中场收升112个基点到6.6973，创2022年7月4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缩窄至44个基点，成交增加至492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升，涨破6.694水平，也创下2022年7月11号以来的新高，与在岸价有单位数的倒挂。其他货币方面，台币受到外资大举汇入购买台股的支持，连续第二天上升，收升超过7分到31.808。马来西亚林吉特也明显反弹，但韩元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央行宣布加息，日元对美元不升反跌，再度跌穿了157水平，主要是因为市场呢将这次的决议呢解读为不够鹰派，而且政策委员会内部分歧也削弱了后续连续加息的预期。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许维宏先生。许先生你好。
4: 福将你好。
0: 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普遍认为日本央行植田和南它释放出了一种模棱两可、鹰鸽混合的一种信号啊，也就简单说就不够鹰派，就导致日元迅速的跳水。所以你怎么解读今天市场的一个反应，以及您如何预测日本央行未来的一个政策路径？
4: 显然你说的是没错的，就是这一次日本央行的动作啊，虽然加息了，但依然是犹犹豫豫的，加息幅度显然是不足的。也就是说，现在日本依然面临着一个显著的负利率情况，这个央行的这个指导利率或者叫隔夜拆借利率是低于通货膨胀水平，甚至于低于市场对于日本未来几年的通胀预期的，这个是造成现在日元汇率继续疲软，甚至于说重回160啊，试探前期165这种高位的可能性，这个都是这一次市场对于日本央行的这样一个加息动作的一个反应。我们知道现在日本经济面临中国和美国两方面的挤压，一方面日本传统的比如汽车呀这些造船的这些传统产业半导体啊，在被中国和韩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在不断的挤压，不断的在抢市场份额，造成日本的这个贸易逆差不断扩大。那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再工业化也在变相从日本抽开实体经济的一些制造业的这样的含量。这一轮的美国 AI 的数据中心的建设，包括 AI 的一个大投资，相对于中国和韩国，日本应该说受益是最少的。这种实体经济的日本经济的一个走弱啊，是日元长期疲软的一个基础。那现在呢，日本和美国公然的这个操纵汇率啊，那公开的去这个来讲这样的，我要拉多少汇率，那么实在是一种这个无奈之举。那么美国呢操纵这样的汇率呢，其实是没有办法，他希望日元维持在一个比较强的水平，以便保证美国的国债发行，保证美国和日本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稳定吧。这也造成了日元 元和市场之间的一个博弈，希望日本央行能够加息比较大。但如果央行由日本的央行加息比较大的话，会对日本现有的银行体系所持有的债券，日本的债券大量都是本国持有的，那这种加息会造成日元债券的一个限值的一个计提增加，会造成像前两年美国硅谷银行倒闭的时候，美国银行也面临的情况，这个也是日本央行没法承受的一个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央行没办法，只好犹犹豫豫的加息一点点，造成了这一次越加息，那么汇率越跌的这样情况。这个本质上还是日本经济面临着中国、日本、中国、美国、韩国这样一个挤压的一个结果，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福江。
0: 那我们看到美国跟日本央行相继兑现加息预期之后呢，不确定性消除了，我们看到公债收益率从高位回落，加上国际油价也回落，所以有助于市场的情绪迎来了反转。昨天晚上的美国出现了股债金齐涨，今天亚太区的主要股市呢也跟随全面走高，那这是不是也意味说政策紧缩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基本上已经被消化完毕了？
4: 不是这个逻辑，它并不是政策紧缩对金融市场的这个影响。现在全球金融市场其实分歧蛮大的，一部分认为呢，美国因为 AI 的过度投资，美国的财政政策，也就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政府的联邦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过于扩张，而存在一个巨大的金融风险，甚至于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这样大的一个金融海啸的风险。那另外一部分人依然认为现在的 AI 投资还处在一个健康合理范围之内，那美国通过这个未来的这个产业的变化，包括从日本这个拉回一些实体经济，那美国经济还是依然可持续发展，所以现在金融市场的这个分歧是比较大的，交易员的分歧是比较大的。那美国的央行也就是联储啊，它采取一个审慎的货币政策，通过紧缩的政策来实现一定的美国央行的这样的独立性，是让这个持有相对乐观的这一派的交易员那么相对比较开心的。他发现呢，美国的央行呢依然还在客观的来采取一些行为，而并不是像美国政府那样那么采取一些非理性的这样的财政扩张政策来拉动经济发展，为了选票而拉动经济，这个是现在全球金融市场那么两派交易员或者两派市场观点的博弈。一方面呢，认为大家认为现在美国的这个过于扩张的财政政策，也就是超过40万亿美元的这样的联邦政府的负债是造成一个巨大的风险，另外一方面呢，这个 AI 的投资现在显然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盈利可以覆盖现在的资金成本和这样的数据中心建设成本，所以很多人是很悲观的，认为这个今年年底甚至明年年初的时候就会出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这样的一种风险。所以这个时候一些我们叫相对乐观的分析师就认为，那如果美国央行可以采取比较紧缩的或这个审慎的货币政策，通过货币政策的拉升啊紧缩啊来实现美国经济的一个回稳，降低这样的非理性投资需求，这个是现在乐观的交易员所乐于看到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央行顶住压力，那么还是进行加息的动作来遏制现在的这个社会和政府的投资，是被市场所欢迎的，也是这样被这个我们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交易员都认为是一种审慎货币政策，让美国经济重新回到一个相对低风险的这样一个波动之内，这个才是现在全球这个金融市场博弈的一个核心的逻辑。福江。
0: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尽管美元指数突破了100水平啊，但是我们看到贵金属跟虚拟资产价格并没有进一步的受压，反而我们看到现货金价呢又逼近了4400美元，虚拟货币呢也迎来了反弹，你认为主要的原因究竟在哪里，而它的反弹的延续性你又怎么评估呢？
4: 这就是刚才顺着那个逻辑说，就是当乐观的分析师，也就是乐观的这样的交易员看到说，那么美联储有相对审慎的货币政策，可以遏制社会，也就是企业，包括 AI 啊，包括这些数据中心呢，也包括美国联邦政府这样非理性的一个投资扩张的时候，你会发现资产价格依然会延续之前比较乐观的货币杠杆进一步实现的这样价格的上升。黄金就是这个逻辑，那么未来的这个不管是黄金还是大宗商品的价格依然是这样一个逻辑情况下，那么如果美国能够避免出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这种金融海啸危机的这样的一个泡沫的破裂，那依然是这个全球的大宗商品啊，包括黄金价格是可以继续看涨一线的。但是呢，这个虚拟货币则不然。那么虚拟货币呢，中国央行已经反复强调，并不是一个合法的货币的一个交易。那这个作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制造国家和进出口的贸易国家，那如果他不认虚拟货币是所谓的货币 的话，那虚拟货币也只有比特币可以类似于像这个我经常说像梵高啊、像高更的这样画，它只不过是一个另类的资产投资而已，它的稀缺性而造成它具有一定的价值，这个也是跟随黄金、大宗商品价格一个顺周期的一个价格逻辑。至于其他的像这些以太坊的币啊，包括这些稳定币啊，因为在俄乌冲突期间，那还是拜登时期的政府呢，那么对于俄罗斯的海外的一些数字货币和加密货币资产的一些没收，而造成了现在数字货币、加密货币并不能成为一个具有货币属性的金融资产，它并不具备这样的一个央行的中央储备的职能，也不具备一个可供交易的交易货币职能，并没有一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央行或者是国家信用背书，所以数字货币在中国是非法的，不能交易，更不能存在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结算货币或者储备货币的职能，所以数字货币或者说比特币吧，只有比特币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一定资产属性和稀缺性的一个资产，那这种资产价格和大宗商品啊，和这个黄金的价格是同频道逻辑这样一个涨跌的。当美国央行体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独立性，尽管美国政府依然在操纵货币操纵汇率，那依然市场看到一些乐观的情绪，希望能够全球避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这种级别的大的金融海啸。这也是现在这两天，那么不管是黄金呢，还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这样一些虚拟货币价格上涨的一个原因。福江，
0: 非常谢谢许维宏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好，下一节回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美国证交会开展代币化股票交易试点，待会见。
5: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投资者获利了结，加上能源跟电讯等板块下滑，拖累欧洲股市呢，目前是普遍下跌的，边缘国家股市跌幅居前。我们再回顾昨天美股的表现情况。国际油价连跌两天，美债收益率回落，加上美国最新出炉的就业数据强劲，都利好投资气氛。在科技股带动下，三大指数结束三天跌势，其中纳指涨幅居前，急升近1.7%，创8月4号以来的最大单日升幅记录。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更急升超过3%。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推出为期5年的创新豁免，进一步推动代币化股票交易。美国证交会公布，将在5年内对提供基于区块链或者是代币化股票交易的公司给予豁免。符合条件的平台可以在公开无需许可的区块链上交易代币化的美国上市股票，并且呢不需要注册为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也就不用受到相关规则的约束。而流动性提供者也可以在5年内豁免交易商注册要求。这项重大的举措是在攸关虚拟资产监管框架的分析法案于参议院闯关失败2天后推出的。证交会主席明确表示，在立法受阻的情况之下，证交会呢将会运用现有的法定权限，引领美国的资本市场迈向链上交易的数位时代。而针对美方近期向中国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外交部表示，此举呢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
3: 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方向中方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
4: 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3: 对于中美元首新一轮会晤何时举行，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9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据外媒报道，欧盟希望中国自愿将混合动力汽车在欧盟市场的份额限制在15%左右，否则可能采取限制措施。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竞争。
4: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也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做出积极贡献。希望欧方恪守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承诺，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我们将密切关注欧方动向，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
3: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2: 中国住建部表示，目前二手房交易占比呢已经达到52%，这也标的着内地的房地产市场正式进入了存量时代。同时，官方也正积极推进现房销售制度，旨在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解决过去预售屋可能产生的烂尾楼，还有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
5: 住建部方面表示，15、17持续推进好房子建设，建筑业朝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6: 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
5: 住建部官员表示，15-17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过完善多项基础性制度，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其中在商品房销售领域，官方明确将大力推进现房销售改革，从销售端源头化解楼盘交付隐患。
6: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5: 住建部还表示，在推进建筑业提质升级方面，将深化建筑业改革，强化质量安全监管，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凤凰卫视刘君柱、刘家浩北京报道。
2: 今年8月份，深圳港外贸集装箱的吞吐量超过2300万标箱，其中盐田港8月份的单月吞吐量首次突破了160万标箱，刷新开港33年以来的最高单月纪录。
7: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较去年同期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作为全球最大单体集装箱码头之一，盐田港8月单月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160万标箱，创开港33年以来单月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79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其中，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30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将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深圳报道。
2: 联合国旅游。

联合国旅游组织的秘书长努韦斯表示，最新数据表明，中东地区的影响已经波及该地区以外的旅游目的地。感谢收看《全球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2: 15号的夏威夷
3: 已经恐怖了90%。

0: 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九一八事变95周年，沈阳等多地举行纪念仪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
2: 中方批评日方对待历史问题否认主义倾向蔓延，敦促日方反省侵略历史。
0: 沙特拦截胡塞武装无人机，双方都有平民死伤，也门政府军继续打击胡塞目标。
2: 伊朗举行大规模的民众演习，展示无人机等装备，总统佩泽西奇扬出席。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今天是九一八事变95周年纪念日，事发地辽宁沈阳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上午9:12，在辽宁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全场肃穆，只听见声声钟鸣。14声警示钟响，代表着中国人民14年抗战历程，警醒人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9:18，沈阳全城拉响3分钟防空警报，警报声划破长空，过往车辆停驶并鸣笛，火车及轮船拉响汽笛3分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说，经历战争磨难的中国人更懂得和平的珍贵，强调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5: 历史昭示我们，唯有自立自强，方能安邦定国，唯有团结奋斗，方能抵御风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更要保持清醒头脑，常怀忧患意识。中国永远是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
4: 仪式现场有老兵难掩情绪激动。
6: 作为一个老兵，我永远不忘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我一样，如果战争需要，我第一个报名参加战斗。
7: 因为我的战友牺牲了，所以控制不了，所以把这事情告诉孩子们，叫他们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记住咱们今年的和平来的不容易啊，所以呢，要他们好好的这样保卫自家的国家。保卫他们的国土领土，
8: 我们强大了，人民幸福了，小日本才不敢再挑战咱中国。俺希望全国人民都要努力，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4: 有学生代表说，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支持后勇，砥砺前行。
9: 心情很沉重，因为有那么多先烈替中国抗战，钟声敲响，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今后我会努力学习，争做有担当的好少年。
10: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是支持后勇。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那段屈辱的历史。
4: 仪式结束后，各界代表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参观有关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的专题展。
1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也将接受来自于民间的重要史料文物捐赠，并举办相关特展，以此来传承弘扬抗战精神。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运，辽宁沈阳报道。
0: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面向公众正式开展。 本次展览一共展出历史图片、档案文献300余件，各类实物展品100余件套，以时间脉络为叙事主线，完整展现日本蓄意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东北实施14年殖民统治，直至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夺取抗战伟大胜利的壮阔历程。展览重点呈现了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9月19号，中国共产党发出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博物馆馆员介绍，919宣言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份宣言，引领了中国抗日的旗帜。
2: 除了沈阳外，江苏南京、山西阳泉等多地均举行纪念九一八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向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2: 9月18日上午9时，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在山西阳泉百团大战纪念碑前，高校学生与社会各界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寄托哀思，并重温入党誓词。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正在展出，展览展出256件套馆藏珍贵文物、170张历史图片等，涵盖历史档案、武器器械、文献报刊、烈士遗物等门类，其中多件珍贵文物首次公开展出，参观者走进展馆，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与此同时，解放军全军各部队也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活动，缅怀先烈。
12: 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解放军部队官兵们整齐肃立，低头默哀，回望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争历程，沉痛追忆苦难岁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13: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扛起强军先军的使命担当。
12: 烈士陵园里，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们庄严肃立，默哀献花。在山东潍坊某野外训练场，在藏北高原驻训地，在某州桥训练水域，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14: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懈怠思想，绷紧备战之弦，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
12: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馆、江桥抗战纪念馆、62烈士纪念馆等历史场馆内，官兵们认真聆听历史讲解，感受山河沦陷之痛与民族奋起之勇。
15: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1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龚家坤18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的滋长蔓延，十分危险，敦促日方正视并且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16: 郭家坤指出，九一八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但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
1: 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
16: 郭家坤强调，否认侵略罪行就是挑战历史定论，破坏战后国际秩序。 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16: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日本的和平人士表示，日本政府有责任让年轻一代了解侵略历史，反省侵略战争的责任，篡改教科书是对历史的严重亵渎。
17: 多年来，日本国内长期存在拒绝反省侵略历史，甚至美化当年加害罪行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日本政府近年来持续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企图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掩盖历史真相，误导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
18: 始まりが全く嘘で始まってるわけですよ。
19: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的，这是无法辩驳的事实。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日本的现代史才能真正开始。现在的日本人不仅没有认真学习这些历史，阅读相关书籍，反而只读那些充满谎言的书。读了大量这样的书之后，自然也就形成了错误的历史认识，这是对历史极其严重的亵渎。
17: 和平人士表示，日本政府有责任让年轻一代了解侵略历史，反省侵略战争责任，并向中国道歉，才能避免再次犯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政府近日开放名为园内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供各级部门使用，但是有媒体指出，园内仅接入了1947年5月现行日本宪法施行之后的官方公报等政府文件，未将战前投降文件等纳入核心的文本，批评是故意把历史的叙事的算法剪裁迎合日本右翼政府的数字军国主义的危险走向。
12: 日本生成式人工智能园内接入了大量政府公开文本、收录内阁决议、国会记录等，以及1947年5月现行宪法施行后的官方公报等政府文本，但未将战前档案投降文件、东京审判记录作为核心基准文本。有批评指出，这会使人工智能系统更容易缺失对侵略罪责的完整认知，弱化对和平承诺的应有约束，其生成内容会稳定复现当下政府口径，而不是自动校正的历史争议。有评论指出，这是日本右翼推动数字军国主义的危险走向。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过篡改历史的尝试，将错误史观植入国家级政务人工智能系统，意味着历史修正主义进入日本公共权力核心运行环节。批评这套被错误史观投毒的政务系统正在成为危害全球的污染源，进一步侵蚀日本社会的历史反思能力，进而扭曲全球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二战历史的集体记忆。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北京香山论坛上指出，根据高市政府的使用方式，园内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工具。他指出，人工智能应具备伦理性，不应将其用于违背历史事实的事情。又说，鉴于高市首相相当右倾的思想，他对此状况感到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九一八警钟再度鸣响，在这个节点，高市早庙改组内阁加速右倾，引发广泛的批评。
0: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阳来点评分析。陈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日本政坛加速右转，那这会带来什么样的隐患？周边国家如何应对？
20: 9月18日呢，是九一八事变95周年历史的警钟再次响起之际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了其首次的内阁改组。新内阁呢，吸纳了持历史修正主义立场的维新会力量入阁，同时呢，外务、防卫等安保和这个核心官僚吧，核心阁僚呢没有发生变动，形成了一支强力推动修宪扩军历史翻案的执政团队。如果从九一八这一历史坐标来观察今天的日本政坛的变化，我想需要警惕的不仅仅是本次内阁的改组，更是当下日本政治

0: 定客观侵略历史，通过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方式呢，来歪曲客观历史，消解战后的和平共识。这种对战争罪责的这种漠视呢，其实打破了战后这个制衡日本和平。制衡日本的这样一个这种道义枷锁，为其突破和平宪法，扩张军事力量呢，营造了所谓的舆论基础。其次呢，军事扩张升级呢，其实也打破了这样一个地区的这种战略平衡。日本近年来呢，其实不断的刷新防卫预算，摒弃这个专守防卫原则，同时呢，在西南诸岛方向呢，加强军力部署，同时呢，日本还积极的这个与外大国进行深度的绑定，频繁的开展联合军演，炒作这个台海、东海等议题。这种方式呢，其实极易引发东亚地区的这样一个海上的摩擦，包括增加军事误判的风险。最后呢，日本推行的这样一个排他性的价值观外交，包括这个拉拢多国组建小圈子，将经贸、安全议题呢阵营化，割裂了区域合作的格局，也加剧了亚太地缘政治的对立。对此呢，我认为周边国家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主动防范。一方面呢，应该坚守国际法和二战秩序，多国应该协同发声，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守住法理与道义的基础。另一方面呢，也要强化海空常态化的警戒与这个危机管控，完善防务体系，筑牢这个地区的这个安全屏障。同时呢，更应该深化区域多边合作，凝聚东盟、中韩等多国力量呢，对冲这个阵营对抗的风险，而且呢，还要区分日本的右翼势力与普通民众，精准施策，理性应对，坚守地区和平稳定的总体形势。
1: 好，谢谢陈先生点评分析。
2: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再次打击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
1: 菲律宾船只碰撞中方海警艇，中方正告停止挑衅。

0: 企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分别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
1: 赵乐际在会见法里德时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王沪宁在会见法里德时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

0: 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继续和沙特及也门政府军交火。胡塞武装17号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同日拦截了并摧毁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双方均报告有平民死伤。
2: 胡塞武装领导人否认以圣城麦加为攻击目标，指责沙特编造谎言，试图正当化其军事行动。
3: 沙特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质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 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号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同时，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另一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然焦灼，多处制高点几度易手，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同时，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次空袭，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日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的投射物击中后起火。早前，伊朗方面称，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日通报，一艘邮轮当天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后起火，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待确认。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的海域。伊朗方面18日则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革命卫队并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
2: 美伊战争持续近200天，伊朗18号在首都德黑兰举行为伊朗献身的大规模民众演习和集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出席活动，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等装备。伊朗官员表示，将会加强普通民众的陆海空防御培训，并把志愿者逐步纳入到不同的防御力量。
4: 大批参加者当天上午在德黑兰市中心集结，活动以31万3000名为伊朗献身者为主题，数字313，具有什叶派宗教象征意义。现场除了巴斯基成员，也有不同年龄和职业的民众。参加者高呼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现场还出现了印有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照片的棺材模型。佩泽西强等官员当天也来到了活动现场。巴斯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表示，伊朗正在针对民众开展从基础到高级的培训，包括陆地、空中和海上不同专业领域，并计划分阶段将报名参加献身者行动的志愿人员编入不同防御和专业力量。塔伊布同时强调，伊朗将继续捍卫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能力和重要防御区域。
5: ولی الان تو این شرایط چاره‌ای جز جنگ نداریم. ما جنگ رو دوست نداریم. ولی کشور ما رو تحمیل کردن این جنگ رو بهش. بله همه آماده هستیم تا زمانی که به اهداف مملکتمون برسیم.
6: 战争经过半年多以后，伊朗通过这一场超大规模的民众动员活动来展示社会的动员能力和战争准备。在我们采访过程当中，很多民众也表示他们厌倦了战争，也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凤凰卫视李云正、凯木森、德黑兰报道。
1: 特朗普放话称，伊朗战争进入关键的阶段，将做出重大决定，而伊朗总统则将前往联大出席会议。那么美伊双方将展开怎样的交锋？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7: 科夫你好。
1: 那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这一次联大之行有哪一些外交会晤的安排？伊朗各界对这一次联大会议有什么期待呢？
7: 好的，科夫。那么这一次呢，相比以往呢，可以说是这次非常重要，并不是一次简单的联大的外交议程，而是在目前美伊背景、美伊战争还未结束，现在的窗口期就是谈判窗口期越来越窄的背景下呢，所以呢，这次的联合国大会的访问呢，可以说是一次外交试探。那么现在呢，还不清楚具体的成型的人员，伊朗也没有公布具体的日程安排。但是根据美方的说法呢，就是现在呢已经给总统佩泽西奇、外长埃拉格齐等人呢发放了签证。但是相比以往呢，这次签证的人数呢是比以往要少多了，而且呢也严格限制他们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外交活动，特别是限制他们去在周边呢去购买一些奢侈品。那么这些呢其实是对伊朗来说也是一种羞辱和宣传的负面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呢，根据伊朗官方呢，就是说伊朗将会借这次机会作为一个外交平台发声，一方面呢谴责美国袭击伊朗的战争罪行，另一方面也要打破美国的对立孤立，争取外交的支持。但是呢，在更多的一层面呢，就是在民众方面呢，大家普遍期望的是这次能够有一个现实的窗口，也就是重启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外交进程。现在呢，就是因为美国和伊朗现在的立场都非常的强硬，所以呢，是不是会有中间方中间传递消息，从而进行一些间接或直接的美伊之间的接触，也是这次访问的一个看点。但不管怎么说呢，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佩泽西奇扬将在下周三，也就是23号呢去参观，去前往联大发表讲话。那么这次的讲话呢，也会进行直播。那么这次会议呢，也是伊朗国内外比较关注的焦点。科夫，
1: 好的，感谢在德黑兰李瑞。再来看，韩国总统李在明18日召开就职以来第7次记者会，对于韩国是否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李在明说，韩国政府的立场一直不变，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战争。
8: 据18日发布的民调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为37%，是执政以来最低的数值。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表示，这是因为自己未能充分尊重国民意见而导致的。
9: 韩国国内关注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要求韩方帮助美国，韩国政府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李在明强调，韩国政府的立场一直不变，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战争。
10: 전쟁에관여또는개입하는파병은없습니다명백하게말씀드릴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개입은없습니다그런형태의파병이든군자산파견이든하지않습니다
9: 李在明指出，韩国政府和其他国家一样，需要展开保护国民生命、原油运输路线、商船的活动等低限度的活动。韩国青海部队已被派前往亚丁湾，以应对海盗等国民安全威胁。政府在考虑加强部队的任务。
10: 다만우리로서는다른국가들이하는것처럼자국의상성과원유수송로또는국민들의생명안전을보호하기위한최소한의활동은해야된다라는점도분명하죠
9: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俄乌战况持续激烈，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18号再次遭到无人机袭击。俄军则指过去一夜，在超过15个地区击落了600多架乌军的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报局18号通报，扎波。

0: 罗瑞地区一座大型购物中心稍早前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发生大火，过火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因俄军无人机攻势持续，现场灭火工作一度推进艰难。与此同时，基辅当局发布消息指，俄军当天凌晨对首都基辅附近地区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已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5人受伤。 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视频，显示俄军无人机对黑海水域用于向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物资的4艘货船实施打击。俄军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15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拦截并摧毁了629架乌军无人机。
1: 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18日正式开始投票，20号结束。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的议会选举。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完成了线上投票。
2: 18号投票首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线上投票。由于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进行，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8号在首都莫斯科投票站投出自己的一票，并表示每一位参加选举和投票的人都让俄罗斯距离获得胜利更进一步。 在临近俄乌边境的比尔哥罗德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投票首日响起导弹警报，选民排队进入地下室避难。比尔哥罗德州当前处于战时状态。俄罗斯国防部18号通报称，投票前一夜，俄军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个州上空拦截超过600架乌克兰无人机。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4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 在顿涅茨克，有不少民众18号前往投票站进行投票。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菲律宾船只18号在中国南沙海域碰撞中方海警艇，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当天回应说，正告非方立刻停止一切侵权挑衅的行径，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展开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18号发布所谓“非中船只碰撞”的视频，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中国海警三角三洲澳艇18号依法于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展开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海警艇的船首，导致发生碰撞。 菲方的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方正告菲方立刻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3: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就菲律宾公务船故意冲撞中方的海警船一事敦促菲律宾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18日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首表示，5年规划汇聚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
1: 1000多名港澳青少年前往北京观摩升旗仪式，走访交流。

0: 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0: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访问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有助于香港主动对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也为未来五年发展做好布局。
1: 他有信心，特区政府未来几年能够落实规划所定下的目标，甚至越做越好。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本周三发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在短短六七个月内完成编制，从无到有，背后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是众志成城的工作成果。其初心就是确保香港把握好国家战略，把握好国家机遇，主动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做好布局。
3: 我们做这个五年规划的整个编制的时候呢，很启发的，基本上呢就是自己审视一下香港的优势在哪，弱点在哪，我们的机遇在哪，我们的风险在哪，四个领域都要处理好，所以我们做得好的要做更好。
2: 李家超提到，五年规划订立五大主要目标，其中包括提升民生福祉以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而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将成为关键。至于五年规划在本届特区政府任期尚余不足一年下公布，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不属于单一政府，以五年为一个时间点，好处是能确保正确延续性，意味特区政府未来几年的市政报告、财政预算案也需要认真负责，落实规划所定下的目标方向。
3: 五年规划是应该做的事嘛？应该做的事，大家就很正常啊，都会落实好。问题就是我们要集中力量，一定要把它办好。如果是达到100分，是基本要求啊；超过100分啊，有一个啊。A 加，那是更好吧。
2: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市政报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表示，金融是香港根本和最大的优势，面对百年变局，香港金融业不应该守城，应该更加主动作为。
4: 我们香港不单止是作为一个金融的城市，而更加重要的是我們變成一個金融賦能的城市。具體來說，我們就通過在入面所說的金融加的戰略，是希望是以金融作為引子，能夠推動包括是科技、包括是綠色和是民生方面的發展，令到我們可以整體這樣是服務實體經濟。
5: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则在回应与新加坡的竞争时表示，正有大型企业落户香港，与连接大湾区给予对方非常具竞争力的土地使用方案等因素有关。又透露，至今与超过40家公司洽谈落户北部都会区，其中很多是创科企业。另外，今年市政报告公布多项措施，拓展经贸网络，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邱应化指会继续。

0: 续深耕欧美、东盟、中东市场，同时积极探索中亚、非洲新兴的市场，以及重点开拓具备潜力或策略性经济体。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临近十一国庆，大约1200名港澳青少年组成升旗队代表访京团，18号分别从香港、澳门出发，前往北京观摩升旗仪式，并进行一系列走访交流，深入了解国家历史和社会发展，提升身份认同。
2: 北京，我们来了，耶！
3: 18号早上，香港青少年在西九龙高铁站集合，踏上向国旗敬礼、为期5天的访京旅程。他们将前往天安门广场亲身观摩升旗仪式，与仪仗队学习交流升旗知识，也将前往内地知名科企交流，全方位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同感。
4: 我好期待今次去睇嘅升旗礼，因为我觉得，可以亲眼见到呢、国旗咧，系一个日出嘅时间升起咧，我觉得系一件好自豪嘅事啦，同埋，我都好期待去人民大会堂嘅探访。
5: 我加入了升旗队3年，我一直透过升旗队的训练去培养我的纪律性，同埋学习升旗的技巧。我在这次行程入边，我非常期待可以跟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的交流啦，同埋学习。
3: 而在澳门，也有超过300名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从澳门国际机场出发，踏上旅程。
6: 过去一段长的时间咧，我哋特别系重视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嘅，我哋亦都会今次好特别嘅，就系会同香港的青年以及北京的青年咧系一起活动嘅，亦都希望咧我哋嘅学生咧可以成为我哋国旗精神的传播者啦，以及爱国主义的战行者嘅。
7: 最期待的就是喺解放军仪仗队，因为我喺网上都睇到佢哋好英伟，个队列都好整齐。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来自香港的近1000名师生踏上了前往北京向国旗敬礼之路，8个小时的行程，学生将高铁变成行走的课堂，学习理解国歌、国旗、国徽的意义。
9: 这是一趟从香港开往北京的高铁，列车上900多位来自香港各大中小学的青少年正踏上向国旗敬礼的访京之旅。同学们将会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感受国旗升起的神圣时刻。在抵达北京之前，如何高效使用8个小时的高铁路程，学生们也是将列车化成了行走的课堂，进行了不少爱国知识学习小活动。有学生写下对国歌歌词的理解，和同学们分享。
10: 我想讲下呢个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啦，我觉得佢嘅意思系咧自立自主，就好似喺日常生活之中，我哋学生要学识自律，主动完成自己嘅功课，唔会轻易放弃，做个独立有主见嘅人。
9: 也有学生在列车上高唱歌唱祖国，引得全车厢忍不住合唱。
11: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预备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9: 受到浓厚的爱国氛围感染，记者也加入学生们的问答互动之中。现在我们进行一个快问快答，请问学校升旗仪式包括哪3个部分？
12: 出旗、升旗、国旗下个讲话。
9: 请问学校升旗仪式必须遵守的礼仪是什么？
13: 要行主无礼。
9: 好，最后一个问题，请问要去北京看升旗，兴不兴奋？
14: 兴奋。
9: 有带队老师期待学习天安门最标准的升旗仪式，将国旗文化带回香港。
15: 可以跟到咧內地嘅高規格嘅訓練啦，咁而我哋咧亦都可以攞到呢一啲咁樣咁好的經驗，可以帶到去學校咧，去帶俾我哋嘅隊員，讓到佢咧可以對呢一方面咧有更加深嘅認識。我哋可以咧將國旗嘅文化同埋愛國嘅情懷去傳俾咁多位同學。
9: 此次訪京團還將展開為期5天4晚的行程，還將到訪人民大會堂、故宮博物院等，也將參觀北京高校和各類現代化建設項目，深入了解國家在經濟發展和城市規劃方面的輝煌成就。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1: 下一节关注到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次设置平陆运河展览。
8: 台北市长选战扩大，蓝绿参选人将会南下浮选比拼。

0: 爱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回来。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次设立平陆运河及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本届东博会适逢运河的开通，如何更好服务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贸往来，是本届东博会客商关注的焦点。
1: 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在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也在博览会上首次设置展览。运河的开通也吸引不少东盟国家客商考察，希望通过运河能够更快将农产品和矿产运入内地。
2: 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印尼这些客户非常关注我们平陆运河通航以后给他们带来一些机遇，像给他带来一些农产品，对于东盟国家更多是农产品，他们的农产品矿产资源怎么样更好地进入到我们的一些国内的一个大市场，这个是对他们更加高关注的一些事情。
1: 平陆运河已成为连接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将大幅降低中国同东盟之间贸易物流成本。本届博览会也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产区，帮助东盟国家对接交通、智慧物流、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的合作需求。东盟国家在今年也更加关注人工智能如何更好落地。
3: 经过筛选整理，实际发布的是有89个项目合作的需求。这89个需求当中呢，更多的是集中在人工智能方面。相比去年而言的话，这个我们收集到更多东盟国家对人工智能的这些问题。从去年的问题是，这个人工智能能做什么？到今年具体到在哪些场景的应用，然后这个应用的实际的应用场景，还有数据的安全如何实现。
1: 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广西南宁报道。
4: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力拼高票连任，19号将南下高雄替党内参选人柯志恩站台，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要前往高雄助阵。被外界解读是台北市的选战扩大延伸到高雄，蓝绿选将将在外县市浮选也要相互较劲。
0: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出席地方活动致辞时，台北市长蒋万安正好到场，现场不断传出欢呼声。
5: 所以我这边就废话不多说，今天大家之所以
0: 看到台下的选民替蒋万安加油打气，台上的沈柏阳显得尴尬，两人同场合人气大不同，这让主办单位忍不住出声制止。
6: 我们不要再喊口号了，不好意思哦。
0: 蒋万安争取连任机会浓厚，但选战倒数2个多月，台北市的选情也逐渐白热化。蒋万安与沈柏阳的竞争战场从台北市延伸到高雄市，两人不约而同19号都要南下高雄补选。
7: 志恩其实很早就跟我约好，所以就安排了这个星期六就会到高雄。那当然我们尊重每一个人他的行程安排跟规划。
8: 在共同的上面，我们要怎样让几个城市共好，我也不太觉得它算是一个浮选行程，而是我们本来就是要互相讨论这些共同的政策是什么。
0: 蒋万安的民调虽然维持领先，但是沈柏阳近期声量攀升，早节拜票时受到支持者欢迎，这股基层动能也被外界形容为洋流现象。不过蓝营质疑洋流人潮都是同一批支持者跟着跑场，并非真正突破同温层。

0: 随着选战逼近，蓝绿从比拼人气延伸到外县市的补选较劲，每一步都牵动着选情走向。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高开高走，沪指收盘上升0.94%，深成指上升1.72%，两市成交再次站上2万亿元人民币大关。从盘面看，次新股、半导体和存储芯片板块涨幅居前，汽车板块和银行板块走低。香港股市温和反弹，市场憧憬中美贸易关系改善，加上全球债市趋稳。 美股隔夜上扬，带动恒生指数收盘上升0.6%。台湾股市高开高走，台积电、领军权重股集体走扬，联发科大涨超过4%，带动加权指数收盘上升1.93%。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18号，我是全全，
2: 我是李克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湿阴暗处，夜间趋光入室，喜欢高温高湿，夏秋活跃，八九月高发，雨后闷热的夜里是最盛的。目前北方大部已经入秋，正是秋高气爽、外出赏秋的好时节。去郊外呢，大家最好穿长衣长裤，减少皮肤的暴露。除了能避开毒蝇吃虫，也能阻隔蚊子和蜱虫。那晚上在家要关闭门窗，以防毒蝇吃虫趋光进入家中。在户外环境里呢，要避免在有灯光的草丛周围活动，做好防护。那在南方，尤其江南、华南一带，未来仍将持续闷热天气，也要警惕毒蝇吃虫出没。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来详细了解全国具体的气温情况。

0: 未来几天，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江南、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部分地区会接近或达到35度。那华南即便不足35度的地方，因为湿度总体较大，体感呢也会达到或超过35度。高温高湿是蚊虫非常喜欢的天气条件，请大家一定注意防范。香港未来几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都不低于25度，闷热的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南宁明天还将有高温现身，那请大家注意补水防暑。上海明天最高气温是29度，有小雨，需要大家注意假日的出行安全。明天起呢，受冷空气的影响，西北地区东部还有内蒙古大部、东北的大部，最高气温会陆续出现4到10度的降温。像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是26度，预计到后天就会降到20度以下。而北方其余地区呢，气温还将持续的偏高。北京受冷空气影响会非常的有限，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仍会接近或达到30度，大家需要继续的提防蚊虫的叮咬。一般来说呢，毒隐翅虫会随着暖热的气温持续的活动，6到9月进入到活动的高峰期，10月后数量就少了。而在气候变暖的大趋势下，我们和它正面撞上的概率会越来越大。我们再会。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内地高校财政预算减少，多所高校近日就过紧日子下发细则文件，提醒师生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南方都市报报道，北京大学日前印发《北京大学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施办法》，对会议、培训、差旅、资产购置等行政支出作出一系列硬性约束。在会议管理方面，规定

0: 一律不得到全国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包括八达岭、峨眉山和九寨沟等。同时，严禁借培训名义公款旅游。另外，北京林业大学9日宣布，已实施坚持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实施意见，提出办会不摆放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不提供水果，不发放文创产品、纪念品及个人用品。 乘坐飞机应优先购买低价位机票，学校会议和培训原则上在校内举办等等。报道指出，高校密集出台细则呼应了中共中央持续收紧的厉行节约制度要求。去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严禁违反规定到风景名胜区举办会议。 严禁以培训名义进行公款宴请、公款旅游活动。看看其他主要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与沙特及也门政府军交火，双方均报告有平民死伤。路透社17日报道指，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
1: 沙特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兰节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对于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质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 17号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同时，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
2: 一名也门政府军官员向内地媒体表示，16号起，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亚丁市的一家军方医院。另一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然焦灼，多处制高点几度易手，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 同时，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次空袭，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另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消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 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取得了情报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么，沙特方面是以什么方式？ 来请求中国对伊朗施加影响，来遏制胡塞武装呢？路透社的报道呢是语焉不详。比如说，到底是正式的通过外交照会，还是高层电话，还是特定的官员会晤，都没有说明。到底是这个中国呢是怎样来这个得到了这个沙特的请求，并且呢又是如何向伊朗方面？ 施加影响，我们可以从形式逻辑上推断一些真实性。第一，胡塞武装取得的行动进展是令沙特告急，王储亲自给特朗普打电话， 球员遭到拒绝，那么美沙安全关系现在确实是遭遇到考验。第二呢，中国同时是伊朗和沙特的友邦，曾经在2023年3月份成功的斡旋，沙特和伊朗在北京签署并且发表了三方联合声明，宣布沙特与伊朗同意恢复中断7年的外交关系。第三，就是中国对伊朗有影响力，而伊朗对胡塞更有影响力，因为胡塞武装目前已经是伊朗抵抗轴心中最强大的一支分支。所以呢，当美方的军事保护伞表现出选择性收缩的时候呢，沙特转向北京寻求政治斡旋，这是顺理成章的。这再次证明，单纯的军事打击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曼德海峡的安全危机。美国在这个地区是提供军事硬实力，但它缺乏与伊朗及胡塞武装直接沟通的政治信任。而中国作为中东各方，包括伊朗、沙特还有也门当局，是都能接受的第三方，那么具备独一无二的非正式沟通渠道。那么中东的北京调解模式是否已经启动了呢？中方没有发布消息，但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到访北京这件事看，联系到过去几年中中东各国派别到北京之后的结果，所以就有理由认为阿拉格奇北京之行与中方介入斡旋肯定有关。那么再把路透社从伊朗方面获得的消息放在一起看呢，应该是一个无独有偶的现象。客观说吧，短期内虽然北京如果进行一些私下斡旋和沟通，确实有助于为红海局势降温或达成某种默契式的海上安全边界，但呢，只要也门内部政治结算未定，美伊大局依然僵持，那么红海能源通道的脆弱平衡就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虽然特朗普在沙特王储电话求援的时候表示爱莫能助，但是并不等于美国会改变中东战略和放弃影响力，只不过是这届美国政府善于商业和交易算计。中国领导人在印度会见伊朗总统和阿拉格奇，随之访问北京，这一系列动作白宫肯定是看在眼里，心里呢也不踏实，就怕中国的影响力在当地扩大。所以呢，特朗普就对 Axios 新闻说，我有一个重大决定即将到来。他说，我还在想是进去彻底消灭伊朗政权呢，还是不这么做，反正这是一项重大决定，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他还表示，他计划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6个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会晤，讨论下一步行动。特朗普表白说，他说，我想弄清楚他们的处境和状况，他说，我一直非常保护他们，就这些海湾国家。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特朗普是怕中东伙伴因为对美国失望而越来越转向中国。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就是议会下院选举18日正式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3: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而由于俺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以色列境内的俄罗斯公民已于17号提前开始投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均设有投票站。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议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新人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除国家杜马选举外，选民还将投票选出11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和39个地区的地方议员。这次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4地共划分7个。

0: 安西卫选区，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16日晚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大规模制裁法案，并将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重点瞄准俄罗斯能源收入，还授权总统对俄罗斯主要能源买家的商品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对此，中国表示反对单边限制措施，并呼吁不要干涉中国与第三国的合作。
2: 美国国会众议院16日晚以262票赞成、15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重磅制裁法案。该法案上月已在参议院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获得通过，接下来将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这项长达61页的法案正式命名为《2026年林塞欧格林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以纪念今年7月去世的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格雷厄姆生前一直是推动这项制裁立法的主要议员之一。法案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削减俄罗斯的能源收入，限制其用于维持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资金来源。其中，法案授权总统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买家采取二级制裁措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中国和印度等俄罗斯主要能源进口国可能受到影响。与此同时，法案还将更多俄罗斯政府官员、金融寡头及其部分家庭成员，以及俄罗斯核心金融机构纳入制裁对象。不过，法案同时设置了相应的豁免机制，对于已经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并且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俄罗斯年度天然气出口总量不足15%的国家，总统可以免除相关关税措施。美国无党派智库在政策分析中指出，这项法案最具影响力的新授权之一是允许美国对大量购买俄�罗斯能源的第三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相较于2025年早期版本中一刀切征收500%关税的规定，这一调整更为审慎。尽管如此，这项法案在国会审议过程中仍引发争议。部分众议院民主党高层批评，法案赋予总统过于广泛的关税权限，并担忧相关权力未来可能被扩大使用。不过，这些反对意见最终没有阻止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这项制裁法案已经提出1年半了，是由已故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2025年4月份提出的，当时是名为地狱制裁。后来格雷厄姆今年7月份突然去世，那么现在法案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8月份参议院就以86票对11票压倒性通过，那么现在呢，这个众议院又以262票对159票通过，看来是两党高度一致。那么地狱制裁法案主要内容就是加强对俄罗斯官员、银行、能源与国防部门以及影子船队的制裁，那么还授权总统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前五大进口国，那其中就包括中国和印度，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对于俄罗斯输往美国的商品可征收最高500%的关税，同时也延长对伊朗的相关制裁授权。在众议院通过之后呢，这个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他说这么一番话，他说通过这个现在叫做格雷厄姆的制裁法案，说众院和参院的共和党人正在对普京和俄罗斯战争机器施加最大压力。他说普京长期以来一直用那些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国家提供的资金和资源来资助这场毁灭性战争，而今天这一切结束了。他还说这项法案传达了美国团结的强大信息，并为政府提供了工具箱中的所有工具，以帮助公正结束这场战争。他还说我们很自豪地将它送交总统的办公桌。这份法案真是这么强有力吗？不管怎么样吧，从形式上看，这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和共和党于2025年1月控制两院以来国会通过的最重要的与乌克兰相关的立法。特朗普此前已经公开表示支持并且会签署这项法案，那么白宫也给出过积极信号。但是呢，如果特朗普突然改主意拒绝签署的话，那么最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这份法案

被否决，而且众议院呢是无力推翻，最终会流产。还有，即便法案最终成为法律，总统在执行层面仍有较大的自由裁量，包括暂时豁免部分制裁或关税。因此呢，签署与实际严格执行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美国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之后，俄罗斯、中国和印度都立即做出反击。克里姆林宫表示震惊，说这个地域制裁法案的通过啊，是一种不友好的举动。佩斯科夫说，这项法案只会使和平谈判复杂化，不会让俄罗斯更接近和平。中国外交部就严正指出，这些限制是毫无依据。印度就警告说，针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新关税可能会影响这个美印双边关系，并且表示将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我们继续做几点观察评论。第一，这项法案在参众两院跨党派高票通过，既是对已故的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遗愿的立法落实，也是国会进一步将关税制定权向白宫高度倾斜的体现。权力更多的其实交给特朗普。那么对特朗普而言呢，这项法案为他提供了合法性极强且极具威慑力的外交谈判筹码。第二，传统金融制裁，比如 SWIFT 剔除，还有价格上限，已经被俄、中、印等国通过本币结算和影子舰队成功绕过了。美方此次转向二级关税打击，是为了迫使中、印等大国在美国巨大消费市场与俄罗斯廉价能源之间做个二选一的抉择。第三，如果特朗普真正签署并对中印执行最高100%的二次关税，那就会直接打击全球商品供应链，导致美国本土消费品价格剧烈反弹，反而会伤害美国经济。四，这项法案赋予的是授权而非自动生效，这意味着特朗普可能将它作为与中国进行大国博弈、与印度谈判贸易协定的筹码悬剑。实操中或许会以豁免全条款进行选择性威慑，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未来全球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聽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2: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3: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1: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6: 回到总结局时间，我是吕明思。瑞典首相温和党的党魁克里斯特松17日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承认在议会选举中失利，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执政近一年之际改组内阁，高市又在谋划什么？整体股价不变，核心人员留任，个别职位微调。日本极右翼政党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这些人事布局又有哪些算计？极右翼政党成员加入内阁，日本政府会加速右倾化吗？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间团体日前在东京举行交流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并将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捐赠给中国，呼吁日本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有日本民众反对高市政府不断增强防卫力，认为日本应坚持和平外交，将反战与和平的理念传递给下一代。日本民众呼吁和平的声音，高市政府听得进去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日本首相

0: 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18名阁僚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等主要阁僚，政权核心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留任，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经济产业大臣志泽亮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经济安保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继续留任。新入阁人士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政权以来，维新会首次有议员进入内阁。另外，曾因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祝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官方红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2名相关阁僚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
1: 刘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我们看到有分析说，上任不到一年就进行内阁改组比较少见，那这也说明了高市政权内部实际上呢暗流涌动了。那首先呢，请您谈一谈他此时改组内阁，并且对执政党一些高层人士进行了调整，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2: 我认为呢，他是有这个权利啊，因为根据日本内阁法啊，这个首相啊，他是有权利呢，根据他的考虑来解散啊这个内阁，重新组阁。我认为呢，这次呢他主要是有这么几点考虑吧。第一呢，就是他已经瞄准了就是在明年啊9月份的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争取呢连选连任，甚至就不通过选举，大家商量一下，他就可以呢在不选举情况下连任。这一任呢就是3年，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高市的长期政权。第二个呢，他是要推行他的政策，也就是说在目前他原有的第一届内阁呢，这将近一年来啊，也就是到了今年的10月21号，就是他组阁一年了，有的政策他认为呢是推行的相当顺畅，那么这些人他要保留，有些呢他认为呢有的人不得力，或者呢有可能给他拉低支持率，比如说原来的这个就是文部科学大臣啊松本，他呢涉嫌一些性丑闻，当时呢媒体和在野党就颇有微词，可是呢高市把他保下来了，可通过这次呢就把一些呢可能对他产生不良印象的一些阁僚呢也就顺势呢把他们排除了。第三个呢，当然他是要考虑呢这个排除异己啊，进一步呢巩固他的这个政策以及呢他的政权的这个基本盘。例如像这次大家特别关注的，也就是说在高市内阁原来的啊这个总相就是林芳正啊，是不是会留下，将来会如何啊？那么这次呢很显然就是林芳正呢出局了啊，当然我看林芳正的样子呢还是比较坦然的啊，他自有他的想法。那么作为高市来说呢，他主要是通过这样一些安排呢，把他的一些得力的人选走到这个内阁当中来发挥作用，这样呢他就牢牢地控制呢这个执政党的这样一个领导权。同时呢他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说呢他为了在下一次的自民党的总裁选举当中尽量排除呢别人跟他竞争，所以呢他把比较有实力的几位啊候选人，比如说像小林英之保留在自民党啊政务调查会长这个职务，另外呢也把这个就是小泉进次郎啊这个现任的防卫大臣，也是很有力的总裁竞争者，也保留他的内阁内部啊，包括可能参选的茂木敏充，就是把这些人呢未来的潜在的候选人竞争者保留在自己的党政班子里，使他们呢不方便啊就是到处活动呢跟他搞一些这个未来的权力的竞争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林芳正虽然是出局了，但实际上呢我想他还是有自己的政治考虑的。
1: 刚刚您也提到了这次改组本身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整体骨架不变，核心人员留任，那个别职位微调，变动幅度远低于常规的那个改组啊。那他采取这种稳中微调的做法，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认为它的主要目的呢，还是就是刚才我讲的哈，一个呢就是维持它的执政的地位，还有呢维就是通过改组呢，能够略略提升它的支持率。通常来说呢，就是一个内阁哈，执政一段时间以后，它的支持率会相对的下降。但是我们看高市呢，它的支持率呢，实际上不同的民调的口径啊，或者说出来的结果呢是不大一样的。从共同社的民调来看呢，它是下行的。从读卖新闻角度讲呢，可能它还是维持着原有的状态啊。那么如何呢？是提升他自己的支持率？那么也是会牵扯到呢，就是未来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呢，我想他通过这样一个做法的话呢，也是就是说，使他的原有的这个政策，他认为啊，就是要继续呢往前推行。那么就是他认为，比如说像财政的啊，还有呢就是外务，特别是呢，他今年下半年大概在12月要推出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文件，那么就要继续呢，让这个小泉进次郎扮演这个角色。那么这个角色出来本身呢，他肯定是对中国或者说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呢，会带来新的挑战。
1: 那还看到这次改组有一个很大的争议点啊，是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那么他呢是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所以此前维新会一直不愿意加入高市的内阁，这次为什么态度转变了呢？高市拉极右翼的政党成员入阁背后有什么样的盘算？他们加入以后，高市政府会加速右倾吗？
0: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也是这次组阁当中呢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其实过去呢，维新会在政策主张方面呢，有的地方比自民党还要激进啊。那么在这个部分呢，实际上作为维新会来说呢，它有点游离于，就是我跟你联手执政，但是我是不是要跟你绑在一个内阁里去做？这个呢，恐怕还是要讨价还价的。作为高市内阁来说，或者高市本人来说呢，他是希望呢能够把维新会牢牢地绑定在他联合执政的框架内。虽然呢，他们自民党一党已经在众议院呢占有了316席的2/3以上多数，联合的维新会可以达到1/4，但是呢，在参议院这个部分呢，他们仍然没有过半数，所以他一定要考虑呢未来在参院选举也要和维新会的联合，同时呢要争取呢中间派，比如说国民民主党，还有一些呢这个右翼的啊，这个有右翼倾向的这些日本的在野党，在参议院选举之后形成了修宪大联盟。那么这样一些政策考虑、战略考虑，都使他进一步呢要把这个维新会呢拉到他的这个执政班子来。那么我看到啊，这个中司宏呢，本身呢，实际上他过去呢，政治上也不是说没有一些这个污点啊，他曾经也是有过污点的。但是呢，由于他的立场啊和自民党或者说高市呢，相当的接近，他过去是日本的产经新闻的这个记者，好像做过啊。那么他整体上来讲呢，还是作为这个就是维新会的原有的骨干啊。那么这次呢入阁，显然也是增加了维新会在日本这个作为执政党当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我们看整体上呢，仍然是高市一手把控，所以有些人很担心，现在这个就是一强多弱日本的民主制度会不会呢由此呢产生那个一些那个危机啊？我想呢，这个是一个在这个时候应该说战后以来呢，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联合执政的执政党这个一起加在一起占到众议院1/4以上的多数。那么如果要修宪的话呢，就是关键是参院选举要拿下呢这个过半数以上，加上一些支持修宪的党派无论是朝野，加起来呢过2/3，所以未来呢他就可以呢真正的突破这个各种障碍，实现呢修改日本宪法。这个呢，我觉得是未来斗争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和看点。
1: 那这次内阁改组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没有入阁。林方正也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是高市的竞争对手，而且呢还长期担任着日中友好议员的联盟会长，被视为是支华派。那他这次被排除在内阁之外，是不是意味着高市最大的竞争对手已经浮现了呢？
0: 从日本媒体大部分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说，这次呢，本来作为高市呢，他原来 实际上跟林方正的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呀，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能在组阁的时候呢把林方正拉进来？实际上他原来是有考虑，就是说能够呢使这些潜在的竞争者都成为他手下的干将，最后呢在选举的时候大家一商量就不用选举了，还是高市你干得不错，这事也挺高的，那你就继续干吧。他希望形成这样一个局面，特别是呢背后有麻生太郎的支持啊。但是呢作为林方正来说，我认为实际上他虽然在过去的电视镜头前我们经常看到他是坐在高市旁边啊，似乎呢好像跟他走得很近，但实际上他们距离比较远，就是在政策方面还有他们的这个言论表现方面都是差距比较大的。那么在日本的一些支持高市的这些应该说选民当中啊，实际上他们对林方正呢还是颇有微词，也就是说呢林方正是日本政治有情化这个过程中呢在日本高市那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处境。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我认为林方正呢他也有自己的考虑，那再往下走下去实际上他自己呢也是非常越来越尴尬，在这个高市的这个内阁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去牵制这些政治有情化的发展。当然这么讲呢并不是说高市和这个林方正分道扬镳之后呢这个他们就完全会发生严重的对立，我想呢他未来呢在日本呢更进一步提升他的支持率和他的这个就是知名度啊，再有就是和现有的和高市呢有这个意见分歧的这些自由派的人士，包括甚至前首相啊石破茂等等啊一些人呢，他们是不是有政策上的协调，那么这些呢是值得关注的。但是呢我认为从总体上看日本政治有情化这个已经进入到政权有情化啊，社会上这种保守化已经形成了社会上的有情化，舆论上的有情化，所以整体来看呢我认为林方正呢他还是处在一个逆风，也不能期待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并没有和中方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即使林方正能够呢形成一定的气候，但是中日关系的发展仍然是充满挑战。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即将满一周年了，那多项日本民调都显示其支持率不断的走低，综合来看您怎么评价他这一年的内政和外交表现呢？有分析说啊，他即便改组内阁也无法摆脱内政外交的困境，您怎么解读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如果是从各个民调的平衡来看哈，有些民调呢确实有我认为是有灌水的，他是要带民意啊，不断的每个月出一些高市的高支持率啊，是拉动民意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呢也应该承认，就是作为高市内阁他从当选到现在啊，选举众议院赢得了空前未有的大胜之后的他的选举也是一帆风顺，包括呢最近他所特别支持的冲绳县地方的啊这个知事的选举，他认为这场选举是考验他自己执政地位和他影响力的关键一步，而这仗呢他又打赢了啊。那么我们看的话呢这个作为自民党来说呢，实际上他在全国推行他政策，包括和美军的这个基地谈判等等问题上呢，实际上它扫清一个障碍。那么今后呢，会在冲绳啊大幅度的增加呢军事的部署，同时呢也会这个在未来呢给这个他的这个候选人执政当选以后呢提供更多的资金注入。他在前五年实际上对冲绳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预算的盘子呢是大幅压缩的啊。那么今后呢可能会有所提升，总之呢他是在这个内政方面应该说呢他确立了在日本的比较有长远执政可能性的啊这样一种这个措施也好或者说步骤也好，他是不断的得手的。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日本的镜头就是有些镜头是没有出现的，就是民众的这种反弹。可是呢在民众的反弹呢在没有选举的众议院参议院选举的过程中呢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啊。那么在国际上呢应该说呢它是非常的困难，包括和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呢目前都遇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严重的一些障碍和困难，关系呢在不断的恶化。可是这些东西呢在日本国内看来，包括日本经济的下行，包括国际关系的困境，实际上呢目前日本政治上它这种气氛呢都不足以改变呢或者说削弱高市的执政地位。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今年。

0: 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众呼吁铭记历史，向中国道歉。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1: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g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间团体16号在东京举行交流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并将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捐赠给中国，呼吁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
8: 9·18事变95周年前夕，日本民间团体周3在东京举行了交流活动，多名长期从事中日战争史研究、和平活动以及战争亲历者家属参加。与会者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表示应将战争记忆传递给下一代，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活动期间，一块由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被正式捐赠给中国长春师范大学。主办方介绍，这名日本老兵生前曾对自己参加侵华战争的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希望以具体方式向中国人民表达谢罪。
9: 自分たちが侵略戦争を行って大変なひどい目に遭わせたことをお詫びしますという、これを墓に掘り作ってくれという遺言を残したんですね。日本では自分の国が前の戦争で加害を行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きちんと教えられていませんから、若い人たちには戦争がどうであったかっていうのがほとんど分かって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8: 这次活动还安排了默哀以及围绕战争记忆和历史传承的讨论。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保存和讲述战争记忆，让更多日本年轻一代了解历史，推动中日民间和平交流。有与会人士批评高市政府不断增强防卫力，并对高市此前的涉台发言表示反对，认为日本应坚持和平外交。参加者说，日本战败81年，战争亲历者正逐渐减少，日本社会更需要正视侵华战争历史，将反战与和平的理念传递给下一代。
0: 短片中也看到了，今年呢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众日前举行了活动，呼吁日本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还有日本民众指出了，说日本经常回顾自身在原子弹爆炸等事件中的受害经历，却较少关注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所以这种失衡呢本身也值得警惕。您怎么来看日本民间的这些声音，铭记历史的重要性您如何解读？
10: 的确啊，今天呢是9·18事变95周年，也是呢东京审判开庭啊80周年。应该说呢，在东京审判已经对日本，包括发动9·18事变，还有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进行了非常证据充分、这种这个严厉的审判。日本的军国主义罪魁祸首、战争罪犯已经被钉在了 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呢，在战后

0: 日本对战争的这种反省，并不完全的可以说呢尽如人意，包括呢有些审判实际上也没有呢，对战争的直接责任者，包括呢日本的皇族有任何的质疑，或者说列入审判的对象，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就是日本政治右倾化，它主要呢是通过教科书的修改，不断的去在教科书当中呢淡化，甚至去否认侵略历史的战争罪行，并且把中国的钓鱼岛说成是日本固有领土等等，使得现在的日本的年轻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当年在中国日本侵略者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他们认为呢历史已经过去，自己没有责任，他们反而把中国的就是在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认为是日本政府所说的所谓侵入日本领海，所以这样一些的日本的操作洗脑式的这种信息茧房，导致日本的年轻人实际上他们没有方向感，对历史也没有认识，或者说正确的认识，那么这些呢都使得历史上的这些日本应该承认或者说应该面对，作为未来作为自己国家的一种教训，或者说深刻反省的部分呢，应该呢铭记。可是呢，有些右翼势力，他们呢，第一不仅不承认侵华战争他们的罪行，反而呢编出种种的这种谬论去美化它，借口来大幅度的增强军事力量，发展日本的进攻性的武器，打破和平宪法的制约。例如像最近9月16号，日本共同社就有一家独家的报道。他报道说，日本在未来，也就是5年，从2027年到2031年，我们要注意到，正好是9·18事变100周年这样一个阶段，它的防卫费的总预算有可能从前5年的43万亿日元提升到70万到80万亿日元，也就是说呢，又要翻番了。而这些大幅度增加的防卫费是要用于呢，大概是5.2万，这样一个庞大数字的，也就是无人装备，其中有1万，这个就是攻击性的无人机，有1300，就是这种反无人机的这个无人装置，还有1700多，这种这个就是侦察用于侦察的无人机装备，另外呢还要发展的这个。包括深海的100多艘的这个长距离的，就是远距离的导弹的无人器的研发和部署，整个的日本呢，就是为了将来打仗还要加强所谓的韧性、可持久的这个战争，至少1年以上，要拿出10万日元呢，将来要修建这个就是一些掩体，还有呢就是炸药等等这个就是武器的这个续存能力。那么这个也包括太空，包括和美国的 AI 的这种联合作战的一些能力的提升。所以我们看呢，他并没有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想呢进一步增强日本的军事力量，再军事化，来对邻国构成了他的所谓的安全屏障，实际上呢，是他对邻国安全的一种威胁。
1: 没错，我们的确看到日本不断的图谋再军事化啊。那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呢，日前是表示说，为了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一个对外情报机构，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有分析说，这是要为日本的再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您怎么来分析日本的真实意图呢？
0: 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在日本，作为一个未来成为一个能战国家，他需要呢了解他的对手各方面的情报、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以及呢这个民族等等各方面的信息情报。那么这里边呢，实际上他过去这个机构呢是存在的，在战前呢，他已经是有这种就是国内有特高科，那么在国外呢也有中野学校培养出来的日本军事上的间谍等等这个是在历史上呢，它就是劣迹斑斑。那么现在呢，实际上它战后呢是继承了这些东西，但是呢它规模比较小，是在日本内阁呢叫内阁调查室，而且呢主要是国内国际的一些情报的搜集。

0: 它都不是孤立的，一定是在整个的日本的，就是像中国我们有些分析所讲的新型军国主义这个方向，或者像新军国主义化的方向呢在演进。那么这次呢，高市他的这个改组内阁，实际上也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
1: 好的，今天感谢刘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城，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3: 我爱你。
1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0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日本有民众集会纪念918事变，呼吁正式侵略历史。第九届俄罗斯国会杜马议院下院选举开始投票。菲律宾南部的一个中学发生校园枪击，导致3死6伤。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918事变95周年，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了反战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参与者呼吁正式侵略历史，也有人批评高市早苗没有对历史认真反省。918事变95周年，周五有东京市民在新宿街头举行了反战活动。 参加者回顾了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呼吁日本社会记住战争造成的伤害，反对重蹈战争覆辙。主办方表示，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对日本开始侵略的918事变关注不足，在日本政府不断增强防卫力的背景下。

0: 下，更需要重新思考战争的历史。
1: 侵略を始めた日であるとか、虐殺をした日であるとか、そういった日については、なかなか目が向けられてこ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日本政府が進めている軍拡の問題とも、やっぱりこう危機感を持って考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タイミングに来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ます。
0: 有年轻参加者表示，日本首先应认识自身在侵略战争中的加害行为，只有反省历史，才能迈出与中国走向和解的第一步。
2: 加害者である。その立場っていうのをしっかりわきまえて、しっかり反省をして、その中国の立場にも立って考えてみるってことが、やっぱりその融和の第一歩になるとは思っています。
3: まさに918事件が起こったその日に、こういったふうに二度と日本が侵略をし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活動があ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画期的だと思い、私は今日参加しました。
0: 现场也有参加者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历史认识。认为日本首相应正视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历史，并对战争做出反省。
4: 戦争は私は関わってないから反省も何もしないとかね、そういうね人間が総理をやってるなんてね、本当におかしいし、もう早く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
5: いやもうそれはもうよそっと勘弁してよみたいな感じなんですけど、同じ日本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いし申し訳ないです他の国の方々に。
0: 这场活动以开始侵略的日子宣誓不战作为主题，主办方将918事变作为回顾历史的重要节点，希望通过当事人的证言和街头活动把反战信息传递给更多日本人。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日表示，俄方再次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并放弃其再军事化的政策。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方再次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在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方面的结果，并放弃再军事化的政策。扎哈罗娃并表示，俄方此前已就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陆基系统有关的事宜向日方递交抗议召会，而尽管俄方一再进行外交的交涉，表明在日本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但是日本却再次采取这一做法。扎哈罗娃重申，日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不论期限或方式，在其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强调日方行为不可接受，敦促日本停止有关做法，将低风系统从其领土上移除。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18日正式开始投票，20日结束。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的议会选举。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四个地区将首次参加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完成了线上投票。
7: 18号投票首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线上投票。由于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进行，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8号在首都莫斯科投票站投出自己的一票，并表示每一位参加选举和投票的人都让俄罗斯距离获得胜利更进一步。在临近俄乌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投票首日响起导弹警报，选民排队进入地下室避难。别尔哥罗德州当前处于战时状态。俄罗斯国防部18号通报称，投票前一夜，俄军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个州上空拦截超过600架乌克兰无人机。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四个地区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在顿涅茨克，有不少民众18号前往投票站进行投票。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日表示，对雀巢和欧尚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的管理的原因之一是，这两家公司来自不友好的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17日下令，对瑞士食品巨头雀巢公司以及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管理。佩斯科夫表示，其原因之一是这两家

0: 公司来自不友好国家，这些不友好国家参与了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以及参与了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佩斯科夫还表示，这项措施是暂时的，尚未就这些资产做出其他决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7号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圣城麦加发动无人机打击。夏巴兹强调，巴基斯坦将同沙特坚定站在一起，共同为保卫圣城麦加的安全与和平。
1: 夏巴兹表示，胡塞武装的做法是卑鄙至极和令人发指的行为，巴基斯坦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总理夏巴兹对中东持续升级的局势深感不安，也对袭击圣城麦加的企图深感痛心。
2: In his message, the Prime Minister stated that the people of Pakistan were deeply saddened and perturbed by this outrageous act, adding that there could be no words strong enough to convey the depth of our anguish and sorrow felt by the people of Pakistan over this reprehensible and unforgivable incident。
1: 夏巴兹还公开赞扬沙特阿拉伯皇家武装部队展现出的非凡警觉、勇气与专业精神，肯定其防空系统及及时拦截无人机、保护圣地安全的快速高效行动，强调巴基斯坦坚定支持沙特阿拉伯，采取一切措施捍卫领土和主权完整。
2: Pakistan stands unwaveringly.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the brotherly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in defense of it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s well as the security and sanctity of Harmain Sharifain, a responsibility that every Pakistani holds close to their heart.
1: 夏巴兹还呼吁中东地区各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避免冲突局势进一步升级，同时指出对话与外交手段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的唯一途径。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菲律宾南部的南哥达巴托省的一所中学18日中午发生校园枪击案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6人受伤。当地官员称，16岁的涉案嫌疑人与受害者是同班同学，在开枪打死至少2人之后开枪自尽。
3: 在菲律宾当地时间18号中午1点半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案称，位于南哥达巴托省邦阿河镇的邦阿河国立高中发生校园枪击，造成人员伤亡。事发后，伤者已被送往医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展开调查。据不完全统计，死伤者大多为学生，年龄介于14岁至17岁之间。南哥达巴托省省长塔马约表示，嫌疑人与受害者都是在这所学校就读9年级的同班同学，并称嫌疑人使用了一把保养良好的9毫米口径手枪单独作案。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嫌疑人是教育部门官员子弟，从家中保险箱拿走了枪支，并在行凶前曾向2名朋友透露自己的计划，称打算在午饭后实施行动。此外，调查人员还发现，嫌疑人曾在某个关注真实罪案的网络社群发帖。非社会福利和发展部表示，社会工作者已进入现场提供心理救援。非媒体报道说，邦阿河镇所有学校均已停课。菲律宾近期频发校园枪击致死事件，为加强安全防范，菲律宾本月开启全国范围的应对枪击演习。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称，本次枪击案嫌疑人的父母也曾参与了当地举行的演习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警方18日表示，境内的西北部的开布尔土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的炸弹爆炸事件。巴方官员称，事件已造成21人死亡，另有逾80人受伤。在开布尔土什图省的科哈特，现场是升起浓烟。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表示，遇难者遗体和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警方称，当地发生的2起爆炸袭击，一人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另一名袭击者在住宅区的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身上的炸弹。 死者中有数名警察。

事发之后，七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击毙至少六人。对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强烈谴责，并指示全力救治伤员。据报道，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行。中国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要注意安全。

0: 屋企会觉得破天荒，因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种菜。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系我嘅菜园啦。
1: 好多种玩法，系菜地入边，
2: 觉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觉啦。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来关注每个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好。
4: 客服你好。
3: 那么周五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呢？
4: 好的，那么周五美股开盘走低，国际油价从早盘低点反弹，带动全球债券收益率重新上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再次触及5%，给股市带来压力。那么周五开盘以来，三大指数全面下跌，道指下跌0.43%，纳指小幅下跌0.07%，而标普500指数则是下跌0.15%。债券市场方面，全球主要政府债券收益率都是重新走高，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此前短暂回落，周五则是再次升至5%左右。那么近期油价和通胀预期也是持续影响债券市场走势。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收复了早些时候的大部分跌幅，布伦特原油则是回升至每桶105美元左右。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在霍尔木兹航行的油轮周三遭到袭击。那么相关消息也是再次引发了市场对于中东原油运输安全以及供应风险的关注。那么经济数据方面，美联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八月份制造业产出下降0.3%，结束了此前连续7个月的增长，也给周五的市场情绪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不过 AI 交易仍然活跃，大型云计算公司、芯片制造商以及数据存储企业股价继续上涨，成为了周五开盘市场中的唯一亮点。那么另外呢，周五也是伯克希尔哈萨维历史上重要的一天，沃伦巴菲特正式卸任公司董事长，为长期执掌伯克希尔画上句点。客服，
3: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我们再来关注，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中国商务部介绍，本届展会重点强化了数智办展，参展的企业广泛的运用人工智能，新产品、绿色展品的占比创新高。
5: 广交会官方介绍，本届展会共有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64%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会新产品、绿色产品参展占比分别达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目前已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超21万名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展会全球合作伙伴总数增至240家，170家头部采购企业确认参会。客商覆盖面与优质客商参与度进一步提升。
6: 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
5: 商务部官员指出，今年1到8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 其中进口增长 22%， 为2021年以来最快，增速明显快于出口。越来越多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融入中国的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助力当地产业发展，增加就业。面对明年更为复杂的外部经贸环境，商务部将引导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扩大优质商品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3: 在18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的措施记者会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会检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风险，以及是否需要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应对方法。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18日继续举行，围绕人工智能时代、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等议题，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将会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检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风险及是否需要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应对方法，包括立法和行政措施。他强调，保护未成年人的同时，也需要培养他们正当运用人工智能的能力。
1: 政府是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事实上，国家和不少其他司法管辖区已经制定或者准备制定不同形式的法律法规，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工作小組將會廣泛參考國家和其他司法管轄區最新的發展和實施的經驗，審慎地評估任何建議措施的實際成效、可操作性和在執法上可能出現的困難，不會照搬任何單一的模式。
0: 香港首次由載荷專家黎嘉瑩參與國家載人航天飛行任務。五年规划也提出积极探讨开发量子科技、航天科技等新科技领域，重点布局新科研力量。出席同一个记者会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强调，未来在商业航天领域，香港与大湾区兄弟城市有着紧密的合作。
7: 因为大湾区兄弟城市在卫星的制造、卫星的发射这些方面呢，有着非常好的优势，而香港在其他的领域比如说我们今后呢，在这个推动6G 的应用场景的发展，还有优化我们的上市规则18章 C， 以吸引航空航天企业来港融资上市，充分利用香港金融中心来助力航天科技的发展，这方面呢，香港都可以做出大量的工作。
0: 而有关香港发展算力中心方面，孙东就表示，香港现在要做算力中心的总体布局，会尽可能利用沙岭周边的地带，将大规模的数据中心从人口稠密的地区搬到稍微偏远一点的地方。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来自香港澳门的约1200名青少年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向国旗敬礼之路，8小时的行程，学生将高铁变成行走的课堂，学习理解国歌、国旗、国徽的意义。
8: 这是一趟从香港开往北京的高铁，列车上900多位来自香港各大中小学的青少年正踏上向国旗敬礼的访京之旅。同学们将会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感受国旗升起的神圣时刻。在抵达北京之前，如何高效使用8个小时的高铁路程，学生们也是将列车化成了行走的课堂，进行了不少爱国知识学习小活动。有学生写下对国歌歌词的理解和同学们分享。
9: 我想讲下这个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觉得它的意思是自立自主，就好像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学生要学会自律，主动完成自己的功课，不会轻易放弃，做个独立有主见的人。
8: 也有学生在列车上高唱歌唱祖国，引得全车厢忍不住合唱。

0: 预备唱，
1: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2: 受到浓厚的爱国氛围感染，记者也加入学生们的问答互动之中。现在我们进行一个快问快答，请问学校升旗仪式包括哪三个部分？
3: 出旗、升旗、过旗下个讲话。
2: 请问学校升旗仪式必须遵守的礼仪是什么？
4: 一行绝无礼。
2: 好，最后一个问题，请问要去北京看升旗，兴不兴奋？
5: 兴奋。
2: 又带队老师期待学习天安门最标准的升旗仪式，将国旗文化带回香港。
6: 可以跟到咧內地嘅高規格嘅訓練啦，咁而我哋咧亦都可以攞到呢一啲咁樣咁好的經驗，可以帶到去學校咧，去帶俾我哋嘅隊員，讓到佢咧可以對呢一方面咧有更加深嘅認識。我哋可以咧將國旗嘅文化同埋愛國嘅情懷去傳俾咁多位同學。
2: 此次訪京團還將展開為期5天4晚的行程，還將到訪人民大會堂、故宮博物院等，也將參觀北京高校和各類現代化建設項目，深入了解國家在經濟發展和城市規劃方面的輝煌成就。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7: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19日开幕。中国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本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
8: 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应做好行前准备，了解入境规定，并遵守当地法律，文明理性观赛，自觉遵守赛场各项管理规定。观赛期间应提高安全意识，强化安全防范，密切关注亚运会官方及当地发布的安全提醒，关注天气、自然灾害、交通等情况。外出时务必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身份证件及财物，提前了解赛场应急逃生通道，如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听从现场指挥。建议提前把行程告知国内亲友，出行期间确保手机通畅。还需谨防各类诈骗，避免财产损失。通过亚运会官方渠道购票，警惕票务诈骗。对自称国内公检法机关、驻外使领馆、日本入管局等来电加强甄别，不在电话中透露个人重要信息，不转账、不汇款，警惕网络平台发布的私下换汇、代办转账、代购等骗局。总领馆还提醒，如遇紧急情况，应立即向日本警方报案，并联系总领馆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为了压缩成本，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游轮和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拼合而成。运动员的住宿问题因而备受关注，引发争议。多个参赛团体已经公开发表不满的声明。对此，亚奥理事会总干事穆萨拉姆18日回应称，赛会已经为运动员提供了充足的保障，希望各参赛代表团保持灵活，不应向组委会施压。
9: 穆萨拉姆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亚奥理事会希望建设运动员村，但办赛应务实灵活。建设运动员村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还需要考虑后续用途。穆萨拉姆认为，名古屋市基础设施完善，住宿条件充足，本届亚运会所有注册运动员、官员、教练员均已落实住宿安排，不存在没有住宿的情况。至于后续亚运会是否会沿用邮轮集装箱作为住宿地点，穆萨拉姆就说，办赛方案会考虑主办方的情况及其赛后规划，希望各参赛代表团保持灵活，不应按照书本规定向组委会施压。而亚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伊克拉姆当天则在发布会上表示，运动员村并非赛事的必备要素，运动员的体验最为重要。他还说，集装箱房实际上条件优良，可满足运动员居住需求。此前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曾公开批评本届亚运会住宿条件是史上最差，称身高超2米的运动员在集装箱房的床上伸不直腿，还批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关切。韩国男篮球员也曾透过社交媒体发布集装箱房内洗手盆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因而引发各方对本届赛事住宿条件的广泛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讲更多消息我们将继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内地高校财政预算减少，多所高校近日就过紧日子下发细则文件，提醒师生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南方都市报报道，北京大学日前印发《北京大学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施办法》，对会议、培训、差旅、资产购置等行政支出作出一系列硬性约束。在会议管理方面，规定一律不得到全国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包括八达岭、峨眉山和九寨沟等，同时严禁借培训名义公款旅游。另外，北京林业大学9日宣布已实施坚持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实施意见，提出办会不摆放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不提供水果，不发放文创产品、纪念品及个人用品。乘坐飞机应优先购买低价位机票，学校会议和培训原则上在校内举办等等。报道指出，高校密集出台细则，呼应了中共中央持续收紧的厉行节约制度要求。去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严禁违反规定到风景名胜区举办会议，严禁以培训名义进行公款宴请、公款旅游活动。看看其他主要新闻，也门侯赛武装继续与沙特及也门政府军交火，双方均报告有平民死伤。路透社17日报道指，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
1: 沙特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质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 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号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同时，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一名也门政府军官员向内地媒体表示，16号起，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普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亚丁市的一家军方医院。另一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然焦灼，多处制高点极度易手，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同时，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次空袭，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另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消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取得了情报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么，沙特方面是以什么方式来请求中国对伊朗施加影响，来遏制胡塞武装呢？路透社的报道呢是语焉不详。比如说，到底是 正式的通过外交照会，还是高层电话，还是特定的官员会晤，啊，都没有说明，到底是这个中国呢是怎样来这个得到了这个沙特的请求，并且呢又是如何向伊朗方面施加影响？我们可以从形式逻辑上推断一些真实性。第一，胡塞武装取得的行动进展是令沙特告急。王储亲自给特朗普打电话，求援遭到拒绝。那么美沙安全关系现在确实是遭遇到考验。第二呢，中国同时是伊朗和沙特的友邦，曾经在2023年3月份成功的斡旋沙特和伊朗在北京签署并且发表了三方联合声明，宣布沙特与伊朗同意恢复中断7年的外交关系。第三，就是中国对伊朗有影响力，而伊朗对胡塞更有影响力，因为胡塞武装目前已经是伊朗抵抗轴心中最强大的一支分支。所以呢，当美方的军事保护伞表现出选择性收缩的时候呢，沙特转向北京寻求政治斡旋，这是顺理成章的。这再次证明单纯的军事打击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曼德海峡的安全危机。美国在这个地区是提供军事硬实力，但它缺乏与伊朗及胡塞武装直接沟通的政治信任。而中国作为中东各方包括伊朗、沙特还有也门当局是都能接受的第三方，那么具备独一无二的非正式沟通渠道。那么中东的北京调解模式是否已经启动了呢？中方没有发布消息，但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到访北京这件事看，联系到过去几年中中东各国派别到北京之后的结果，所以就有理由认为阿拉格奇北京之行与中方介入斡旋肯定有关。那么再把路透社从伊朗方面获得的消息放在一起看呢，应该是一个无独有偶的现象。客观说吧，短期内虽然北京如果进行一些私下斡旋和沟通，确实是有助于为红海局势降温或达成某种默契式的海上安全边界，但呢，只要也门内部政治结算未定，美伊大局依然僵持，那么红海能源通道的脆弱平衡就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虽然特朗普在沙特王储电话求援的时候表示爱莫能助，但是并不等于美国会改变中东战略和放弃影响力，只不过是这届美国政府善于商业和交易算计。中国领导人在印度会见伊朗总统和阿拉格奇，随之访问北京，这一系列动作白宫肯定是看在眼里，心里呢也不踏实，就怕中国的影响力在当地扩大。所以呢，特朗普就对 Axios 新闻说，我有一个重大决定即将到来。他说，我还在想是进去彻底消灭伊朗政权呢，还是不这么做，反正这是一项重大决定，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他还表示，他计划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6个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会晤，讨论下一步行动。特朗普表白说，他说，我想弄清楚他们的处境和状况，他说，我一直非常保护他们，就这些海湾国家。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特朗普是怕中东伙伴因为对美国失望而越来越转向中国。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就是议会下院选举18日正式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2: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而由于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以色列境内的俄罗斯公民已于17号提前开始投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均设有投票站。 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议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新人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除国家杜马选举外，选民还将投票选出11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和39个地区的地方议员。这次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4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日宣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16日晚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大规模制裁法案，并将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重点瞄准俄罗斯能源收入，还授权总统对俄罗斯主要能源买家的商品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对此，中国表示反对单边限制措施，并呼吁不要干涉中国与第三国的合作。
3: 美国国会众议院16日晚以262票赞成、15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重磅制裁法案。该法案上月已在参议院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获得通过，接下来将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这项长达61页的法案正式命名为2026年林塞·欧·格林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以纪念今年7月去世的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格雷厄姆生前一直是推动这项制裁立法的主要议员之一。法案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削减俄罗斯的

0: 能源收入，限制其用于维持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资金来源。其中，法案授权总统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买家采取二级制裁措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中国和印度等俄罗斯主要能源进口国可能受到影响。与此同时，法案还将更多俄罗斯政府官员、金融寡头及其部分家庭成员，以及俄罗斯核心金融机构纳入制裁对象。不过，法案同时设置了相应的豁免机制，对于已经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并且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俄罗斯年度天然气出口总量不足15%的国家，总统可以免除相关关税措施。美国无党派智库在政策分析中指出，这项法案最具影响力的新授权之一是允许美国对大量购买俄罗斯能源的第三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相较于2025年早期版本中一刀切征收500%关税的规定，这一调整更为审慎。尽管如此，这项法案在国会审议过程中仍引发争议。部分众议院民主党高层批评，法案赋予总统过于广泛的关税权限，并担忧相关权力未来可能被扩大使用。不过，这些反对意见最终没有阻止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这项制裁法案已经提出1年半了，是由已故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2025年4月份提出的，当时是名为“地狱制裁”。后来格雷厄姆今年7月份突然去世，那么现在法案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8月份参议院就以86票对11票压倒性通过，那么现在呢，这个众议院又以262票对159票通过。看来是两党高度一致。那么地狱制裁法案主要内容就是加强对俄罗斯官员、银行、能源与国防部门以及影子船队的制裁，那么还授权总统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前五大进口国，那其中就包括中国和印度，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对于俄罗斯输往美国的商品可征收最高500%的关税，同时也延长对伊朗的相关制裁授权。在众议院通过之后呢，这个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他说这么一番话，他说通过这个现在就是格雷厄姆的制裁法案，说众院和参院的共和党人正在对普京和俄罗斯战争机器施加最大压力。他说普京长期以来一直用那些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国家提供的资金和资源来资助这场毁灭性战争，而今天这一切结束了。他还说，这项法案传达了美国团结的强大信息，并为政府提供了工具箱中的所有工具，以帮助公正结束这场战争。他还说，我们很自豪地将它送交总统的办公桌。这份法案真是这么强有力吗？不管怎么样吧，从形式上看，这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和共和党于2025年1月控制两院以来，国会通过的最重要的与乌克兰相关的立法。特朗普此前已经公开表示支持，并且会签署这项法案。那么白宫也给出过积极信号。但是呢，如果特朗普突然改主意，拒绝签署的话，那么最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这份法案被否决，而且众议院呢是无力推翻，最终会流产。还有，即便法案最终成为法律，总统在执行层面仍有较大的自由裁量，包括暂时豁免部分制裁或关税。因此呢，签署与实际严格执行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美国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之后，俄罗斯、中国和印度都立即做出反击。克里姆林宫表示震惊，说这个地狱制裁法案的通过是一种不友好的举动。佩斯科夫说，这项法案只会使和平谈判复杂化，不会让俄罗斯更接近和平。中国外交部就严正指出，这些限制是毫无依据。印度就警告说，针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新关税可能会影响这个美印双边关系，并且表示将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我们继续做几点观察评论。第一，这项法案在参众两院跨党派高票通过，既是对已故的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遗愿的立法落实， 也是国会进一步将关税制定权向白宫

高度倾斜的体现，啊，权力更多的其实交给特朗普。那么对特朗普而言呢，这项法案为他提供了合法性极强且极具威慑力的外交谈判筹码。第二，传统金融制裁，比如 SWIFT 剔除，还有价格上限，已经被俄、中、印等国通过本币结算和影子舰队成功绕过了。美方此次转向二级关税打击，是为了迫使中、印等大国在美国巨大消费市场与俄罗斯廉价能源之间做个二选一的抉择。第三，如果特朗普真正签署并对中印执行最高100%的二次关税，那就会直接打击全球商品供应链，导致美国本土消费品价格剧烈反弹，反而会伤害美国经济。四，这项法案赋予的是授权而非自动生效，这意味着特朗普可能将它作为与中国进行大国博弈、与印度谈判贸易协定的筹码悬剑，实操中或许会以豁免全条款进行选择性威慑，这就极大的增加了未来全球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瑞典首相、温和党的党魁克里斯特松17日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承认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克里斯特松发表声明称，选票已统计完毕，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由议会议长领导新政府组建工作。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等四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右翼阵营赢得了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而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反对党阵营赢得了176个议席。瑞典议会选择每4年举行一次选举，那么本届议会选举于13日进行投票。德国首都柏林的州议会选举将于20号举行，极右翼选择党举行选前新闻发布会，阐述移民、住房、经济等领域的政策主张。
2: 选择党柏林州主席、州长候选人布林克在发布会上表示，选择党预计将在本次选举中取得明显增长，甚至有望在柏林东部部分城区成为第一大党。他同时将移民、住房和公共安全列为竞选重点，并提出，如果选择党执政，将成立专门负责遣返事务的州级机构，审查目前没有居留权以及暂缓遣返人员的情况。谈及选择党反向移民的政策，布林克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强调，这主要针对犯罪者和没有合法居留权的人。
3: Remigration heißt für uns, dass kriminelle Ausländer das Land verlassen müssen und diejenigen, die kein Bleiberecht haben, ja, die also die gesetzlichen Regeln durchlaufen sind und man hat festgestellt, sie dürfen hier nicht bleiben, ja, die müssen das Land verlassen, ganz klar. Alle anderen nicht. Wir haben nur das Problem, dass wir in den letzten Jahren eine Vermischung erlebt haben zwischen Asyl auf der einen Seite und Fachkräftezuwanderung auf der anderen Seite. Da wird nicht mehr richtig getrennt.
2: 布林克谈到了对华关系，他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国家，柏林与中国在高校和文化机构之间已经存在广泛联系，选择党希望继续甚至扩大这些交流。
3: Aber ich finde es grundsätzlich wichtig, dass auch auf Bundesebene, ich sag mal, eine vernünftige Gesprächsebene stattfindet, dass man sich auf einer vernünftigen Ebene austauscht und dass man schaut, wie man gegenseitig sich unterstützen kann, gerade wenn es um 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geht, wenn es um Know-how geht, wenn es um Zukunftsprojekte geht, um Zukunftsinvestitionen. Das halten wir für sehr wichtig und deswegen muss es da auch Kooperationen geben und wir würden die auch auf jeden Fall fortführen.
2: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德国选择党不久前在萨克森阿哈尔特州以超过43%的得票率创历史纪录大胜之后， 柏林议会的选举迅速成为全德乃至欧洲瞩目的焦点。不过呢，我们估计选择党极难在柏林复制萨恩州的破纪录大胜，因为柏林的政治土壤、人口结构与议题偏好决定了右翼民粹势力在此地难以突破及政治天花板。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萨恩州的大胜是选择党在原东德地区深耕多年的产物，而柏林作为联邦首都兼多元化大城市，其基本盘完全不同。萨恩州属典型的传统东部州，人口老龄化较重，结构单一，对统一后的经济落差感强，那么反移民与反建制情绪高涨。柏林呢，则拥有高比例的移民人口、年轻群体及高学历精英，文化氛围极其左倾且包容，是绿党、社民党和左翼党的传统大本营。尽管柏林东部的部分郊区有选择党的支持基础，但西柏林广大行政区对右翼极端主义极其排斥，西柏林的自由派选票能有效地稀释选择党在东郊的优势。第二，在德国不同地区，选民关心的核心政治痛点存在显著的温差。萨恩州选民的痛点集中于能源价格暴涨、去工业化焦虑、对外政策以及反对大量难民涌入。选择党就是凭借着强烈的本土保护主义和反建制姿态，精准收割了这些选票。移民与安全虽然也是柏林选民的痛点，但柏林选民更关注的是住房租金飙升、公共交通网络维护、公立教育资源分配以及气候政策。在这些大都市治理议题上，选择党缺乏有说服力的主流方案，难以打动中产阶级和摇摆选民。第三，当然，即便无法复制萨恩州40%以上的碾压式的胜利，但选择党在柏林议会选举中表现依然具有极强的政治信号意义。其真正的威胁在于拉高在首都的最低得票基线。如果选择党能在柏林这个比较轻左倾的城市稳步扩大一席，那么将直接证明反建制浪潮已经从东部乡村彻底渗透进德国核心大都市，给默茨领导的中央政府带来更为深远的执政合法性的焦虑。简而言之，柏林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将成为检验极右翼浪潮是否是受限于东部地区，也就是东德现象，还是已经具备全德普遍渗透力的一个关键的试金石。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漫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开始投票，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全国性的议会选举。伊朗举行大规模的民众演习，展示无人机等装备，总统佩泽西提上主席。中国商务部坚决反对欧盟要求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出口。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周五正式开始投票，周日结束。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的全国性的议会选举。2022年，共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的议会选举，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五完成了线上投票。
1: 18号投票首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线上投票。由于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进行，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8号在首都莫斯科投票站投出自己的一票，并表示每一位参加选举和投票的人都让俄罗斯距离获得胜利更进一步。在临近俄乌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投票首日响起导弹警报，选民排队进入地下室避难。别尔哥罗德州当前处于战时状态，俄罗斯国防部18号通报称，投票

票前一夜，俄军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个州上空拦截超过600架乌克兰无人机。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四个地区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七个单席位选区。在顿涅茨克，有不少民众18号前往投票站进行投票。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况持续激烈，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周五再次遭到无人机袭击。俄军则指过去一夜在超过15个地区击落6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扎波罗热地区一座大型的购物中心稍早前遭俄军的无人机袭击，发生大火，过火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因俄军无人机的攻势持续，现场的灭火工作一度是推进艰难。与此同时，基辅州当局发布消息指，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附近地区发动新一轮的无人机袭击，已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5人受伤。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无人机对黑海水域用于向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物资的4艘货轮实施打击。而俄军称，过去一夜，防空系统在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15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拦截并摧毁了62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外交部周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指责英国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在进一步的升级俄乌局势，警告英方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英国重申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仍然会为乌方提供所需的防御装备。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指责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在升级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如果乌克兰利用英国提供的军事装备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俄方可能采取反制措施。俄罗斯同时警告，如果英国参与支持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成为俄方打击的目标。不过截至目前，俄罗斯并没有宣布具体的军事反制行动。对于俄方的指责，英国表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向乌克兰提供其防御所需的军事装备。就在本月初，英国政府还宣布为乌克兰提供包括防空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等新的冬季防空援助。英国政府近期也多次提到，会继续与乌克兰及欧洲盟友合作，应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团团长霍兰德日前还发表声明，指责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击。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在今年7月离任之后，俄方就一直没有公布新的驻英大使。尽管俄罗斯否认这是要降低两国的外交关系级别，但是很显然，在目前英俄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无疑是引起了英国舆论对此的猜测。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五表示，对雀巢和欧尚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管理的原因之一是这两家公司来自不友好的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下令，对瑞士食品巨头雀巢公司以及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管理。佩斯科夫表示，其原因之一是这两家公司来自不友好国家。这些不友好国家参与了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以及参与了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佩斯科夫还表示，这一项措施是暂时的，尚未就这一些资产做出其他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五表示，面对俄罗斯所谓混合战争带来的威胁，他已经要求政府制定一项保护法国关键基础设施的计划，重点防范无人机和网络攻击。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埃利舍宫召集法国主要政党领导人以及2027年总统选举候选人，就迅速恶化的国际局势及其对法国安全和能源领域的影响举行闭门会议。马克龙表示，俄罗斯展现出的攻击性以及欧洲面临的威胁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因此法国需要进一步加强

0: 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他已经要求政府制定相关保护计划，应对无人机和网络攻击。保护范围还将包括法国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中最为敏感的设施。
1: Je veux ici dire que la nature de l'agressivité russe et de ses menaces en Europe change. L'attaque de drones sur un train de passagers depuis Kiev il y a quelques jours, la tentative d'attaque à l'aéroport de Leipzig qui a échoué, mais c'est parce qu'elle a échoué qu'il y a eu si peu de conséquences attribuées par les services allemands aux grues. Le tir de fusée éclairante à proximité d'une frégate danoise, des incursions dans l'espace aérien dans plusieurs pays européens et la multiplication d'actes hostiles dans la plupart de nos pays. Le DRM et le SGDSN ainsi que la DGSI ont pu faire l'état des attaques hybrides dont notre pays a fait l'objet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2: 美伊战争持续近200天，伊朗周五在首都德黑兰举行为伊朗献身的大规模民众演习和集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出席活动，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等装备。伊朗官员表示，将加强普通民众的陆海空防御系统，并把志愿者逐步纳入不同的防御力量。
3: 大批参加者当天上午在德黑兰市中心集结，活动以313,000名为伊朗献身者为主题，数字313具有什叶派宗教象征意义。现场除了巴斯基成员，也有不同年龄和职业的民众。参加者高呼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现场还出现了印有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照片的棺材模型。佩泽西强等官员当天也来到了活动现场。巴斯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表示，伊朗正在针对民众开展从基础到高级的培训，包括陆地、空中和海上不同专业领域，并计划分阶段将报名参加献身者行动的志愿人员编入不同防御和专业力量。塔伊布同时强调，伊朗将继续捍卫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能力和重要防御区域。
4: ولی الان تو این شرایط چاره‌ای جز جنگ نداریم. ما جنگ رو دوست نداریم. ولی کشور ما رو تحمیل کردن این جنگ رو بهش. بله همه آماده هستیم تا زمانی که به اهداف مملکتمون برسیم.
3: 对于参加活动的人来说，献身并不只是当天集会的口号。一些民众表示，他们自愿报名为国献身活动，是希望在需要时参与保卫国家。不过战争持续半年多后，现场也听到了对战争疲惫的声音。一些参加者表示希望冲突能够结束，但同时认为谈判不应以伊朗放弃核能力等利益作为条件。
5: چون میخوان از ما میخوان که ما خیلی چیزا رو تولید نکنیم، هسته ایمون رو کنار بذاریم، ولی ما متاسفانه نمیتونیم این کارو بکنیم. پای همه چیزشان وای میسیم، حتی جونمون رو میدیم برای کشورمون.
3: 这次活动据称是史上最大规模，展示了各个军种领域的巴斯基人民动员力量。伊朗官员表示，这类民众动员和培训还将继续进行，以扩大社会参与，并提升战争状态下的全民防御能力。
6: 战争经过半年多以后，伊朗通过这一场超大规模的民众动员活动来展示社会的动员能力和战争准备。在我们采访过程当中，很多民众也表示他们厌倦了战争，也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凤凰卫视里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各界对这一次联大会议有哪些期待？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7: 那么这一次呢，相比以往呢，可以说是这次非常重要，并不是一次简单的联大的外交议程，而是在目前美伊背景、美伊战争还未结束，现在的窗口期就是谈判窗口期越来越窄的背景下呢，所以呢，这次的联合国大会的访问呢，可以说是一次外交试探。那么现在呢，还不清楚具体的成型的人员，伊朗也没有公布具体的日程安排。但是根据美方的说法呢，就是现在呢已经给总统佩泽西奇、外长埃拉格齐等人呢发放了签证。但是相比

0: 以往呢，这次签证的人数呢是比以往要少多了，而且呢也严格限制他们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外交活动，特别是限制他们去在周边呢去购买一些奢侈品。那么这些呢，其实是对伊朗来说也是一种羞辱和宣传的负面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呢，根据伊朗官方呢，就是说伊朗将会借这次机会作为一个外交平台发声，一方面呢谴责美国袭击伊朗的战争罪行，另一方面也要打破美国的对立孤立，争取外交的支持。但是呢，在更多的一层面呢，就是在民众方面呢，大家普遍期望的是这次能不能有一个现实的窗口，也就是重启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外交进程。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周五通报说，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后起火。早前，伊朗方面称，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油轮周五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后起火，火势随后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待确认，建议船只谨慎地通行相关的海域。伊朗方面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油轮起火并且停止航行。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摧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周四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圣城麦加发动无人机打击，并强调巴基斯坦将同沙特坚定站在一起，共同保卫麦加的安全与和平。
2: 夏巴兹表示，胡塞武装的做法是卑鄙至极和令人发指的行为，巴基斯坦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总理夏巴兹对中东持续升级的局势深感不安，也对袭击圣城麦加的企图深感痛心。
3: In his message, the Prime Minister stated that the people of Pakistan were deeply saddened and perturbed by this outrageous act, adding that there could be no words strong enough to convey the depth of our anguish and sorrow felt by the people of Pakistan over this reprehensible and unforgivable incident.
2: 夏巴兹还公开赞扬沙特阿拉伯皇家武装部队展现出的非凡警觉、勇气与专业精神，肯定其防空系统及及时拦截无人机、保护圣地安全的快速高效行动，强调巴基斯坦坚定支持沙特阿拉伯，采取一切措施捍卫领土和主权完整。
3: Pakistan stands unwaveringly,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the brotherly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in defense of it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As well as the security and sanctity of Harmain Sharifain, a responsibility that every Pakistani holds close to their heart.
2: 夏巴兹还呼吁中东地区各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避免冲突局势进一步升级。同时指出，对话与外交手段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的唯一途径。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巴基斯坦警方周五表示，境内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两起自杀式的爆炸袭击，巴方官员称事件已造成21人死亡，内有超过80人受伤。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科哈特现场升起浓烟，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表示，遇难者遗体和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警方称，当地发生两起爆炸事件，一人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而另一名袭击者在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身上的炸弹，死者中有数名警察。事发之后，七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击毙至少6人。对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强烈谴责，并指示全力救治伤员。据报道，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组织联盟宣称制造了这一次袭击事件。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就已经系我嘅菜园啦。好多种玩法系在地入边，觉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觉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
1: 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关埠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中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周五批评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的滋长和蔓延，十分危险，敦促日方正视并且深刻反省侵略历史。郭家坤指出，九一八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
7: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但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在军事化扫除障碍。
8: 郭家坤强调，否认侵略罪行就是挑战历史定论、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6: 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9: 凤凰卫视宋伟建、刘健，北京报道。九一八事变95周年，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反战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参加者呼吁正视侵略历史，也有人批评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对历史认真反省。
10: 九一八事变95周年，周五有东京市民在新宿街头举行了反战活动。 参加者回顾了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呼吁日本社会记住战争造成的伤害，反对重蹈战争覆辙。主办方表示，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对日本开始侵略的九一八事变关注不足，在日本政府不断增强防卫力的背景下，更需要重新思考战争的历史。
9: 有年轻参加者表示，日本首先应认识自身在侵略战争中的加害行为，只有反省历史，才能迈出与中国走向和解的第一步。
11: その立場っていうのをしっかりわきまえて、しっかりあの反省をして、その中国の立場にも立って考えてみるってことがやっぱりその融和の第一歩になるとは思っています。まさに911事件が起こったその日にこういったふうに二度と日本が侵略をし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活動があ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画期的だと思い、私は今日参加しました。
9: 現場也有参加者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历史认识。
11: 認為日本首相應正視日本過去的侵略戰爭歷史，並對戰爭作出反省。戦争は私は関わってないから反省も何もしないとかね、そういうね人間が総理をやってるなんてね、本当におかしいし、もう早く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やもうそれはもうよそっと勘弁してよみたいな感じなんですけど、同じ日本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いし申し訳ないです他の国の方々に。

0: 月的日子宣誓不战作为主题，主办方将九一八事变作为回顾历史的重要节点，希望通过当事人的证言和街头活动，把反战信息传递给更多日本人。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周五表示，俄方再次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在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方面的结果，并放弃再军事化政策，并称俄方此前已就美国在日本部署的低风陆基系统有关事宜向日方递交抗议召回。而尽管俄方一再进行外交交涉，表明在日本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地区和平稳定，但是日方却再次采取这一做法。扎哈罗娃重申，日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不论期限或方式，在其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强调日方的行为不可接受，敦促日本停止有关做法，将低风系统从其领土上移除。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周五与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以视频方式共同主持召开中俄总理定期会务委员会经贸合作委员会第29次会议，会后双方共同签署了会议纪要。再来看到，法国政府计划进一步收紧公共财政，力争在明年将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5%。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莱斯屈尔表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公共的支出方面做出总额540亿欧元的调整。
2: 莱斯屈尔表示，法国政府目前预计2026年公共财政赤字率将低于5.5%，并争取控制在5.4%左右。法国政府此前曾将今年的赤字率目标定为5%。但一星期前承认这一目标最终无法实现。对于2027年，政府提出进一步削减赤字，莱斯屈尔表示将在公共支出方面做出540亿欧元的调整，以推动赤字率降至5%。他强调，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社会保障体系都需要做出重要努力。
3: Vous le savez, si on ne faisait rien, le Premier ministre l'a annoncé, on aurait un déficit l'année prochaine de 6,5% du PIB. C'est évidemment inacceptable.On annonce donc un effort très important, 54 milliards d'efforts sur les dépenses, qui amène du coup le déficit public à 5% l'année prochaine, et c'est même 4,8% si on retire la hausse des dépenses de défense qui sont prévues. Ça, ça veut dire des efforts importants partout pour l'État.pour les collectivités locales et pour les administrations de sécurité sociale.
2: 莱斯屈尔表示，法国将实施前所未有的支出削减措施，希望借此向金融市场以及法国债权人表明，政府正在认真推进公共财政赤字的削减。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印尼首艘航空母舰原属于意大利海军的加里波第号，周五抵达北雅加达丹戎不露港的一处海军基地，并在那里接受了军事欢迎仪式。
4: 印尼政府表示，这艘航母将增强其海上安全与灾害应对能力。据外媒报道，航母将于下周正式编入印尼海军，其最终名称将是“势力佛士号”，代表着公元7世纪至14世纪存在于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古国。这艘建龄41年的航母于2024年退役，最初被设计为巡洋舰与航母的结合体，本身具备作战能力。意大利于3月同意将航母赠予印尼，旨在促进两国防务接触。路透社此前报道称，意大利方面表示，这艘航母结构磨损、系统过时，已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转让给印尼可为意大利节省大额维护费用或拆解费用。印尼国防官员则表示，接受这笔转让比购买新舰更省时，也更具成本效益。此次移交将使印尼成为东南亚第二个在海军舰队中拥有航母的国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菲律宾南部的南哥打巴托省的一所中学周五发生校园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6人受伤。当地的官员称，16岁的涉案的嫌疑人与受害者是同班同学，在开枪打死2人之后自尽。
5: 在菲律宾当地时间18号中午1:30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案称，位于南哥达巴托省邦阿河镇的邦阿河国立高中发生校园枪击，造成人员伤亡。事发后，伤者已被送往医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展开调查。据不完全统计，死伤者大多为学生，年龄介于14岁至17岁之间。南哥达巴托省省长塔马约表示，嫌疑人与受害者都是在这所学校就读9年级的同班同学，并称嫌疑人使用了一把保养良好的9毫米口径手枪单独作案。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嫌疑人是教育部门官员子弟，从家中保险箱拿走了枪支，并在行凶前曾向两名朋友透露自己的计划，称打算在午饭后实施行动。此外，调查人员还发现嫌疑人曾在某个关注真实罪案的网络社群发帖。
6: Initial lamang na amin nakita ay nakausap namin yung best friend ng bata. Ay itong bata pala ay membro ng true crime community. So ito ay iniimbestigahan pa rin nating kapulisan kung ano ba ito at ano ba ang nakapaloob ng internet community na ito.
5: 非社会福利和发展部表示，社会工作者已进入现场提供心理救援。非媒体报道说，邦阿河镇所有学校均已停课。菲律宾近期频发校园枪击致死事件，为加强安全防范，菲律宾本月开启全国范围的应对枪击演习。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称，本次枪击案嫌疑人的父母也曾参与了当地举行的演习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韩国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访问，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有助于香港主动对接好国家“十五”规划，也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做好布局。他有信心，特区政府未来几年能够实现落实规划下所定下的目标，甚至是越做越好。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本周三发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在短短六七个月内完成编制，从无到有，背后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是众志成城的工作成果。其初心就是确保香港把握好国家战略，把握好国家机遇，主动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做好布局。
2: 我们做这个五年规划的整个编制的时候呢，很启发的，基本上呢就是自己审视一下香港的优势在哪，弱点在哪，我们的机遇在哪，我们的风险在哪，四个领域都要处理好。

0: 所以我们做到好的要做更好。
1: 李家超提到五年规划定立五大主要目标，其中包括提升民生福祉以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而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将成为关键。至于五年规划在本届特区政府任期尚余不足一年下公布，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不属于单一政府，以五年为一个时间点，好处是能确保正确延续性，意味特区政府未来几年的市政报告、财政预算案也需要认真负责，落实规划所定下的目标方向。
0: 五年规划是应该做的事嘛？应该做的事，大家就很正常啊，都会落实好。问题就是我们要集中力量，一定要把它办好。如果是达到100分，是基本要求啊；超过100分啊，有一个啊。A 加那才是更好吧。
1: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中都提到，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医疗人才的培训和国际接轨，协力进一步推动两地医疗人员互动发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表示，医管局招聘护士时会优先考虑本地毕业生。
3: 內地的護士招聘是影響了本地咧，呢、這個説法亦都係唔存在嘅，因為我哋醫管局以至衛生署的招聘護士咧，個首選全部都是面向本地的護士，本地畢業的護士去招聘，只是當有多一啲職位，又或者係一啲個別嘅短期嘅一啲交流嘅時候咧。我哋先至會用個特別註冊，或者係嗰個有限度註冊咧，係招聘一啲非本地培訓嘅護士去嗰啲公營嘅崗位入邊嘅。
2: 另外，政務司副司長祝永新表示，特區政府此前推出的多項鼓勵生育措施，其中20,000的新生儿婴儿奖励金计划推出以来，截至8月底，已经向超过7.7万名申请人累计发放了约15.5亿港元。而房屋方面，家有出生的优先配屋计划让8100个育有出生婴儿的家庭分公屋轮候的时间缩短了1万。其中1700宗申请已经成功入住公屋。而房委会家有出生优先选楼计划已经让超过800个家庭成功的购买单位。临近十一国庆，约1200名港澳青少年组成升旗队代表团访京，周五分别从香港和澳门出发，前往北京观摩升旗仪式，并进行一系列走访交流，深入了解国家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提升身份认同。
4: 18号早上，香港青少年在西九龙高铁站集合，踏上向国旗敬礼、为期5天的访京旅程。他们将前往天安门广场，亲身观摩升旗仪式，与仪仗队学习交流升旗知识，也将前往内地知名科企交流，全方位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同感。
5: 我好期待今次去睇嘅升旗礼，因为我觉得，可以亲眼见到呢、这个国旗咧，系一个日出嘅时间升旗咧，我觉得系一件好自豪嘅事啦。同埋，我都好期待去人民大会堂嘅探访。
6: 我加入咗升旗队3年，咁啊，我一直透过升旗队嘅训练去培养我嘅纪律性啦，同埋学习升旗嘅技巧。咁我喺呢次行程入邊咧，我非常之期待可以同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司禮大隊嘅交流啦，同埋學習。
4: 而在澳門，也有超過300名青少年升旗隊代表從澳門國際機場出發，踏上旅程。
7: 過去一段長嘅時間咧，我哋特別係重視學生嘅愛國主義教育嘅，我哋亦都會今次好特別嘅就係會同香港嘅青年以及北京嘅青年咧係一齊活動嘅，亦都希望咧我哋嘅學生咧可以成為我哋國旗精神嘅傳播者啦，以及愛國主義嘅戰行者嘅。
8: 最期待嘅就係喺解放軍儀仗隊，因為我喺網上都睇到佢哋好英偉，個隊列都好整齊。
4: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2: 来自香港的近1000名师生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向国旗敬礼之旅。8小时的行程，学生将高铁

0: 变成行走的课堂，学习了和了解了国歌、国旗、国徽的意义。
1: 这是一趟从香港开往北京的高铁，列车上900多位来自香港各大中小学的青少年正踏上向国旗敬礼的访京之旅。同学们将会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感受国旗升起的神圣时刻。在抵达北京之前，如何高效使用8个小时的高铁路程，学生们也是将列车化成了行走的课堂，进行了不少爱国知识学习小活动。有学生写下对国歌歌词的理解和同学们分享。
2: 我想讲下呢个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啦，我觉得佢嘅意思系咧自立自主，就好似喺日常生活之中，我哋学生要学识自律，主动完成自己嘅功课，唔会轻易放弃，做个独立有主见嘅人。
1: 也有学生在列车上高唱歌唱祖国，引得全车厢忍不住合唱。
3: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预备唱。五星红旗迎风飘。
1: 受到浓厚的爱国氛围感染，记者也加入学生们的问答互动之中。现在我们进行一个快问快答，请问学校升旗仪式包括哪3个部分？
4: 出旗、升旗、国旗和讲话。
1: 请问学校升旗仪式必须遵守的礼仪是什么？
5: 一行绝无礼。
1: 好，最后一个问题，请问要去北京看升旗，兴不兴奋？
6: 兴奋。
1: 有带队老师期待学习天安门最标准的升旗仪式，将国旗文化带回香港。
7: 可以跟到咧內地嘅高規格嘅訓練啦，咁而我哋咧亦都可以攞到呢啲咁樣咁好嘅經驗，可以帶到去學校咧，去帶俾我哋嘅隊員，讓到佢咧可以對呢一方面咧有更加深嘅認識。我哋可以咧將國旗嘅文化同埋愛國嘅情懷去傳俾咁多位同學。
1: 此次訪京團還將展開為期5天4晚的行程，還將到訪人民大會堂、故宮博物院等，也將參觀北京高校和各類現代化建設項目，深入了解國家在經濟發展和城市規劃方面的輝煌成就。鳳凰衛視徐普秋、杜偉安、馮玉章在北京報導。
0: 在台灣，民進黨主席黃國昌周五赴國民黨執政的桃園市復選，衝刺白銀市議員的選情。社会舆论持续关注他对蓝白在新竹县的合作破局有什么看法。黄国昌再次强调要信守承诺，还语带衔接说民众党的支持者自主性高。
8: 陈兴龙，天天好心情，加油加油！哇，老板你很潮哎！
9: 这里的招牌姿势，
8: 对啊，我有招牌姿势。
10: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赴桃园市为党内市议员参选人徐千晴辅选，市民热情回应。
11: 我恨死民进党了，
8: 好谢谢你们。
12: 非常客气，这次搞亏
8: 哦。一定一定，我很努力。谢谢你，谢谢老板，陈兴龙，谢谢，谢谢，
12: 当选，当选，当选，
8: 谢谢。谢谢老板，谢谢，我爱你，我爱你。
13: 千晴也已经从网络声量转战为深耕基层，让大家能认同我、相信我，做好自己就不怕被比较。
10: 桃园市的政治光谱一向被认为偏蓝，目前也是由国民党执政。黄国昌近日的发言遭部分舆论解读是对蓝白在新竹县合作破局一事耿耿于怀。对于国民党重申蓝白在新竹县的矛盾状况没有外溢，黄国昌予以回应。
14: 台湾民众党的支持者哦，是自主性是蛮高的。那我们向来是信守承诺，说到做到。
10: 黄国昌的回应再次起人疑窦，让外界更加关注。黄国昌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9号将赴嘉义市为民众党市长参选人张其凯助选，两人的互动情况。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0: 稍后黄永龙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5: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 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近日有媒体报道，欧盟希望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会面临更高关税。中国商务部周五回应说，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的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报道，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的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的业界利益。我们再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美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7: 客服你好。
0: 那么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美股现在进入午盘走势如何呢？
17: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进入午盘的时候，主要指数继续承压，美债收益率重新走高，十年期收益率重新又站上了5%，给主要指数都是带来压力。那么周五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是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21%，纳指下跌0.13%，而道指则是下跌0.4%。那么债券市场方面，全球的主要政府债券收益率都是同步走高，那么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此前短暂回落，周五则是重新又站到了5%附近。近期油价和通胀预期持续影响债券市场。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回到了每桶104美元附近。那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油轮遭到袭击，相关消息再次引发了市场对于中东能源运输的安全以及能源供应是否会收紧的担忧。经济数据方面，美联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八月份的制造业产出下降0.3%，结束了此前连续7个月的增长，也给周五的市场情绪带来一定的压力。不过呢，科技股和 AI 概念近期则是相对强势，部分投资者在消化利率可能会对于估值造成的影响之后，继续关注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企业盈利机会，那么这也是给纳指带来了一定的支撑。另外，周五也是伯克希尔哈萨维的一个历史上的重要一天，沃伦巴菲特正式卸任公司董事长，为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周五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998%，接近5%。客服，
0: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尤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五大多数上升，不少股市的升幅超过了1%。市场逐渐消化美联储加息的影响，有助于内地股市集体收红，沪指收高近1%，科技股攀升，推动深市涨幅居前，深成指攀升1.72%，双创指数攀升超过2%。香港股市温和反弹，中美元首将会晤，市场憧憬两国贸易关系改善，加上全球的债市趋稳，美股隔夜上扬，带动大盘的上升。日本股市上升1.38%，站上65000点关口。日本央行议息有两名委员部支持，令市场相信央行的立场不是积极加息，压抑 日元的汇价，激励大盘上升。台湾股市攀升1.93%，突破47000点关口。美联储加息的利空出尽，美国债市回稳，股市攀升，带动大盘的升势。而在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五反复偏稳，美汇指数刷新超过一个半月新高，但是亚洲货币互有涨跌，人民币及其汇价刷新超过4年的新高。
18: 日本央行周五虽然一如市场预期加息至31年最高位，但有两名委员投下反对票，加上央行行长织田和南表示宽松货币环境会维持，强调过快接连加息或是大幅加息会带来巨大负面影响，特别是金融状况必须避免，令市场判断日本央行没有预期般积极加息，立场偏鸽，推动日元汇价大幅下跌，在欧洲交易时段扩大跌幅至超过1%，相继失守156至158日元水平，是本月初以来首次。日元的大跌抵消了其他主要货币的涨势，有助美汇指数反复靠稳并刷新7月底以来的新高。亚洲货币互有涨跌，其中人民币中间价小涨59个基点到6.7521，刷新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065偏弱456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四上升0.15%到102.54，再创7月30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开盘已升至贴近6.70关口边缘，之后走势加强并突破关口，中场收升112个基点到6.6973，创2022年7月4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缩窄至44个基点，成交增加至492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升，涨破6.694水平，也创下2022年7月11号以来的新高，与在岸价有单位数的倒挂。其他货币方面，台币受到外资大举汇入购买台股的支持，连续第二天上升，收升超过7分到31.808。马来西亚林吉特也明显反弹，但韩元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行。中国商务部介绍，本届展会重点强化数字办展，参展企业广泛的运用人工智能新产品、绿色展品，占比创最高。
19: 广交会官方介绍，本届展会共有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64%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会新产品、绿色产品参展占比分别达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目前已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超21万名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展会全球合作伙伴总数增至240家，170家头部采购企业确认参会。客商覆盖面与优质客商参与度进一步提升。
20: 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
19: 商务部官员指出，今年1到8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其中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增速明显快于出口。越来越多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融入中国的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助力当地产业发展，增加就业。面对明年更为复杂的外部经贸环境，商务部将引导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扩大优质商品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周六开幕，中国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本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
21: 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应做好行前准备，了解入境规定，并遵守当地法律，文明理性观赛，自觉遵守赛场各项管理规定。观赛期间应提高安全意识，强化安全防范，密切关注亚运会官方及当地发布的安全提醒，关注天气、自然灾害、交通等情况。外出时务必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身份证件及财物，提前了解赛场应急逃生通道，如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听从现场指挥。 建议提前把行程告知国内亲友，出行期间确保手机通畅，还需谨防各类诈骗，避免财产损失。通过亚运会官方渠道购票，警惕票务诈骗。对自称国内公检法机关、驻外使领馆、日本入管局等来电加强甄别，不在电话中透露个人重要信息，不转账不汇款，警惕网络平台发布的私下换汇、代办转账、代购等骗局。总领馆还提醒，如遇紧急情况，应立即向日本警方报案，并联系总领馆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压缩成本，本届亚运会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游轮和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拼合而成。运动员的住宿问题备受关注，多个参赛代表团已经公开发声，表达不满。对此，亚奥理事会总干事穆萨拉姆周五做出了回应。
2: 穆萨拉姆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亚奥理事会希望建设运动员村，但办赛应务实灵活。建设运动员村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还需要考虑后续用途。穆萨拉姆认为，名古屋市基础设施完善，住宿条件充足，本届亚运会所有注册运动员、官员、教练员均已落实住宿安排，不存在没有住宿的情况。至于后续亚运会是否会沿用邮轮集装箱作为住宿地点，穆萨拉姆就说，办赛方案会考虑主办方的情况及其赛后规划，希望各参赛代表团保持灵活，不应按照书本规定向组委会施压。而亚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伊克拉姆当天则在发布会上表示，运动员村并非赛事的必备要素，运动员的体验最为重要。他还说，集装箱房实际上条件优良，可满足运动员居住需求。此前，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曾公开批评本届亚运会住宿条件是史上最差，称身高超2米的运动员在集装箱房的床上伸不直腿，还批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关切。韩国男篮球员也曾透过社交媒体发布集装箱房内洗手盆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因而引发各方对本届赛事住宿条件的广泛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当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然后父母亲不了解他，他去找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 ChatGPT 引导去自杀了嘛。
2: 您在做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AI 聊，不跟家人聊？
1: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 AI 奉承你嘛，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的，就是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
2: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
1: 我主要其实害怕的还是人变懒。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
0: 口吃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希望通过当事人的证言和街头活动，把反战信息传递给更多日本人。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八日表示，俄方再次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并放弃其再军事化的政策。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方再次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在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方面的结果，并放弃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并表示，俄方此前已就美方在日部署低风路基系统有关事宜向日方递交抗议照会，而尽管俄方一再进行外交交涉，表明在日本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威胁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但是日方却再次采取这一做法。扎哈罗娃重申，日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不论期限或形式，在其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强调日方行为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停止有关做法，将低风系统从其领土上移除。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18日正式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的议会选举。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四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完成了线上投票。
2: 18号投票首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线上投票。由于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进行，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8号在首都莫斯科投票站投出自己的一票，并表示每一位参加选举和投票的人都让俄罗斯距离获得胜利更进一步。在临近俄乌边境的比尔哥罗德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投票首日响起导弹警报，选民排队进入地下室避难。比尔哥罗德州当前处于战时状态。俄罗斯国防部18号通报称，投票前一夜，俄军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个州上空拦截超过600架乌克兰无人机。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四个地区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七个单席位选区。在顿涅茨克，有不少民众18号前往投票站进行投票。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 181.6 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日表示，对雀巢和欧尚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的管理的原因之一是，这两家公司来自不友好的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17日下令，对瑞士食品巨头雀巢公司以及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管理。佩斯科夫表示，其原因之一是这两家公司来自不友好的国家，这些不友好的国家参与了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以及参与了俄罗斯对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佩斯科夫还表示，这一项措施是暂时的，尚未就这些资产做出其他决定。俄罗斯外交部18日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表，指责英国增加对乌军事援助是在进一步升级俄乌局势，警告英方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英国会重申继续支持乌克兰，仍然会为乌方提供防御所需的军备。
3: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指责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在升级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如果乌克兰利用英国提供的军事装备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俄方可能采取反制措施。俄罗斯同时警告，如果英国参与支持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成为俄方打击的目标。不过截至目前，俄罗斯并没有宣布具体的军事反制行动。对于俄方的指责，英国表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向乌克兰提供其防御所需的军事装备。就在本月初，英国政府还宣布为乌克兰提供包括防空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等新的冬季防空援助。英国政府近期也多次提到，会继续与乌克兰及欧洲盟友合作，应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团团长。

0: 霍兰德日前还发表声明，指责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击。
1: 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在今年7月离任之后，俄方就一直没有公布新的驻英大使。尽管俄罗斯否认这是要降低两国的外交关系级别，但是很显然，在目前英俄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无疑是引起了英国舆论对此的猜测。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法国总统马克龙18日表示，面对俄罗斯所谓混合攻击带来的威胁，他已经要求政府制定一项保护法国关键基础设施的计划，重点防范无人机和网络攻击。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埃利舍宫召集法国主要政党领导人以及2027年总统选举候选人，就迅速恶化的国际局势及其对法国安全和能源领域的影响举行闭门会议。马克龙表示，俄罗斯展现出的攻击性以及欧洲面临的威胁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因此法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他已经要求政府制定相关保护计划，应对无人机和网络攻击。保护范围还将包括法国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中最为敏感的设施。
4: Je veux ici dire que la nature de l'agressivité russe et de ses menaces en Europe change.L'attaque de drones sur un train de passagers depuis Kiev il y a quelques jours, la tentative d'attaque à l'aéroport de Leipzig, qui a échoué, mais c'est parce qu'elle a échoué qu'il y a eu si peu de conséquences, attribuées par les services allemands aux grues, le tir de fusée éclairante à proximité d'une frégate danoise, des incursions dans l'espace aérien dans plusieurs pays européens et la multiplication d'actes hostiles.Dans la plupart de nos pays. Le DRM et le SGDSN ainsi que la DGSI ont pu faire l'état des attaques hybrides dont notre pays a fait l'objet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3: 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首届卡尔巴签八国峰会18日在乌克兰举行，正式启动 C8 合作框架。乌克兰将与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及整个欧盟紧密连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巴签倡议正在将卡尔巴签山区打造成为连接所有周边地区最坚固的纽带。
5: 卡尔巴签山地区八国政府首脑首次聚集在乌克兰卡尔巴签山地区，启动新的地区合作框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巴金山曾被视为旅游与气候的代名词，如今却被赋予全新的地缘使命。它不再是分离国家的屏障，而是连接区域的枢纽、跨境贸易的通道、能源联系的动脉、军事机动的走廊。卡尔巴金山正成为中东欧一体化的重要支点。西巴框架的雄心不止于安全，它涵盖交通物流升级、能源系统互联、可再生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利用以及跨境经济合作。卡尔巴签山地区拥有欧洲最大的天然气储存设施之一，该地区是通往南高加索和亚洲、经由黑海的欧洲自然通道。在峰会的经济部分，约500名企业代表参加，准备了总额达数十亿欧元的投资和贸易协议，包含能源、物流、基础设施以及跨行业合作。泽连斯基在18日还表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会谈已经有了成果，33亿欧元资金已经实际到位，这是欧盟提供财政支持的一部分，重点强化防御能力，包括导弹和无人机系统。挪威通过乌克兰援助机制提供了超1亿美元预算支持。此外，乌克兰也在积极准备在纽约的会晤，讨论乌克兰的财政稳定问题。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停运。彭博社18日报道称，沙特阿美公司已通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客户，下月将停止向其供应原油。知情人士披露，欧洲客户通过定期合同接收沙特原油，确保每个月获得稳定的供应。由于沙特通往红海的主要输油管道遇袭，沙特阿美公司下月将不会交付原油。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输油管道停运引发部分阿美客户的恐慌性采购。波兰奥伦石油公司已发布数十份招标文件，以争取获得替代供应。沙特阿美公司 据报力争在数天之内恢复部分输液管道的运作，并在六周之内全面恢复运行。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方坚决反对欧盟要求自愿限制汽车出口。菲律宾一所中学发生校园枪击，三人死亡。

0: 企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近日有媒体报道，欧盟希望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中国商务部18号回应说，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报道，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的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业界的双边的利益。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18日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列舍特尼科夫以视频的方式共同主持召开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经贸合作分委会第29次会议，会后双方共同签署了会议纪要。再来看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中国商务部介绍说，本届展会重点强化数字办展，参展企业广泛运用人工智能新产品，绿色展品占比重的新高。
7: 广交会官方介绍，本届展会共有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64%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会新产品、绿色产品参展占比分别达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目前已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超21万名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展会全球合作伙伴总数增至240家，170家头部采购企业确认参会。客商覆盖面与优质客商参与度进一步提升。
8: 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
7: 商务部官员指出，今年1到8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其中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增速明显快于出口。越来越多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融入中国的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助力当地产业发展，增加就业。面对明年更为复杂的外部经贸环境，商务部将引导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扩大优质商品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6: 菲律宾南部南哥打巴托省的一所中学18日中午发生校园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6人受伤。当地官员称，16岁的涉案嫌疑人与受害者是同班同学，在开枪打死至少2人之后开枪自尽。
9: 在菲律宾当地时间18号中午1:30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案称，位于南哥大巴托省邦阿河镇的邦阿河国立高中发生校园枪击，造成人员伤亡。事发后，伤者已被送往医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展开调查。据不完全统计，死伤者大多为学生，年龄介于14岁至17岁之间。南哥达巴托省省长塔马约表示，嫌疑人与受害者都是在这所学校就读9年级的同班同学，并称嫌疑人使用了一把保养良好的9毫米口径手枪单独作案。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嫌疑人是教育部门官员子弟，从家中保险箱拿走了枪支，并在行凶前曾向两名朋友透露自己的计划，称打算在午饭后实施行动。此外，调查人员还发现嫌疑人曾在某个关注真实罪案的网络社群发帖。
10: Inisyal lamang na aming nakita ay nakausap namin yung best friend ng bata. Ay itong bata pala ay membro ng true crime community. So ito ay iniimbestigahan pa rin nating kapulisan kung ano ba ito at ano ba ang nakapaloob ng internet community na ito.
9: 非社会福利和发展部表示，社会工作者已进入现场提供心理救援。非媒体报道说，邦阿河镇所有学校均已停课。菲律宾近期频发校园枪击致死事件，为加强安全防范，菲律宾本月开启全国范围的应对枪击演习。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称，本次枪击案嫌疑人的父母也曾参与了当地举行的演习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巴基斯坦警方18日表示，境内的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炸弹爆炸袭击。巴方官员称，事件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警察，另有逾80人受伤。
11: 在接壤阿富汗边境的开布尔简普什图省科哈特，现场升起浓烟。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表示，遇难者遗体和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警方称，当地发生2起爆炸袭击，一人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据报，爆炸声在很远都可以听到，而清真寺被炸至严重损毁。袭击发生时，一批警察和家人正在清真寺内祈祷，所以死伤者当中很多是警察。另一名袭击者在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身上的炸弹，死者当中也有多名警察。事发后，7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击毙至少6人。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尔对伤亡表示遗憾，并祝愿爆炸中的伤者早日康复。他强调，彻底铲除巴基斯坦塔利班叛乱势力和受外国支持的恐怖分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总理夏巴兹也强烈谴责连串袭击，并且指示全力救治伤员。在一天前，一个保安部队车队在西北部遭路边炸弹袭击，至少6名士兵丧生。近日，政府军在多区进行突击行动，杀死10名武装分子，相信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成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19号开幕。中国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9: 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应做好行前准备，了解入境规定，并遵守当地法律，文明理性观赛，自觉遵守赛场各项管理规定。观赛期间应提高安全意识，强化安全防范，密切关注亚运会官方及当地发布的安全提醒，关注天气、自然灾害、交通等情况。外出时务必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身份证件及财物。提前了解赛场应急逃生通道，如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听从现场指挥。建议提前把行程告知国内亲友，出行期间确保手机通畅，还需谨防各类诈骗，避免财产损失。通过亚运会官方渠道购票，警惕票务诈骗。对自称国内公检法机关、驻外使领馆、日本入馆局等来电加强甄别，不在电话中

0: 透露个人重要信息，不转账不汇款，警惕网络平台发布的私下换汇、代办转账、代购等骗局。总领馆还提醒，如遇紧急情况，应立即向日本警方报案，并联系总领馆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压缩成本，本届亚运会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拼合而成。运动员的住宿问题因而备受关注，引发争议。多个参赛代表团已公开发声表示不满。对此，亚奥理事会总干事18日回应称，赛会已经为运动员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希望各参赛代表团保持灵活，不应再向组委会施压。
2: 穆萨拉姆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亚奥理事会希望建设运动员村，但办赛应务实灵活。建设运动员村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还需要考虑后续用途。穆萨拉姆认为，名古屋市基础设施完善，住宿条件充足，本届亚运会所有注册运动员、官员、教练员均已落实住宿安排，不存在没有住宿的情况。至于后续亚运会是否会引用邮轮、集装箱作为住宿地点，穆萨拉姆就说，办赛方案会考虑主办方的情况及其赛后规划，希望各参赛代表团保持灵活，不应按照书本规定向组委会施压。而亚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伊克拉姆当天则在发布会上表示，运动员村并非赛事的必备要素，运动员的体验最为重要。他还说，集装箱房实际上条件优良，可满足运动员居住需求。此前，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曾公开批评本届亚运会住宿条件是史上最差，称身高超2米的运动员在集装箱房的床上伸不直腿，还批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关切。韩国男篮球员也曾透过社交媒体发布集装箱房内洗手盆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因而引发各方对本届赛事住宿条件的广泛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96岁的股神巴菲特18日宣布卸任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董事长职务。公司声明称，巴菲特将立即出任该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董事会选举巴菲特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接任董事长，苏珊·德克尔将继续担任首席独立董事。巴菲特在致股东的信中表示，现在正是完全交接的恰当时刻，他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巴菲特现年96岁，他于去年年底卸任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职，由格雷格·阿贝尔接任。巴菲特自1965年起执掌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如今这一家企业的市值已经高达10000亿美元。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5000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5:12，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5000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毅，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人民币对美元汇价升穿6.7水平，创下4年多来的高位。另外，中国住建部表示，中国楼市进入存量时代，我们会要分析的是有没有什么发展新模式。日本加息0.25厘，但是对美元日元却跌破了157，逼近158，主要是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的讲话所引发。中国外长王毅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说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时候亲自到机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现况，还有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今年前8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4.7万多亿元，同比下跌19.9%，其中住宅投资3.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跌19.7%。面对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发展态势，住建部引述了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说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的占比已经超过了50%，标志着中国的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9月1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选涛表示，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那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说下一步将全力推动房地产3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当中包括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实现所建即所得。住建部官员也表示，要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同时会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跟拖欠工程款的问题。
1: 住建部方面表示，15、17持续推进好房子建设，建筑业朝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2: 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
1: 住建部官员表示，15、17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过完善多项基础性制度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其中在商品房销售领域，官方明确将大力推进现房销售改革，从销售端源头化解楼盘交付隐患。
2: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

0: 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1: 住建部还表示，在推进建筑业提质升级方面，将深化建筑业改革，强化质量安全监管，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2: 中国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有什么新的发展模式吗？我们来分析。
3: 我想呢，今天住建部做出这个判断，就是中国的房地产进入了这个叫存量时代，它肯定是期待很多新的模式。当然，这个新模式它是需要探索的，其中一个探索，就是以后可能要实施的，就是现房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吧？你满不满意，看完再说。那肯定对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资金会要延长很多，那么成本也会增加。但是呢，就是过去那种房地产狂飙的时代已经是结束了。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经济学界，很多人还在幻想说房地产是不是能够回来，用各种方式来救房地产。有的我觉得是可以吸取的这个建议，比如说尽量去出清库存，但是还有的就是说再刺激房地产，那现在做了这个定性之后，就肯定是不行了。那如果说我们进入这个存量时代以后，可能很多环节就是要便利二手房的交易，让大家这个买卖的时候就很顺畅，就不像以前那样，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其他的这个环节。比如说在香港这边，它早就是一个存量二手房的买卖是非常顺畅，但而且是呢这种中介它能够确实保障买卖双方的这个利益，这个市场是很平滑、很丝滑的。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地方财政，它就不要再指望土地财政了。那以后怎么办？这些都是新模式急需要回答的问题。
2: 谢谢王辉。美联储在星期三决定加息0.25厘之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不降反升，逆势上扬。在星期五这天，不管是在岸或者是离岸，人民币都升破了6.7的水平。从中间价看起来，星期五上涨59个基点，报6.7521。那么在岸价呢，还有更多反映国际投资者预期的离岸人民币汇价对美元，都双双突破了6.7的关口，创下2022年7月中旬以来，也就是4年来的高位。离岸价最高到了6.6933，在岸价最高到了6.6962，收盘的时候上涨112个基点，报6.6973。人民币对美元汇价今年已经上升了4%。彭博的分析说，中国出口强劲，出口上的结汇需求殷切，加上全球对中国资产信心增强，都有助人民币的强势表现。分析也说，官方开出的人民币中间价持续向上，为人民币在岸和离岸价带来支持，也配合人民银行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政策基调。在香港方面，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新一份的香港五年规划，还有提出这个香港今年的施政报告当中，特首李家超在电台节目解释他的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的时候，都说现在有75%到85%的离岸人民币交易在香港进行，他认为可以做得更好，再进一步加强人民币国际化，比如容许投资者在香港使用人民币认购债券、投资股票等等，也可以用作支付部分政府合约的交易，比如说可以研究用来支付东江水的费用。而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香港是国家的唯一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的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的去做。美联储加息0.25厘，日本央行在星期五也是加快了加息的步伐，同样加息25个基点，到了1.25%的利率水平。但日元汇率对美元不升，反倒是下跌，跌幅在下午更加的明显。星期五的美元汇价指数下午到了100.33，上升到这个水平，而日元对美元下午一直下跌到逼近158的水平，也就是呢最低到了157.84。日本央行在星期五以7-2的投票结果决定加息到1.25%，这是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也是从2024年3月退出负利率政策以来的第6次加息。九个委。

当中有两个人以当前经济形势为由投票反对，反映出行内对进一步紧缩的分歧犹存。日本的加息也是六月份会议以来时隔三个月再次加息。日本央行预计基础通胀当前已经接近2%，并且预计未来通胀会逐步加速。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必须对通胀上行风险保持警惕，包括中东局势。 但预计会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全力支撑经济。在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在汇率的市场有这样的变动，但是呢，在股价还有在股票市场方面，亚太区的股市普遍都是上扬的，主要是因为市场消化了美联储加息的想法，还有就是美国的股市在星期三上扬。 日本股市在星期五上升1.38%，站上6万5000点关口。日本央行议息有两个委员不支持，使得市场认为央行的立场不是积极加息，压抑了日元的汇价，同时激励大盘上升。韩国首尔股市攀升2.66%，是将近两个星期来的最大单日涨幅。芯片股跟随美股攀升，带动大盘上扬。台湾股市攀升1.93%，突破4万7000点关口，也就是今天的升幅1.93%。 内地股市星期五集体收红，两市成交再次站上2万亿元人民币大关，半导体、存储芯片板块涨幅居前，大消费、房地产板块表现活跃。上证综指收盘3911点，涨幅0.94%，整个星期沪指累计上升0.6%，深成指涨1.72%，创业板指数涨2.25%，港股星期五温和反弹，中美元首将会晤，市场憧憬两国贸易关系改善。 加上全球债市趋稳，美股隔夜上扬，带动恒指高开。收盘的时候，恒指报24750点，上升0.6%；国企指数升0.61%，科技股指数升2.2%。主板成交2665亿港元，整个星期恒指累跌54点，跌幅0.22%。 香港股市今天的表现呢 ，AI 概念股呢是涨幅非常明显的。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更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当中指出，要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在北都的发展当中，大学城的发展跟建设是目前最具体可见、很快可以有成果出来的。 北部都会区的总体规划面积超过1000公顷，当中超过1000公顷的北都大学城明确划分有洪水桥、新田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在现有基础上集中力量，优先发展洪水桥大学城，推进旗舰校园建设，同时促进跨界别协作，为区内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记者会上宣布，聚焦智能制造应用和国际化人才培育的洪水桥大学城，三幅教园区用地规模将进一步增加大约2成到26公顷，并且会从即日开始推出供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2月31号。 根据特区政府教育局网站的洪水桥大学城申请须知，这个校园区的用地将会以1000元的象征式地价批出，定位是智能制造和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为了协助院校发展，政府预留100亿元设立建校贷款，并设有长达6年的免息期，但贷款额的上限只占总建设成本的一半。那么，关于香港的土地供应方面，发展局预测，从明年起开始计算的未来10年，不包括交椅洲填海项目。 熟地，也就是可以马上利用的土地的供应量总体大约是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都都会区。香港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当中的约束性指标，包括在北都有900公顷的熟地供应。发展局局长宁汉豪透露说，当中400公顷是产业用地，比例超过了四成，凸显产业发展在北都的重要性。他同时也谈到，建设北都需要多管齐下，北都发展条例草案有望在今年年内通过。 另外，在北都方面，创科局局长孙东表示，会建立一个产学研协同的创新体系。而特首李家超在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就谈到了落实五年规划就像是划龙舟那样，每一个立法会议员和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龙舟推手，每个人都要齐心向前，而市政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改善民生。他 这么说，说这个香港的五年规划会使得香港进步得更快，市民有更好的生活。五年规划是共同的目标。下期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继续回到今日财经。虽然美国媒体引述美国白宫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23号这一天会到机场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但是直到星期五这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记者关于中美元首会晤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用词还是这样的：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而中国外长王毅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前一天也通了电话，谈到中美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中美要筹备好下个阶段的高层交往。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说，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在9月23号会亲自到机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是很罕见的一件事情。这是美国白宫官员17号亲自向媒体透露，说特朗普总统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时候，亲自前往迎接。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内第一次亲自在安德鲁联合基地迎接外国领导人，这是一个罕见的高规格的接待。还有美国媒体有线新闻引述消息显示说，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到访美国期间，多家美国大型科技和 AI 公司行政总裁预定会前往华府与会，美国部分官员考虑趁机安排场边会议讨论 AI 未来发展跟风险管控，但不确定中美两国的元首在这当中会不会有一起出现。总而言之，AI 的问题呢，是中美两国这一次如果元首见面的话，会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那么中美 AI 人工智能的角力今年以来加速，最重要的就是以 AI 大模型的你追我赶为重要的焦点。最近新闻有三个重要的篇幅来看一下中美目前在这方面的一个进展。说围绕着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美国和中国正在席卷全球。在最尖端 AI 模型的开发方面，美国 IT 企业一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最近中国企业迅速追赶，中美的 AI 性能差距正在逐渐消失。这张图表显示的就是在尖端 AI 的性能方面，中国正在猛追，而美国的优势只剩下一点点而已。比如说美国 AI 处理的速度是领先的，而中国 AI 在性能的性价比的上面呢是占优先的。从各方面的性能指标看起来，美国的 Anthropic 跟 OpenAI 处在领先位置，紧随其后的是美国的 Google Spix AI， 还有接下来是中国的月之暗面 DeepSeek 等。美国开发基础设施方面，他们的研究是美国大幅领先中国。他们说美国民间 AI 投资额是中国的20多倍，数据中心建设数量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另外，中美采取不同的开发战略，我们都知道的是美国是封闭型的模式，中国是开放型的模式，而美国就是对模型闭源，通过收费模式圈拢用户，中国的就是优先考虑普及，对模型开源。他们认为接下来围绕中美 AI 主权争夺的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生成式 AI 的使用费如何确定，对日本来说依赖中美 AI 真的没有问题吗？还有美国的 AI 优势能够维持多久？谈到这个问题，日本跟美国会有合作，日本对美国下一轮的投资瞄准的是半导体，因为在日美两国政府关于关税谈判当中达成了5500亿美元，上个阶段开展的是制造业发电领域，那么现在呢将会转向高科技制造业，瞄准的就是半导体的领域。日本跟美国在这方面的合作，
1: 这个元首峰会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其实呢，在美国国内那一边，遏制中国还是两党的共识，尤其是那些国会议员，包括一些现在新兴的这个所谓初创巨型科企要上市那两家科企，对中国呢都非常的不友好。但是呢，中美之间它不光是涉及到两国，还两国人民，还有呢它涉及到全世界的稳定。 所以有非常多的事情需要双方坐下来好好的谈。那么在今年我们看到五月份特朗普总统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华，双方是确定了叫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就是以后要稳定要有建设性。所以呢，如果照目前的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双方还是有几次几场的这个相应的峰会，那么就对中美关系有一个非常正面的稳定作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种建设性的关系的出现，那么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当中，中美关系特别是对华关系并不成为很多这个两党议员的选举的主题，或者说拿出来故意来惹事的。当然不排除个别的美国议员现在跑去这个台北那边啊，跑去澳大利亚那边啊要干这个，但是他不像以前那样啊，就是国会那边还有行政部门这边一波一波的提出各种针对破坏中美关系的这个做法。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在未来这几个月双方的互动会更加紧密。
0: 这个星期我们关注到呢，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要加强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研究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他也说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这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华为有些什么样新的竞争力。华为加速 AI 芯片研发来挑战英伟达的地位。在17号于上海举行的华为全链接大会上，华为轮值董事长汪涛说，下一代 AI 芯片升腾960的研发进度超预期，性能实现倍增，当中 960DT 预料明年第一季度上市，比原计划提前3个季度，960P2 提前1个季度，预计明年第三季会推出。未来升腾系列芯片会坚持一年一代的演进节奏，陆续在2028、2029年推出升腾970、980芯片。汪涛说，华为 AI 战略的核心是算力，坚持硬件变现，围绕超节点加集群，通过系统架构创新构建竞争力，打造中国坚实算力底座，为世界构建新的选择。财新网说，华为全链接大会拥挤程度甚至超过7月份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主旨演讲当中，汪涛提出了 AI 变革的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的技术革命。日经新闻关注到，华为提前推出 AI 芯片的新品将会供中国企业使用，说在17号的发布会上面，他们看到由于研发进展快于预期，预计呢他们会向中国的 AI 初创企业像 DeepSeek 等提供芯片。而华为轮值董事长徐志军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也说，中国研究人员需要加快开发速度，这样他们才能像美国同行那样感受到 AI 发展所带来的风险。那么他也承认，华为仍然没有顶尖的美国竞争对手那么先进，但表示不可预测的出口管制已经把中国客户推向国产技术的怀抱。华尔街日报说，华为计划如何成为中国的英伟达呢？说华为正在加紧开发英伟达 AI 计算系统的替代方案，这是中国推动降低对美国技术依赖的重要的一环。我会一起来分析的谈谈这方面的话题，也就是中美的 AI 竞赛还得回归到芯片的突破。
1: 因为呢，整个中美之间的这个 AI 竞赛啊，最终还是算力。你这个大模型再先进，如果说你没有算力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在不停的这个迭代的。美国它想维持对中国的 AI 的领先，就是不断的扩张算力。为了扩张这个算力，现在美国像英伟达还有呢这些初创公司，包括这些大型的科技巨企，都是用这个循环交易的方式。我卖这个东西给你，我提供给你贷款，然后你呢从我这儿拿到了这个合约之后，你就可以做大你的这个市值吗？所以呢，就是这个闭环现在把美国政府都给套进去了。所以像财政部长贝岑特就是说，在 AI 这个领域美国不能输给中国，一输什么都完了，因为整个金融市场都是绑定在单一的这个技术突破当中。这种东西它也影响到像美联储的决策。美联储主席沃什就是说，现在这个经济是很好的，虽然通胀比较高，那什么时候能解决问题呢？等到这个 AI 革命它带来的产出有效益了，这个通胀就会下来了。所以不知不觉，美国这个政治人物，包括相对比较有独立性的联储主席，他都拿这个来说事了。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刚才的日经新闻它其实分析的那个数据很有意思，说这个数据中心中国差多少倍，然后呢整个投资差的就更多了。 当然我们说现在中国呢，这些资本市场和 AI 也是联动得很紧密，所以像中国几个大的这个企业科企，它在股市上融资、债市上融资，还有呢在用银团贷款，现在都做得不错。因为毕竟在香港这边的这个融资成本比在美国那边要低很多。我们看看美国那边，因为国库券的这个收益率，十年期、三十年的这个国债收益率上升，就造成了这个科技的巨企和美国财政部在抢这个有限的资金。那个孙正义他最新发那个债券，他的利率到多少？到8.5%，对吧？当然这又挤占了按揭市场。所以刚才有个新闻谈到，比如说像洛杉矶这边，你要买房子的话，他可能会要7%+的这个按揭利率，那是实际上是非常高的。那对于中国来说，核心就是算力，算力的核心是硬件，硬件呢就是我们的芯片，国产芯片。因为美国是全力打压，看得死死的，什么时候能够取得巨大的突破。那华为就是很高调的向外界宣布，他们的第一个就是这个384的超节点落地1000多套，而且现在呢这个950的升腾的开始批量出货，到了明年他们预计就是比预计的还要提前1到2个季度，就是下一代的这个升腾芯片。但和华为相辅相成的就是还有很多国产的其他的芯片也在开始出货。这就是我们看像这个股票市场上一些原来的芯片概念股，它的股价现在是涨不动的一个原因。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地区的和平稳定，但是日方却再次采取这一做法。扎哈罗娃重申，日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不论期限或形式，在其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强调日方行为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停止有关做法，将低风系统从其领土上移除。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18日正式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的议会选举。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四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完成了线上投票。
1: 18号投票首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线上投票。由于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进行，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8号在首都莫斯科投票站投出自己的一票，并表示每一位参加选举和投票的人都让俄罗斯距离获得胜利更进一步。在临近俄乌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投票首日响起导弹警报，选民排队进入地下室避难。别尔哥罗德州当前处于战时状态。俄罗斯国防部18号通报称，投票前一夜，俄军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个州上空拦截超过600架乌克兰无人机。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四个地区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在顿涅茨克，有不少民众18号前往投票站进行投票。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日表示，对雀巢和欧尚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的管理的原因之一是，这两家公司来自不友好的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17日下令，对瑞士食品巨头雀巢公司以及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管理。佩斯科夫表示，其原因之一是这两家公司来自不友好的国家，这些不友好的国家参与了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以及参与了俄罗斯对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佩斯科夫还表示，这一项措施是暂时的，尚未就这些资产做出其他决定。俄罗斯外交部18日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表，指责英国增加对乌军事援助是在进一步升级俄乌局势，警告英方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英国会重申继续支持乌克兰，仍然会为乌方提供防御所需的军备。
2: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指责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在升级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如果乌克兰利用英国提供的军事装备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俄方可能采取反制措施。俄罗斯同时警告，如果英国参与支持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成为俄方打击的目标。不过截至目前，俄罗斯并没有宣布具体的军事反制行动。对于俄方的指责，英国表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向乌克兰提供其防御所需的军事装备。就在本月初，英国政府还宣布为乌克兰提供包括防空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等新的冬季防空援助。英国政府近期也多次提到，会继续与乌克兰及欧洲盟友合作，应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团团长霍兰德日前还发表声明，指责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击。
3: 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在今年7月离任之后，俄方就一直没有公布新的驻英大使。尽管俄罗斯否认这是要降低两国的外交关系级别，但是很显然，在目前英俄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无疑是引起了英国舆论对此的猜测。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18日表示，面对俄罗斯所谓混合攻击带来的威胁，他已经要求政府制定一项保护法国关键基础设施的计划，重点防范无人机和网络攻击。
4: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爱丽舍宫召集法国主要政党领导人以及2027年总统选举候选人，就迅速恶化的国际局势及其对法国安全和能源领域的影响举行闭门会议。马克龙表示，俄罗斯展现出的攻击性以及欧洲面临的威胁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因此法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他已经要求政府制定相关保护计划，应对无人机和网络攻击。保护范围还将包括法国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中最为敏感的设施。
5: Je veux ici dire que la nature de l'agressivité russe et de ses menaces en Europe change.L'attaque de drones sur un train de passagers depuis Kiev il y a quelques jours, l'attaque, la tentative d'attaque à l'aéroport de Leipzig, qui a échoué, mais c'est parce qu'elle a échoué qu'il y a eu si peu de conséquences, attribuées par les services allemands aux grues, le tir de fusée éclairante à proximité d'une frégate danoise, des incursions dans l'espace aérien dans plusieurs pays européens et la multiplication d'actes hostilesDans la plupart de nos pays. Le DRM et le SGDSN ainsi que la DGSI ont pu faire l'état des attaques hybrides dont notre pays a fait l'objet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4: 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首届卡尔巴签八国峰会18日在乌克兰举行，正式启动 C8 合作框架。乌克兰将与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及整个欧盟紧密连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巴签倡议正在将卡尔巴签山区打造成为连接所有周边地区最坚固的纽带。
6: 卡尔巴签山地区八国政府首脑首次聚集在乌克兰卡尔巴签山地区，启动新的地区合作框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巴金山曾被视为旅游与气候的代名词，如今却被赋予全新的地缘使命。它不再是分离国家的屏障，而是连接区域的枢纽、跨境贸易的通道、能源联系的动脉、军事机动的走廊。卡尔巴金山正成为中东欧一体化的重要支点。C8 框架的雄心不止于安全，它涵盖交通物流升级、能源系统互联、可再生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利用以及跨境经济合作。卡尔巴签山地区拥有欧洲最大的天然气储存设施之一，该地区是通往南高加索和亚洲经由黑海的欧洲自然通道。在峰会的经济部分，约500名企业代表参加，准备了总额达数十亿欧元的投资和贸易协议，包含能源、物流、基础设施以及跨行业合作。泽连斯基在18日还表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会谈已经有了成果，33亿欧元资金已经实际到位，这是欧盟提供财政支持的一部分，重点强化防御能力，包括导弹和无人机系统。挪威通过乌克兰援助机制提供了超1亿美元预算支持。此外，乌克兰也在积极准备在纽约的会晤，讨论乌克兰的财政稳定问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停运。彭博社18日报道称，沙特阿美公司已通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下月将停止向其供应原油。知情人士披露，欧洲客户通过定期合同接收沙特原油，确保每个月获得稳定的供应。由于沙特通往红海的主要输油管道遇袭，沙特阿美公司下月将不会交付原油。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输油管道停运引发部分阿美客户的恐慌性采购。波兰奥伦石油公司已发布数十份招标文件，以争取获得替代供应。沙特阿美公司据报力争在数天之内恢复部分输油管道的运作，并在6周之内全面恢复运行。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方坚决反对欧盟要求自愿限制汽车出口。菲律宾一所中学发生校园枪击，3人死亡。

0: 企人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

0: 哎呀，自己好富有嘅感觉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吃就成了。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儿，
8: 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近日有媒体报道，欧盟希望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中国商务部18号回应说，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报道，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的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业界的双边的利益。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18日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列舍特尼科夫以视频的方式共同主持召开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经贸合作分委会第29次会议，会后双方共同签署了会议纪要。再来看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中国商务部介绍说，本届展会重点强化数字办展，参展企业广泛运用人工智能新产品、绿色展品占比重的新高。
10: 广交会官方介绍，本届展会共有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64%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会新产品、绿色产品参展占比分别达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目前已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超21万名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展会全球合作伙伴总数增至240家，170家头部采购企业确认参会。客商覆盖面与优质客商参与度进一步提升。
11: 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
10: 商务部官员指出，今年1到8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其中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增速明显快于出口。越来越多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市场。

0: 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1: 菲律宾南部南哥打巴托省的一所中学18日中午发生校园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6人受伤。当地官员称，16岁的涉案嫌疑人与受害者是同班同学，在开枪打死至少2人之后开枪自尽。
2: 在菲律宾当地时间18号中午1:30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案称，位于南哥达巴托省邦阿河镇的邦阿河国立高中发生校园枪击，造成人员伤亡。事发后，伤者已被送往医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展开调查。据不完全统计，死伤者大多为学生，年龄介于14岁至17岁之间。南哥达巴托省省长塔马约表示，嫌疑人与受害者都是在这所学校就读9年级的同班同学，并称嫌疑人使用了一把保养良好的9毫米口径手枪单独作案。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嫌疑人是教育部门官员子弟，从家中保险箱拿走了枪支，并在行凶前曾向两名朋友透露自己的计划，称打算在午饭后实施行动。此外，调查人员还发现，嫌疑人曾在某个关注真实罪案的网络社群发帖。
3: Inisyal lamang na amin nakita ay nakausap namin yung best friend ng bata. Ay itong bata pala ay membro ng true crime community. So ito ay iniimbestigahan pa rin ating kapulisan kung ano ba ito at ano ba nakapaloob ng internet community na ito.
2: 非社会福利和发展部表示，社会工作者已进入现场提供心理救援。非媒体报道说，邦阿河镇所有学校均已停课。菲律宾近期频发校园枪击致死事件，为加强安全防范，菲律宾本月开启全国范围的应对枪击演习。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称，本次枪击案嫌疑人的父母也曾参与了当地举行的演习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警方18日表示，境内的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炸弹爆炸袭击。巴方官员称，事件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警察，另有逾80人受伤。
4: 在接壤阿富汗边境的开布尔简普什图省科哈特，现场升起浓烟。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表示，遇难者遗体和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警方称，当地发生2起爆炸袭击，一人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据报，爆炸声在很远都可以听到，而清真寺被炸至严重损毁。袭击发生时，一批警察和家人正在清真寺内祈祷，所以死伤者当中很多是警察。另一名袭击者在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身上的炸弹，死者当中也有多名警察。事发后，7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击毙至少6人。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尔对伤亡表示遗憾，并祝愿爆炸中的伤者早日康复。他强调，彻底铲除巴基斯坦塔利班叛乱势力和受外国支持的恐怖分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总理夏巴兹也强烈谴责连串袭击，并且指示全力救治伤员。在1天前，一个保安部队车队在西北部遭入边炸弹袭击。至少6名士兵丧生。近日，政府军在多区进行突击行动，杀死10名武装分子，相信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成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19号开幕。中国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2: 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应做好行前准备，了解入境规定，并遵守当地法律，文明理性观赛，自觉遵守赛场各项管理规定。观赛期间，应提高安全意识，强化安全防范，密切关注亚运会官方及当地发布的安全提醒，关注天气、自然灾害、交通等情况。外出时务必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身份证件及财物。提前了解赛场应急逃生通道，如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听从现场指挥。建议提前把行程告知国内亲友，出行期间确保手机通畅。还需谨防各类诈骗，避免财产损失。通过亚运会官方渠道购票，警惕票务诈骗。对自称国内公检法机关、驻外使领馆、日本入管局等来电加强甄别，不在电话中透露个人重要信息，不转账不汇款，警惕网络平台发布的私下换汇、代办转账、代购等骗局。总领馆还提醒，如遇紧急

0: 况，应立即向日本警方报案，并联系总领馆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压缩成本，本届亚运会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拼合而成。运动员的住宿问题因而备受关注，引发争议。多个参赛代表团已公开发声表示不满。对此，亚奥理事会总干事18日回应称，赛会已经为运动员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希望各参赛代表团保持灵活，不应再向组委会施压。
2: 穆萨拉姆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亚奥理事会希望建设运动员村，但办赛应务实灵活。建设运动员村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还需要考虑后续用途。穆萨拉姆认为，名古屋市基础设施完善，住宿条件充足，本届亚运会所有注册运动员、官员、教练员均已落实住宿安排，不存在没有住宿的情况。至于后续亚运会是否会沿用邮轮、集装箱作为住宿地点，穆萨拉姆就说，办赛方案会考虑主办方的情况及其赛后规划，希望各参赛代表团保持灵活，不应按照书本规定向组委会施压。而亚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伊克拉姆当天则在发布会上表示，运动员村并非赛事的必备要素，运动员的体验最为重要。他还说，集装箱房实际上条件优良，可满足运动员居住需求。此前，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曾公开批评本届亚运会住宿条件是史上最差，称身高超2米的运动员在集装箱房的床上伸不直腿，还批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关切。韩国男篮球员也曾透过社交媒体发布集装箱房内洗手盆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因而引发各方对本届赛事住宿条件的广泛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96岁的股神巴菲特18日宣布卸任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董事长职务。公司声明称，巴菲特将立即出任该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董事会选举巴菲特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接任董事长，苏珊·德克尔将继续担任首席独立董事。巴菲特在致股东的信中表示，现在正是完全交接的恰当时刻，他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巴菲特现年96岁，他于去年年底卸任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职，由格雷格·阿贝尔接任。巴菲特自1965年起执掌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如今这一家企业的市值已经高达10000亿美元。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理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日本央行今天一如预期加息25个基点，把政策利率呢从1厘上调到1.25厘，这是3个月内第二次加息。但加息之后呢，我们看到日元对美元跌幅扩大了，再度跌穿了157水平。另外，随着日美国债收益率呢由高位回落，贵金属跟虚拟货币迎来了反弹，现货金价再度逼近4400美元。所以有投资者可能要问，为什么美元走强了，但是贵金属跟虚拟货币没有进一步受压，反而又回升了？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资深财经评论员许维宏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跟随昨夜美股同步高收，其中香港股市放量上涨约0.6%，内地股市也集体高收，其中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走强，带动双创指数都上涨超过2%，沪指也重返3900点，三市成交也重新回升到20000亿的水平。大家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五集体收红，三大指数今天高开高走，双创指数集体大涨超过2%。从盘面看，次新股、半导体和存储芯片板块今天涨幅居前，大消费和房地产板块也表现活跃。不过，汽车板块和银行板块走低，煤炭股也集体下挫。沪指收报3911点，上涨0.94%。总结全周，沪指累计上升约0.6%。深成指收报13640点，上涨1.72%，创业板指数涨2.25%，科创50指数涨2.89%，两市成交再次站上2万亿元人民币大关。

0: 香港股市今天温和反弹，市场憧憬中美贸易关系改善，加上全球债市趋稳，美股隔夜上扬，带动恒生指数开高119点之后，早盘最多上升258点，但之后收窄涨幅，甚至在尾盘进一步减弱，中场仅仅温和收高。恒生指数收盘报24750点，上升146点，升幅0.6%，主板成交2665亿港元。总结全周，恒指累计下跌54点，跌幅0.22%。蓝筹股走势分化，科技股表现亮丽 ，AI 概念股领涨，其中 Minimax 急涨近1.9%，智普攀升超过半成，华虹红利也攀升近半成。汽车、内房和部分金融股也反弹，但腾讯和网易逆势下跌，石油和电讯股也走低。亚太区其他股市今天也集体收涨，韩国股市收升近2.7%，不过累计全周仍下跌约0.2%。日台股市则是实现3连涨，日经指数收升1.38%，加权指数收升近2%，周线双双收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央行今天以7-2的票数通过加息25个基点，这是相隔3个月再度加息，将政策利率呢上调到1.25厘，创31年的新高。行长菊田和南表示，这次的加息呢是要警惕通胀的风险，但现实并没有预设加息的步伐，因为仍需要避免因为过快加息引发资产价格的波动。
2: 日本银行周四起召开为期2天的金融政策会议。周五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1%上调至1.25%，这是日本央行自今年6月以来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由此升至31年来高位，旨在压制通胀超预期风险。
3: 基調的な物価上昇率が 2% の物価安定の目標を超えて上振れていくリスクが顕在化し、その後の経済に悪影響を及ぼすことがないよう。基調物価上昇率を 2% 程度の水準で安定させていくという観点が重要になっています。そういう意味で政策の局面が変化したと考えています。基調的な物価上昇率が 2% に近づいている中、現在の金融環境が緩和的であることを踏まえますと、経済物価金融情勢に応じて引き続き政策金利を引き上げ、金融緩和の度合いを調整していくことにな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2: 这次会议期间，加息政策由9名政策委员多数表决通过，其中7票赞成加息，2票反对，同时打破半年一次的加息频率，加快加息步伐。日本央行判断，目前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原油期货价格呈现上涨趋势，同时人工智能相关需求不断扩大，而日本企业则积极推动加薪，提高商品价格，交易原材料价格等持续上涨，这些成本因素可能广泛传导至消费端。物价涨幅有可能超过日本央行2%的基础性物价通胀率目标。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为扭转日元贬值趋势，日美两国政府联合实施了汇市协调干预。围绕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曾多次表示支持日本央行采取适当措施。外界认为这一表态可能是美国政府在暗示日本加息。此外，欧洲央行、美联储都已在本月上调利率。日本与海外的利差扩大，可能进一步推动日元贬值，这也可能是日本央行做出加息决定的影响因素。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由于日本央行这次的加息呢已经被市场完全定价，加上缺乏更强烈的紧缩信号，所以导致日元在决议公布后呢遭遇利多出尽的抛售，对美元急跌超过1.2%，再度跌穿157水平，是本月初以来的首次。而人民币及其汇价呢则升穿了6.7水平，再创超过4年新高。
4: 日本央行周五虽然一如市场预期加息至31年最高位，但有2名委员投下反对票，加上央行行长织田和南表示宽松货币环境会维持，强调过快接连加息或是大幅加息会带来巨大负面影响，特别是金融状况必须避免，令市场判断日本央行没有预期般积极加息，立场偏鸽，推动日元汇价大幅下跌，在欧洲交易时段扩大跌幅至超过1%，相继失守156至158日元水平，是本月初以来首次。日元的大跌抵消了其他主要货币的涨势，有助美汇指数反复靠稳并刷新7月底以来的新高。亚洲货币互有涨跌，其中人民币中间价小涨59个基点到6.7521，刷新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065偏弱456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扩大。 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四上升0.15%到102.54%，再创7月30号以来的新高。及其汇价开盘已升至贴近6.70关口边缘，之后走势加强并突破关口，中场收升112个基点到6.6973，创2022年7月4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缩窄至44个基点，成交增加至492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升，涨破6.694水平，也创下2022年7月11号以来的新高，与在岸价有单位数的倒挂。其他货币方面，台币受到外资大举汇入购买台股的支持，连续第二天上升，收升超过7分到31.808。马来西亚林吉特也明显反弹，但韩元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央行宣布加息，日元对美元不升反跌，再度跌穿了157水平，主要是因为市场呢将这次的决议呢解读为不够鹰派，而且政策委员会内部分歧也削弱了后续连续加息的预期。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许维宏先生。许先生你好。
5: 福将你好。
1: 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普遍认为日本央行植田和南它释放出了一种模棱两可、莺歌混合的一种信号啊，也就简单说就不够鹰派，就导致日元迅速的跳水。所以你怎么解读今天市场的一个反应，以及您如何预测日本央行未来的一个政策路径？
5: 显然你说的是没错的，就是这一次日本央行的动作啊，虽然加息了，但依然是犹犹豫豫的，加息幅度显然是不足的。也就是说，现在日本依然面临着一个显著的负利率情况，这个央行的这个指导利率或者叫隔夜拆借利率是低于通货膨胀水平，甚至于低于市场对于日本未来几年的通胀预期的，这个是造成现在日元汇率继续疲软，甚至于说重回160啊，试探前期165这种高位的可能性，这个都是这一次市场对于日本央行的这样一个加息动作的一个反应。我们知道现在日本经济面临中国和美国两方面的挤压，一方面日本传统的比如汽车呀，这些造船的这些传统产业半导体啊，在被中国和韩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在不断的挤压，不断的在抢市场份额，造成日本的这个贸易逆差不断扩大。那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再工业化也在变相从日本抽开实体经济的一些制造业的这样的含量。这一轮的美国 AI 的数据中心的建设，包括 AI 的一个大投资，相对于中国和韩国，日本应该说受益是最少的。这种实体经济的日本经济的一个走弱啊，是日元长期疲软的一个基础。那现在呢，日本和美国公然的这个操纵汇率啊，那公开的去这个来讲这样的，我要拉多少汇率，那么实在是一种这个无奈之举。那么美国呢操纵这样的汇率呢，其实是没有办法，他希望日元维持在一个比较强的水平，以便保证美国的国债发行，保证美国和日本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稳定吧。这也造成了日元和市场之间的一个博弈，希望日本央行能够加息比较大。但如果央行由日本的央行加息比较大的话，会对日本现有的银行体系所持有的债券，日本的债券大量都是本国持有的，那这种加息会造成日元债券的一个现值的一个计提增加，会造成像前两年美国硅谷银行倒闭的时候，美国银行也面临的情况，这个也是日本央行没法承受的一个风险。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日本央行没办法，只好犹犹豫的加息一点点，造成了这一次越加息那么汇率越跌的这样情况。这个本质上还是日本经济面临着中国、日本、中国、美国、韩国这样一个挤压的一个结果，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福江，
1: 那我们看到美国跟日本央行相继兑现加息预期之后呢，不确定性消除了，我们看到公债收益率从高位回落，加上国际油价也回落，所以有助于市场的情绪迎来了反转。昨天晚上的美国出现了股债金齐涨，今天亚太区的主要股市呢也跟随全面走高，那这是不是也意味说政策紧缩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基本上已经被消化完毕了？
5: 不是这个逻辑，它并不是政策紧缩对金融市场的这个影响。现在全球金融市场其实分歧蛮大的，一部分认为呢，美国因为 AI 的过度投资，美国的财政政策，也就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政府的联邦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过于扩张，而存在一个巨大的金融风险，甚至于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这样大的一个金融海啸的风险。那另外一部分人依然认为现在的 AI 投资还处在一个健康合理范围之内，那美国通过这 这个未来的这个产业的变化，包括从日本这个拉回一些实体经济，那美国经济还是依然可持续发展。所以现在金融市场的这个分歧是比较大的，交易员的分歧是比较大的。那美国的央行也就是联储啊，它采取一个审慎的货币政策。

0: 通过紧缩的政策来实现一定的美国央行的这样的独立性，是让这个持有相对乐观的这一派的交易员那么相对比较开心的。他发现呢，美国的央行呢依然还在客观的来采取一些行为，而并不是像美国政府那样那么采取一些非理性的这样的财政扩张政策来拉动经济发展，为了选票而拉动经济。这个是现在全球金融市场那么两派交易员或者两派市场观点的博弈。一方面呢，认为大家认为现在美国的这个过于扩张的财政政策，就是超过40万亿美元的这样的联邦政府的负债，是造成一个巨大的风险。另外一方面呢，这个 AI 的投资现在显然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盈利可以覆盖现在的资金成本和这样的数据中心建设成本，所以很多人是很悲观的，认为这个今年年底甚至明年年初的时候就会出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这样的一种风险。所以这个时候一些我们叫相对乐观的分析师就认为，那如果美国央行可以采取比较紧缩的或这个审慎的货币政策，通过货币政策的拉升啊紧缩啊来实现美国经济的一个回稳，降低这样的非理性投资需求，这个是现在乐观的交易员所乐于看到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央行顶住压力，那么还是进行加息的动作来遏制现在的这个社会和政府的投资，是被市场所欢迎的，也是这样被这个我们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交易员都认为是一种审慎货币政策，让美国经济重新回到一个相对低风险的这样一个波动之内，这个才是现在全球这个金融市场博弈的一个核心的逻辑。傅江，
1: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尽管美元指数突破了100水平啊，但是我们看到贵金属跟虚拟资产价格并没有进一步的受压，反而我们看到现货金价呢又逼近了4400美元，虚拟货币呢也迎来了反弹。你认为主要的原因究竟在哪里？而它的反弹的延续性你又怎么评估呢？
0: 这就是刚才顺着那个逻辑说，就是当乐观的分析师，也就是乐观的这样的交易员看到说，那么美联储有相对审慎的货币政策，可以遏制社会，也就是企业，包括 AI 啊，包括这些数据中心呢、也包括美国联邦政府这样非理性的一个投资扩张的时候，你会发现资产价格依然会延续之前比较乐观的货币杠杆进一步实现的这样价格的上升。黄金就是这个逻辑，那么未来的这个不管是黄金还是大宗商品的价格依然是这样一个逻辑情况下，那么如果美国能够避免出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这种金融海啸危机的这样的一个泡沫的破裂，那依然是这个全球的大宗商品啊，包括黄金价格是可以继续看涨一线的。但是呢，这个虚拟货币则不然。那么虚拟货币呢，中国央行已经反复强调，并不是一个合法的货币的一个交易。那这个作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制造国家和进出口的贸易国家，那如果他不认虚拟货币是所谓的货币的话，那虚拟货币也只有比特币可以类似于像这个我经常说像梵高啊像高更的这样画，它只不过是一个另类的资产投资而已，它的稀缺性而造成它具有一定的价值，这个也是跟随黄金大宗商品价格一个顺周期的一个价格逻辑。至于其他的像这些以太坊的币啊，包括这些稳定币啊，因为在俄乌冲突期间，那还是拜登时期的政府呢，那么对于俄罗斯的海外的一些数字货币和加密货币资产的一些没收，而造成了现在数字货币、加密货币并不能成为一个具有货币属性的金融资产，它并不具备这样的一个央行的中央储备的职能，也不具备一个可供交易的交易货币职能，并没有一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央行或者是国家信用背书，所以数字货币在中国是非法的，不能交易，更不能存在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结算货币或者储备货币的职能，所以。数字货币或者说比特币吧，只有比特币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一定资产属性和稀缺性的一个资产，那这种资产价格和大宗商品啊和这个黄金的价格是同频道逻辑这样一个涨跌的。当美国央行体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独立性，尽管美国政府依然在操纵货币操纵汇率，那依然市场看到一些乐观的情绪，希望能够全球避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这种级别的大的金融海啸，这也是现在这两天那么不管是黄金呢还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这样一些虚拟货币价格上涨的一个原因。傅江，
1: 非常谢谢许维宏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好，下一节回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美国证交会开展代币化股票交易试点，待会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 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

0: 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1: 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投资者获利了结，加上能源跟电讯等板块下滑，拖累欧洲股市呢，目前是普遍下跌的，边缘国家股市跌幅居前。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国际油价连跌两天，美债收益率回落，加上美国最新出炉的就业数据强劲，都利好投资气氛。在科技股带动下，三大指数结束3天跌势，其中纳指涨幅居前，急升近1.7%，创8月4号以来的最大单日升幅记录。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更急升超过3%。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推出为期5年的创新豁免，进一步推动代币化股票交易。美国证交会公布，将在5年内对提供基于区块链或者是代币化股票交易的公司给予豁免。符合条件的平台可以在公开无需许可的区块链上交易代币化的美国上市股票，并且呢不需要注册为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也就不用受到相关规则的约束。而流动性提供者也可以在5年内豁免交易商注册要求。这项重大的举措是在攸关虚拟资产监管框架的分析法案于参议院闯关失败2天后推出的。证交会主席明确表示，在立法受阻的情况之下，证交会呢将会运用现有的法定权限，引领美国的资本市场迈向链上交易的数位时代。而针对美方近期向中国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外交部表示，此举呢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
4: 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方向中方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
5: 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4: 对于中美元首新一轮会晤何时举行，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据外媒报道，欧盟希望中国自愿将混合动力汽车在欧盟市场的份额限制在15%左右，否则可能采取限制措施。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竞争。
5: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也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做出积极贡献。希望欧方恪守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承诺，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我们将密切关注欧方动向，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
4: 凤凰卫视宋伟健。

0: 刘健北京报道。
1: 中国住建部表示，目前二手房交易占比呢已经达到52%，这也标的着内地的房地产市场正式进入了存量时代。同时，官方也正积极推进现房销售制度，旨在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解决过去预售屋可能产生的烂尾楼，还有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
2: 住建部方面表示，15、17持续推进好房子建设，建筑业朝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3: 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
2: 住建部官员表示，15、17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过完善多项基础性制度，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其中，在商品房销售领域，官方明确将大力推进现房销售改革，从销售端源头化解楼盘交付隐患。
3: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2: 住建部还表示，在推进建筑业提质升级方面，将深化建筑业改革，强化质量安全监管，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今年8月份，深圳港外贸集装箱的吞吐量超过2300万标箱，其中盐田港8月份的单月吞吐量首次突破了160万标箱，刷新开港33年以来的最高单月纪录。
4: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较去年同期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作为全球最大单体集装箱码头之一，盐田港8月单月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160万标箱，创开港33年以来单月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79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其中，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30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将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深圳报道。
1: 联合国旅游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的世界旅游晴雨表报告，将2026年的全球国际游客的人数呢？增长预测从此前的3%到4%下调到1%到2%。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国际游客的人数同比只增长0.4%，大约有6.9亿人次跨境旅行，较去年同期增加约300万人次。第一季度全球的国际游客人数同比增长2%，但是到了二季度则下降1%。6月份全球国际游客的人数同比则下降了3%。而受到中东冲突直接影响，上半年中东地区的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22%。报告预计，国际游客呢将继续更加注重性价比，更多选择就近的目的地或者是国内旅行。联合国旅游组织的秘书长努韦斯表示，最新数据表明，中东地区的影响已经波及该地区以外的旅游目的地。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黄气象站，每天凤舞黄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黄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日本民众举行反战集会，纪念九一八事变。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开始投票。沙特阿美公司将停止向部分欧洲客户供应原油。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新闻关注九一八事变95周年，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了反战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参加者评论，正是侵略历史，也有人批评高市早苗没有对历史的认真反省。
1: 九一八事变95周年，周五有东京市民在新宿街头举行了反战活动。 参加者回顾了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呼吁日本社会记住战争造成的伤害，反对重蹈战争覆辙。主办方表示，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对日本开始侵略的九一八事变关注不足，在日本政府不断增强防卫力的背景下，更需要重新思考战争的历史。侵略を始めた日であるとか、虐殺をした日であるとか、そういった日については、なかなか目が向けられてこ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日本政府が進めている軍拡の問題とも、やっぱりこう
2: 期間を持って考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タイミングに来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ます。
3: 有年轻参加者表示，日本首先应认识自身在侵略战争的加害行为，只有反省历史，才能迈出与中国走向和解的第一步。加害者である立場っていうのをしっかりわきまえて、しっかり反省をして、その中国の立場にも立って考えてみるってことが、やっぱりその融和の第一歩になるとは思っています。まさに
4: 911事件が起こったその日に、こういったふうに二度と日本が侵略をし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活動があ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画期的だと思い、私は今日参加しました。
5: 現場也有参加者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历史认识，认为日本首相应正视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历史，并对战争作出反省。戦争は私は関わってないから反省も何もしないとかね、そういうね人間が総理をやってるなんてね、
1: 本当におかしいし、もう早く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
6: いやもうそれはもうよそっと勘弁してよみたいな感じなんですけど、同じ日本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いし申し訳ないです他の国の方々に。这场活动以开始侵略的日子宣示不战作为主题，主办方将九一八事变作为回顾历史的重要节点，希望通过当事人的证言和街头活动，把反战信息传递给更多日本人。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日表示，俄方再次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并放弃其再军事化的政策。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方再次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在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方面的结果，并放弃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并表示， 俄方此前已就美方在日部署低风陆基系统有关事宜向日方递交抗议召回，而尽管俄方一再进行外交交涉，表明在日本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威胁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但是日方却再次采取这一做法。扎哈罗娃重申，日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不论期限或形式，在其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强调日方行为不可接受， 敦促日方停止有关做法，将低风系统从其领土上移除。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18日正式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

0: 全国性的议会选举。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四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完成了线上投票。
1: 18号投票首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线上投票。由于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进行，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俺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8号在首都莫斯科投票站投出自己的一票，并表示每一位参加选举和投票的人都让俄罗斯距离获得胜利更进一步。在临近俄乌边境的比尔哥罗德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投票首日响起导弹警报，选民排队进入地下室避难。比尔哥罗德州当前处于战时状态。俄罗斯国防部18号通报称，投票前一夜，俄军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个州上空拦截超过600架乌克兰无人机。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四个地区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在顿涅茨克，有不少民众18号前往投票站进行投票。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日表示，对雀巢和欧尚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的管理的原因之一是，这两家公司来自不友好的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17日下令，对瑞士食品巨头雀巢公司以及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管理。佩斯科夫表示，其原因之一是这两家公司来自不友好的国家，这些不友好的国家参与了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以及参与了俄罗斯对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佩斯科夫还表示，这一项措施是暂时的，尚未就这些资产做出其他决定。俄罗斯外交部18日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表，指责英国增加对乌军事援助是在进一步升级俄乌局势，警告英方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英国会重申继续支持乌克兰，仍然会为乌方提供防御所需的军备。
2: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指责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在升级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如果乌克兰利用英国提供的军事装备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俄方可能采取反制措施。俄罗斯同时警告，如果英国参与支持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成为俄方打击的目标。不过截至目前，俄罗斯并没有宣布具体的军事反制行动。对于俄方的指责，英国表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向乌克兰提供其防御所需的军事装备。就在本月初，英国政府还宣布为乌克兰提供包括防空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等新的冬季防空援助。英国政府近期也多次提到，会继续与乌克兰及欧洲盟友合作，应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团团长霍兰德日前还发表声明，指责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击。
3: 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在今年7月离任之后，俄方就一直没有公布新的驻英大使。尽管俄罗斯否认这是要降低两国的外交关系级别，但是很显然，在目前英俄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无疑是引起了英国舆论对此的猜测。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18日表示，面对俄罗斯所谓混合攻击带来的威胁，他已经要求政府制定一项保护法国关键基础设施的计划，重点防范无人机和网络攻击。
4: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埃利舍宫召集法国主要政党领导人以及2027年总统选举候选人，就迅速恶化的国际局势及其对法国安全和能源领域的影响举行闭门会议。马克龙表示，俄罗斯展现出的攻击性以及欧洲面临的威胁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因此法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他已经要求政府制定相关保护计划，应对无人机和网络攻击，保护范围还将包括法国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中最为敏感的设施。
5: Je veux ici dire que la nature de l'agressivité russe et de ses menaces en Europe change. L'attaque de drones sur un train de passagers

0: Depuis Kiev, il y a quelques jours, l'attaque, la tentative d'attaque à l'aéroport de Leipzig, qui a échoué, mais c'est parce qu'elle a échoué qu'il y a eu si peu de conséquences, attribuées par les services allemands aux grues, le tir de fusée éclairante à proximité d'une frégate danoise, des incursions dans l'espace aérien dans plusieurs pays européens et la multiplication d'actes hostiles dans la plupart de nos pays. Le DRM et le SGDSN ainsi que la DGSI ont pu faire l'état des attaques hybrides dont notre pays a fait l'objet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1: 首届卡尔巴签八国峰会18日在乌克兰举行，正式启动 C8 合作框架。乌克兰将与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及整个欧盟紧密连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巴签倡议正在将卡尔巴签山区打造成为连接所有周边地区最坚固的纽带。
2: 卡尔巴签山地区八国政府首脑首次聚集在乌克兰卡尔巴签山地区，启动新的地区合作框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巴签山成为视为旅游与气候的代名词，如今却被赋予全新的地缘使命。它不再是分离国家的屏障，而是连接区域的枢纽、跨境贸易的通道、能源联系的动脉、军事机动的走廊。卡尔巴签山正成为中东欧一体化的重要支点。 西巴框架的雄心不止于安全，它涵盖交通物流升级、能源系统互联、可再生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利用以及跨境经济合作。卡尔巴签山地区拥有欧洲最大的天然气储存设施之一，该地区是通往南高加索和亚洲、经由黑海的欧洲自然通道。在峰会的经济部分，约500名企业代表参加。 准备了总额达数十亿欧元的投资和贸易协议，包含能源、物流、基础设施以及跨行业合作。泽连斯基在18日还表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会谈已经有了成果，33亿欧元资金已经实际到位。这是欧盟提供财政支持的一部分，重点强化防御能力，包括导弹和无人机系统。挪威通过乌克兰援助机制提供了超1亿美元预算支持。 此外，乌克兰也在积极准备在纽约的会晤，讨论乌克兰的财政稳定问题。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伊甫报道。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停运。彭博社18日报道称，沙特阿美公司已通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下月将停止向其供应原油。 知情人士披露，欧洲客户通过定期合同接收沙特原油，确保每个月获得稳定的供应。由于沙特通往红海的主要输油管道遇袭，沙特阿美公司下月将不会交付原油。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输油管道停运引发部分阿美客户的恐慌性采购。波兰奥伦石油公司已发布数十份招标文件，以争取 获得替代供应。沙特阿美公司据报力争在数天之内恢复部分输油管道的运作，并在6周之内全面恢复运行。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方坚决反对欧盟要求资源限制汽车出口。菲律宾一所中学发生校园枪击，3人死亡。

0: 企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係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咧。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近日有媒体报道，欧盟希望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中国商务部18号回应说，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报道，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的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业界的双边的利益。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18日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列舍特尼科夫以视频的方式共同主持召开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经贸合作分委会第29次会议，会后双方共同签署了会议纪要。再来看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中国商务部介绍说，本届展会重点强化数智办展，参展企业广泛运用人工智能新产品、绿色展品，占比重的新高。
3: 广交会官方介绍，本届展会共有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64%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会新产品、绿色产品参展占比分别达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目前已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超21万名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展会全球合作伙伴总数增至240家，170家头部采购企业确认参会。客商覆盖面与优质客商参与度进一步提升。
4: 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
3: 商务部官员指出，今年1到8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6.6%，其中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增速明显快于出口。越来越多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融入中国的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助力当地产业发展，增加就业。面对明年更为复杂的外部经贸环境，商务部将引导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扩大优质商品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2: 菲律宾南部南哥达巴托省的一所中学18日中午发生校园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6人受伤。当地官员称，16岁的涉案嫌疑人与受害者是同班同学，在开枪打死至少2人之后开枪自尽。
5: 在菲律宾当地时间18号中午1点半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案称，位于南哥达巴托省邦阿河镇的邦阿河国立高中发生校园枪击，造成人员伤亡。事发后，伤者已被送往医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展开调查。据不完全统计，死伤者大多为学生，年龄介于14岁至17岁之间。南哥达巴托省省长塔马约表示，嫌疑人与受害者都是在这所学校就读9年级的同班同学，并称嫌疑人使用了一把保养良好的9毫米口径手枪单独作案。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嫌疑人是教育部门官员子弟，从家中保险箱拿走了枪支，并在行凶前

0: 曾向两名朋友透露自己的计划，称打算在午饭后实施行动。此外，调查人员还发现嫌疑人曾在某个关注真实罪案的网络社群发帖。
1: Initial lamang na aming nakita ay nakausap namin yung best friend ng bata. Ay itong bata pala ay membro ng true crime community. So ito ay iniimbestigahan pa rin ating kapulisan kung ano ba ito at ano ba ang nakapaloob ng internet community na ito.
0: 非社会福利和发展部表示，社会工作者已进入现场提供心理救援。非媒体报道说，巴阿河镇所有学校均已停课。菲律宾近期频发校园枪击致死事件，为加强安全防范，菲律宾本月开启全国范围的应对枪击演习。巴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称，本次枪击案嫌疑人的父母也曾参与了当地举行的演习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警方18日表示，境内的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两起自杀式炸弹爆炸袭击。巴方官员称，事件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警察，另有逾80人受伤。
3: 在接壤阿富汗边境的开伯尔简普什图省科哈特，现场升起浓烟。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表示，遇难者遗体和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警方称，当地发生两起爆炸袭击，一人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据报，爆炸声在很远都可以听到，而清真寺被炸至严重损毁。袭击发生时，一批警察和家人正在清真寺内祈祷，所以死伤者当中很多是警察。另一名袭击者在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身上的炸弹，死者当中也有多名警察。事发后，七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击毙至少六人。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尔对伤亡表示遗憾，并祝愿爆炸中的伤者早日康复。他强调，彻底铲除巴基斯坦塔利班叛乱势力和受外国支持的恐怖分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总理夏巴兹也强烈谴责连串袭击，并且指示全力救治伤员。在一天前，一个保安部队车队在西北部遭路边炸弹袭击，至少六名士兵丧生。近日，政府军在多区进行突击行动，杀死10名武装分子，相信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成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19号开幕，中国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0: 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应做好行前准备，了解入境规定，并遵守当地法律，文明理性观赛，自觉遵守赛场各项管理规定。观赛期间应提高安全意识，强化安全防范，密切关注亚运会官方及当地发布的安全提醒，关注天气、自然灾害、交通等情况。外出时务必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身份证件及财物。提前了解赛场应急逃生通道，如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听从现场指挥。建议提前把行程告知国内亲友，出行期间确保手机通畅。还需谨防各类诈骗，避免财产损失。通过亚运会官方渠道购票，警惕票务诈骗。对自称国内公检法机关、驻外使领馆、日本入管局等来电加强甄别，不在电话中透露个人重要信息，不转账不汇款，警惕网络平台发布的私下换汇、代办转账、代购等骗局。总领馆还提醒，如遇紧急情况，应立即向日本警方报案，并联系总领馆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压缩成本，本届亚运会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拼合而成，运动员的住宿问题因而备受关注，引发争议。多个参赛代表团已公开发声表示不满。对此，亚奥理事会总干事18日回应称，赛会已经为运动员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希望各参赛代表团保持灵活，不应再向组委会施压。
4: 穆萨拉姆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亚奥理事会希望建设运动员村，但办赛应务实灵活。建设运动员村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还需要考虑后续用途。穆萨拉姆认为，名古屋市基础设施完善，住宿条件充足，本届亚运会所有注册运动员、官员、教练员均已落实住宿安排，不存在没有住宿的情况。至于后续亚运会是否会沿用邮轮集装箱作为住宿地点， 穆萨拉姆就说，办赛方案会考虑主办方的情况及其赛后规划，希望各参赛代表团保持灵活，不应按照书本规定向组委会施压。而亚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伊克拉姆当天则在发布会上表示，运动员村并非赛事的必备要素，运动员的体验最为重要。他还说，集装箱房实际上条件优良，可满足运动员居住需求。此前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曾公开批评本届亚运会住宿条件是史上最差，称身高超2米的运动员在集装箱房的床上伸不直腿，还批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关切。韩国男篮球员也曾透过社交媒体发布集装箱房内洗手盆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因而引发各方对本届赛事住宿条件的广泛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96岁的股神巴菲特18日宣布卸任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董事长职务。公司声明称，巴菲特将立即出任该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董事会选举巴菲特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接任董事长，苏珊·德克尔将继续担任首席独立董事。巴菲特在致股东的信中表示，现在正是完全交接的恰当时刻，他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巴菲特现年96岁，他于去年年底卸任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职，由格雷格·阿贝尔接任。巴菲特自1965年起执掌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如今这一家企业的市值已经高达10000亿美元。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内地高校财政预算减少，多所高校近日就过紧日子下发细则文件，提醒师生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南方都市报报道，北京大学日前印发《北京大学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施办法》，对会议、培训、差旅、资产购置等行政支出作出一系列硬性约束。在会议管理方面，规定一律不得到全国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包括八达岭、峨眉山和九寨沟等。同时，严禁借培训名义公款旅游。另外，北京林业大学9日宣布已实施坚持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实施意见，提出办会不摆放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不提供水果，不发放文创产品、纪念品及个人用品。乘坐飞机应优先购买低价位机票，学校会议和培训原则上在校内举办等等。报道指出，高校密集出台细则，呼应了中共中央持续收紧的厉行节约制度要求。去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严禁违反规定到风景名胜区举办会议，严禁以培训名义进行公款宴请、公款旅游活动。看看其他主要新闻，也门侯赛武装继续与沙特及也门政府军交火，双方均报告有平民死伤。路透社17日报道指，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
1: 沙特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质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 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号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同时，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一名也门政府军官员向内地媒体表示，16号起，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普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亚丁市的一家军方医院。另一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然焦灼，多处制高点几度易手，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同时，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次空袭，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另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消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取得了情报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么，沙特方面是以什么方式来请求中国对伊朗施加影响，来遏制胡塞武装呢？路透社的报道呢是语焉不详。比如说，到底是 正式的通过外交照会，还是高层电话，还是特定的官员会晤，啊，都没有说明，到底是这个中国呢是怎样来这个得到了这个沙特的请求，并且呢又是如何向伊朗方面施加影响。我们可以从形式逻辑上推断一些真实性。第一，胡塞武装取得的行动进展是令沙特告急，王储亲自给特朗普打电话求援遭到拒绝，那么美沙安全关系现在确实是遭遇到考验。第二呢，中国同时是伊朗和沙特的友邦，曾经在2023年3月份成功的斡旋沙特和伊朗在北京签署并且发表了三方联合声明，宣布沙特与伊朗同意恢复中断7年的外交关系。第三，就是中国对伊朗有影响力，而伊朗对胡塞更有影响力，因为胡塞武装目前已经是伊朗抵抗轴心中最强大的一支分支。所以呢，当美方的军事保护伞表现出选择性收缩的时候呢，沙特转向北京寻求政治斡旋，这是顺理成章的。这再次证明单纯的军事打击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曼德海峡的安全危机。美国在这个地区是提供军事硬实力，但它缺乏与伊朗及胡塞武装直接沟通的政治信任。而中国作为中东各方包括伊朗、沙特还有也门当局是都能接受的第三方，那么具备独一无二的非正式沟通渠道。那么中东的北京调解模式是否已经启动了呢？中方没有发布消息，但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到访北京这件事看，联系到过去几年中中东各国派别到北京之后的结果，所以就有理由认为阿拉格奇北京之行与中方介入斡旋肯定有关。那么再把路透社从伊朗方面获得的消息放在一起看呢，应该是一个无独有偶的现象。客观说吧，短期内虽然北京如果进行一些私下斡旋和沟通，确实是有助于为红海局势降温或达成某种默契式的海上安全边界，但呢，只要也门内部政治结算未定，美伊大局依然僵持，那么红海能源通道的脆弱平衡就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虽然特朗普在沙特王储电话求援的时候表示爱莫能助，但是并不等于美国会改变中东战略和放弃影响力，只不过是这届美国政府善于商业和交易算计。中国领导人在印度会见伊朗总统和阿拉格奇随之访问北京，这一系列动作白宫肯定是看在眼里，心里呢也不踏实，就怕中国的影响力在当地扩大。所以呢，特朗普就对 Axios 新闻说，我有一个重大决定即将到来，他说我还在想是进去彻底消灭伊朗政权呢，还是不这么做，反正这是一项重大决定，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他还表示他计划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6个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会晤，讨论下一步行动。特朗普表白说，他说我想弄清楚他们的处境和状况，他说我一直非常保护他们，就这些海湾国家。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特朗普是怕中东伙伴因为对美国失望而越来越转向中国。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就是议会下院选举18日正式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2: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而由于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以色列境内的俄罗斯公民已于17号提前开始投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均设有投票站。 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议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新人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除国家杜马选举外，选民还将投票选出11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和39个地区的地方议员。这次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日宣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16日晚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大规模制裁法案，并将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重点瞄准俄罗斯能源收入，还授权总统对俄罗斯主要能源买家的商品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对此，中国表示反对单边限制措施，并呼吁不要干涉中国与第三国的合作。
3: 美国国会众议院16日晚以262票赞成、15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重磅制裁法案。该法案上月已在参议院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获得通过，接下来将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这项长达61页的法案正式命名为《2026年林塞欧格林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以纪念今年7月去世的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格雷厄姆生前一直是推动这项制裁立法的主要议员之一。法案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削减俄罗斯的能源收入，限制其用于维持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资金来源。其中，法案授权总统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买家采取二级制裁措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中国和印度等俄罗斯主要能源进口国可能受到影响。与此同时，法案还将更多俄罗斯政府官员、金融寡头及其部分家庭成员，以及俄罗斯核心金融机构纳入制裁对象。不过，法案同时设置了相应的豁免机制，对于已经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并且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俄罗斯年度天然气出口总量不足15%的国家，总统可以免除相关关税措施。美国无党派智库在政策分析中指出，这项法案最具影响力的新授权之一是允许美国对大量购买俄罗斯能源的第三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相较于2025年早期版本中一刀切征收500%关税的规定，这一调整更为审慎。尽管如此，这项法案在国会审议过程中仍引发争议。部分众议院民主党高层批评，法案赋予总统过于广泛的关税权限，并担忧相关权力未来可能被扩大使用。不过，这些反对意见最终没有阻止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这项制裁法案已经提出1年半了，是由已故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2025年4月份提出的，当时是名为“地狱制裁”。后来格雷厄姆今年7月份突然去世，那么现在法案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8月份参议院就以86票对11票压倒性通过，那么现在呢，这个众议院又以262票对159票通过。看来是两党高度一致。那么地域制裁法案主要内容就是加强对俄罗斯官员、银行、能源与国防部门以及影子船队的制裁，那么还授权总统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前5大进口国，那其中就包括中国和印度，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对于俄罗斯输往美

国的商品可征收最高500%的关税，同时也延长对伊朗的相关制裁授权。在众议院通过之后呢，这个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他说这么一番话，他说通过这个现在就是格雷厄姆的制裁法案，说众院和参院的共和党人正在对普京和俄罗斯战争机器施加最大压力。他说普京长期以来一直用那些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国家提供的资金和资源来资助这场毁灭性战争，而今天这一切结束了。他还说这项法案传达了美国团结的强大信息，并为政府提供了工具箱中的所有工具，以帮助公正结束这场战争。他还说我们很自豪地将它送交总统的办公桌。这份法案真是这么强有力吗？不管怎么样吧，从形式上看，这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和共和党于2025年1月控制两院以来国会通过的最重要的与乌克兰相关的立法。特朗普此前已经公开表示支持并且会签署这项法案，那么白宫也给出过积极信号。但是呢，如果特朗普突然改主意拒绝签署的话，那么最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这份法案被否决，而且众议院呢是无力推翻，最终会流产。还有即便法案最终成为法律，总统在执行层面仍有较大的自由裁量，包括暂时豁免部分制裁或关税。因此呢，签署与实际严格执行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美国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之后，俄罗斯、中国和印度都立即做出反击。克鲁里姆林宫表示震惊，说这个地域制裁法案的通过是一种不友好的举动。佩斯科夫说这项法案只会使和平谈判复杂化，不会让俄罗斯更接近和平。中国外交部就严正指出这些限制是毫无依据。印度就警告说针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新关税可能会影响这个美印双边关系，并且表示将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我们继续做几点观察评论。第一，这项法案在参众两院跨党派高票通过，既是对已故的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遗愿的立法落实，也是国会进一步将关税制定权向白宫高度倾斜的体现。权力更多的其实交给特朗普。那么对特朗普而言呢，这项法案为他提供了合法性极强且极具威慑力的外交谈判筹码。第二，传统金融制裁比如 SWIFT 剔除还有价格上限已经被俄中印等国通过本币结算和影子舰队成功绕过了。美方此次转向二级关税打击是为了迫使中印等大国在美国巨大消费市场与俄罗斯廉价能源之间做个二选一的抉择。第三，如果特朗普真正签署并对中印执行最高100%的二次关税，那就会直接打击全球商品供应链，导致美国本土消费品价格剧烈反弹，反而会伤害美国经济。四，这项法案赋予的是授权而非自动生效，这意味着特朗普可能将它作为与中国进行大国博弈、与印度谈判贸易协定的筹码悬剑，实操中或许会以豁免全条款进行选择性威慑，这就极大的增加了未来全球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京新闻，稍后再会。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

0: 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瑞典首相、温和党的党魁克里斯特松17日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承认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克里斯特松发表声明称，选票已统计完毕，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由议会议长领导新政府组建工作。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等4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右翼阵营赢得了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而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反对党阵营赢得了176个议席。瑞典议会选择每4年举行一次选举，那么本届议会选举于13日进行投票。德国首都柏林的州议会选举将于20号举行，极右翼选择党举行选前新闻发布会，阐述移民、住房、经济等领域的政策主张。
13: 选择党柏林州主席、州长候选人布林克在发布会上表示，选择党预计将在本次选举中取得明显增长，甚至有望在柏林东部部分城区成为第一大党。他同时将移民、住房和公共安全列为竞选重点，并提出，如果选择党执政，将成立专门负责遣返事务的州级机构，审查目前没有居留权以及暂缓遣返人员的情况。谈及选择党反向移民的政策，布林克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强调，这主要针对犯罪者和没有合法居留权的人。
14: Remigration heißt für uns, dass kriminelle Ausländer das Land verlassen müssen und diejenigen, die kein Bleiberecht haben, ja, die also die gesetzlichen Regeln durchlaufen sind und man hat festgestellt, sie dürfen hier nicht bleiben, ja, die müssen das Land verlassen, ganz klar, alle anderen nicht. Wir haben nur das Problem, dass wir in den letzten Jahren eine Vermischung erlebt haben zwischenAsyl auf der einen Seite und Fachkräftezuwanderung auf der anderen Seite. Da wird nicht mehr richtig getrennt.
13: 布林克谈到了对华关系，他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国家，柏林与中国在高校和文化机构之间已经存在广泛联系，选择党希望继续甚至扩大这些交流。
14: Aber ich finde es grundsätzlich wichtig, dass auch auf Bundesebene, ich sag mal, eine vernünftige Gesprächsebene.stattfindet, dass man sich auf einer vernünftigen Ebene austauscht und dass man schaut, wie man gegenseitig sich unterstützen kann, gerade wenn es um 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geht, wenn es um Know-how geht, wenn es um Zukunftsprojekte geht, um Zukunftsinvestitionen. Das halten wir für sehr wichtig und deswegen muss es da auch Kooperationen geben und wir würden die auch auf jeden Fall fortführen.
13: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2: 德国选择党不久前在萨克森阿哈尔特州以超过43%的得票率创历史纪录大胜之后，柏林议会的选举迅速成为全德乃至欧洲瞩目的焦点。不过呢，我们估计选择党极难在柏林复制萨恩州的破纪录大胜，因为柏林的政治土壤、人口结构与议题偏好决定了右翼民粹势力在此地难以突破其政治天花板。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 第一，萨恩州的大胜是选择党在原东德地区深耕多年的产物，而柏林作为联邦首都兼多元化大城市，其基本盘完全不同。萨恩州属典型的传统东部州，人口老龄化较重，结构单一，对统一后的经济落差感强，那么反移民与反建制情绪高涨。柏林呢，则拥有高比例的移民人口、年轻群体及高学历精英，文化氛围极其左倾，且包容，是绿党、社民党和左翼党的传统大本营。尽管柏林东部的部分郊区有选择党的支持基础，但西柏林广大行政区对右翼极端主义极其排斥，西柏林的自由派选票能有效地稀释选择党在东郊的优势。第二，在德国不同地区，选民关心的核心政治痛点存在显著的温差。萨恩州选民的痛点集中于能源价格暴涨、去工业化焦虑、对外政策以及反对大量难民涌入。选择党就是凭借着强烈的本土保护主义和反建制姿态，精准收割了这些选票。移民与安全虽然也是柏林选民的痛点，但柏林选民更关注的是住房租金飙升、公共交通网络维护、公立教育资源分配以及气候政策。在这些大都市治理议题上，选择党缺乏有说服力的主流方案，难以打动中产阶级和摇摆选民。第三，当然，即便无法复制萨恩州40%以上的碾压式的胜利，但选择党在柏林议会选举中表现依然具有极强的政治信号意义。其真正的威胁在于拉高在首都的最低得票基线。如果选择党能在柏林这个比较轻左倾的城市稳步扩大一席，那么将直接证明反建制浪潮已经从东部乡村彻底渗透进德国核心大都市，给默茨领导的中央政府带来更为深远的执政合法性的焦虑。简而言之，柏林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将成为检验极右翼浪潮是否是受限于东部地区，也就是东德现象，还是已经具备全德普遍渗透力的一个关键的试金石。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缘分的天空。
4: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5: A persone come me.
4: Sì.
0: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4: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i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6: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0: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5: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7: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0: 大话情圣，星期三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

0: 日本民众举行反战集会，纪念九一八事变。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开始投票。沙特阿美公司将停止向部分欧洲客户供应原油。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新来关注九一八事变95周年，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了反战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参加者评论，正是侵略历史，也有人批评高市早苗没有对历史的认真反省。
1: 九一八事变95周年，周五有东京市民在新宿街头举行了反战活动。 参加者回顾了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呼吁日本社会记住战争造成的伤害，反对重蹈战争覆辙。主办方表示，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对日本开始侵略的九一八事变关注不足，在日本政府不断增强防卫力的背景下，更需要重新思考战争的历史。
2: 侵略を始めた日であるとか、虐殺をした日であるとか、そういった日については、なかなか目が向けられてこ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日本政府が進めている軍拡の問題とも、やっぱりこう危機感を持って考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タイミングに来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ます。有年轻参加者表示，日本首先应认识自身在侵略战争中的加害行为，只有反省历史，才能迈出与中国走向和解的第一步。加害者である。
3: 立場っていうのをしっかりわきまえて、しっかりあの反省をして、その中国の立場にも立って考えてみるってことが、やっぱりその融和の第一歩になるとは思っています。まさに九一八事件が起こったその日に、こういったふうに二度と日本が侵略をし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活動があ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画期的だと思い、私は今日参加しました。
1: 现场也有参加者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历史认识。
2: 认为日本首相应正视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历史，并对战争作出反省。戦争は私は関わってないから反省も何もしないとかね、そういうね人間が総理をやってるなんてね、本当におかしいし、もう早く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やもうそれはもうちょっと勘弁してよみたいな感じなんですけど、同じ日本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いし申し訳ないです他の国の方々に。
0: 这场活动已开始侵略的日子宣示不战作为主题，主办方将九一八事变作为回顾历史的重要节点，希望通过当事人的证言和街头活动，把反战信息传递给更多日本人。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日表示，俄方再次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并放弃其在军事化的政策。 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方再次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在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方面的结果，并放弃在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并表示，俄方此前已就美方在日部署低风陆基系统有关事宜向日方递交抗议召会，而尽管俄方一再进行外交交涉。 表明在日本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威胁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但是日方却再次采取这一做法。扎哈罗娃重申，日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不论期限或形式，在其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强调日方行为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停止有关做法，将低风系统从其领土上移除。 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18日正式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的议会选举。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完成了线上投票。
4: 18号投票首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线上投票。由于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进行，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8号在首都莫斯科投票站投出自己的一票，并表示每一位参加选举和投票的人都让俄罗斯距离获得胜利更进一步。 在临近俄乌边境。

0: 的比尔哥罗德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投票首日响起导弹警报，选民排队进入地下室避难。 比尔哥罗德州当前处于战时状态。俄罗斯国防部18号通报称，投票前一夜，俄军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个州上空拦截超过600架乌克兰无人机。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4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在顿涅茨克，有不少民众18号前往投票站进行投票。
1: 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日表示，对雀巢和欧尚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的管理的原因之一是，这两家公司来自不友好的国家。 俄罗斯总统普京17日下令对瑞士食品巨头雀巢公司以及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管理。佩斯科夫表示，其原因之一是这两家公司来自不友好的国家，这些不友好的国家参与了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以及参与了俄罗斯对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 佩斯科夫还表示，这一项措施是暂时的，尚未就这些资产做出其他决定。俄罗斯外交部18日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表，指责英国增加对乌军事援助是在进一步升级俄乌局势，警告英方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英国会重申继续支持乌克兰，仍然会为乌方提供防御所需的军备。
2: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指责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在升级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如果乌克兰利用英国提供的军事装备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俄方可能采取反制措施。俄罗斯同时警告，如果英国参与支持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成为俄方打击的目标。不过，截至目前，俄罗斯并没有宣布具体的军事反制行动。 对于俄方的指责，英国表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向乌克兰提供其防御所需的军事装备。就在本月初，英国政府还宣布为乌克兰提供包括防空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等新的冬季防空援助。英国政府近期也多次提到，会继续与乌克兰及欧洲盟友合作，应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团团长霍兰德日前还发表声明，指责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击。 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在今年7月离任之后，俄方就一直没有公布新的驻英大使。尽管俄罗斯否认这是要降低两国的外交关系级别，但是很显然，在目前英俄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无疑是引起了英国舆论对此的猜测。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18日表示，面对俄罗斯所谓混合攻击带来的威胁，他已经要求政府制定一项
3: 保护法国关键基础设施的计划，重点防范无人机和网络攻击。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埃利舍宫召集法国主要政党领导人以及2027年总统选举候选人，就迅速恶化的国际局势及其对法国安全和能源领域的影响举行闭门会议。 马克龙表示，俄罗斯展现出的攻击性以及欧洲面临的威胁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因此法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他已经要求政府制定相关保护计划，应对无人机和网络攻击。保护范围还将包括法国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中最为敏感的设施。
4: L'attaque de drones sur un train de passagers depuis Kiev il y a quelques jours, l'attaque, la tentative d'attaque à l'aéroport de Leipzig, qui a échoué, mais c'est parce qu'elle a échoué qu'il y a eu si peu de conséquences, attribuées par les services allemands aux grues, le tir de fusée éclairante à proximité d'une frégate danoise, des incursions dans l'espace aérien dans plusieurs pays européens et la multiplication d'actes hostiles dans la plupart de nos pays. Le DRM et le SGDSN ainsi que la DGSI ont pu faire l'état des attaques hybrides dont notre pays a fait l'objet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1: 首届

0: 卡尔巴签八国峰会18日在乌克兰举行，正式启动 C8 合作框架。乌克兰将与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及整个欧盟紧密连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巴签倡议正在将卡尔巴签山区打造成为连接所有周边地区最坚固的纽带。
1: 卡尔巴签山地区八国政府首脑首次聚集在乌克兰卡尔巴签山地区，启动新的地区合作框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巴签山曾被视为旅游与气候的代名词，如今却被赋予全新的地缘使命。它不再是分离国家的屏障，而是连接区域的枢纽、跨境贸易的通道、能源联系的动脉、军事机动的走廊。卡尔巴签山正成为中东欧一体化的重要支点。C8框架的雄心不止于安全，它涵盖交通物流升级、能源系统互联、可再生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利用以及跨境经济合作。卡尔巴签山地区拥有欧洲最大的天然气储存设施之一，该地区是通往南高加索和亚洲、经由黑海的欧洲自然通道。在峰会的经济部分，约500名企业代表参加，准备了总额达数十亿欧元的投资和贸易协议，包含能源、物流、基础设施以及跨行业合作。泽连斯基在18日还表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会谈已经有了成果，33亿欧元资金已经实际到位，这是欧盟提供财政支持的一部分，重点强化防御能力，包括导弹和无人机系统。挪威通过乌克兰援助机制提供了超1亿美元预算支持。此外，乌克兰也在积极准备在纽约的会晤，讨论乌克兰的财政稳定问题。凤凰卫视TV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停运。彭博社18日报道称，沙特阿美公司已通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客户，下月将停止向其供应原油。知情人士披露，欧洲客户通过定期合同接收沙特原油，确保每个月获得稳定的供应。由于沙特通往红海的主要输油管道遇袭，沙特阿美公司下月将不会交付原油。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输油管道停运引发部分阿美客户的恐慌性采购。波兰奥伦石油公司已发布数十份招标文件，以争取获得替代供应。沙特阿美公司据报力争在数天之内恢复部分输油管道的运作，并在六周之内全面恢复运行。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方坚决反对欧盟要求自愿限制汽车出口。菲律宾一所中学发生校园枪击，3人死亡。

0: 企人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近日有媒体报道，欧盟希望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中国商务部18号回应说，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报道，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的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业界的双边的利益。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18日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列舍特尼科夫以视频的方式共同主持召开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经贸合作分委会第29次会议，会后双方共同签署了会议纪要。再来看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中国商务部介绍说，本届展会重点强化数字办展，参展企业广泛运用人工智能新产品、绿色展品占比重的新高。
12: 广交会官方介绍，本届展会共有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64%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会新产品、绿色产品参展占比分别达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目前已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超21万名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展会全球合作伙伴总数增至240家，170家头部采购企业确认参会。客商覆盖面与优质客商参与度进一步提升。
13: 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
12: 商务部官员指出，今年1到8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其中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增速明显快于出口。越来越多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融入中国的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助力当地产业发展，增加就业。面对明年更为复杂的外部经贸环境，商务部将引导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扩大优质商品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11: 菲律宾南部南哥打巴托省的一所中学18日中午发生校园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6人受伤。当地官员称，16岁的涉案嫌疑人与受害者是同班同学，在开枪打死至少2人之后开枪自尽。
4: 在菲律宾当地时间18号中午1:30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案称，位于南哥达巴托省邦阿河镇的邦阿河国立高中发生校园枪击，造成人员伤亡。事发后，伤者已被送往医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展开调查。据不完全统计，死伤者大多为学生，年龄介于14岁至17岁之间。南哥达巴托省省长塔马约表示，嫌疑人与受害者都是在这所学校就读9年级的同班同学，并称嫌疑人使用了一把保养良好的9毫米口径手枪单独作案。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嫌疑人是教育部门官员子弟，从家中保险箱拿走了枪支，并在行凶前曾向两名朋友透露自己的计划，称打算在午饭后实施行动。此外，调查人员还发现嫌疑人曾在某个关注真实罪案的网络社群发帖。
14: Initial lamang na amin nakita ay nakausap namin yung best friend ng bata. Ay itong bata pala ay membro ng true crime community. So ito ay iniimbestigahan pa rin nating kapulisan kung ano ba ito at ano ba ang nakapaloob ng internet community na ito.
4: 非社会福利和发展部表示，社会工作者已进入现场提供心理救援。非媒体报道说，邦阿河镇所有学校均已停课。菲律宾近期频发校园枪击致死事件，为加强安全防范，菲律宾本月开启全国范围的应对枪击演习。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称，本次枪击案嫌疑人的父母也曾参与了当地举行的演习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巴基斯坦警方18日表示，境内的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炸弹爆炸袭击。巴方官员称，事件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警察，另有逾80人受伤。
15: 在接壤阿富汗边境的开布尔简普什图省科哈特，现场升起浓烟。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表示，遇难者遗体和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警方称，当地发生2起爆炸袭击，一人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据报，爆炸声在很远都可以听到，而清真寺被炸至严重损毁。袭击发生时，一批警察和家人正在清真寺内祈祷，所以死伤者当中很多是警察。另一名袭击者在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身上的炸弹，死者当中也有多名警察。事发后，7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击毙至少6人。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尔对伤亡表示遗憾，并祝愿爆炸中的伤者早日康复。他强调，彻底铲除巴基斯坦塔利班叛乱势力和受外国支持的恐怖分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总理夏巴兹也强烈谴责连串袭击，并且指示全力救治伤员。在一天前，一个保安部队车队在西北部遭路边炸弹袭击，至少6名士兵丧生。近日，政府军在多区进行突击行动，杀死10名武装分子，相信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成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19号开幕。中国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4: 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应做好行前准备，了解入境规定，并遵守当地法律，文明理性观赛，自觉遵守赛场各项管理规定。观赛期间应提高安全意识，强化安全防范，密切关注亚运会官方及当地发布的安全提醒，关注天气、自然灾害、交通等情况。外出时务必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身份证件及财物。提前了解赛场应急逃生通道，如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听从现场指挥。建议提前把行程告知国内亲友，出行期间确保手机通畅，还需谨防各类诈骗，避免财产损失。通过亚运会官方渠道购票，警惕票务诈骗。对自称国内公检法机关、驻外使领馆、日本入管局等来电加强甄别，不在电话中透露个人重要信息，不转账不汇款，警惕网络平台发布的私下换汇、代办转账、代购等骗局。总领馆还提醒，如遇紧急情况，应立即向日本警方报案，并联系总领馆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为压缩成本，本届亚运会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拼合而成，运动员的住宿问题因而备受关注，引发争议。多个参赛代表团已公开发声表示不满， 对此，亚奥理事会总干事18日回应称，赛会已经为运动员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希望各参赛代表团保持灵活，不应再向组委会施压。
16: 穆萨拉姆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亚奥理事会希望建设运动员村，但办赛应务实灵活，建设运动员村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还需要考虑后续用途。穆萨拉姆认为名古屋市基础设施完善，住宿条件充足，本届亚运会所有注册运动员、官员、教练员均已落实住宿安排，不存在没有住宿的情况。至于后续亚运会是否会沿用邮轮集装箱作为住宿地点，穆萨拉姆就说，办赛方案会考虑主办方的情况及其赛后规划，希望各参赛代表团保持灵活，不应按照书本规定向组委会施压。而亚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伊克拉姆当天则在发布会上表示，运动员村并非赛事的必备要素，运动员的体验最为重要。他还说，集装箱房实际上条件优良，可满足运动员居住需求。此前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曾公开批评本届亚运会住宿条件是史上最差，称身高超2米的运动员在集装箱房的床上伸不直腿，还批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关切。韩国男篮球员也曾透过社交媒体发布集装箱房内洗手盆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因而引发各方对本届赛事住宿条件的广泛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96岁的股神巴菲特18日宣布卸任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董事长职务。公司声明称，巴菲特将立即出任该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董事会选举巴菲特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接任董事长，苏珊·德克尔将继续担任首席独立董事。巴菲特在致股东的信中表示，现在正是完全交接的恰当时刻，他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巴菲特现年96岁，他于去年年底卸任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职，由格雷格·阿贝尔接任。巴菲特自1965年起执掌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如今这一家企业的市值已经高达10000亿美元。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日本民众举行反战集会，纪念九一八事变。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开始投票。沙特阿美公司将停止向部分欧洲客户供应原油。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新来关注九一八事变95周年，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了反战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参加者评论，正是侵略历史，也有人批评高市早苗没有对历史的认真反省。
1: 九一八事变95周年，周五有东京市民在新宿街头举行了反战活动。 参加者回顾了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呼吁日本社会记住战争造成的伤害，反对重蹈战争覆辙。主办方表示，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对日本开始侵略的九一八事变关注不足，在日本政府不断增强防卫力的背景下，更需要重新思考战争的历史。
2: 侵略を始めた日であるとか、虐殺をした日であるとか、そういった日については、なかなか目が向けられてこ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日本政府が進めている軍拡の問題とも、やっぱりこう危機感を持って考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タイミングに来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ます。有年轻参加者表示，日本首先应认识自身在侵略战争中的加害行为，只有反省历史，才能迈出与中国走向和解的第一步。加害者である。
3: 立場っていうのをしっかりわきまえて、しっかりあの反省をして、その中国の立場にも立って考えてみるってことが、やっぱりその融和の第一歩になるとは思っています。まさに九一八事件が起こったその日に、こういったふうに二度と日本が侵略をし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活動があ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画期的だと思い、私は今日参加しました。
1: 現场也有参加者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历史认识。
2: 认为日本首相应正视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历史，并对战争作出反省。戦争は私は関わってないから反省も何もしないとかね、そういうね人間が総理をやってるなんてね、本当におかしいし、もう早く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やもうそれはもうよちょっと勘弁してよみたいな感じなんですけど、同じ日本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いし申し訳ないです他の国の方々に。
0: 这场活动已开始侵略的日子宣示不战作为主题，主办方将九一八事变作为回顾历史的重要节点，希望通过当事人的证言和街头活动，把反战信息传递给更多日本人。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日表示，俄方再次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并放弃其在军事化的政策。 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方再次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在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方面的结果，并放弃在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并表示，俄方此前已就美方在日部署低风陆基系统有关事宜向日方递交抗议召会，而尽管俄方一再进行外交交涉。 表明在日本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威胁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但是日方却再次采取这一做法。扎哈罗娃重申，日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不论期限或形式，在其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强调日方行为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停止有关做法，将低风系统从其领土上移除。 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18日正式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的议会选举。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完成了线上投票。
4: 18号投票首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线上投票。由于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进行，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8号在首都莫斯科投票站投出自己的一票，并表示每一位参加选举和投票的人都让俄罗斯距离获得胜利更进一步。 在临近俄乌边境的比尔哥罗德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投票首日响起导弹警报，选民排队进入地下室避难。
1: 别尔哥罗德州当前处于战时状态。俄罗斯国防部18号通报称，投票前一夜，俄军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个州上空拦截超过600架乌克兰无人机。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四个地区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在顿涅茨克，有不少民众18号前往投票站进行投票。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日表示，对雀巢和欧尚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的管理的原因之一是，这两家公司来自不友好的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17日下令，对瑞士食品巨头雀巢公司以及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管理。佩斯科夫表示，其原因之一是这两家公司来自不友好的国家，这些不友好的国家参与了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以及参与了俄罗斯对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佩斯科夫还表示，这一项措施是暂时的，尚未就这些资产做出其他决定。俄罗斯外交部18日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表，指责英国增加对乌军事援助是在进一步升级俄乌局势，警告英方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英国会重申继续支持乌克兰，仍然会为乌方提供防御所需的军备。
2: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指责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在升级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如果乌克兰利用英国提供的军事装备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俄方可能采取反制措施。俄罗斯同时警告，如果英国参与支持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成为俄方打击的目标。不过截至目前，俄罗斯并没有宣布具体的军事反制行动。对于俄方的指责，英国表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向乌克兰提供其防御所需的军事装备。就在本月初，英国政府还宣布为乌克兰提供包括防空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等新的冬季防空援助。英国政府近期也多次提到，会继续与乌克兰及欧洲盟友合作，应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团团长霍兰德日前还发表声明，指责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击。
3: 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在今年7月离任之后，俄方就一直没有公布新的驻英大使。尽管俄罗斯否认这是要降低两国的外交关系级别，但是很显然，在目前英俄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无疑是引起了英国舆论对此的猜测。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18日表示，面对俄罗斯所谓混合攻击带来的威胁，他已经要求政府制定一项保护法国关键基础设施的计划，重点防范无人机和网络攻击。
4: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埃利舍宫召集法国主要政党领导人以及2027年总统选举候选人，就迅速恶化的国际局势及其对法国安全和能源领域的影响举行闭门会议。马克龙表示，俄罗斯展现出的攻击性以及欧洲面临的威胁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因此法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他已经要求政府制定相关保护计划，应对无人机和网络攻击。保护范围还将包括法国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中最为敏感的设施。
5: Je veux ici dire que la nature de l'agressivité russe et de ses menaces en Europe change.L'attaque de drones sur un train de passagers depuis Kiev il y a quelques jours, la tentative d'attaque à l'aéroport de Leipzig, qui a échoué, mais c'est parce qu'elle a échoué qu'il y a eu si peu de conséquences, attribuées par les services allemands aux grues, le tir de fusée éclairante à proximité d'une frégate danoise, des incursions dans l'espace aérien dans plusieurs pays européens et la multiplication d'actes hostilesDans la plupart de nos pays. Le DRM et le SGDSN ainsi que la DGSI ont pu faire l'état des attaques hybrides dont notre pays a fait l'objet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4: 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首届卡尔巴签八国峰会18日在乌克兰举行，正式启动 C8 合作框架。 乌克兰将与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及整个欧盟紧密连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巴钦倡议正在将卡尔巴钦山区打造成为连接所有周边地区最坚固的纽带。
6: 卡尔巴钦

0: 山地区八国政府首脑首次聚集在乌克兰卡尔巴阡山地区，启动新的地区合作框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巴阡山曾被视为旅游与气候的代名词，如今却被赋予全新的地缘使命。它不再是分离国家的屏障，而是连接区域的枢纽、跨境贸易的通道、能源联系的动脉、军事机动的走廊。卡尔巴阡山正成为中东欧一体化的重要支点。西巴框架的雄心不止于安全，它涵盖交通物流升级、能源系统互联、可再生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利用以及跨境经济合作。卡尔巴阡山地区拥有欧洲最大的天然气储存设施之一，该地区是通往南高加索和亚洲、经由黑海的欧洲自然通道。在峰会的经济部分，约500名企业代表参加。准备了总额达数十亿欧元的投资和贸易协议，包含能源、物流、基础设施以及跨行业合作。泽连斯基在18日还表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会谈已经有了成果，33亿欧元资金已经实际到位，这是欧盟提供财政支持的一部分，重点强化防御能力，包括导弹和无人机系统。挪威通过乌克兰援助机制提供了超1亿美元预算支持。此外，乌克兰也在积极准备在纽约的会晤，讨论乌克兰的财政稳定问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停运。彭博社18日报道称，沙特阿美公司已通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下月将停止向其供应原油。知情人士披露，欧洲客户通过定期合同接收沙特原油，确保每个月获得稳定的供应。由于沙特通往红海的主要输油管道遇袭，沙特阿美公司下月将不会交付原油。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输油管道停运引发部分阿美客户的恐慌性采购。波兰奥伦石油公司已发布数十份招标文件，以争取获得替代供应。沙特阿美公司据报力争在数天之内恢复部分输油管道的运作，并在6周之内全面恢复运行。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方坚决反对欧盟要求自愿限制汽车出口。菲律宾一所中学发生校园枪击，三人死亡。
2: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8: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9: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0: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7: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11: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近日有媒体报道，欧盟希望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中国商务部18号回应说，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报道，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的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业界的双边的利益。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18日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列舍特尼科夫以视频的方式共同主持召开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经贸合作分委会第29次会议，会后双方共同签署了会议纪要。再来看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中国商务部介绍说，本届展会重点强化数字办展，参展企业广泛运用人工智能新产品、绿色展品占比重的新高。
12: 广交会官方介绍，本届展会共有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64%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会新产品、绿色产品参展占比分别达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目前已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超21万名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展会全球合作伙伴总数增至240家，170家头部采购企业确认参会。客商覆盖面与优质客商参与度进一步提升。
13: 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
12: 商务部官员指出，今年1到8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其中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增速明显快于出口。越来越多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融入中国的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助力当地产业发展，增加就业。面对明年更为复杂的外部经贸环境，商务部将引导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扩大优质商品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1: 菲律宾南部南哥打巴托省的一所中学18日中午发生校园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6人受伤。当地官员称，16岁的涉案嫌疑人与受害者是同班同学，在开枪打死至少2人之后开枪自尽。
14: 在菲律宾当地时间18号中午1点半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案称，位于南哥大巴托省邦阿河镇的邦阿河国立高中发生校园枪击，造成人员伤亡。事发后，伤者已被送往医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展开调查。据不完全统计，死伤者大多为学生，年龄介于14岁至17岁之间。南哥达巴托省省长塔马约表示，嫌疑人与受害者都是在这所学校就读9年级的同班同学，并称嫌疑人使用了一把保养良好的9毫米口径手枪单独作案。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嫌疑人是教育部门官员子弟，从家中保险箱拿走了枪支，并在行凶前曾向2名朋友透露自己的计划，称打算在午饭后实施行动。此外，调查人员还发现，嫌疑人曾在某个关注真实罪案的网络社群发帖。
15: Inisyal lamang na aming nakita ay nakausap namin yung best friend ng bata. Ay itong bata pala ay membro ng true crime community. So ito ay iniimbestigahan pa rin natin kapulisan kung ano ba ito at ano ba nakapaloob ng internet community na ito.
14: 非社会福利和发展部表示，社会工作者已进入现场提供心理救援。非媒体报道说，邦阿河镇所有学校均已停课。菲律宾近期频发校园枪击致死事件，为加强安全防范，菲律宾本月开启全国范围的应对枪击演习。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称，本次枪击案嫌疑人的父母也曾参与了当地举行的演习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警方18日表示，境内的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炸弹爆炸袭击，

0: 巴方官员称，事件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警察，另有逾80人受伤。
1: 在接壤阿富汗边境的开伯尔简普什图省科哈特，现场升起浓烟。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表示，遇难者遗体和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警方称，当地发生两起爆炸袭击，一人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据报，爆炸声在很远都可以听到，而清真寺被炸至严重损毁。袭击发生时，一批警察和家人正在清真寺内祈祷，所以死伤者当中很多是警察。另一名袭击者在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身上的炸弹，死者当中也有多名警察。事发后，7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击毙至少6人。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尔对伤亡表示遗憾，并祝愿爆炸中的伤者早日康复。他强调，彻底铲除巴基斯坦塔利班叛乱势力和受外国支持的恐怖分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总理夏巴兹也强烈谴责连串袭击，并且指示全力救治伤员。在1天前，一个保安部队车队在西北部遭路边炸弹袭击，至少6名士兵丧生。近日，政府军在多区进行突击行动，杀死10名武装分子，相信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成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19号开幕。中国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2: 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应做好行前准备，了解入境规定，并遵守当地法律，文明理性观赛，自觉遵守赛场各项管理规定。观赛期间应提高安全意识，强化安全防范，密切关注亚运会官方及当地发布的安全提醒，关注天气、自然灾害、交通等情况。外出时务必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身份证件及财物，提前了解赛场应急逃生通道，如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听从现场指挥。建议提前把行程告知国内亲友，出行期间确保手机通畅，还需谨防各类诈骗，避免财产损失。通过亚运会官方渠道购票，警惕票务诈骗。对自称国内公检法机关、驻外使领馆、日本入管局等来电，加强甄别，不在电话中透露个人重要信息，不转账、不汇款，警惕网络平台发布的私下换汇、代办转账、代购等骗局。总领馆还提醒，如遇紧急情况，应立即向日本警方报案，并联系总领馆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压缩成本，本届亚运会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拼合而成。运动员的住宿问题因而备受关注，引发争议。多个参赛代表团已公开发声表示不满。对此，亚奥理事会总干事18日回应称，赛会已经为运动员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希望各参赛代表团保持灵活，不应再向组委会施压。
3: 穆萨拉姆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亚奥理事会希望建设运动员村，但办赛应务实灵活。建设运动员村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还需要考虑后续用途。穆萨拉姆认为，名古屋市基础设施完善，住宿条件充足，本届亚运会所有注册运动员、官员、教练员均已落实住宿安排，不存在没有住宿的情况。至于后续亚运会是否会引用邮轮、集装箱作为住宿地点，穆萨拉姆就说，办赛方案会考虑主办方的情况及其赛后规划，希望各参赛代表团保持灵活，不应按照书本规定向组委会施压。而亚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伊克拉姆当天则在发布会上表示，运动员村并非赛事的必备要素，运动员的体验最为重要。他还说，集装箱房实际上条件优良，可满足运动员居住需求。此前，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曾公开批评本届亚运会住宿条件是史上最差，称身高超2米的运动员在集装箱房的床上伸不直腿，还批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关切。韩国男篮球员也曾透过社交媒体发布集装箱房内洗手盆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因而引发各方对本届赛事住宿条件的广泛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96岁的股神巴菲特18日宣布卸任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董事长职务。公司声明称，巴菲特将立即出任该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

0: 董事会选举巴菲特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接任董事长，苏珊·德克尔将继续担任首席独立董事。巴菲特在致股东的信中表示，现在正是完全交接的恰当时刻，他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巴菲特现年96岁，他于去年年底卸任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职，由格雷格·阿贝尔接任。巴菲特自1965年起执掌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如今这一家企业的市值已经高达10000亿美元。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也有人批评高市早苗没有对历史的认真反省。
1: 九一八事变95周年，周五有东京市民在新宿街头举行了反战活动，参加者回顾了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呼吁日本社会记住战争造成的伤害，反对重蹈战争覆辙。主办方表示，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对日本开始侵略的九一八事变关注不足，在日本政府不断增强防卫力的背景下，更需要重新思考战争的历史。
2: 侵略を始めた日であるとか、虐殺をした日であるとか、そういった日についてはなかなか目が向けられてこ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日本政府が進めている軍拡の問題とも、やっぱりこう危機感を持って考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タイミングに来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ます。
1: 有年轻参加者表示，日本首先应认识自身在侵略战争中的加害行为，只有反省历史，才能迈出与中国走向和解的第一步。
3: 加害者である立場っていうのをしっかりわきまえて、しっかり反省をして、その中国の立場にも立って考えてみるってことが、やっぱりその融和の第一歩になるとは思っています。
4: まさに918事件が起こったその日に、こういったふうに二度と日本が侵略をし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活動があ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画期的だと思い、私は今日参加しました。
1: 现场也有参加者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历史认识，认为日本首相应正视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历史，并对战争做出反省。
5: 戦争は私は関わってないから反省も何もしないとかね、そういうね人間が総理をやってるなんてね、本当におかしいし、もう早く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
6: いやもうそれはもうよそっと勘弁してよみたいな感じなんですけど、同じ日本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いし申し訳ないです他の国の方々に。
1: 这场活动以开始侵略的日子宣誓不战作为主题，主办方将九一八事变作为回顾历史的重要节点，希望通过当事人的证言和街头活动，把反战信息传递给更多日本人。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日表示，俄方再次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并放弃其再军事化的政策。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方再次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在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方面的结果，并放弃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并表示，俄方此前已就美方在日部署低风陆基系统有关事宜向日方递交抗议照会，而尽管俄方一再进行外交交涉，表明在日本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威胁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但是日方却再次采取这一做法。扎哈罗娃重申，日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不论期限或形式，在其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强调日方行为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停止有关做法，将低风系统从其领土上移除。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18日正式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的议会选举。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四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完成了线上投票。
7: 18号投票首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线上投票。由于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进行，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8号在首都莫斯科投票站投出自己的一票，并表示每一位参加选举和投票的人都让俄罗斯距离获得胜利更进一步。在临近俄乌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投票首日响起导弹警报，选民排队进入地下室避难。别尔哥罗德州当前处于战时状态。俄罗斯国防部18号通报称，投票前一夜，俄军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个州上空拦截超过600架乌克兰无人机。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四个地区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在顿涅茨克，有不少民众18号前往投票站进行投票。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日表示，对雀巢。

0: 和欧尚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的管理的原因之一是，这两家公司来自不友好的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17日下令，对瑞士及食品巨头雀巢公司以及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管理。佩斯科夫表示，其原因之一是这两家公司来自不友好的国家，这些不友好的国家参与了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以及参与了俄罗斯对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佩斯科夫还表示，这一项措施是暂时的，尚未就这些资产做出其他决定。俄罗斯外交部18日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表，指责英国增加对乌军事援助是在进一步升级俄乌局势，警告英方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英国会重申继续支持乌克兰，仍然会为乌方提供防御所需的军备。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指责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在升级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如果乌克兰利用英国提供的军事装备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俄方可能采取反制措施。俄罗斯同时警告，如果英国参与支持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成为俄方打击的目标。不过，截至目前，俄罗斯并没有宣布具体的军事反制行动。对于俄方的指责，英国表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向乌克兰提供其防御所需的军事装备。就在本月初，英国政府还宣布为乌克兰提供包括防空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等新的冬季防空援助。英国政府近期也多次提到会继续与乌克兰及欧洲盟友合作，应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团团长霍兰德日前还发表声明，指责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击。
2: 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在今年7月离任之后，俄方就一直没有公布新的驻英大使。尽管俄罗斯否认这是要降低两国的外交关系级别，但是很显然，在目前英俄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无疑是引起了英国舆论对此的猜测。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18日表示，面对俄罗斯所谓混合攻击带来的威胁，他已经要求政府制定一项保护法国关键基础设施的计划，重点防范无人机和网络攻击。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埃里舍宫召集法国主要政党领导人以及2027年总统选举候选人，就迅速恶化的国际局势及其对法国安全和能源领域的影响举行闭门会议。马克龙表示，俄罗斯展现出的攻击性以及欧洲面临的威胁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因此法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他已经要求政府制定相关保护计划，应对无人机和网络攻击。保护范围还将包括法国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中最为敏感的设施。
4: Je veux ici dire que la nature de l'agressivité russe et de ses menaces en Europe change.L'attaque de drones sur un train de passagers depuis Kiev il y a quelques jours, l'attaque, la tentative d'attaque à l'aéroport de Leipzig, qui a échoué, mais c'est parce qu'elle a échoué qu'il y a eu si peu de conséquences, attribuées par les services allemands aux grues, le tir de fusée éclairante à proximité d'une frégate danoise, des incursions dans l'espace aérien dans plusieurs pays européens et la multiplication d'actes hostiles.Dans la plupart de nos pays. Le DRM et le SGDSN ainsi que la DGSI ont pu faire l'état des attaques hybrides dont notre pays a fait l'objet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3: 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首届卡尔巴签八国峰会18日在乌克兰举行，正式启动 C8 合作框架。乌克兰将与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及整个欧盟紧密连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巴签倡议正在将卡尔巴签山区打造成为连接所有周边地区最坚固的纽带。
5: 卡尔巴签山地区八国政府首脑首次聚集在乌克兰卡尔巴签山地区，启动新的地区合作框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巴金山曾被视为旅游与气候的代名词，如今却被赋予全新的地缘使命。它不再是分离国家的屏障，而是连接区域的枢纽、跨境贸易的通道、能源联系的动脉、军事机动的走廊、 卡尔巴金山正成为中东欧一体化的重要支点。西巴框架的雄心不止于安全，它涵盖交通物流升级、能源系统互联、可再生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利用以及跨境经济合作。卡尔巴金山地区拥有欧洲最大的天然气储存设施之一，该地区是通往南高加索和亚洲经由黑海的欧洲自然通道。在峰会的经济部分，约500名企业代表参加，准备了总额达数十亿欧元的投资和贸易协议，包含能源、物流、基础设施以及跨行业合作。泽连斯基在18日还表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会谈已经有了成果，33亿欧元资金已经实际到位，这是欧盟提供财政支持的一部分，重点强化防御能力，包括导弹和无人机系统。挪威通过乌克兰援助机制提供了超1亿美元预算支持。此外，乌克兰也在积极准备在纽约的会晤，讨论乌克兰的财政稳定问题。凤凰卫视TV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停运。彭博社18日报道称，沙特阿美公司已通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客户，下月将停止向其供应原油。知情人士披露，欧洲客户通过定期合同接收沙特原油，确保每个月获得稳定的供应。由于沙特通往红海的主要输油管道遇袭，沙特阿美公司下月将不会交付原油。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输油管道停运引发部分阿美客户的恐慌性采购。波兰奥伦石油公司已发布数十份招标文件，以争取获得替代供应。沙特阿美公司据报力争在数天之内恢复部分输油管道的运作，并在六周之内全面恢复运行。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方坚决反对欧盟要求自愿限制汽车出口。菲律宾一所中学发生校园枪击，3人死亡。

0: 企人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近日有媒体报道，欧盟希望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中国商务部18号回应说，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报道，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

0: 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的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业界的双边的利益。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18日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列舍特尼科夫以视频的方式共同主持召开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经贸合作分委会第29次会议。会后，双方共同签署了会议纪要。再来看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中国商务部介绍说，本届展会重点强化数字办展，参展企业广泛运用人工智能、新产品、绿色展品，占比重的新高。
1: 广交会官方介绍，本届展会共有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64%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会新产品、绿色产品参展占比分别达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目前已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超21万名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展会全球合作伙伴总数增至240家，170家头部采购企业确认参会。客商覆盖面与优质客商参与度进一步提升。
2: 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
1: 商务部官员指出，今年1到8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其中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增速明显快于出口。越来越多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融入中国的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助力当地产业发展，增加就业。面对明年更为复杂的外部经贸环境，商务部将引导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扩大优质商品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0: 菲律宾南部南哥打巴托省的一所中学18日中午发生校园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6人受伤。当地官员称，16岁的涉案嫌疑人与受害者是同班同学，在开枪打死至少2人之后开枪自尽。
3: 在菲律宾当地时间18号中午1点半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案称，位于南哥达巴托省邦阿河镇的邦阿河国立高中发生校园枪击，造成人员伤亡。事发后，伤者已被送往医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展开调查。据不完全统计，死伤者大多为学生，年龄介于14岁至17岁之间。南哥达巴托省省长塔马约表示，嫌疑人与受害者都是在这所学校就读9年级的同班同学，并称嫌疑人使用了一把保养良好的9毫米口径手枪单独作案。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嫌疑人是教育部门官员子弟，从家中保险箱拿走了枪支，并在行凶前曾向2名朋友透露自己的计划，称打算在午饭后实施行动。此外，调查人员还发现，嫌疑人曾在某个关注真实罪案的网络社群发帖。
4: Inisyal lamang na aming nakita ay nakausap namin yung best friend ng bata. Ay itong bata pala ay membro ng true crime community. So ito ay iniimbestigahan pa rin ating kapulisan kung ano ba ito at ano ba nakapaloob ng internet community na ito.
3: 非社会福利和发展部表示，社会工作者已进入现场提供心理救援。非媒体报道说，邦阿河镇所有学校均已停课。菲律宾近期频发校园枪击致死事件，为加强安全防范，菲律宾本月开启全国范围的应对枪击演习。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称，本次枪击案嫌疑人的父母也曾参与了当地举行的演习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警方18日表示，境内的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炸弹爆炸袭击。巴方官员称，事件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警察，另有逾80人受伤。

0: 伤。
1: 在接壤阿富汗边境的开伯尔柬埔什图省科哈特，舰上升起浓烟。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表示，遇难者遗体和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警方称，当地发生两起爆炸袭击，一人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据报，爆炸声在很远都可以听到，而清真寺被炸至严重损毁。袭击发生时，一批警察和家人正在清真寺内祈祷，所以死伤者当中很多是警察。另一名袭击者在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身上的炸弹，死者当中也有多名警察。事发后，七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击毙至少6人。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尔对伤亡表示遗憾，并祝愿爆炸中的伤者早日康复。他强调，彻底铲除巴基斯坦塔利班叛乱势力和受外国支持的恐怖分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总理夏巴兹也强烈谴责连串袭击，并且指示全力救治伤员。在一天前，一个保安部队车队在西北部遭路边炸弹袭击，至少6名士兵丧生。近日，政府军在多区进行突击行动，杀死10名武装分子，相信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成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19号开幕。中国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3: 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应做好行前准备，了解入境规定，并遵守当地法律，文明理性观赛，自觉遵守赛场各项管理规定。观赛期间应提高安全意识，强化安全防范，密切关注亚运会官方及当地发布的安全提醒，关注天气、自然灾害、交通等情况。外出时务必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身份证件及财物，提前了解赛场应急逃生通道，如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听从现场指挥。建议提前把行程告知国内亲友，出行期间确保手机通畅，还需谨防各类诈骗，避免财产损失。通过亚运会官方渠道购票，警惕票务诈骗。对自称国内公检法机关、驻外使领馆、日本入管局等来电，加强甄别，不在电话中透露个人重要信息，不转账、不汇款，警惕网络平台发布的私下换汇、代办转账、代购等骗局。总领馆还提醒，如遇紧急情况，应立即向日本警方报案，并联系总领馆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压缩成本，本届亚运会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拼合而成。运动员的住宿问题因而备受关注，引发争议。多个参赛代表团已公开发声表示不满。对此，亚奥理事会总干事18日回应称，赛会已经为运动员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希望各参赛代表团保持灵活，不应再向组委会施压。
4: 穆萨拉姆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亚奥理事会希望建设运动员村，但办赛应务实灵活。建设运动员村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还需要考虑后续用途。穆萨拉姆认为，名古屋市基础设施完善，住宿条件充足，本届亚运会所有注册运动员、官员、教练员均已落实住宿安排，不存在没有住宿的情况。至于后续亚运会是否会引用邮轮、集装箱作为住宿地点，穆萨拉姆就说，办赛方案会考虑主办方的情况及其赛后规划，希望各参赛代表团保持灵活，不应按照书本规定向组委会施压。而亚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伊克拉姆当天则在发布会上表示，运动员村并非赛事的必备要素，运动员的体验最为重要。他还说，集装箱房实际上条件优良，可满足运动员居住需求。此前，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曾公开批评本届亚运会住宿条件是史上最差，称身高超2米的运动员在集装箱房的床上伸不直腿，还批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关切。韩国男篮球员也曾透过社交媒体发布集装箱房内洗手盆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因而引发各方对本届赛事住宿条件的广泛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96岁的股神巴菲特18日宣布卸任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董事长职务。公司声明称，巴菲特将立即出任该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董事会选举巴菲特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接任董事长，苏珊

0: 德克尔将继续担任首席独立董事。巴菲特在致股东的信中表示，现在正是完全交接的恰当时刻。他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巴菲特现年96岁，他于去年年底卸任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职，由格雷格·阿贝尔接任。巴菲特自1965年起执掌。 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如今这一家企业的市值已经高达10000亿美元。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今时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执政近一年之际改组内阁，高市又在谋划什么？整体股价不变，核心人员留任，个别职位微调。日本极右翼政党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这些人事布局又有哪些算计？极右翼政党成员加入内阁，日本政府会加速右倾化吗？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间团体日前在东京举行交流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并将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捐赠给中国，呼吁日本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有日本民众反对高市政府不断增强防卫力，认为日本应坚持和平外交，将反战与和平的理念传递给下一代。日本民众呼吁和平的声音，高市政府听得进去。

0: 去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18名阁僚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等主要阁僚，政权核心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留任。 后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经济安保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继续留任。新入阁人士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政权以来，维新会首次有议员进入内阁。另外，曾因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祝贺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官方宏出任文部科学大臣。 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两名相关阁僚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
2: 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有分析说上任不到一年就进行内阁改组比较少见，那这也说明了高市政权内部实际上呢暗流涌动了。那首先呢，请您谈一谈他此时改组内阁，并且对执政党一些高层人士进行了调整，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3: 我认为呢，他是有这个权利啊，因为根据日本内阁法啊，这个首相啊，他是有权利呢，根据他的考虑来。 解散啊，这个内阁重新组阁。我认为呢，这次呢，他主要是有这么几点考虑吧。第一呢，就是他已经瞄准了，就是在明年啊，9月份的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争取呢连选连任，甚至就不通过选举，大家商量一下。 他就可以呢，在不选举情况下连任，这一任呢就是3年，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高市的长期政权。第二个呢，他是要推行他的政策，也就是说，在目前他原有的第一届内阁呢，这将近1年来啊，也就是到了今年的10月21号，就是他组阁1年了。有的政策他认为呢是推行的相当顺畅，那么这些人他要保留，有些呢他认为呢。 有的人不得力，或者呢，有可能给他拉低支持率，比如说原来的这个就是文部科学大臣啊，松本，他呢涉嫌一些性丑闻，当时呢媒体和在野党就颇有微词，可是呢高市把他保下来了，可通过这次呢就把一些可能对他产生不良印象的一些阁僚呢，也就顺势呢把他们排除了。第三个呢，当然他是要。 考虑呢，这个排除异己啊，进一步呢巩固他的这个政策以及呢他的政权的这个基本盘。例如像这次大家特别关注的，也就是说在高市内阁原来的啊这个总相就是林芳正啊，是不是会留下？将来会如何啊？那么这次呢，很显然就是林芳正呢出局了。 当然，我看林芳正的样子呢，还是比较坦然的啊。他自有他的想法。那么，作为高市来说呢，他主要是通过这样一些安排呢，把他的一些得力的人选，走到这个内阁当中来发挥作用。这样呢，他就牢牢地控制呢这个执政党的这样一个领导权。同时呢，他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说呢，他为了在下一次的自民党的。 总裁选举当中，尽量排除呢别人跟他竞争，所以呢，他把比较有实力的几位啊，候选人，比如说像小林英之保留在自民党啊政务调查会长这个职务，另外呢，也把这个就是小泉进次郎啊这个现任的防卫大臣，也是很有力的总裁竞争者，也保留他的内阁内部啊，包括。 可能参选的茂木敏充，就是把这些人呢，未来的潜在的候选人竞争者保留在自己的党政班子里，使他们呢不方便啊，就是到处活动呢，跟他搞一些这个未来的权力的竞争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林芳正虽然是出局了，但实际上呢，我想他还是有自己的政治考虑的。
0: 刚刚您也提到了，这次改组本身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整体股价不变，核心人员留任，那个别职位微调，变动幅度远低于常规的那个改组啊。那他采取这种稳中微调的做法，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3: 我认为他的主要目的呢，还是就是刚才我讲的哈，一个呢就是维持他的执政的地位，还有呢维就是通过改组呢，能够略略提升他的支持率。通常来说呢，就是一个内阁哈、执政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支持率会相对的下降。但是我们看高市呢，他的支持率呢，实际上不同的民调的口径啊，或者说出来的结果呢是不大一样的。从共同社的民调来看呢，它是下行的。从读卖新闻的角度讲呢，可能他还是维持着原有的状态啊。那么如何呢是提升他自己的支持率，那么也是会牵扯到呢，就是未来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呢，我想他通过这样一个做法的话呢，也是就是说，使他的原有的这个政策，他认为啊，就是要继续呢往前推行。那么就是他认为，比如说像财政的啊，还有呢就是外务，特别是呢，他今年下半年大概在12月要推出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文件，那么就要继续呢，让这个小泉进次郎扮演这个角色。那么这个角色出来本身呢，他肯定是对中国或者说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呢会带来新的挑战。
0: 那还看到这次改组有一个很大的争议点啊，是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那么他呢是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所以此前维新会一直不愿意加入高市的内阁，这次为什么态度转变了呢？高市拉极右翼的政党成员入阁背后有什么样的盘算？他们加入以后，高市政府会加速右倾吗？
3: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也是这次组阁当中呢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其实过去呢，维新会在政策主张方面呢，有的地方比自民党还要激进啊。那么在这个部分呢，实际上作为维新会来说呢，它有点游离于，就是我跟你联手执政，但是我是不是要跟你绑在一个内阁里去做？这个呢，恐怕还是要讨价还价的。作为高市内阁来说，或者高市本人来说呢，他是希望呢能够把维新会牢牢地绑定在他联合执政的框架内。虽然呢，他们自民党一党已经在众议院呢占有了316席的2/3以上多数，联合的维新会可以达到3/4，但是呢，在参议院这个部分呢，他们仍然没有过半数，所以他一定要考虑呢未来在参院选举也要和维新会的联合，同时呢要争取呢中间派，比如说国民民主党，还有一些呢这个右翼的啊，这个有右翼倾向的这些日本的在野党，在参议院选举之后形成了修宪大联盟。那么这样一些政策考虑、战略考虑，都使他进一步呢要把这个维新会呢拉到他的这个执政班子来。那么我看到啊，这个中司宏的本身呢，实际上他过去呢政治上也不是说没有一些这个污点啊，他曾经也是有过污点的。但是呢，由于他的立场啊和自民党或者说高市呢相当的接近，他过去是日本的产经新闻的这个记者，好像做过啊。那么他整体上来讲呢，还是作为这个就是维新会的原的骨干啊。那么这次呢入阁，显然也是增加了维新会在日本这个作为执政党当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我们看整体上呢，仍然是高市一手把控，所以有些人很担心，现在这个就是一强多弱哈、日本的民主制度会不会呢由此呢产生那个一些那个危机啊？我想呢，这个是一个在这个时候，应该说战后以来呢，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联合执政的执政党这个一起啊加在一起占到众议院3/4以上的多数。那么如果要修宪的话呢，就是关键是参议院选举要拿下呢这个过半数以上，加上一些支持修宪的党派啊，无论是朝野，加起来呢过2/3，所以未来呢他就可以呢真正的突破啊这个各种障碍，实现呢修改日本宪法。这个呢我觉得是未来斗争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和看点。
0: 那这次内阁改组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前总务大臣林芳正没有入阁。林芳正也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是高市的竞争对手，而且呢还长期担任着日中友好议员的联盟会长，被视为是支华派。那他这次被排除在内阁之外，是不是意味着？

0: 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已经浮现了呢？
1: 从日本媒体大部分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说，这次呢，本来啊，作为高市呢，它原来实际上跟林方正的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呀，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能在组阁的时候呢，把林方正拉进来？实际上他原来是有考虑，就是说能够呢，使这些潜在的竞争者都成为他手下的干将。最后呢，在选举的时候呢，大家一商量，就不用选举了，还是高市你干得不错，支持率也挺高的，那你就继续干吧。他希望形成这样一个局面，特别是呢，背后有麻生太郎的支持啊。但是呢，作为林方正来说，我认为实际上他虽然在过去的电视镜头前，我们经常看到他是坐在高市旁边啊，似乎呢好像跟他走得很近，但是实际上他们距离比较远，就是在政策方面，还有他们的这个言论表现方面都是差距比较大的。那么，在日本的一些支持高市的这些应该说选民当中啊，实际上他们对林方正呢还是颇有微词。也就是说呢，林方正是日本政治流行化这个过程中呢，在日本高市那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处境。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我认为林方正呢，他也有自己的考虑。啊，再往下走下去，实际上他自己呢也是非常越来越尴尬，在这个高市的这个内阁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去牵制这些政治右倾化的发展。当然，这么讲呢，并不是说高市和这个林方正分道扬镳之后呢，这个他们就完全会发生严重的对立。我想呢，他未来呢，在日本呢，更进一步提升他的支持率和他的这个，就是知名度啊，再有就是和现有的和高市呢有这个意见分歧的这些自由派的人士，包括甚至前首相啊石破茂等等啊一些人呢，他们是不是有政策上的协调？那么这些呢是值得关注的。但是呢，我认为从总体上看，日本政治右倾化这个已经进入到政权右倾化啊，社会上这种保守化已经形成了社会上的右倾化，舆论上的右倾化。所以整体来看呢，我认为林方正呢，他还是处在一个逆风，也不能期待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并没有和中方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即使林方正能够呢，形成一定的气候，但是中日关系的发展仍然呢是充满挑战。
0: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即将满1周年了，那多项日本民调都显示其支持率不断的走低。综合来看，您怎么评价他这一年的内政和外交表现呢？有分析说啊，他即便改组内阁也无法摆脱内政外交的困境，您怎么解读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如果是从各个民调的平衡来看哈，有些民调呢，确实有，我认为是有灌水的，它是要带民意。啊，不断的每个月出一些高市的高支持率啊，是拉动民意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呢，也应该承认，就是作为高市内阁，他从当选到现在啊，选举众议院赢得了空前未有的大胜，之后的他的选举也是一帆风顺，包括呢最近他所特别支持的冲绳县地方的啊这个知事的选举，他认为这场选举是考验他自己执政地位和他影响力的关键一步，而这仗呢他又打赢了啊。那么我们看的话呢，这个作为自民党来说呢，实际上他在全国推行他政策，包括和美军的这个基地谈判等等问题上呢，实际上它扫清了一个障碍。那么今后呢，会在冲绳啊大幅度的增加呢军事的部署，同时呢也会这个在未来呢给这个他的这个候选人执政当选以后呢提供更多的资金注入。他在前5年实际上对冲绳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预算的盘子呢是大幅压缩的啊。那么今后呢可能会有所提升。总之呢，他是在这个内政方面，应该说呢，他确立了在日本的比较有长远执政可能性的啊这样一种这个措施也好，或者说步骤也好，他是不断的得手的。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日本的镜头是就是有些镜头是没有出现的，就是民众的这种反弹。可是呢，在民众的反弹呢，在没有选举的众议院、参议院选举的过程中呢，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啊。那么在国际上呢，应该说呢，它是非常的困难，包括和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呢，目前都遇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严重的一些障碍和困难。关系呢在不断的恶化。可是这些东西呢，在日本国内看来，包括日本经济的下行，包括国际关系的困境，实际上呢， 目前日本政治上它这种气氛呢

0: 都不足以改变呢，或者说削弱高市的执政地位。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众呼吁铭记历史，向中国道歉。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
1: 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间团体16号在东京举行交流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并将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捐赠给中国，呼吁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
4: 918事变95周年前夕，日本民间团体周3在东京举行了交流活动，多名长期从事中日战争史研究、和平活动以及战争亲历者家属参加。与会者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表示应将战争记忆传递给下一代，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活动期间，一块由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被正式捐赠给中国长春师范大学。主办方介绍，这名日本老兵生前曾对自己参加侵华战争的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希望以具体方式向中国人民表达谢罪。
5: 自分たちが侵略戦争を行って大変なひどい目に遭わせたことをお詫びしますという、これを墓に掘り作ってくれという遺言を残したんですね。日本では自分の国が前の戦争で加害を行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きちんと教えられていませんから、若い人たちには戦争がどうであったかっていうのがほとんど分かって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4: 这次活动还安排了默哀以及围绕战争记忆和历史传承的讨论。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保存和讲述战争记忆，让更多日本年轻一代了解历史，推动中日民间和平交流。有与会人士批评高市政府不断增强防卫力，并对高市此前的涉台发言表示反对，认为日本应坚持和平外交。参加者说，日本战败81年，战争亲历者正逐渐减少，日本社会更需要正视侵华战争历史，将反战与和平的理念传递给下一代。
3: 短片中也看到了，今年呢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众日前举行了活动，呼吁日本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还有日本民众指出了，说日本经常回顾自身在原子弹爆炸等事件中的受害经历，却较少关注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所以这种失衡呢本身也值得警惕。您怎么来看日本民间的这些声音，铭记历史的重要性您如何解读？
6: 的确啊，今天呢是918事变95周年，也是呢东京审判开庭啊80周年。应该说呢，在东京审判已经对日本，包括发动九

0: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还有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进行了非常证据充分、这种这个严厉的审判，日本的军国主义罪魁祸首、战争罪犯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呢，在战后日本对战争的这种反省，并不。 完全的可以说呢，尽如人意，包括呢有些审判实际上也没有呢，对战争的啊直接责任者，包括呢日本的皇族啊有任何的质疑或者说列入审判的对象，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啊，就是日本政治右倾化，它主要呢是通过教科书的修改，不断的去在教科书当中呢淡化。 甚至去否认啊侵略历史的战争罪行，并且把中国的钓鱼岛说成是日本固有领土等等，使得现在的日本的年轻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当年在中国日本侵略者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他们认为呢历史已经过去，自己没有责任，他们反而把中国的就是在。 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认为是日本政府所说的所谓侵入日本领海，所以这样一些的日本的操作、洗脑式的啊这种信息茧房，导致日本的年轻人实际上他们没有方向感，对历史也没有认识，或者说正确的认识。那么这些呢，都使得历史上的这些啊日本应该承认或者说应该面对作为未来作为自己国家的一种。
1: 教训或者说深刻反省的部分呢，应该呢铭记。可是呢，有些右翼势力他们呢，第一不仅不承认侵华战争，他们的罪行，反而呢编出种种的这种谬论去美化它，借口来大幅度的增强军事力量，发展日本的禁攻性的武器，打破和平宪法的制约。例如像最近9月16号，日本共同社就有一家独家的报道。 他报道说，日本在未来，也就是5年，从2027年到2031年，我们要注意到，正好是九一八事变100周年这样一个阶段，它的防卫费的总预算有可能从前5年的43万亿日元提升到70万到80万亿日元，也就是说呢，又要翻番了。而这些大幅度增加的防卫费是要用于呢，大概是。 5.2万，啊，这样一个庞大数字的，也就是无人装备，其中有1万，啊，这个就是攻击性的无人机，有1300，就是这种反无人机的啊，这个无人装置，还有1700多，这种这个就是侦察用于侦察的无人机装备，另外呢，还要发展的这个。 包括深海的100多艘的这个远长距离的，就是远距离的导弹的无人机的研发和部署，整个的日本呢，就是为了将来打仗还要加强所谓的韧性、持久的和持久的这个战争，至少1年以上，要拿出10万亿日元呢，将来要修建这个就是一些掩体，还有呢就是。 炸药等等啊，这个就是武器的这个续存能力。那么这个也包括太空，包括和美国的 AI 的这种联合作战的一些能力的提升。所以，我们看呢，它并没有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想呢进一步啊增强日本的军事力量，再军事化，来对邻国构成了它的所谓的。 安全屏障实际上呢是他对邻国安全的一种威胁。
2: 没错，我们的确看到日本不断的图谋再军事化啊。那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呢，日前是表示说，为了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一个对外情报机构，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有分析说，这是要为日本的再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您怎么来分析日本的真实意图呢？
0: 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在日本。 作为一个未来成为一个能战国家，它需要呢了解它的对手各方面的情报、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以及呢这个民族等等各方面的信息情报。那么这里边呢，实际上它过去这个机构呢是存在的，在战前呢，它已经是有这种就是国内有特高科。 那么在国外呢，也有中野学校培养出来的日本军事上的间谍等等啊，这个是在历史上呢，它就是劣迹斑斑。那么现在呢，实际上它战后呢是继承了这些东西，但是呢它规模比较小，是在日本内阁呢叫内阁调查室，而且呢主要是国内国际的一些情报的搜集，但是呢他认为这个不能满足了未来日本军事的需要，今后呢要加强呢就是在谍报啊，在这个部分的这个日本的能力和编制，以及呢各种各样的操作，那么这些呢都是为战争或者说为军事做准备的。作为日本来说，当然他会把它解释成是为了日本的安全保障。那么另一方面呢，不仅是对国外，而且要对国内也是要加强呢一些信息的管控，包括呢对有些这个甚至媒体啊这种干预。总之呢，它是向着一个回归战前的那样一种方向呢在发展。那么这样总体上来看呢，它都不是孤立的，一定是在整个的日本呢，就是像中国我们有些分析所讲的新型军国主义这个方向，或者像新军国主义化的方向呢在演进。那么这次呢，高市他的这个改组内阁实际上也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
2: 好的，今天感谢刘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他和你都见过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4: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4: 我爱你。
6: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日本民众举行反战集会纪念九一八事变。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开始投票。沙特阿美公司将停止向部分欧洲客户供应原油。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九一八事变95周年，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了反战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参加者评论，正是侵略历史，也有人批评高市早苗没有对历史的认真反省。

0: 有年轻参加者表示，日本首先应认识自身在侵略战争中的加害行为，只有反省历史，才能迈出与中国走向和解的第一步。
1: 加害者であるその立場っていうのをしっかりわきまえて、しっかり反省をして、中国の立場にも立って考えてみるってことが、やっぱり融和の第一歩になるとは思っています。
2: まさに918事件が起こったその日に、こういったふうに二度と日本が侵略をし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活動があ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画期的だと思い、私は今日参加しました。
0: 现场也有参加者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历史认识，认为日本首相应正视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历史，并对战争做出反省。
3: 戦争は私は関わってないから反省も何もしないとかね、そういうね、人間が総理をやってるなんてね、本当におかしいし、もう早く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
4: いや、もうそれはもうよそっと勘弁してよみたいな感じなんですけど、同じ日本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いし申し訳ないです、他の国の方々に。
0: 这场活动以开始侵略的日子宣誓不战作为主题，主办方将9·18事变作为回顾历史的重要节点，希望通过当事人的证言和街头活动，把反战信息传递给更多日本人。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日表示，俄方再次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并放弃其再军事化的政策。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方再次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在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方面的结果，并放弃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并表示，俄方此前已就美方在日部署低风陆基系统有关事宜向日方递交抗议召会，而尽管俄方一再进行外交交涉，表明在日本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威胁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但是日方却再次采取这一做法。扎哈罗娃重申，日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不论期限或形式，在其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强调日方行为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停止有关做法，将低风系统从其领土上移除。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18日正式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的议会选举。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四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完成了线上投票。
6: 18号投票首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线上投票。由于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进行，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8号在首都莫斯科投票站投出自己的一票，并表示每一位参加选举和投票的人都让俄罗斯距离获得胜利更进一步。在临近俄乌边境的比尔哥罗德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投票首日响起导弹警报，选民排队进入地下室避难。比尔哥罗德州当前处于战时状态。俄罗斯国防部18号通报称，投票前一夜，俄军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个州上空拦截超过600架乌克兰无人机。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四个地区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在顿涅茨克，有不少民众18号前往投票站进行投票。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日表示，对雀巢和欧尚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的管理的原因之一是，这两家公司来自不友好的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17日下令，对瑞士食品巨头雀巢公司以及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管理。佩斯科夫表示，其原因之一是这两家公司来自不友好的国家，这些不友好的国家参与了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以及参与了俄罗斯对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佩斯科夫还表示，这一项措施是暂时的，尚未就这些资产做出其他决定。俄罗斯外交部18日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表，

0: 指责英国增加对乌军事援助是在进一步升级俄乌局势，警告英方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英国会重申继续支持乌克兰，仍然会为乌方提供防御所需的军备。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指责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在升级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如果乌克兰利用英国提供的军事装备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俄方可能采取反制措施。俄罗斯同时警告，如果英国参与支持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成为俄方打击的目标。不过，截至目前，俄罗斯并没有宣布具体的军事反制行动。对于俄方的指责，英国表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向乌克兰提供其防御所需的军事装备。就在本月初，英国政府还宣布为乌克兰提供包括防空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等新的冬季防空援助。英国政府近期也多次提到，会继续与乌克兰及欧洲盟友合作，应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团团长霍兰德日前还发表声明，指责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击。
2: 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在今年7月离任之后，俄方就一直没有公布新的驻英大使。尽管俄罗斯否认这是要降低两国的外交关系级别，但是很显然，在目前英俄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无疑是引起了英国舆论对此的猜测。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18日表示，面对俄罗斯所谓混合攻击带来的威胁，他已经要求政府制定一项保护法国关键基础设施的计划，重点防范无人机和网络攻击。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埃里舍宫召集法国主要政党领导人以及2027年总统选举候选人，就迅速恶化的国际局势及其对法国安全和能源领域的影响举行闭门会议。马克龙表示，俄罗斯展现出的攻击性以及欧洲面临的威胁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因此法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他已经要求政府制定相关保护计划，应对无人机和网络攻击。保护范围还将包括法国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中最为敏感的设施。
4: Je veux ici dire que la nature de l'agressivité russe et de ses menaces en Europe change.L'attaque de drones sur un train de passagers depuis Kiev il y a quelques jours, l'attaque, la tentative d'attaque à l'aéroport de Leipzig, qui a échoué, mais c'est parce qu'elle a échoué qu'il y a eu si peu de conséquences, attribuées par les services allemands aux grues, le tir de fusée éclairante à proximité d'une frégate danoise, des incursions dans l'espace aérien dans plusieurs pays européens et la multiplication d'actes hostiles.Dans la plupart de nos pays. Le DRM et le SGDSN ainsi que la DGSI ont pu faire l'état des attaques hybrides dont notre pays a fait l'objet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3: 凤凰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首届卡尔巴签八国峰会18日在乌克兰举行，正式启动 C8 合作框架。乌克兰将与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及整个欧盟紧密连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巴签倡议正在将卡尔巴签山区打造成为连接所有周边地区最坚固的纽带。
5: 卡尔巴签山地区八国政府首脑首次聚集在乌克兰卡尔巴签山地区，启动新的地区合作框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巴金山曾被视为旅游与气候的代名词，如今却被赋予全新的地缘使命。它不再是分离国家的屏障，而是连接区域的枢纽、跨境贸易的通道、能源联系的动脉、军事机动的走廊。卡尔巴金山正成为中东欧一体化的重要支点。C8 框架的雄心不止于安全，它涵盖交通物流升级、能源系统互联、可再生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利用以及跨境经济合作。卡尔巴签山地区拥有欧洲最大的天然气储存设施之一，该地区是通往南高加索和亚洲、经由黑海的欧洲自然通道。在峰会的经济部分，约500名企业代表参加，准备了总额达数十亿欧元的投资和贸易协议，包含能源、物流、基础设施以及跨行业合作。泽连斯基在18日还表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会谈已经有了成果，33亿欧元资金已经使。

0: 际到位，这是欧盟提供财政支持的一部分，重点强化防御能力，包括导弹和无人机系统。挪威通过乌克兰援助机制提供了超1亿美元预算支持。此外，乌克兰也在积极准备在纽约的会晤，讨论乌克兰的财政稳定问题。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停运。彭博社18日报道称，沙特阿美公司已通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下月将停止向其供应原油。知情人士披露，欧洲客户通过定期合同接收沙特原油，确保每个月获得稳定的供应。由于沙特通往红海的主要输油管道遇袭，沙特阿美公司下月将不会交付原油。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输油管道停运引发部分阿美客户的恐慌性采购。波兰奥伦石油公司已发布数十份招标文件，以争取获得替代供应。沙特阿美公司据报力争在数天之内恢复部分输油管道的运作，并在6周之内全面恢复运行。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方坚决反对欧盟要求自愿限制汽车出口。菲律宾一所中学发生校园枪击，3人死亡。

0: 屋企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启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施兵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近日有媒体报道，欧盟希望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中国商务部18号回应说，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报道，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的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业界的双边的利益。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18日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列舍特尼科夫以视频的方式共同主持召开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经贸合作分委会第29次会议，会后双方共同签署了会议纪要。再来看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中国商务部介绍说，本届展会重点强化数智办展，参展企业广泛运用人工智能新产品、绿色展品，占比重的新高。
5: 广交会官方介绍，本届展会共有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64%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会新产品、绿色产品参展占比

0: 分别达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目前已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超21万名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展会全球合作伙伴总数增至240家，170家头部采购企业确认参会，客商覆盖面与优质客商参与度进一步提升。
1: 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
0: 商务部官员指出，今年1到8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其中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增速明显快于出口。越来越多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融入中国的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助力当地产业发展，增加就业。面对明年更为复杂的外部经贸环境，商务部将引导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扩大优质商品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2: 菲律宾南部南哥打巴托省的一所中学18日中午发生校园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6人受伤。当地官员称，16岁的涉案嫌疑人与受害者是同班同学，在开枪打死至少2人之后开枪自尽。
3: 在菲律宾当地时间18号中午1:30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案称，位于南哥达巴托省邦阿河镇的邦阿河国立高中发生校园枪击，造成人员伤亡。事发后，伤者已被送往医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展开调查。据不完全统计，死伤者大多为学生，年龄介于14岁至17岁之间。南哥达巴托省省长塔马约表示，嫌疑人与受害者都是在这所学校就读9年级的同班同学，并称嫌疑人使用了一把保养良好的9毫米口径手枪单独作案。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嫌疑人是教育部门官员子弟，从家中保险箱拿走了枪支，并在行凶前曾向两名朋友透露自己的计划，称打算在午饭后实施行动。此外，调查人员还发现，嫌疑人曾在某个关注真实罪案的网络社群发帖。
4: Community. So ito ay iniimbestigahan pa rin ating kapulisan kung ano ba ito at ano ba ang nakapaloob ng internet community na ito.
3: 非社会福利和发展部表示，社会工作者已进入现场提供心理救援。非媒体报道说，邦阿河镇所有学校均已停课。菲律宾近期频发校园枪击致死事件，为加强安全防范，菲律宾本月开启全国范围的应对枪击演习。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称，本次枪击案嫌疑人的父母也曾参与了当地举行的演习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警方18日表示，境内的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炸弹爆炸袭击。巴方官员称，事件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警察，另有逾80人受伤。
5: 在接壤阿富汗边境的开伯尔简普什图省科哈特，现场升起浓烟。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表示，遇难者遗体和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警方称，当地发生2起爆炸袭击，一人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据报，爆炸声在很远都可以听到，而清真寺被炸至严重损毁。袭击发生时，一批警察和家人正在清真寺内祈祷，所以死伤者当中很多是警察。另一名袭击者在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身上的炸弹，死者当中也有多名警察。事发后，7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击毙至少6人。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尔对伤亡表示遗憾，并祝愿爆炸中的伤者早日康复。他强调，彻底铲除巴基斯坦塔利班叛乱势力和受外国支持的恐怖分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总理夏巴兹也强烈谴责连串袭击，并且指示全力救治伤员。在1天前，一个保安部队车队在西北部遭入边炸弹袭击，至少6名士兵丧生。近日，政府军在多区进行突击行动，杀死10名武装分子， 相信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成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19号开幕，中国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3: 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应做好行前准备，了解入境规定，并遵守当地法律，文明理性观赛，自觉遵守赛场各项管理规定。观赛期间应提高安全意识，强化安全防范，密切关注亚运会官方及当地发布的安全提醒，关注天气、自然灾害、交通等情况。外出时务必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身份证件及财物，提前了解赛场应急逃生通道，如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听从现场指挥。建议提前把行程告知国内亲友，出行期间确保手机通畅，还需谨防各类诈骗，避免财产损失。通过亚运会官方渠道购票，警惕票务诈骗，对自称国内公检法机关、驻外使领馆、日本入管局等来电加强甄别，不在电话中透露个人重要信息，不转账不汇款，警惕网络平台发布的私下换汇、代办转账、代购等骗局。总领馆还提醒，如遇紧急情况，应立即向日本警方报案，并联系总领馆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压缩成本，本届亚运会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拼合而成，运动员的住宿问题因而备受关注，引发争议。多个参赛代表团已公开发声表示不满。对此，亚奥理事会总干事18日回应称，赛会已经为运动员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希望各参赛代表团保持灵活，不应再向组委会施压。
6: 穆萨拉姆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亚奥理事会希望建设运动员村，但办赛应务实灵活，建设运动员村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还需要考虑后续用途。穆萨拉姆认为名古屋市基础设施完善，住宿条件充足，本届亚运会所有注册运动员、官员、教练员均已落实住宿安排，不存在没有住宿的情况。至于后续亚运会是否会沿用邮轮集装箱作为住宿地点，穆萨拉姆就说，办赛方案会考虑主办方的情况及其赛后规划，希望各参赛代表团保持灵活，不应按照书本规定向组委会施压。而亚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伊克拉姆当天则在发布会上表示，运动员村并非赛事的必备要素，运动员的体验最为重要。他还说，集装箱房实际上条件优良，可满足运动员居住需求。此前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曾公开批评本届亚运会住宿条件是史上最差，称身高超2米的运动员在集装箱房的床上伸不直腿，还批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关切。韩国男篮球员也曾透过社交媒体发布集装箱房内洗手盆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因而引发各方对本届赛事住宿条件的广泛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96岁的股神巴菲特18日宣布卸任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董事长职务。公司声明称，巴菲特将立即出任该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董事会选举巴菲特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接任董事长，苏珊·德克尔将继续担任首席独立董事。巴菲特在致股东的信中表示，现在正是完全交接的恰当时刻，他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巴菲特现年96岁，他于去年年底卸任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职，由格雷格·阿贝尔接任。巴菲特自1965年起执掌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如今这一家企业的市值已经高达10000亿美元。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7: 美伊战争跨越200天，海上对抗持续升级。
8: 如果伊朗继续打击美国的军舰，一旦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可以想象也很容易引发美国的强烈的报复，甚至是引发一场全面战争。那伊朗做好这样的准备了吗？
7: 胡塞武装连夺红海多处据点，两大国际能源要道同时告急。
9: اگر میخوان این وضعیت برگرده به وضعیت قبل از جنگ، آمریکایی‌ها باید منطقه را ترک کنند.
7: 独家专访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奥桑卢。
10: 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4: 首份五年规划出炉，定调香港中长期发展蓝图。
5: 它准确地把握住一个非常大的背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4: 点睛之笔，如何开创机遇，创造红利。
6: 香港的这个首次的五年规划呢，第一次系统的来对标这个国家的15-5规划。
4: 凤凰聚焦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融国家大局，湾区起新城，正在播出。

0: 特區政府完成了制定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五年規劃是香港未來五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藍圖，
1: 謀劃香港的全局，我們推動改革，促進發展，開創機遇，將經濟發展的紅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擁抱未來。
2: 2026年9月16日，香港特区立法会出现历史性一幕。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携一蓝一绿两份报告走进立法会议事厅，公布2026年施政报告。这是李家超就任行政长官以来第五次发布施政报告，一份是大家熟悉的绿色封面《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另一份蓝色封面的文件则是首次亮相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在发布现场，李家超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李家超将这份五年规划放在施政报告之前发布，并这样比喻两者的关系。五年规划是画龙点睛当中的点睛之笔，定调香港中长期发展蓝图，施政报告则是把整条龙完整描绘出来，落实每一年的具体行动。这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由特区政府编制、覆盖经济社会全域的中长期五年发展规划，而点睛之笔的评价也足见其分量。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
3: 香港过去呢也有一些类似于这种规划的实践，但是像这一次出借鉴内地，通过五年规划去做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规划，这还的确是香港历史上的第一次，它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的历史方位。回归30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可以说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但是现在呢，我们讲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外部世界啊，就是更加的复杂多变啊。大家可以看到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对于香港这个外向型的经济来讲，它是有很大的冲击的，它就需要去抓住国家发展的机遇，把国家机遇、香港机遇叠加起来，然后形成一个有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规划。
2: 这份蓝色封面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共有7篇、28章，约6万字。规划开篇提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
0: “十五五”规划勾勒了国家未来发展蓝图，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未来五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五年。
2: 今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当天，李家超就表示，由特区政府各政策局组成的香港五年规划编制小组会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并在今年内完成有关工作。
3: 国家的“十五五”规划里边也有很多它有港澳发展的专章，也给港澳呢留下了很多的这种接口。香港这个第一个首份五年规划，它准确地把握住一个非常大的背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国家抓住了，香港也要抓住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复兴的过程里边，它会释放巨大的这种发展机遇，这个发展机遇不仅是国家主体的，也是香港澳门，也是台湾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
4: 这次香港的这个首次的五年规划呢，应该说它也是第一次系统的来对标国家的15-5规划，它的这个北部都会区的整体的一个规划，还有包括它跟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而且我们能够看到呢，其实它在这个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个部分啊，实际上它现在所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跟这个相结合的一些这个部分呢，其实也很明确是在为国家15-5规划里面这个高水平对外开放啊，实际上也在做一些细化。
2: 香港这份首份五年规划在紧迫中成型，却并不单薄，是民意的集合。特区政府收到的17000多份意见书中，80%来自市民。市民的声音很清晰，积极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希望进一步提升民生福祉。
1: 第一，我哋会系更好，好多嘢会更好。第二咧，我哋系亦都可将我哋某一啲弱点，或者有一啲我要特别系关注嘅一啲

0: 会民生的问题咧，系会处理得更好嘅。我哋做得好嘅会更好，我哋有短板嘅地方会填咗佢。
1: 如果说一个区域、一个地方，它的经济发展不能够最终体现在老百姓福祉的提升上，那么这个发展它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这一次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这个民生啊，包括住房、医疗、就业、青年还有长者照护都有很多的这种篇幅，这些呢它就针对的就是香港目前所存在的一些民生保障的短板。这个过程里边啊，就可以把这种民心士气更好的凝聚社会团结，凝聚合力，去建设一个香港这种更美好的未来。
2: 如何给香港一个更美好的未来？首份五年规划主体涵盖六大发展范畴：一、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二、发挥国际化优势，全面强化国际竞争力；三、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四、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五、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六、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此外，规划还专门设置篇章，对五年规划的实施保障机制作出安排。特区政府是如何锚定这些方向和目标的？李家超表示，除了参考内地不同地方政府的经验，最重要是按照香港的实际情况制定，包括一国两制制度，比对其他国际城市的定位等。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
1: 香港最大的优势就是一国两制，在这个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去看香港的优势、独特优势和地位。什么呢？香港有高水平的市场经济、高水平的法治、安全、国际参与度，都是香港要继续巩固和坚持的。并不是说制定了香港的五年规划就要全方位和内地一致，而是说它一方面要对接国家规划，但是同时要保持香港的特色。
2: 在这份五年规划中，经济发展是重中之重。报告围绕提振香港经济与国际竞争力，编制了三项重点内容：巩固提升和打造四中心一高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及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中四中心一高地指的是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这一定位是在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的香港八个中心基础上优化迭代而来，更契合百年变局下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方向。
1: 四中心和一高地啊，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浓墨异彩的非常重要的篇章。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那么其他的很多民生保障就没有底座了。对于香港来讲呢，它的传统优势啊，国际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啊，这都是香港不可复制的、独特的、非常雄厚的优势。这个优势呢要予以加固，但是在维持存量的同时，怎么做大增量才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如果香港能够提升城市能级，成为更大意义上成为国际更加重要的枢纽型城市，它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就会提升，它对全球资源的吸附能力就会提升，它的这个国际地位还会继续提升。那么这样子的话，香港自己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发展机遇，它对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也可以发挥更大的功能。
2: 仔细看这份五年规划官方文本对四中心的表述，对前三者的规划措辞都是巩固提升，通俗理解就是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扩大优势，作为全球知名的自由港与单独关税区， 香港的国际贸易竞争力

0: 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区位条件，零关税的贸易制度，高效便捷的海陆空物流基建，为对外贸易筑牢硬件底座。而真正让香港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站稳脚跟的，是一整套成熟完备的制度与专业服务体系。香港实行国际社会广泛熟悉的普通法，拥有独立司法权与终审权，法治根基稳固，知识产权得到充分保障，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商事仲裁与跨境争议解决中心。法律、会计、检测认证、供应链管理、贸易融资等高端服务业高度集聚。特区还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双向服务平台，既助力内地企业出海，也服务海外企业进入内地。
1: 在一国两制的整体的这个建设之下呢，香港本身那么它的这个普通法体系和国际的这个接轨啊，实际上是比较迅速便捷，成本也是比较低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香港目前的状态下呢，进行了一个南北通道的融合哈，包括我们看跟粤港澳大湾区呢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腹地呢，实际上就使得它过去在科创的这个方面的一些短板呢，会能够更加快的给补齐，因为它背靠的其实是珠三角一个非常强的这种产供链的大基地。那么基本上这样的一个产供链大基地在全球都是非常罕见的。现在对于这个科技创新中心呢，结合它自己本身所有的一些制度优势，又结合它整个产业集群所赋予它的这样的一些托举，再加上国家整个这个制度优势所给予它的一些支持的话呢，实际上香港未来的这个经济腾飞呢，应该是更加的有底气、有基础的。
0: 在对四中心的描述中，不同于前三个中心的巩固提升，国际创科中心用的是建设一词。规划指出，将全速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与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列出现在规划中。要快速建立国际创科中心，就需要一高地为其源源不断输血。规划内容包括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集聚高端人才，打造留学香港。
2: 总书记在人才工作会上提到，要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其中一个部署就是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承载点啊，高水平人才高地。所以呢，这次规划里边，香港对接国家战略，他提出建设啊这种国际高端人才集聚地。但是香港现在呢，我们看到它的确容纳它的这个容量是有限的，啊，因为香港目前它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港岛、九龙等等一些比较集中的区域。香港真正这种实现高度开发的区域，这个面积在全港的现有的国土面积中，比例可能不会超过30%。哎，现在我们看到香港要去开发和建设北部都会区，这是300平方公里，是一个巨大的新的空间、新的平台、新的载体。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

0: 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香港的繁华素来扎根南城，维港两岸、中环、铜锣湾灯火不息，商贾云集，是世人熟知的香港底色。当视角向北越过沙田，画风骤然切换，乡野村落静谧悠然，与南岸的繁华喧嚣形成鲜明反差。长期以来，香港城市发展呈现南重北轻的格局，改变要从2021年说起。那一年，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2023年进一步推出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2026年9月1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规划第三篇明确以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为核心内容。
2: 北都将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推展北都大学城、新田科技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等建设，将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香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主平台。
3: 北部都会区的开发也是香港首份5年规划的重头戏。北部都会区是临近深圳，是做很好一个区域临接的地方，那么将来这个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也可以跟深圳做更好的协同。我想不光我们这个香港实际上国家层面甚至全世界都非常期待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和开发，因为我知道已经有市场机构去做过预测，未来北部都会区的开发，它可能涉及的是数十万亿的这样一个建设的盘子，这都是巨大的机遇空间。
1: 持续多年的城市发展格局将迎来系统性重塑。根据2021年香港特区政府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北部都会区覆盖香港元朗区与北区，陆地面积约300平方公里，地处香港北部毗邻深港边界区域，紧邻深圳，是香港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前沿空间载体。香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于9月8日的论坛活动中表示，北部都会区规划预留超340公顷创科用地，布局新田科技城、河套香港园区、流浮山数码科技枢纽、沙岭数据园区四大核心科创平台，构建跨境协同科创走廊。
4: 我们看到这一次，无论是说这个南北的衔接哈，使它的区位优势更加的明显，还是我们看到这个几个科技园区啊等等的建立，和我们看到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的这个国家级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建造，那其实呢都是在瞄准和锚定一个未来产业怎么能够在香港更好的落地。那未来产业的落地呢，实际上一方面是对整体的产业的一个转型升级和国际更加的接轨，因此呢无论对于说国内走出去还是说对于国际走进来，那么香港未来呢实际上就由此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1: 这一整套北都科创布局并非香港单方规划。2023年，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早已明确要求深圳河套片区全面配合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依托一区两园打通深港科创要素双向流动。
3: 香港有很强的这种科技研发、科技创新的能力，但是呢，客观上讲，香港的经济结构单一，没有像内地、像国家这样强大的工业基础体系和制造业体系，这些恰恰是国

0: 家可以给他提供的，全方位的、全场景的应用机会，全链条的供应链体系，给他提供最强大的工业体系的支撑。
1: 如果说科创平台是北都的产业骨架，那么大学城就是支撑这片新城长远发展的智力内核与人才底座。配合此次5年规划，北部都会区正系统性布局新田、洪水桥、打鼓岭三大大学城片区。这一布局打破了香港传统高校集中于港岛九龙的旧格局，推动高等教育资源向北集聚，向产业靠拢。
0: 这种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还有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等啊，这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也是未来这种未来产业体系、未来科技的核心。所以，这个香港首份5年规划，它在对北部都会区，包括这个科技城、大学城这个建设中，它肯定是要做布局、做分工的。哎，它每一个大学城、每一个片区，它都有主攻的方向。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去实现这种人才、技术、资金、产业等等这种资源的最优配置。
1: 2026至2030年是北都大学城落地建设、校产对接的关键阶段。依托港深区位优势与大湾区协同机制，北都大学城将打通两地高校资源、科研设备、青年交流渠道，对接国际化教育体系与大湾区产业市场，构建适配南金融、北创科格局的人才支撑体系。深港青年科创协同发展，目前已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成熟实践载体，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自2013年设立以来，它聚焦科技服务、文化创意、专业服务、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服务港澳及国际创业团队，累计孵化创业团队超1300家，项目融资总额超42亿元。是香港青年扎根大湾区创新创业的重要平台。
0: 总书记也在讲，青年要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发展机会。那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它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载体，里边有那么多的发展的引擎，现代的产业体系、未来产业体系啊，那么多的新技术，它会提供很多新的赛道，很多新的发展空间。北部都会区建设呀，我们说它是全球的机遇之地，整个国家香港的机遇之地，尤其是香港青年的机遇之地。
1: 如今，香港与大湾区之间的连接不止在青年，还在方方面面。5年规划明确提出，香港要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积极对接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合作平台，在大湾区整体格局中，香港不再仅仅是站在外围做中介，而是深度嵌入湾区产业链、创新链。
2: 我们做这个5年规划的整个编制的时候呢，很启发的，基本上呢就是自己审视一下。香港的优势在哪？弱点在哪？我们的机遇在哪？我们的风险在哪？四个领域都要处理好，所以我们做得好的要做更好。5年规划是应该做的事嘛，应该做的事，大家就很正常啊，都会落实好。问题就是我们要集中力量，一定要把它办好。如果是达到100分，是基本要求啊。超过100分啊，有一个A 加，那是更好吧。
0: 制定首份5年规划，本身就是迈出了非常难得的、值得珍惜的这样重要的一步。但是呢，把这个蓝图、把这个规划的蓝图变成施工图、变成路线图，最终把它变成现实，还需要很多条件的支撑，能够得到真正好的落地实施。让蓝图变成现实。我想在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新征程中，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这个伟大的

历史洪流中，香港一定能够更好地发挥它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作用，不仅建设一个更好的香港，也能够以香港更好的发展去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全民族的伟大复兴，整个国家的更好的一个发展。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2: 我也100岁的顺顺啦，咁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3: 101岁，又行得又去得饮茶。
1: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4: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两咁长啊，
5: 总之去好过阻住地头转。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媒体报道，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阵亡人数或高于五角大楼公开数据，甚至达22人。也门集会抗议沙特指控胡塞袭击麦加，胡塞就指沙特一天空袭也门264次，一周空袭了300次。俄方指首都基辅遭到弹道导弹袭击，俄军就指过去一整夜击落了600多架的乌军无人机。美国中期选举提前投票展开，多州选民提前投票或投缺席选票，通胀和伊朗议题受到关注。美方向中国返还了六十四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双方代表表示会持续展开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瑞典社会民主党或授权组建新一届政府，而新一届议会将会在9月28日召开首次会议。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今日头条带您关注到的是，美国媒体在18号报道，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高于五角大楼所公开的数据，至少已经达到了有22人。而特朗普在当天再次表示，伊朗希望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对于他此前考虑要摧毁伊朗的言论，特朗普。

0: 但五名知情官员称实际死亡人数至少达到22人，另一名官员称可能为23人。自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超过820名美军人员受伤，其中许多人因伊朗对美国基地的袭击遭受脑部创伤。另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已警告盟友，由于伊朗战争期间大量消耗自身弹药库存，部分关键武器交付可能延迟最长5年。多名官员表示，德国等欧洲国家订购的战斧巡航导弹和低风远程发射系统因美国库存不足面临延期。美国军方在伊朗战争中消耗了超过一半爱国者拦截弹、约1/3战斧导弹，以及近一半精确打击导弹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会前往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各界对于这一次的联大会议有哪些方面期待？就来看一下我们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2: 那么这一次呢，相比以往呢，可以说是这次非常重要，并不是一次简单的联大的外交议程，而是在目前美伊背景、美伊战争还未结束，现在的窗口期就是谈判窗口期越来越窄的背景下呢，所以呢，这次的联合国大会的访问呢，可以说是一次外交试探。那么现在呢，还不清楚具体的成型的人员，伊朗也没有公布具体的日程安排。但是根据美方的说法呢，就是现在呢已经给总统佩泽西前外长埃拉格奇等人呢发放了签证。但是相比以往呢，这次签证的人数呢是比以往要少多了，而且呢也严格限制他们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外交活动，特别是限制他们去在周边呢去购买一些奢侈品。那么这些呢其实是对伊朗来说也是一种羞辱和宣传的负面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呢，根据伊朗官方呢就是说，伊朗将会借这次机会作为一个外交平台发声，一方面呢谴责美国袭击伊朗的战争罪行，另一方面也要打破美国的对立孤立，争取外交的支持。但是呢在更多的一层面呢，就是在民众方面呢，大家普遍期望的是这次能不能有一个现实的窗口，也就是重启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外交进程。
1: 我们再看到也门在18号举行的大规模的集会，胡塞武装的支持者们对日前沙特关于袭击的圣城麦加的指控表示抗议。而胡塞武装在当天就表示，沙特在一天内就26次空袭了也门西南部的塔伊斯省，在一周内就空袭也门多地达300次。而根据联合国机构的最新统计，目前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的民众已经达到了有11.2万人。
3: 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8日响应号召，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等地举行集会，人们高喊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口号，并举起武器、旗帜和印有伊斯兰教圣地位于圣城麦加近似中心的克尔白的海报等，对沙特日前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表示强烈抗议，并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
4: وردا على أكذوبات بأننا نستهدف مكة نقول لآل سعود نحن اليمانيون من ندافع عن الدين والمستضعفين والمقدسات
3: 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300次空袭，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焦夫省、拜达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18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2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季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不到一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塞武装当局扣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发动了闪电攻势，接连控制住了也门西部海岸还有曼德海峡的一些关键岛屿。那么这一支武装到底是

0: 从何来，与伊朗的关系究竟如何，为何在沙特阿拉伯多年的干预之下反而是越打越强悍，来看一下我们的详细报道。
1: 胡塞武装正式名称为安塞尔真主，源于也门北部宰德派，属于什叶派分支，其前身为侯赛因。胡塞在1992年创立的青年信仰者，2004年他身亡后，组织由弟弟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领导，更名为胡塞武装。2014年胡塞武装攻占也门首都萨那，次年沙特领导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局势，也门内战延续至今。在西方媒体的语境里，常常粗暴地将胡塞武装等同于伊朗的代理人，但事实上胡塞武装时常独立于伊朗的决策轨迹，其行动也优先服务于本土议程。此外，虽同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但宰德派同伊朗主流的十二伊玛目派在教义上存在差异，伊朗官方也否认对胡塞武装拥有军事指挥权，因此分析称对二者更为准确的描述是双方是拥有共同利益的战略盟友，而非从属关系。此次胡塞武装的闪电攻势让外界看见沙特从2015年以来的军事干预似乎未能实现削弱其力量的目标，反而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扩大动员、获取实战经验及先进装备的机会。联合国数据显示，胡塞武装的作战人员已从2015年的3万人左右激增至2024年的35万人。美国国防部评估，胡塞武装战斗人员超过80万。据美联社报道，目前胡塞武器库内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反舰导弹等各类先进装备，而外界一直好奇的武器来源据报包括伊朗支持、本土制造、走私网络、战场缴获、黑市采购等。总部位于伦敦的冲突武器研究组织对2024至2025年间在红海海上行动中拦截的800余件装备零件进行分析，发现仅有约 5% 产自伊朗，其余来自另外16个国家和地区。除自身实力增强外，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内部腐败也是让胡塞此番势如破竹的原因之一。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攻占莫哈港后，政府军名册上约八成都是空领薪水的幽灵士兵。与此同时，胡塞则在多年战争中持续扩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带您看到有消息指，由于沙特的东西部输油管道在上周遭到了无人机袭击过后停运，现在彭博社在18号就报道指呢，沙特阿美公司已经通知至少两家的欧洲炼油客户，下个月将会停止向其供应原油。而据悉，欧洲多家炼油厂正在不惜代价要确保原油的供应，从而缓解燃油的供应紧张局面。目前相关地区的柴油价格已经升至到每桶油达到200美元以上。知情人士就披露指，欧洲客户通过定期的合同接收沙特的原油，以确保每个月能够获得稳定供应。那么由于沙特通往到红海的主要输油管道遇袭，所以沙特阿美公司下个月将不会交付原油，这个决定适用于所有的欧洲买家。输油管道的停运也引发了部分的阿美客户的恐慌性的采购，像是波兰的奥伦石油公司已经发布了数十份的招标文件，以争取要获得替代的供应。沙特阿美公司据报正在力争要在数天内恢复部分的输油管道的运行，并且要在六周内要全面的恢复运行。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特朗普称美国和丹麦以及格陵兰岛已经达成了协议，稍后见。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会觉得破天荒，
5: 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6: 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
7: 很多种玩法在菜地里面，
6: 觉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觉。
8: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号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预料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非常重要的会谈，将能够达成许多不同的协议。
1: We're gonna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nna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2: Do you expect an AI safety deal or any talks on that with the
1: President?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Yeah? We're not just doing it for our health.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pretty important meetings.
0: 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八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的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而关于美国近期向中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还有古生物化石一事，郭家坤表示，这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
3: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0: 近日有报道，在欧盟希望呢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的出口，否则可能会面临更高的关税。那么中国商务部在十八号就回应说，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这严重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这严重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是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这是一贯的，中欧之间任何的解决方案必须要确保的是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的国内法律，并且充分能够照顾到双方的业界利益。好，来关注这则消息。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十八号与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以视频的方式共同主持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的经济合作分委会的第29次会议，在会后双方共同签署的会议纪要。再来看到的是，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周五就批评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在滋长蔓延，这十分危险，也敦促日方要正视并且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4: 郭家坤指出，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但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
3: 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
4: 郭家坤强调，否认侵略罪行就是挑战历史定论，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4: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918事变的95周年，就有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了反战的活动，回顾了日本的侵华战争历史，有参加者就呼吁要正视

0: 九一八事变95周年，周五，有东京市民在新宿街头举行了反战活动。 参加者回顾了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呼吁日本社会记住战争造成的伤害，反对重蹈战争覆辙。主办方表示，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对日本开始侵略的九一八事变关注不足，在日本政府不断增强防卫力的背景下，更需要重新思考战争的历史。
1: 有年轻参加者表示，日本首先应认识自身在侵略战争中的加害行为，只有反省历史，才能迈出与中国走向和解的第一步。加害者である
2: この立場っていうのをしっかりわきまえて、しっかりあの反省をして、その中国の立場にも立って考えてみるってことがやっぱりその融和の第一歩になるとは思っています。まさに911事件が起こったその日にこういったふうに二度と日本が侵略をし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活動があ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画期的だと思い、私は今日参加しました。
0: 現场也有参加者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历史认识。
3: 认为日本首相应正视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历史，并对战争作出反省。
4: 戦争は私は関わってないから反省も何もしないとかね、そういうね人間が総理をやってるなんてね、本当におかしいし、もう早く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
3: いやもうそれはもうよそっと勘弁してよみたいな感じなんですけど、同じ日本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いし申し訳ないです他の国の方々に。
0: 这场活动以开始侵略的日子宣示不战作为主题，主办方将九一八事变作为回顾历史的重要节点，希望通过当事人的证言和街头活动，把反战信息传递给更多日本人。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十八号表示，俄方是再次强调，日本的领导层必须要承认第二次的世界大战结果，并且放弃其在军事化的政策。 扎哈罗娃在当天表示，俄方再次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要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在涉及到南千岛群岛的领土方面的结果，并放弃在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就说，俄方此前已经就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陆基系统有关事宜，向日方递交了抗议召回。而尽管俄方已在进行外交的交涉，表明在其日本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威胁到了俄国家安全还有地区的和平稳定，但日方却 再次采取这一做法，扎哈罗娃就重申，日方不得以任何的借口，不论期限或是方式，在其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强调日方的行为是不可接受，诉日本要停止有关做法，将低风系统从其领土上移除。 特朗普在十八号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的格陵兰岛达成协议，声称美国获得对格陵兰岛的安全和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禁止外国敌对势力在格陵兰岛上设立基地。 你看到特朗普发文说，美国和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的是一项无限期的协议，并且美国无需为此承担任何的成本。协议规定呢，未经美国明确的书面授权，任何的敌对势力都不能够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或者是部署军事存在进行敏感投资。特朗普就说，美国将会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建立大规模军事存在，并且合适的选址有很多。 特朗普宣布达成协议之前呢，路透社就引述了知情人士在报道说，这协议将会扩大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与特朗普最初扬言要买下格陵兰岛存在差距。各方已经讨论了相关安排，以确保格陵兰岛的领土能够用于部署精穹导弹防御系统。 好，现在美国中期选举已经提前在投票开锣，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民对选情有哪些的观点？而特朗普延续过往的模式，试图想要化钞票为选票，最终是否能够达成目标呢？另外，特朗普竟是三家媒体进入到白宫，这背后到底是有何原因？今天我们和华盛顿的直播室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注美国方面焦点。怀珍你好，现在把时间镜头交给你。
6: 你好，秀琴。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号在白宫接受记者的采访，当被问及为何要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三家媒体进入白宫时，特朗普表示，因为他们是假新闻。
1: Because they're fake news. You get so tired of reading and seeing fake news. When you look at CNN, it's just fake. That's why their ratings are no good. When you look at MS Now, which used to be MSNBC, which some people call MSDNC,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it's fake news. It's fake news. And when you look at Politico, I mean, they got a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under Biden gave them like $8 million to keep them afloat. And the stories they wrote are fake. So there's a lot of news. And there may be others to join them. And maybe they can get better.
2: 特朗普当天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将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MSNBC 新闻频道和政治报 Politico 进入白宫。他表示，这并不是要恐吓媒体，他只是讨厌不诚实的媒体。而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在11月3日举行，提前投票则已经在9月18日开锣。多个州的选民提前投票，或是投递缺席选票，表达他们对政府和议员的意见。
3: 美国中期选举包括大多数州的州长和州议员选举，并将决定共和党是否继续掌控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而提前投票于18日在弗吉尼亚州开始。而在爱达荷、明尼苏达和南达科他等多个州，选民可以亲自前往当地选举办公室或投票中心投递缺席选票。当前正值许多美国人对汽油和食品价格上涨、伊朗战争、人工智能潜在风险以及移民执法行动等问题深感焦虑和分裂之际，并选民都有意利用选票表达意见。一名退休人士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他说除了伊朗战争之外，他总体上认可特朗普政府的工作。另一名选民则表示，政府的移民政策非常正确，他不希望看到非法移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然而，也有选民不满特朗普的政策，因此支持民主党。
4: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us years to get back to where we were. I'm horrified at what he's doing to Washington, both with our important monuments and so forth, and climate change. Don't get me started.I've listened to his BS for 10 years.
6: I would like the Democrats to get in and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It does not mean to go back to the old way. No. Everything has to be new now. We've been taught that lesson.
3: 如果民主党重新夺回国会的控制权，这将改变特朗普任期最后两年的走向，极有可能引发各类调查以及其他监督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随着美国中期选举进入到了最后冲刺阶段， CNBC 报道，总统特朗普旗下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公司如今开始动用了超过$4.03亿的竞选资金，要协助共和党守住国会控制权。不过距离投票不到7日，热门的广告时段早已接近饱和，这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一定能够抢到黄金广告时段，而且购买广告的成本也可能因此暴增，成效不彰。而目前民调也显示，7场参议院选举胜负难料，其中5席现在是由共和党掌握，特朗普阵营能否把巨额的资金转化为选票，将成为选举的关键。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关注重点，把时间还给香港。
5: 非常谢谢怀真带来了美国方面的关注重点。再来跟进目前的俄乌局势，当前俄乌战况持续激烈，在乌克兰首都的基辅18日就遭到了弹道导弹袭击，在南部的港口城市敖德萨在半个小时内2度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俄军方面就指，在过去一整夜，在超过15个地区击落有600多架的乌军无人机，同时俄方否认了库尔斯克核电站的冷却塔被无人机给击中。
7: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8日通报，基辅当天遭遇弹道导弹袭击，防空部队已全面启动拦截。有目击者听到爆炸声，防空警报持续约40多分钟。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向乌克兰多地发射无人机。扎波罗热地区一座大型购物中心18日遇袭起火，过火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因俄军无人机攻势持续，现场灭火工作一度推进艰难。俄军还袭击了哈尔科夫州郊区一列火车，车头严重受损，驾驶室一片狼藉，

0: 乌克兰西部港口城市奥德萨在半小时内两度遭无人机袭击，第二次袭击波及赶往处置的应急救援人员，造成至少10人受伤，一栋多层建筑起火。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向乌克兰西邮政公司在敖德萨附近的物流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并在敖德萨港击中一艘油轮，在切尔诺莫斯克港和黑海等地打击5艘运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国际原子能机构18日发文称，霍希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日被无人机击中。据称，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 不过，普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当天否认有冷却塔遇袭，指目前核电站一切正常，局势平静。另一方面，波兰总理图斯克18日在乌克兰出席卡尔8800峰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晤。他透露，波兰已加入由乌克兰与9个欧洲盟国组建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双方就合作形式与框架达成一致。这一联盟于今年7月成立。 旨在联合开发新型反导防御系统，作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低成本替代方案。图斯克还承诺为乌克兰提供新一波重大援助，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此外，为回应欧盟批准第21轮对俄制裁，俄罗斯外交部18日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决定对乌军援的人员。 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也被限制入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在18号召见的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在指责英国增加对乌的军事援助，这是在进一步升级俄乌局势，就警告英国方面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而英国就重申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依旧会为乌方提供防御所需的军备。
2: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指责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在升级俄乌局势。 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如果乌克兰利用英国提供的军事装备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俄方可能采取反制措施。俄罗斯同时警告，如果英国参与支持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成为俄方打击的目标。不过，截至目前，俄罗斯并没有宣布具体的军事反制行动。对于俄方的指责，英国表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向乌克兰提供其防御所需的军事装备。就在本月初。 英国政府还宣布为乌克兰提供包括防空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等新的冬季防空援助。英国政府近期也多次提到会继续与乌克兰及欧洲盟友合作，应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团团长霍兰德日前还发表声明，指责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击。 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在今年7月离任之后，俄方就一直没有公布新的驻英大使。尽管俄罗斯否认这是要降低两国的外交关系级别，但是很显然，在目前英俄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无疑是引起了英国舆论对此的猜测。凤凰卫视杨慧琛、方玉恒，伦敦报道。
1: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引的知情人士在报道，为了在拉丁美洲展开打击毒品走私行动，美军计划将部署在非洲的 MQ9死神侦察攻击型闻机，要调拨给负责在南美洲的司令部。报道就指呢，这次重新部署用于侦察和精确打击的闻机，这是为了即将在该地区展开的打击毒品走私还有恐怖主义行动在做准备，包括在厄瓜多尔可能会进行的军事行动。目前还不清楚所有的是会有多少架闻机会被调动，而厄瓜多尔政府今年已经开始和美国在开展针对于恐怖组织的联合行动。 报道引述了消息人士称，在非洲攻击型的闻机能够有助于打击恐怖分子，将这些闻机给调走，可能会使得此类型行动变得更加困难。伊朗战事当中，美军就损失了多架的闻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指已经击落有50多架的美国无人机。 好，来关注古巴方面的消息。这是古巴能源还有矿业部发布的消息指，在当地时间9月18日的下午2:06，全国发生了全国性的大停电。据悉，相关的恢复程序已经正式启动，不过官方尚未给出一个停电的原因。而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呢，其实古巴长期以来都难以进口一些燃油还有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要的设备。全国的电力供应紧张是自2024年的10月份以来，古巴因为电力设施的故障、飓风侵袭等多项原因，曾经多次发生过全国性的大停电。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超过1000名的港澳青少年的身体对代表赴京交流，稍后见。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肠圆满。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媒体报道，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阵亡人数或高于五角大楼的公开数据至少达22人。也门集会抗议沙特指控胡塞在袭击麦加，而胡塞就指沙特一天内空袭也门26次，一周就空袭了300次。乌方指首都基辅遭到弹道导弹袭击，俄军就指过去一整夜击落有600多架的乌军无人机。美国的中期选举提前投票展开，多州选民是提前投票或者是投缺席选票，通胀和伊朗问题成为关注焦点。美方向中国返还了64件文物艺术品，还有古生物化石，中方代表表示会持续展开文化遗产的保护合作。瑞典社会民主党获授权组建新建制政府，新的议会会在9月28日召开首次的会议。欢迎回来，带您聚焦关注香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这是特区政府的施政的最终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在解决房屋问题方面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目前并非是重推公屋租置计划的最佳时机，需要再做研究。

0: 房屋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的老大难问题之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上任至今已积极回应社会诉求，例如加快兴建公屋、退出简约公屋，以及打击滥用公屋等举措，已经让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任内由原先的 6.1 年显著下降至 4.8 年。不过，对于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提出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没有重提公屋住置计划，就备受社会关注。
1: 特首，特区政府系咪有考虑过重推呢个租置计划咧？重推租置计划研究过后，认为有咩利同弊咧？
2: 租置计划有佢好嘅地方嘅，但系租置计划而家我哋个揾嗰30多条屋邨咧，仲存在，仲卖紧嘅，即系嗰啲住户如果想买咧，系可以买嘅，但系佢都唔买，唔买嘅程度咧系有几多咧？15%，系28,000个单位左右啦。咁如果呢個租住計劃真係咁受歡迎，應該就一早賣曬。咁而家一路開放緊賣嘅，佢哋都唔買咧。咁佢個原因係咩？要研究下啦。
0: 李家超表示，住置計劃除了存在屋寸管理問題，未來是否重推，定價也是一大考慮，包括與居屋、綠置居之間的差距。
2: 定價方面亦都好清晰嘅，居屋係大約平時一啲房屋嘅70%。7折，咁啊6折居系6折，咁啊租置系几多咧？2折。如果你第一年买咧，仲系1几折添。咁2折同6折，我哋租置系咪仲系2折？新嘅如果我哋真系俾租置，嗰个定价点解系差距咁大咧？咁呢个系要研究啊，我冇定论。
0: 李家超也认为，相比住置计划，居屋、绿置居近年明显更受市场欢迎，认为更值得投放心思。
2: 我觉得成功嘅加大力度去做，一定个回报同埋效果系最好嘅。我哋将好多精力摆一啲唔系太成功，我哋又唔知佢点解唔成功，仲系要研究嘅。咁点解我哋花最大嘅精力去做最成功、最受欢迎嘅咧？咁呢個就係我而家個諗法。咁當然冇放棄到做研究。
0: 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道。
3: 好，帶您看到臨近十一國慶，大約1200名的港澳青少年組成的升旗隊的代表訪京團，18號是從香港出發，前往到北京觀摩升旗儀式，也會進行一系列的走訪交流，要深入了解國家的歷史以及社會發展，提升身份認同。
4: 北京，我哋嚟啦！耶！
5: 18日早上，来自港澳大中小学的青少年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集合，踏上向国旗敬礼、为期5天的访京旅程。据了解，本次升旗队代表团规模空前，参观行程更丰富全面，包括前往天安门广场亲身观摩升旗仪式，与仪仗队学习交流升旗知识，也将前往内地知名科企交流，全方位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同感。
6: 我好期待今次去睇嘅升旗禮，因為我覺得，可以親眼見到呢、這個國旗咧，係一個日出嘅時間升起咧，我覺得係一件好自豪嘅事啦。同埋，我都好期待去人民大會堂嘅探訪。
7: 我加入咗升旗隊3年，咁啊，我一直透過升旗隊嘅訓練去培養我嘅紀律性啦，同埋學習升旗嘅技巧。咁我喺呢次行程入面咧，我非常之期待可以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师礼大队嘅交流啦，同埋学习。
8: 今次会参观嘅一啲地方同埋一啲行程嘅活动，都系听讲系第一次对我哋香港学生系开放嘅，咁所以我就觉得系好荣幸，同埋亦都有少少紧张，因为会唔会可以用翻我自己本身喺大学学到嘅嘢，系去结合我今次交流即系观察到嘅可能未来。或者对之后职业发展啊，或者各方面都有所帮助。
9: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此次行程紧接着国庆，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安排，能够让学生加深对国旗和国家的认同，同时也是进一步的了解国家的发展文化。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3: 为了加强港澳青少年的国情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向国旗敬礼的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在18号启程，大约有超过300名的澳门青少年的升旗队的代表也从澳门的国际机场出发，踏上旅程。
1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主计逾300名澳门师生及代表赴京，预约700名香港师生代表共同参与访京活动。活动同时搭建港澳青年互动平台，让两地青少年在行程中相互认识、分享经历，并从多层面了解国家发展。
11: 喺过去一段长嘅时间咧，我哋特别系重視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嘅，我哋亦都會今次好特別嘅，就係會同香港的青年以及北京的青年咧係一起活動嘅，亦都希望咧我哋嘅學生咧可以成為我哋國旗精神的傳播者啦，以及愛國主義的戰行者嘅。
12: 今次活動咧就主要係俾學生認識國家的國旗同埋國旗代表後面代表啲乜嘢，咁希望同學們咧能夠通過呢次學習咧可以認識國旗。同埋國家嘅歷史，能夠好珍惜而家嘅生活。
13: 最期待嘅就係喺解放軍儀仗隊，因為我喺網上都睇到佢哋好英偉，個隊列都好整齊。
14: 今次好開心可以成為今次訪京交流團嘅成員之一啦，同時都覺得責任重大，因為我哋代表嘅唔單止係我哋自己啊，再代表嘅係澳門青年學生嘅形象。
10: 本次訪京活動是港澳青少年愛國教育重要實踐載體，活動為港澳兩地青年搭建溝通橋梁，鼓勵年輕一代開闊視野，引導港澳青年認識國家發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鳳凰衛視記者黃偉玲澳門報導。
3: 所以呢，这次有来自于香港、澳门，一共有1200名的青少年学生踏上了前往到北京向国旗敬礼之路。这个8个小时的行程，学生把高铁呢变成了行走的课堂，学习在理解国歌、国旗、国徽的意义。
15: 这是一趟从香港开往北京的高铁，列车上900多位来自香港各大中小学的青少年，正踏上向国旗敬礼的访京之旅。同学们将会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感受国旗升起的神圣时刻。在抵达北京之前，如何高效使用8个小时的高铁路程，学生们也是将列车化成了行走的课堂，进行了不少爱国知识学习小活动。有学生写下对国歌歌词的理解和同学们分享。
16: 我想讲下这个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觉得它的意思是自立自主，就好像在日常生活之中，我哋學生要學識自律，主動完成自己嘅功課，唔會輕易放棄，做個獨立有主見嘅人。
15: 也有學生在列車上高唱歌唱祖國，引得全車廂忍不住合唱。
17: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預備唱。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響亮。
15: 受到浓厚的爱国氛围感染，记者也加入学生们的问答互动之中。
18: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快问快答，请问学校升旗仪式包括哪3个部分？
19: 出旗、升旗、国旗下的讲话。
18: 请问学校升旗仪式必须遵守的礼仪是什么？
20: 要行主莫礼。
18: 好，最后一个问题，请问要去北京看升旗，兴不兴奋？
21: 兴奋。
15: 有带队老师期待学习天安门最标准的升旗仪式，将国旗文化带回香港。
22: 可以跟到咧內地嘅高規格嘅訓練啦，咁而我哋咧亦都可以攞到呢一啲咁樣咁好嘅經驗，可以帶到去學校咧，去帶俾我哋嘅隊員，讓到佢咧可以對呢一方面咧有更加深嘅認識。我哋可以咧將國旗嘅文化同埋愛國嘅情懷去傳俾咁多位同學。
15: 此次訪京團還將展開為期5天4晚的行程，還將到訪人民大會堂、故宮博物院等，也將參觀北京高校和各類現代化建設項目，深入了解國家在經濟發展和城市規劃方面的輝煌成就。鳳凰衛視徐普秋、杜偉安、馮玉章在北京報道。
3: 好，下期回來就帶您關注的是聯合國秘書長的遴選第三輪投票已經完成，下期回來帶您掌握。
2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2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带您掌握股市的消息。美国股市在周五是出现了各自在发展，三大股指是涨跌不一。那么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回升至少在5%以上，加上油价继续维持在100块美元以上，这也导致了道指有轻微的下跌，而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则是轻微的上升。来看一下具体图表，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1682点，下跌了95点，跌幅为0.1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22点，上涨104点，涨幅为0.39%。再来看到标普500指数呢，收在7650点，小涨了12点，涨幅为0.17%。好，来关注到的是96岁的股神巴菲特在18号宣布卸任了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董事长职务。公司的声明就指呢，巴菲特会立即出任是该公司的名誉董事长，还会继续担任董事会的成员，而董事会选举巴菲特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来接任董事长，苏珊·德克尔还会继续担任是首席独立董事。巴菲特在致给股东的信中表示，现在正是要完成交接的恰当时机，他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巴菲特现年已经96岁，他在去年年底卸任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职，是由格雷格·阿贝尔来接任。巴菲特是自1965年起开始在执掌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如今这家企业的市值已经达到有10000亿美元。来关注到英国首相伯纳姆18号在曼彻斯特会见了爱尔兰总理马丁，双方都认同要加强合作，重申支持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
28: 英国首相伯纳姆18号在曼彻斯特会见爱尔兰总理马丁，这是他出任英国首相以来两人的首次正式会面。马丁也成为首位到访位于曼彻斯特北方唐宁街10号的外国领导人。
2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K and Ireland matters so much on every single level. Close to home as co-custodians of the Good Friday Agreement,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uphold its principles as we approach the 30th anniversary next year.
28: 马丁在会前表示，这次会晤是进一步推动英爱两国政府合作的机会。双方希望在北爱尔兰、英国与欧盟关系以及国际事务等方面继续推进合作。由于爱尔兰目前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双方也讨论了计划在今年11月举行的英欧峰会。在北爱尔兰问题上，伯纳姆重申了对贝尔法斯特协议的承诺，即北爱尔兰的未来应由当地民众通过民主和平的程序自行决定。他也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合作关系。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3: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的秘书长遴选举行了第3轮的意向性投票。 安理会当月的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在投票结束之后就说，投票结果将会通过候选人推举国来通知各个候选人。安理会的意向性投票会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的成员代表在场，而投票的结果是不做官方记录的，也不会对外公布。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有九票的鼓励，且这个五常都是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的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路透社就引述了消息人士称，来自像是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秘书长雷维卡·格林斯潘是小幅领先。前两轮的意向性投票中，格林斯潘和圭亚那的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罗德里格斯·波基特分别是得票最多的。巴基斯坦警方在18号表示，境内的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的爆炸袭击。法方官员就指，事件已造成有21人死亡，其中包括有多名警察，另外有超过80人受伤。
0: 在接壤阿富汗边境的开伯尔简普什图省科哈特，现场升起浓烟。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表示，遇难者遗体和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警方称，当地发生2起爆炸袭击，一人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据报，爆炸声在很远都可以听到，而清真寺被炸至严重损毁。袭击发生时，一批警察和家人正在清真寺内祈祷，所以死伤者当中很多是警察。另一名袭击者在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身上的炸弹，死者当中也有多名警察。事发后，七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击毙至少6人。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尔对伤亡表示遗憾，并祝愿爆炸中的伤者早日康复。他强调，彻底铲除巴基斯坦塔利班叛乱势力和受外国支持的恐怖分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总理夏巴兹也强烈谴责连串袭击，并且指示全力救治伤员。在1天前，一个保安部队车队在西北部遭入边炸弹袭击，至少6名士兵丧生。近日，政府军在多区进行突击行动，杀死10名武装分子，相信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成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下期回来为您跟进每一局势。现在特朗普说是伊朗希望能够达成协议，稍后见。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早上好。我们的祖国真的是太大了，同一天有的地方还在吹空调解暑，有的地方已经入冬供暖了。先从冬说起啊，近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一带已经入冬，进度和常年情况差不多。像黑龙江漠河是9月6号入冬，内蒙古图里河和根河是9月7号入冬。受降温天气的影响，9月12号，黑龙江漠河的供热部门已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目前冬的领地呢还不算大，只是刚在遥远的北国初露端倪。九月呢还是秋的主场，目前像河北的石家庄、陕西西安等地都已经正式入秋了，北京也是在9月8号正式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秋季，比常年入秋时间偏早了5天，是2016年以来最早。北京今年入秋偏早，主要是由于9月8号以来呢，贝加尔湖附近高压偏强，引导冷空气频繁的南下，影响北京地区。低层受偏北风的影响，多晴朗天气，夜间辐射降温明显，日最低气温呢较往年同期偏低，因此导致今年北京入秋的日期较常年提前。而在江南、华南等地仍是30度加的夏日的状态，尤其是广东不少地方，体感温度仍会超过35度，是盛夏的感觉，空调不停工。那常年来看，广东和广西南部沿海地区以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要到11月份以后才会陆续迎来秋天。三季同框也是此时的正常状态，毕竟我们的祖国那么大。而在华西地区呢，则是雨水不断的。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欢迎回来。本周前半段，全国的降雨中心是在海南一带，五指山等地还出现了破纪录的强降雨。随后呢，海南的降雨有所减弱。那本周后半段，全国降雨的中心都集中在了华西一带，四川、重庆、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持续出现了大雨或者是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今天华西一带的强降雨，强度将明显的减弱，不过在四川东北部还会有一些大到暴雨。最近华西地区雨势比较强，特别像四川盆地到湖北一带强降雨频发，需要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对于全国很多地方来说呢，当下暑气渐消，秋意正悄悄地盖住夏的余痕。与此同时，果实也是由初夏的青色变成了秋日的成熟，满是沉甸甸的秋实分量。愿在这样的多彩的收获的秋天里，所有美好都会如约而至。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媒体报道，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阵亡人数或高于五角大楼的公开数据至少达22人。也门集会抗议沙特指控胡塞袭击的卖家，胡塞就指沙特一天内空袭也门26次，一周空袭了300次。俄方称首都基辅遭到弹道导弹袭击，俄军就指过去一整夜击落600多架的乌军无人机。美国中期选举提前投票展开，多州选民提前投票或投缺席选票，通胀和伊朗问题成为关注焦点。美方向中国返还64件的文物艺术品，还有古生物化石，双方代表表示会持续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瑞典社会民主党获授权组建新一届的政府，新一届议会将会在9月28日召开首次会议。欢迎持续加入我们的凤凰早班车，为您跟进目前的美伊局势。现在关注美国方面的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是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预料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一个非常重要会谈，会达成许多不同的协议。
1: We're gonna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nna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2: Do you expect an AI safety deal or any talks on that with the
1: President?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Yeah? We intend, we're not just doing it for our health.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pretty important meetings.
0: 好，关注完中美互动之后，来跟进一下目前的美伊局势。这是美国媒体在18号的报道，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的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这个五角大楼所公开的数据，至少已经达到了22人。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再次表示，伊朗希望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对于他此前考虑要摧毁伊朗的言论，特朗普说这要拭目以待。而另外，我们也看到，这是伊朗的曼赫尔通讯社的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可能会在本周还会再次访问德黑兰，准备斡旋冲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国度电视频道电话访问时表示，伊朗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正在考虑是否对德黑兰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被问及他此前表示考虑是否要摧毁伊朗，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他还表示，伊朗在经济和军事上各方面都在输。如果这不是一份正确的协议，他不会考虑。又说，美国正在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胡塞武装也希望达成协议。美国急于从战事中抽身。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美军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官方数据。五角大楼伤亡数据库显示，已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但5名知情官员称实际死亡人数至少达到22人，另一名官员称可能为23人。自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超过820名美军人员受伤，其中许多人因伊朗对美国基地的袭击遭受脑部创伤。另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已警告盟友，由于伊朗战争期